0: 有一点也是有道理的，就是咱不能蛮练。
1: 嗯
0: 啊，这说实话就是体育运动确实是不能蛮练。
1: 对，但是我为什么平时就是不小练呢？
0: 嗯，
1: 因为你不达到一定的量，你练了你跟没练一样，所以我基本上是到单位坐下来就不太会站起来的。
0: 别解释了，
1: 要不别剪了，
0: 越解释越露怯，你知道吗？那个各位，您要是想买冲锋衣的，回冲锋衣啊，这别忘了
1: 买点冲锋衣是正事儿。
0: 对对对对，
1: 听我在这说点这没用的，
0: 119还包邮，买两件还给您打九折和107、
1: 是
0: 啊，您在微信平台直接回复关键词冲锋衣就可以了。
2: 欢迎锁定私家车999，去哪儿火了预榜单，我们用官方数据读懂河南热度。前两期我们看了两张硬核的榜单，一张是人气榜，谁来的人最多，一张是收入实力榜，看谁能留住人带动消费。清明上河园、万岁山、五峡城、云台山稳稳占据了第一梯队，但是河南文旅难道只有这三张王牌吗？当然不是。今天我们就带大家来看一看潜力黑马榜，这里我们要跟大家说清楚啊，它不是省文旅厅直接发布的硬性的人次排名，而是综合了平台搜索涨幅、短视频热度增长、文博研学预约量，还有游客口碑反馈筛选出来的悄悄走红、未来可期的景区。我们一起来看一看谁有可能成为河南文旅下一个顶流。首先登场的是潜力黑马榜第三名，洛阳洛邑古城。很多人第一反应会说，洛邑古城不早就火了吗？为什么还叫黑马？其实严格来说，它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五 A 级大景区，它没有宏大的门票收入的数字，也很少出现在官方重点景区人次前五的榜单里面。但是今年的国庆，它的特别之处在于它带动的从来不只是景区里面，而是整个洛阳城的产业链。大家刷短视频就能够看到，一到晚上，这里到处都是穿汉服的年轻人，妆造店排起长队，街头灯火摇曳，满满的神都氛围感。很多游客来到洛阳，第一站不是直奔龙门石窟，而是先来洛邑古城做一套汉服，来一组夜景大片。它最厉害的点是打开了一种全新的玩法，不靠高昂的门票赚钱，而是用免费入园，强氛围感，把流量分给全城，周边几百家妆造店、汉服店、小吃店、民宿全都跟着火了起来。它带火的是洛阳汉服经济这个大 IP。吸引的大多是愿意主动分享、愿意二次传播的年轻游客。所以过去大家去洛阳看的是古迹，现在很多年轻人去洛阳是体验神都生活。洛邑古城就是这种新风潮的起点，它证明不一定非要到大景区，一个有氛围感的街区也能撬动一座城市的文旅流量。往上走，潜力黑马榜第二名，安阳殷墟和中国文字博物馆。如果说洛邑古城赢在网红氛围感，那这一组赢在文化底气里。很长一段时间里，大家提到河南旅游，优先想到的是开封、洛阳。安阳明明是殷商古都，却常常被很多游客忽略。但是今年国庆变化特别明显，研学预约量暴涨，搜索热度大幅度提升，很多家长带着孩子专门来这里寻根汉字的源头。在殷墟，你可以亲眼看到3000多年前的甲骨文，看到曾经埋藏在地下的汉代宫殿遗址。隔壁的中国文字博物馆，从甲骨文、金文一路看到我们今天使用的简体汉字，一条完整的汉字发展脉络摆在眼前。假期里还有延时开放、研学讲解、拓印体验等活动，特别受到亲子家庭、文史爱好者的欢迎。有意思的是，它不是靠华丽的演绎，也不是靠网红打卡点出圈，靠的就是我们从哪里来的文化吸引力。现在大家出游需求正在悄悄升级，不只是想看热闹、拍美照，而是想给孩子做真正的文化启蒙，想触摸中华文明的源头。何以中国？答案里一定有安阳的名字。它的走红不是一夜爆火，而是长久的文化底蕴终于等到了愿意读懂它的游客。接下来揭晓我们潜力黑马榜单的第一名，三门峡庙底沟博物馆和陕州地坑院景区。这个名字可能有很多朋友不是很熟悉，可以说这是今天榜单里最有惊喜感的选手。庙底沟是仰韶文化最重要的遗址之一，6000年前的彩陶花纹就是中华文明早期的文化符号。

0: 边的陕州地坑院是见树不见村，进村不见房的地下古村落，是黄土高原上独一无二的民居智慧。过去大家去三门峡大多只是路过，今年国庆它的搜索量、短视频打卡量、外地游客占比涨幅非常惊人。庙底沟博物馆延时开放，漂亮的彩陶纹样、干净的现代展厅特别出片。地坑院里有非遗表演、陕州石碗席、民俗集市，大家可以坐下来尝尝当地的味道，感受地道的烟火气。它最大的优势就是稀缺性，既有6000年前的史前文明，又有活着的民俗村落，没有过度的商业化，没有人山人海的拥挤感，给游客提供了一种不赶时间慢慢读懂中原的选择。如果说前面的景区是成熟的热门目的地，三门峡这一片啊，是正在被越来越多人发现的宝藏目的地。它告诉我们，河南的美不止宋唐繁华，还有更早更深更古老的文明脉络正在慢慢地走进大众的视野。
1: 城市新活力，焕发新光彩，陪你压马路，唤醒城市清晨正能量。
2: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正在进行的依然是我们的畅行小高峰，
3: 陪你
2: 压
3: 马
2: 路。
3: 哎，感谢小月亮梦见我们啊。
2: 说昨天晚上竟然梦到腾霄小麦了，你们两个在一个店里面直播，能不能梦到我俩玩啊？
3: 其实
2: 还是上班啊，
3: 还是工作是吧？
2: 你们两个在一个店里直播，然后我还用手势给你们比了一个月亮，你们俩还说你是小月亮吧，
3: 你看、对不对，这是我们那个街头暗号啊。街头暗号，哎，怎么比出来，手怎么比出来一月亮
2: 这样啊，
3: 这哦这哦这样啊、哦、
2: 对，
3: 这是弯月是吧，
2: 对，
3: 这是满月是吧，
2: 对，就是弯月才是月亮最应该有的样子。虽然大家都追求在满月那天去看满月，但是事实上就是月亮，就是什么样月亮才是月亮，就是小孩画画画的那个月亮，
3: 对，
2: 那才是月亮该有的样子，圆的那是太阳，
3: 那真是，你要遥远的夜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
2: 对。
3: 还有朋友这个在这个微信平台给我们发这个冲锋衣啊，还是跟您说一下，您这个在我们这儿回复完关键词之后啊，就可以直接下单了，119一件，然后呢给您包邮，买两件是107。
2: 为啥有时候不想让小月亮梦见我们，我们还在工作呢，也是我们希望自己能从工作的这种思维当中时不时的能跳出来一些，就是把工作和生活去间隔开来。说大庆晚报说啊，这个41岁的赵先生就陷入了一些心慌。这个41岁的老板他说闲下来就心慌，觉得自己没有价值。他总觉得我停下来公司就完了，我就会陷入深度恐慌的漩涡。41岁的赵先生说出这句话的时候已经连续工作了10几个小时了。根据赵先生的讲述，他经营着一家小有规模的公司，外人看来他是事业有成，但是他心里却藏着一个不敢说的秘密，就是不敢停下来。一旦是空闲他就心慌，觉得自己没价值，妻子也会抱怨他不陪家人，他也为此苦恼，睡眠越来越差，脾气也越来越急。大庆市的心理医院心理专家张医生就表示，在门诊当中这种情况其实并不少见，是属于比较典型的灾难化思维。赵先生的一个明显表现，他就是靠忙碌来缓解症状，必须让自己动起来，大脑才不会反复陷入各种担忧和顾虑，只有忙碌才能换来心理上的安静和情绪上的稳定。这一类人通常具有完美主义倾向，做事情害怕出错。赵先生的困境呢，并非是个例，在现在快节奏的社会当中，越来越多的人把自我价值和工作效率去深度捆绑，一旦是停下来陷入焦虑就陷入怀疑。他也提醒大家要学会无目的的和这个时间相处，重建一下多元的自我认同，走出不敢闲下来这个怪圈是关键的第一步。
3: 说实话，就是如果说太过于想享受休闲，和太过于想让自己这个忙碌，这都是需要这个综合调整一下的。但是我是觉得这可能是根据每个人的这个生活境遇啊 不同啊，
2: 哦，
3: 咱也不能苛责人家。
2: 嗯，
3: 你看人家的可能，那咱这个
2: 曾经有难走的一段路，
3: 你对啊，
2: 好不容易达到了一个还不错的状态。
3: 是，说实话，就是咱也不管，咱也甭问是男士女士，咱也甭管是老人孩子，
2: 嗯，
3: 那可能谁是这家里头的这个顶梁柱啊？
2: 嗯，
3: 谁确实可能是需要多操心。
2: 嗯，
3: 我指的这个顶梁柱，它分双方面，
2: 嗯，
3: 一方面是家庭经济来源和，
2: 嗯，
3: 和外在人脉链接的这种顶梁柱，
2: 嗯，
3: 一方面是撑起家庭正常运转的，
2: 嗯，
3: 这个家庭事务的顶梁柱，
2: 嗯，
3: 这两者都非常劳心费神，
2: 嗯，
3: 是吧？你别说你，我说我在外头挣钱多辛苦，其实家里把家里那点事儿梳理明白也非常辛苦，
2: 是的，
3: 对不对？而且你打个颠倒不一定能管过来，所以你看，咱不能说跳出这个别人的生活环境去评价别人，这个他应该忙还是应该闲？
2: 嗯，
3: 我觉得其实核心还是在于什么呢？他得知道自己现在所处的环境，他在他自己所处的环境当中，他找到一个合理的适配度，
2: 嗯，
3: 对吧？那你但有的时候他其实也不是，我已经通过我的努力啊，这个我的这个生活状态，
2: 嗯，
3: 已经基本差不很不错了，
2: 嗯，
3: 但是老想追求更好，
2: 嗯，完美主义，
3: 对吧？你老想追求更好，你说我拿了这个亚洲冠军，我想，
2: 嗯，
3: 还想拿世界冠军，
2: 嗯，
3: 那你就得评价评价，评判评判，
2: 嗯，
3: 你有没有拿世界冠军的这个命？对吧，
2: 就是很多时候这种焦虑的本身是意识到好像能力和自己的期待有一点不符，就是有这种矛盾的时候人才会觉得焦虑。
3: 是，所以你看咱那个男足他就一点不焦虑。对吧，你再焦虑想努力的时候，你看看人男足，
2: 嗯，
3: 是吧？这曾经的亚洲冠军，
2: 而且他也不怕赛后采访。
3: 你对
2: 赛后采访的时候，他也不复盘自己的技术，他会复盘就是下一次希望从这个积分啊，
3: 嗯，
2: 然后就是怎么排序啊，对方跟谁先多输几个球，啊，嗯，我们能再出现的几率再高一点。
3: 现在世界排名
2: 排位九十几位，
3: 跌到96了，再跌出100了。所以我大概看了看，
2: 嗯，
3: 据坊间传闻，11月份。可能要约这个世界排名100几的这个马来西亚踢两场热身赛，
2: 你看人家的状态，
3: 你看人家心态多好，
2: 真的，我就是觉得
3: 是吧，都不在前90名里找，
2: 都不能更差的比比吗？
3: 心态啊，有时候心态你看看别人，你自己这个心态你能好很多。
2: 哎，我现在也是确实这两年逐渐认识到，就有一些就心态极强的人，
3: 嗯，
2: 我是非常佩服，
3: 不吃压力，
2: 你不能说这不是一种能力啊，
3: 嗯，
2: 你别有时候你看到他说，哎，说这个的能力不好，
3: 嗯，
2: 也就心态好点，
3: 嗯，
2: 心态好有时候比能力好还厉害。
3: 心态好也是一种能力，
2: 也是一种能力，就人家过啥日子你过啥日子，
3: 真是
2: 就是比你看，
3: 对呀，啊，是吧？人家一下输5-6，一点也没觉得羞耻。你看，
2: 对，而且有时候我们也要这个去除一个什么思维，就觉得好像这个团队或者说这件事儿离了你就会掉链子，
3: 嗯，
2: 其实不是。
3: 对，
2: 你看这个41岁这老板是吧，赵先生，
3: 嗯
2: 嗯，应该作为领导，他应该是个非常有责任心的人。
3: 所以我就觉得，就是各位老板们应该向人家学习。
2: 嗯，
3: 就是你得知道让自己转起来。是吧，
2: 嗯，
3: 你就这个为正人先正己，
2: 嗯
3: 啊，别自己不忙，天天逼着别人忙。
2: 然后你要是累的话，嗯，你就是作为老板来讲，
3: 嗯，
2: 你也去休息几天，
3: 嗯，
2: 不要担心运转不好，运转的更好。
3: 真是
2: 有可能运转的更好。
3: 梅西都退出国家队了 ，C 罗跟教练
2: 也是，啊，
3: 教练吵架都退，也叫弄出去了。这离谁都转，是吧？离谁都转，
2: 嗯。知道你们能力强，但该休息的时候要休息，身体重要。
3: 该休息的时候敷敷我们的面膜吧，我们的牡丹花田啊，这个古法面膜现在呢也有活动啊，现价是给到大家一个89块钱的这样的一个优惠的这个价格。首先它的肤感果冻质地啊，非常的 Q 弹，另外呢成分很硬核，加了这个 乙酰基六肽再加上可溶性胶蛋白，可以淡化细纹，配上牡丹花水和牡丹籽油古法桃红四物露，层层补水，日常199，现在只要89，而且再送您一瓶5毫升的面霜的中样。您可以回复关键词牡丹到微信平台就可以了。
2: 是的，其实我们的皮肤和我们的这个灵魂一样，和我们的身体一样，也是需要休息的，还是需要代谢的。
3: 是，
2: 到了霜降的节气啊，天气是越来越燥，很多人护肤一顿操作猛如虎，像这个营养水精华面霜一个步骤都不能少，花了不少时间又花了不少钱。

0: 前，给皮肤增加了很多负担，甚至是起痘。结果每一次卸完洁面之后，皮肤还是觉得又紧又干，甚至会有一点过敏泛红。这个时候推荐您换上赫莲娜独家科技小露珠饱满精华水。赫莲娜家要说最有名的两款啊，曾经出圈的两款产品，更贵倒不是它，一个是黑绷带，另外一个是赫莲娜家的绿宝瓶。
1: 哦，
0: 就是这两款都是就是4000多、7000多这样的一个价格。
1: 这个我知道。
0: 后来呢，这小露珠是在很多的明星和博主推荐之下，成为了新生代的网红。
1: 嗯，
0: 因为它是一个后期出品的一个新品。
1: 嗯，
0: 96:4的黄金水油配比，每一滴里面都裹着油珠。就是你透过瓶身去看它，是水里面含着油珠的一个质地。
1: 哦，
0: 水到脸上的时候是负责钻进去帮你的皮肤补水，油负责留在表面帮你锁水。
1: 嗯，
0: 所以你拍在脸上是水感，吸收之后又是润感，不是单纯的浮一层油膜。
1: 是，
0: 就是很多朋友用精华油觉得不适配自己的皮肤，
1: 嗯，
0: 用完反倒是更油，又油又干。所以赫莲娜家的研发实力不用多说，它背靠是欧莱雅集团高端研发的资源，15年深耕干预式护肤，是有科技在里面的。
1: 嗯，
0: 小露珠里的雪绒花活性物经临床验证，能抑制衰老细胞的信号。
1: 嗯，
0: 从细胞层面去干预老化。
1: 是，其实这个翻译一句话来总结，就是其他的可能是让你补水，
0: 别人让你补水了，
1: 但是这小露珠是什么呢？让你补进去油之后锁住水，
0: 哦，
1: 捎带手把抗老这事儿给您做了。
0: 要不怎么叫做饱满水？
1: 嗯，
0: 小皱纹全部都给你撑起来，一瓶顶三瓶。重点我们来说大家关心的价格。
1: 是
0: 专柜200毫升，正装原价是1690。
1: 哎，
0: 这个在赫莲娜家族里面要说不算贵，但是对于我们来讲，嗯，对于我俩来讲啊，还是不太友好。
1: 很冒昧，这个价钱。
0: 如果很多朋友说我就是喜欢这个冒昧的价格，那大家也可以去这个价格买，
1: 豪横下单啊！
0: 但就不要在我们这儿下单，因为我们这确实便宜。
1: 但是我们给大家准备了100单福利价，
0: 100单，
1: 嗯，
0: 货不多，只有100单，是下半年冲业绩，品牌方就给到我们这一波，单品只降1000元，仅需229。如果大家囤2瓶的话，再减50，仅需要399。
1: 嗯，
0: 就合下来一瓶不到150块钱。
1: 是，
0: 赫莲娜家的小露珠，到手2瓶的话，400毫升能用到开春。
1: 那对。一个月您划下来算不到100块钱，
0: 但是你用的美肤产品可是赫莲娜，
1: 那是，
0: 这是高阶贵妇的产品。
1: 对，
0: 速度回复精华水一键抢单了，它就是不挑肤质，不挑肤色，咋会挑肤色呢？不挑肤质啊，轻如露珠，润如精华，让你的这个皮肤是紧致又饱满，全家适配的贵妇级的护肤水。
1: 是，
0: 添加我们的客服好友能再减5块钱。老朋友，你用商城的积分去抵扣，还能再打99折。
1: 嗯，正品素颜啊，这个每一瓶都有唯一的素颜二维码，
0: 是
1: 不影响24销售，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售后无忧。这个福利价我们只给3天，您现在回复关键词精华水到微信平台就可以下单了。
0: 只有100单的福利价格，今天已经进入了倒计时，倒数第二天，大家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回复关键词精华水，来拿到我们的赫莲娜小露珠精粹水。
2: 上班的日子每天都在葛优躺，放假的日子就宁愿做个冬眠的北极熊，连点个外卖的精力都懒得消耗。嘿，你有多久没有感受过每分钟134的心跳？有多久没有感受过汗水从发梢流下来的感觉？有多久没有问问你的身体，它还好吗？是时候唤醒你的身体了，跑步、单车、平板支撑无所谓，只要你运动起来，跟着 Q-Baby 的节奏，一起来享受健身的乐趣。
3: Hello， 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健身的 Q-Baby。怕运动太剧烈伤关节，不想出门不用器械，还能随时抽时间练，那不如来试试原地慢跑吧。站在原地就能轻松练，动作舒缓不费力，暖身快，还能够燃脂，新手呢也能够轻松驾驭。 KBaby 告诉你哦，原地慢跑的优势真的是非常的贴合日常，全身都能够温和调动，燃脂效率不低，每天练10来分钟比久坐刷手机消耗太多了，还能够活动我们的四肢和腰腹，缓解久坐之后的僵硬感，越练越舒展，精气神也跟着提上来了，连心肺功能都能够悄悄改善，没运动基础也不用害怕，做法简单到不用

0: 觉，你只需要双脚并拢站好，双手自然屈在胸前，然后交替抬起脚后跟，轻轻落地，保持小步幅，快频率的节奏，像在原地轻轻跑步一样就 OK 了。但刚开始不用求快，保持平稳的节奏，一次跑40秒，歇20秒，重复5到6组，适应之后再慢慢加快频率或者增加时间。记得好的时候上身也别晃哦，核心稍微收紧，膝盖微微弯曲，落地轻一点，不然很容易累，还没有效果。当然 QBaby 还是要提醒你哦，我们一定要穿软底鞋或者是光脚踩在瑜伽垫上，别穿硬底鞋，要保护我们的脚掌和膝盖。那跑的时候呢，也要保持我们的呼吸均匀，别憋气，觉得喘就放慢节奏。练完之后呢，也不要马上坐下，慢慢走两步，调整一下呼吸，甩甩胳膊腿，放松一下肌肉。不用特意挤时间，找场地，原地慢跑，轻轻松松就能动起来。现在就起来试试吧，加油
1: ！QBaby

0: 房契的最佳解决方案，就是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压马路。
1: 各位继续回来，正在进行的依然是我们的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
2: 各位好，我是王腾霄，
1: 我是小麦。很多的朋友已经在我们的平台上回复金华水了啊。想抢今天我们赫莲娜的小露珠精粹水的朋友，就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回复关键词
2: 精华水
1: 就可以了。今天给到大家的价格呢，100单，只有100单的一个福利价啊，一件
2: 229，
1: 两件的话
2: 399，
1: 回复精华水来抢单。然后我们的视频端，小杨这位朋友就问怎么购买冲锋衣，腾霄手所指的私家车999公众号，你去点击它，跟他私信一下冲锋衣三个字，就能一键下单了。我们的小露珠精华水和我们的三合一的冲锋衣都进入到我们销售期的倒数第二天，所以大家我们这个价格就不用犹豫，因为它都是少量的库存，害怕别到了明天后天就这款下架了，没有了，所以大家抓紧时间就回复相应的关键词就可以了。
2: 韩普通刚才批评我了，
1: 说
2: 老王大早上别提男足，谢谢，好，收到。
1: 我觉得这次我们坚持的挺好的，
2: 都忍到今天，
1: 都没有第一时间说。
2: 我昨天我都憋半天了，我跟你说，那个假期让我看的那两场球是给我看的，
1: 不听，还不如去贡献点票房看场电影呢。
2: 哎，我跟你说，我假期我看电影有也不算是趣闻啊，就是有一些小波折。有一天这个下午我们这个出去玩，然后呢跟这个朋友约这个晚上吃饭，然后结果呢这个
1: 你还有朋友啊，你还有局啊，
2: 亲子局，
1: 你竟然假期会出去。
2: 主要是两家小孩非想见面，要不然我也不想去。然后呢就说这个那边呢他那边的有点事儿得晚一点，我这边呢下午原定的行程呢结束的早了，刚好空出来大概有2个多小时，将近3个小时时间，说这回家不值当的，说那个要不然看电影吧，然后一看，然后就看看有什么电影，因为带着孩子嘛，你就属这个国庆档的电影，一看那个神探之痕迹，评价一般，生化危机不适合孩子看，说那欢迎来到龙餐馆，这个已经是上。

0: 是120一张。
1: 哦，
0: 我说多少钱？
1: 这个跟房价一样，
0: 对，
1: 跟机票一样也涨啊。
0: 我说120是一张。他说对，120是一张。他说所以我建议您充一个会员卡。我说一不买，二不充，三再见。
1: 拜拜。
0: 这个给我弄懵了。
1: 就是人内心会有一点就觉得不太理解，是不是？
0: 啊，对呀、啊。
1: 嗯，
0: 是因为你正常可能就咱说可能你在不管哪个 APP 上的人家甭管是官方券还是什么有这个划下来也可能一张也30多块钱嘛。
1: 嗯，
0: 我觉得30多块钱三个人看也100块钱了。
1: 嗯，
0: 是吧，我还不确定这电影好看不好看。
1: 对，我真的
0: 俩小时。
1: 我也真的很怕是有就是未来他会到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0: 嗯、
1: 你到了那个黄金周啊，
0: 嗯，
1: 节假日里面你不止就是电影票价，
0: 嗯，
1: 他给你涨，
0: 嗯，
1: 然后饭店给你涨，
0: 嗯，
1: 你去玩游戏，
0: 嗯，
1: 一个币平时卖1块的、
0: 嗯、
1: 先给你卖2块。扫共享单车也乘以二。
0: 嗯，对呀、啊。所以我这真的就一下给我弄懵了。
1: 嗯，
0: 所以你要说这个电影票房，这个国庆档电影票房确实是很惨淡。
1: 很惨淡。
0: 嗯，
1: 说2026年的国庆档的电影票房呢为11.65亿元、
0: 嗯、
1: 连续7天每日票房破亿元。
0: 嗯，
1: 观影人次为3199.59万。
0: 嗯，
1: 平均票价为36.41元。
0: 嗯，
1: 你去的哪个电影有票
0: 所以他敢要我120了，你知道吗？
1: 是啊，说是这个票价比去年同期还降低了0.28元。
0: 是，
1: 嗯，说国产影片的票房占比是78.7%。
0: 嗯，
1: 有一些影院直呼清冷，网友就疑惑：国庆档凉了吗？
0: 嗯，
1: 那今年的国庆档内的档期之内的票房前五名啊，分别就是刚才腾霄提到的那几部，
0: 嗯，《
1: 神探之痕迹》4.23亿元，
0: 嗯，《
1: 什么意思夫妇》2.44亿元，
0: 嗯，《
1: 生化危机：爆发夜》1.74亿元，
0: 嗯，《
1: 欢迎来龙餐馆》0.55亿元，
0: 嗯，
1: 因为已经持续上线很久的时间了，嗯，
0: 《
1: 小猪佩奇：完美假期》0.54亿元。有平台数据就显示，今年国庆档的总票房创10年以来的最低纪录。
0: 这个对比一下大家就能清楚了。
1: 嗯，
0: 19年国庆档票房45亿多。
1: 嗯，
0: 所以你看这个现在只有十几亿，关键核心再看欢迎来到龙餐馆，这都上映1个多月了，
1: 嗯，
0: 还能在国庆档票房里头排到第4位。
1: 嗯，
0: 是不是就充分证明确实
1: 其他几个的话
0: 没有什么能打的电影。真的是没有什么能打的电影。
1: 嗯，
0: 而且其实我觉得现在为啥说票房遇冷，一方面我觉得其实那也是跟短视频有关系。
1: 嗯，
0: 大家长时间的聚焦，这个可能还是受影响。
1: 嗯，
0: 第二确实我花几十块钱，我如果俩人去或者我们全家去，
1: 嗯，
0: 花10块钱，
1: 嗯，
0: 我去买2个小时不确定，
1: 嗯，
0: 这个事儿大家就得衡量。
1: 嗯，
0: 对吧，
1: 嗯，
0: 我坐那2小时看完之后啥也不是，
1: 嗯，
0: 我花了2个多小时时间，我花1-200块钱，我还得买点爆米花，
1: 嗯，
0: 这事儿太赔本，
1: 嗯，
0: 所以我觉得其实并不是说这个所谓票房遇冷，
1: 嗯，
0: 我觉得是因为前些年的票房虚高之后啊，
1: 嗯，
0: 导致创作者在这个创作上了，嗯，他这个认真和用心程度确实是下降了，
1: 嗯。
0: 我觉得核心不是在于观众怎么样，
1: 嗯，
0: 核心还是在于创作者，你有没有真心的提供一个优质的作品，
1: 是
0: 让观众去买单。
1: 嗯，
0: 我是相信好作品观众是买单的。
1: 你把那时间打磨到作品上，不要就是把这精力啊，
0: 嗯，
1: 用在请个什么流量明星站台。
0: 你对，
1: 然后我们怎么宣传，怎么宣发，
0: 对，
1: 怎么路演，跳什么舞。
0: 所以其实我一直以来啊，
1: 怎么排期，
0: 嗯，就不要搞那些噱头，
1: 嗯，
0: 有的有还有我还是特别讨厌那种绑架式营销，
1: 嗯，
0: 或者是这个话题讨论式营销，
1: 哦，
0: 就这种都是陈思诚特别擅长的。所以我一直以来我不太喜欢他的作品啊，哦，真的就是你把那个作品的本身的那个，
1: 嗯，
0: 那个精细度给打磨上去，
1: 嗯，
0: 你就跟这个《神探之痕迹》，
1: 嗯，
0: 他那个原型是用的咱们这个一个国内刑侦的一个非常权威的泰斗级人物，
1: 哦，
0: 是崔道直老师，
1: 嗯，
0: 然后呢他还把人家这个崔老师这个请到现场，
1: 嗯，
0: 然后反复营销人家。我说这个啊，我说这个对于人家这样的这个功勋的贡献人物，
1: 嗯，
0: 我们可以尊重，可以致敬，
1: 嗯，
0: 你不要拿人家来做你的商业营销噱头，
1: 嗯，
0: 你搞得好像我不去看

0: 跟怎么着似的。
1: 嗯，
0: 那你拍的不好，你还对不起人家呢。
1: 是
0: 不是？
1: 嗯，
0: 对吧？所以说，其实我觉得你核心还得是作品。
1: 嗯，
0: 我这话今天就放这儿。
1: 没事儿，他找不着你人懂。谁说的？这话传过去了。谁说？王凤霄？嗯，谁？怎么找？我咋找？
0: 要是有一天要陈导找我拍片，我也是愿意去。
1: 也确实，还是跟大鹏导演一样，还是不收钱。
0: 哦，这别招，这别沾人家，别沾人家，这不沾人家。
1: 还是第一个到场，还是可以等大咖。
0: 对对对对对，
1: 哪怕我几秒镜头，我可以等大咖一。
0: 愿意，我愿意，我愿意，
1: 我愿意。好，今年国庆档票房你贡献了吗？
0: 嗯
1: 嗯，这个你觉得近期有一些你比较去推荐的电影吗？
0: 嗯
1: 啊，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的平台上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私家车是汉字，999是阿拉伯数字。当然，想要购买我们科颜氏高保湿面霜的朋友，此刻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复关键词“面霜”了。嗯，我们就说它是常年稳居销量榜的。
0: 嗯，
1: 榜首的这样的一个面霜应该不为过。
0: 嗯，
1: 因为有统计啊，全球每8秒就售出一罐的销冠面霜。
0: 嗯，
1: 很多男士对这个科颜氏高保湿面霜都熟悉。
0: 哎，对对对，我就用科颜氏
1: 啊。包括你去免税店，就是跟朋友没啥带的时候，
0: 嗯，
1: 朋友让你帮代购的时候，
0: 嗯，
1: 说你要带啥，他说想不起来带啥，就带一个科颜氏高保湿面霜。
0: 对，
1: 因为不管是敏感肌，任何的肤质它都适用，而且性价比极高。
0: 对，它都能用。
1: 是，它和普通的保湿面霜有什么不一样啊？为什么那么多的美妆博主都空瓶无数？看成分主打两样，第一个呢是高浓精纯的角鲨烷，这个成分是锁水的一把好手，十步生物发酵技术去萃取的，能帮你长效锁住水分，就是冬天你去用它就是一个福音。同时呢还有神经酰胺 Pro， 脸干是因为屏障受损存不住水，这个神经酰胺呢就帮助你把屏障养回来，自己的皮肤就稳当了。
0: 嗯，全球每8秒就售出一罐的销冠面霜。
1: 对
0: 啊，
1: 虽然它很适合秋冬季节去用，但是它质地又很轻薄，然后滋润不油腻，很多男士喜欢，它没有那种浓重的刺鼻的香味。
0: 嗯，冬天用啊也不闷，敏感肌也能用，干皮用着还滋润。
1: 嗯，
0: 正常的话，专柜125毫升的大罐是需要630。
1: 是，
0: 今天从我们这儿呢，您可以拿到一个
1: 广播渠道价，
0: 广播渠道价，
1: 嗯，
0: 一瓶只要299。它是125毫升的大罐啊，
1: 是
0: 啊，嗯，
1: 大瓶正装，
0: 对对对，
1: 还不到5折的价格，
0: 是。而且呢，现在呢，我们给到大家呢，这个前50名的朋友，您下单
1: 买一送一，
0: 也就是说，您299，您得到的是到手2罐。科颜氏的高保湿面霜，
1: 我们真的建议大家每天去抢一下我们的前50名，
0: 嗯，
1: 买一送一，能拿到手2罐就不要到手1罐，
0: 嗯，
1: 回复面霜，我们就跟着我们来发货2罐科颜氏的高保湿面霜，一直滋润，可以用到明年开春。你也可以和妈妈去分享一下啊，
0: 嗯，
1: 早上出门之前抹一层，就不会吹出那种红脸蛋儿。
0: 嗯，
1: 大干皮你也可以试试晚上去厚敷，把它当一个睡眠面膜，及时修护你的受损皮肤。
0: 是，
1: 主打一个就是少花钱，但是高保湿
0: 、嗯，
1: 速度回复面霜就能下单了。今天回复的关键词就是面霜。我们买一送一的活动呢，已经进入到倒计时的倒数第二天，每天仅限50组，正品保真，资质齐全，7天无理由，售后无忧。我们这个顺丰跟大家包邮到家，各位放心下单，回复面霜就可以了。
2: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3: 焦虑退退退，说教咱不搞。
4: 大文的亲子课堂来啦！
3: 专业解读少儿心理，技巧落地，直接能用。
4: 通勤5分钟，育儿充上电，
5: 搞定亲子难题，解锁高质量陪伴。
4: 锁定私家车999，密集已上线，速来签收。
6: 各位爸妈，你是不是也发现天天对孩子说你真棒你真厉害，他听多了早就没感觉了，直接夸太客套，间接夸才有真心啊。这种偷偷夸的方法才是唤醒孩子自驱力的关键。我给你讲3个真实的故事，你一听就懂了。第一个是我闺蜜家的儿子轩轩，以前写作业磨磨蹭蹭坐不住5分钟，有一天他难得自己趴在书桌前看书，闺蜜没有直接夸，而是假装给老公打电话：“喂，老公啊，跟你说件事儿，我发现轩轩最近越来越自……”

0: 律了，不用我催，自己主动看书去了。这习惯坚持下去，以后肯定大有出息。轩轩在旁边听得一清二楚，眼睛一下子亮了。从那以后，他每天放学回家都会先拿出书看一会儿，还会主动跟妈妈说：“我在培养好习惯呢。”后来写作业也越来越专注，再也不用闺蜜跟在后面催。还有我邻居家的朵朵，以前特别不爱整理玩具。有一次，朵朵自己把积木都放进了收纳箱，刚好她外婆来电话，邻居就故意大声说：“妈，你都不知道朵朵现在有多能干，玩完玩具不用我提醒，自己收拾得干干净净、整整齐齐，比我都细心。”朵朵听完后，脸上藏不住的骄傲。之后每次玩完玩具，她都会主动归位，还会跟外婆视频时炫耀：“外婆，你看我的玩具都回家了。”这种被无意间认可的感觉，比直接说你真棒管用100倍。最让我惊喜的是我家孩子，以前让他练口算，他总抱怨说太难了。有一次他自己主动做了2页口算题卡，我在厨房跟老公闲聊：“你发现没有，咱家孩子啊，做作业做口算越来越认真，今天自己主动练了2页，错的还特别少，这计算能力以后数学肯定没有问题。”他在客厅听到后，第二天竟然主动要求再做1页，还说我要让我的数学越来越好。你看，孩子都是照着父母的描述长大的，你偷偷给他贴上自律、细心、认真的标签，他就会努力维护这个人设，慢慢变成你说的样子。直接夸显刻意，间接夸才显真心。把你学习认真点换成你今天比昨天专注多了，我就知道你有这能力。把快点收拾玩具换成跟家人闲聊时说他玩完总自己收拾，特别有条理。少点居高临下的指责，多点旁敲侧击的认可，孩子心里的自驱力种子自然会发芽。真正的教育不是指出不足，而是发现可能，不是灌输道理，而是唤醒孩子的内在力量。当你放下成年人的架子，用偷偷夸的方式传递真心，你会发现孩子的成长远比你想象的更惊喜，亲子沟通也会越来越顺畅。更多视频内容，欢迎您关注视频号大文的亲子课堂。
1: 大文的亲子课堂，
2: 读懂孩子小心思，轻松陪伴更省心。
1: 抖音视频号搜刘大文，跟着学做智慧家长。起床气的最佳解决方案就是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
3: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正在进行的依然是我们的畅行早高峰，
4: 陪你压马路。各位好，我是王恒霄，
3: 我是小麦。还真没有朋友给我们推荐好看的电影啊。
4: 没咋看，你说我这属于比爱看电影的了、我算是我比较爱看电影的。这个我就近段时间我看电影确实少，因为说实话就是
3: 你是不是也被 AI 短剧冲击了？
4: 我觉得这两对我来说是属于互不影响的，就是他俩功能属性不一样。
3: 那个是碎片时间，在家就能看。
4: 对，
3: 躺床上就能看。
4: 电影的它的这个观看空间呢，其实还是更
3: 要点仪式感，
4: 还是更好一些。它就从空间上来说，就让你能更专注嘛，是吧？
3: 小月亮说，我感觉腾霄刚才是真的生气了。一不冲，二不买，三拜拜。
4: 感觉被冒犯了，120一张，你有点划掉税了，你这。
3: 我长得像能120买张票的人吗？
4: 乱了，你给这儿。但是我说实话，因为我是比较爱看电影的，就是近些年的这个电影，我确实我就有点糟心，就是用那个茶馆里一句话，就是我爱电影。我怕这行完了。
3: 腾霄是热爱的。
4: 是因为你要是所有的创作者都这么憋着我来，我有早没早打三竿子过来骗一把我就走。你要是都这个创作情绪，那你这个只能是恶性循环。对吧，你这个电影质量越来越差，大家越来越不愿意买单。就早些年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有印象的，就是在应该是在这个2000年左右那会儿，那电影院里头空无一人啊。说实话那会儿好电影真的还挺多的。但是呢就是那会儿大家没有观影习惯。就内地的商业电影啊，就是有一个里程碑的这个作品啊，这个你避不过去。虽然这个网上评分不高， 但是呢，它确实是带动了极。

0: 的这个商业电影的这个观让观众进电影院，
1: 嗯，
0: 就张艺谋拍那个英雄，
1: 哦，
0: 就当时英雄刚上的时候，那会儿电影早那些年电影几块钱十几块钱一张票了不起了，
1: 嗯，
0: 英雄我记得当时是卖多少钱，
1: 嗯，
0: 卖二十多将近三十一张，
1: 嗯，
0: 但是现在就跟您说，你看英雄的那个阵容，
1: 嗯，
0: 张艺谋的导演，
1: 嗯，
0: 主演，
1: 嗯，
0: 梁朝伟、李连杰、
1: 嗯、
0: 张曼玉、章子怡、甄子丹、
1: 嗯、
0: 你想想，
1: 嗯，
0: 这种阵容，
1: 嗯，
0: 你现在你请俩都不容易，是不是？对，你请俩都不容易啊、是不是？所以那个就从那儿开始，从那个英雄开始，让大家可能慢慢逐渐开始有了这个进电影院观影的这个习惯，又重新又回归了。
1: 嗯，
0: 但是近些年，你确实好多电影你看完上当啊。
1: 哎，我真的是很喜欢大咖云集的那种电影
0: 啊，
1: 就是你一张票，
0: 嗯，
1: 让我能看到20个明星以上。哪怕每个人出场时间不多，它是一个群像式的，这我也很能接受。
0: 那最适合你的是什么呢？在这个
1: 献礼系列，
0: 上世纪90年代香港经常拍的那个、就是那个家有喜事
1: 啊、那个也可以，
0: 就有印象吧、就是家有喜事，什么1997家有喜事，就是每年过年的时候、大家也都不怎么记片酬了、是吧，都过来露一点，
1: 一般那种都不太记片酬，
0: 对对对、但是反正质量也一般，但是大家看个热闹，
1: 对
0: 对吧，哎、刘德华，哎，张学友是吧，哎，周星驰是吧、就反正就露一点是吧、这个我觉得就是特有过年氛围，
1: 嗯，
0: 你就现在到过年的时候就这种，就是很有过年氛围的电影都其实都挺少，有时候都不挑那质量了，你让我们看一热热闹闹是喜喜庆庆也行是吧，我就总觉得你就现在这个很多电影就是炒作噱头啊、远大于实际质量，
1: 嗯，
0: 越说越生气。
1: 然后近些年可能被大家讨论比较多的啊，
0: 嗯，
1: 就觉得哎反馈还不错的，
0: 嗯，
1: 给阿妈的情书，
0: 哎，是是是，
1: 还有、还有那个、动画片，那个
0: 八仙吗？
1: 八仙也是反馈还不错，
0: 哪吒，
1: 哪吒之前的，就是这还是就是在大家口碑和质感都到位的一些电影，
0: 嗯哦、那倒是
1: 还是有，
0: 嗯，
1: 只是说少。我们当然是作为观看者来说，就希望这样的电影越来越多。
0: 哦，那是，
1: 嗯
0: 啊、我倒是也挺期待。到时候因为还有一个重要的档期，就是春节档。
1: 嗯，
0: 对于这个咱们国内电影来说呢，国庆档，春节档。暑期档，这都是比较重要的这个档期，到时候看看春节档有没有
1: 哪个导演敲腾霄的时间。这个节目我可以自己上，
0: 档期都空
1: 已经都空出来，
0: 都可以协调，都可以协调。
1: 小陈说，当然是东成西就了
0: 啊！对对对对对。这个真的这是属于也是属于不可复制的经典，
1: 嗯，
0: 就是在那种在那个创作的环境当中，在那个时候呢，让很多的这个一线明星一块儿把自己的这个形象呢都颠覆起来，去演一个很癫狂很无厘头的这样的一个喜剧，
1: 嗯，
0: 梁家辉、梁朝伟，
1: 嗯，
0: 张国荣、林青霞，
1: 嗯，
0: 哎呦，王祖贤。还有谁啊？还有张曼玉，你想想，就这阵容，
1: 嗯，
0: 是吧？你现在哪儿请去，对不对？你现在你把老杨、小麦、王潇都 Q Baby 凑一块都难，是不是？我们档期都这么
1: 也不难，有个班我们就全到了，难啥呀？只要领导通知，我们一秒钟全部到岗。
0: 那
1: 但是把人家聚一起，这确实是有难度了。
0: 那对，那对，东成西就确实也是这个，比不过去的一个无厘头式的港式喜剧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虽然他的评价就是也很就是喜欢的特喜欢，
1: 嗯，
0: 就不喜欢的特不喜欢。
1: 大家也可以跟我们聊一聊，就是哪一个电影你看完之后就这样，哎。
0: 那可太多了，就那可太多了，上过什么恶当？
1: 吴彦祖这位朋友他说，用老杨的话来说，当时我都闹了；用麦老师的话来说，下课。
0: 嗨， 半就是我们熟悉的这个老听众啊，确实都是熟悉我们老听众。
1: 嗯，
0: 关于这个电影这个话题，我们现在这暂告一段落了。
1: 是的，
0: 啊，这个因为确实是，让我这个有点感触。
1: 嗯，我们也相信，在创作者后期的努力，之下啊，离下一次我们去讨论一个让我们看完之后觉得很热烈的电影已经
0: 那
1: 很近了。
0: 是，反正我有一个，我只有一个评价标准，就是让我演的电影都是好看的。
1: 哎
0: 不论你但是呢还有一个标准，就是在从我们这儿买的这个性价比极高的这些好东西，那都是好东西。
1: 最后再跟朋友们来说一下我们的三合一款的冲锋衣吧，因为在后台还有朋友在问，今天已经进入到我们销售期的倒数第二天了，厂家一共给我们的库存不多，但是我们所锁到的这批库存是2026年上架的新款情侣款三合一冲锋衣。
0: 嗯，
1: 之前买过我们冲锋衣的朋友买到的是单层，那在节后我们上架的是一个秋冬款三合一冲锋衣，能穿春天、秋天、冬天三个季节，也是花少钱的一个性价比的爆款。
0: 那是。
1: 那这款三合一的冲锋衣呢，它是出自福建泉州的大厂，国内户外服饰的核心产业带，商场里面绝大多数的冲锋衣都是出自这里。这家就是常年给各大户外品牌来做代工的，它的做工面料版型全部对标专柜大牌，正规的3C 质检，放心穿不踩雷。所以呢，我们相当于不为品牌溢价来买单，100出头你就入手到专柜600-700的品质。
0: 是，而且这个跟大家说实打实的啊，它这个内胆是330克的加厚的银狐绒。
1: 嗯，
0: 这个银狐绒其实之前给大家说它跟摇粒绒的区别在哪儿呢，一是更细腻，
1: 是
0: 穿上更
1: 贴服，
0: 再有一个什么呢，它这个不容易起静电。
1: 嗯，
0: 这个我觉得在冬天非常友好。
1: 还有一点就是它没有那个摇粒绒的那种空气空隙和那个颗粒感更大，所以它就穿上之后呢就比较显瘦。
0: 哎，是，
1: 它不占空间，但是保暖性却更好，不显胖。立体的连帽设计再加上袖口的魔术贴，一点都不钻风，也有就是强大的这种户外的功能性。外层高密的防风防水面料，这三防科技耐磨抗刮，秋风还有冷雨稳稳的都帮你挡在外头，但是里面却是干干爽爽，很保暖。
0: 现在呢给到大家这个价格，是119，一件也给您包邮。您买两件的话呢，还能再给您打个9折，合起来呢，一件是107块钱，
1: 单件119，两件再打9折，和一件107。
0: 是，7个色系，然后呢 ，S 码到4XL， 80斤穿到200斤，全覆盖。情侣款、亲子款，全家都有码。
1: 比较推荐的啊，在视频端我们再跟大家来看一下。我个人比较喜欢的是这个黑色和米灰色的这样的一个拼色款的冲锋衣，我觉得这是一个中性色，男性女性穿都非常的好看。如果说是喜欢那种亮色或者说粉嫩一点的，还有一些朋友说我想买给妈妈买给老年人，因为我们性价比真太高，就100出头的价格，大家也可以看一下腾霄手里面拿的这一款粉色，这是一个裸粉，去视觉肉眼去看它的话，会比我们视频直播间里面更嫩一些，
0: 对，更柔和点，
1: 更柔和，更有灰调的感觉。
0: 对，视频端这个粉可能它、
1: 会拍出来更亮一些，因为我们光线很高嘛。
0: 是，
1: 所以肉眼去看它是更好看，不会显黑的一个肤色。同时呢，我们还有7款主流颜色让大家去选，尺码 S-4XL。80-200斤全覆盖啊，同时呢，它是一件113穿的，你可以拆卸下来穿外面的单层，同时也可以穿它的内胆，也可以连在一起去穿，穿3个季节。我们的售后也是全包，各位不用担心颜色尺码不合适，我们商城7天无理由退换服务，大家回复冲锋衣就可以了。活动仅剩最后2天，各位抓紧下单，回复冲锋衣一键抢单了。
2: 发现旅途中的风景，探索城市里的故事。Q Baby 的旅行我 log。
3: 好，大家好，我是陪你100天玩转河南的 Q Baby。说到河南的仙山，那老君山绝对是顶流，它距离正中呢大概是3.5个小时。如果说坐高铁也很方便，直接坐到栾川站再转车。山上山雾缭绕，金顶巍峨，就像是走进了仙侠剧里的场景。那我们第一天的行程呢，主打的是一个轻松休闲。我们首先前往的就是追梦谷，这里是老君山的后花园，溪水潺潺，瀑布成群，沿途都是平缓的栈道， 走在其中，听着溪水叮咚，鸟鸣阵阵，仿佛就是置身于天然的氧吧，所有的疲惫都能被治愈掉。沿途呢还有不少的观景台。

你随手一拍都是青山绿水的绝美画面，特别的出片。逛完追梦谷之后，我们乘坐钟灵索道上山，抵达半山腰的中天门，在这里可以稍微休息一下，逛一逛周边的小店，感受一下山里的宁静，也可以来提前熟悉一下第二天登顶的路线。中午呢，我们就在中天门附近找个餐馆吃点午餐，来尝尝当地的特色美食，比如说栾川豆腐一定得尝一尝了，味道朴实又健康，补充好体力。下午呢，我们就在中天门周边看看山间的道观建筑，感受一下道教文化的底蕴，也可以坐在石阶上看看山间的云雾慢慢的流动，享受这份难得的静谧。到了傍晚时分，我强烈建议你住在山上的民宿，看着夕阳给群山镀上一层金边，氛围感直接拉满。

0: 市新活力，焕发新光彩，陪你压马路，唤醒城市清晨正能量。
1: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啦，正在进行的依然是我们的畅行小高峰
2: 陪你压马路。
3: 各位好，我是王腾霄，
1: 我是小麦。可能这会儿小高峰路面的车辆呢也逐渐退去，这个差不多这会儿不再会堵了啊，大家也耐心行驶，希望各位都早点到单位可以打卡。
3: 哎，是的，而且这几天其实呢咱们这个能够感受到这个气温也开始逐渐上升了，对吧？尤其到
1: 明天29度，
3: 对，到中午的时候就有点热了，
1: 是
3: 啊、但是两头呢还是有点凉，这天特别容易感冒，
1: 这就寒露天气，
3: 所以说特别
1: 再加上咱们年龄大了，
3: 对，
1: 就是抵抗力本来也差一点，
3: 买件冲锋衣放车里。我确实我是有一我这冲锋衣我就专门在车里放一件，你这样的话呢。早晚凉你随时穿上，然后天热了你就脱下来扔车里就行了，这样的话省得感冒，
1: 这样的话就也省钱
3: 啊，对，
1: 这样的话因为它才119嘛，
3: 对，
1: 两件也可以，因为两件这样的话就下来才107，
3: 您直接回冲锋衣到微信平台就行了，
1: 这样你买回去的话就是家人也觉得哎你特别的
3: 会
1: 省钱，那会过日子。对吧，
3: 对对对对，而我真是觉得就是就日常生活里头啊，咱真的是得在意，
1: 该省省，像腾霄那种该不充值不充值，
3: 对，买二一张就不买
1: 啊，对，耳根子不能软，
3: 难度再提笔再就不看
1: 就不看，就别人说不看吗，就给你架在那儿，架那儿我就
3: 再提成这样，你说气死我了，
1: 上个节目还上生气了呢。
3: 不提难足。
1: 也跟朋友们来提一提，明天再上最后一天班，朋友们就进入到一个这个短暂的
3: 小休息
1: 小憩吧，
3: 小休息一天。
1: 反正周日的时候，大家可以在家假寐一下。周一就投入到5天的工作里面了。
3: 对，明天限号是3和8啊，再跟各位做一个提醒。
1: 哎，大家提前准备好出行的方式，明天限行是3和8。

0: 家车999提醒您，
1: 巳时开工忙，现在是北京时间9:00。工位已就位，打工人请切换奋斗模式，坐之高效小马，摸鱼不慌，干活也不慌。

0: 腰上的赘肉，还有僵硬的颈椎。想要对抗地心引力跟时间赛跑，小意思，快跟着 Q Baby 一起运动起来。 Q Baby 的健身音乐，让你感受坚持的快乐。
1: 哈喽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健身的 QBaby。 想要练核心瘦肚子，又怕卷腹会伤腰，不用担心，今天就给大家分享一套不会伤腰的卷腹，新手也能够轻松的跟上，随便时间就能练起来。那做这套卷腹的时候，关键不在于卷起多高，而在于找到下腹发力的感觉。首先呢，你先平坦下来，双膝弯曲，双脚平踩地面，和我们的髋同宽，双手呢也可以轻轻的放在我们的腹部两侧，或者是垫在后腰的下方，这能够来帮你保持腰部始终贴地，手轻贴就可以了，不要用力托举，避免腰部额外的发力。那现在呢，我们就可以开始呼气收腹的练习。首先深深的吸上一口气，然后缓慢的呼出，呼气的同时呢，也要轻轻的收紧你的小腹，感觉我们的肚脐向脊柱方向紧紧靠近，并且让你的尾骨微微向上卷，离地面一点点。你不需要抬起整个背部，只需要感受到我们下腹有收紧的酸胀感就已经 OK 了。保持这个收紧的状态2到3秒，然后吸气放松，重复10到15次，呼吸平稳，不憋气，发力感集中在我们的腹部才会有效果。当然，如果说你想要再加一点点的挑战，也可以试一试单腿点地，在我们呼气收腹的同时呢，让一只脚轻轻沿地面滑出伸直，再缓慢的收回，交替来进行，动作一定要慢，全程保持我们腰部稳定贴地，脚不用完全伸直，量力而行就 OK 了。QBaby 还是提醒你哦，在这个练习的时候，秘诀是一定要控制自己的慢。如果说你的腰开始觉得紧张，或者是慢慢拱起，那就要减小幅度，始终把注意力放在我们腹部的收缩上，别用脖子或者肩膀去带动。希望这个小小的改变能够让你安全地感受到腹肌工作的乐趣。下次练习的时候，一起来试一试吧，QBaby。加油！

0: 是一个见不得别人花冤枉钱爱分享的人。
1: 他一句三二一上链接就能让你活动手指准备下单。
0: 他只因你的一句把价格打下来竭尽全力。
1: 他就是中原带货王。
0: 每天他的直播间将变成一栋百货大楼，
1: 帮你 shopping 省钱省时间。
0: 所以别只听他叨叨叨，既然来了就买点啥吧。
2: Come on， 来嘛。

好，听听一首歌，来自张韶涵带来的《爱情旅程》，送给所有在听节目的家人们哦。这里是中原大话王，我是天使堂喜欢的主持人丹丹，在早上的九点到十二点，继续陪各位朋友们在大楼上唠嗑听歌，一起帮你把价格打下来哦。微信私家车999是大家伙保持联络的方式，有事您说话，全心全意为您服务。

今天依然是一个天气非常秋高气爽的日子，咱们河南省今天白天到夜里西部南部多云，其他县市区晴天见多云，全省偏南风或偏东风二到三级偏东风，最高气温西部24到26度，其他县市区26到28度，最低气温西部山区11到13度，其他县市区13到15度。明天西部多云转阴天，夜里有小雨或零星小雨，其他县市区晴天见多云。省会郑州市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天见多云，偏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7到28度，最低气温15到16度。这时间一天天过的呀，可快了，这日子是不是啊？你看这一转眼国庆过去了，已经一天了啊。那本周呢，因为国庆调班，所以周六还要上班，周六呢限行是3和8。我看到有朋友发送这个关键词说本周限行，本月限行之类的啊。我告诉你哦，过了这一周，下一周就正式回归到正常的这个作息时间和休息时间当中了。本周周六我们还要再上班，上班调休的是3和8，所以说车尾号3和8的车主明天开车上路啊，嗯，注意啊。我还看到有人留言我的订单就朋友们，你知道你们为啥这么招人喜欢吗？你们真可可爱爱一脸啊！我们啥时候会给你们设置这样的关键词呢？我们基本上就一个词或者两个词，对吧？撑死仨，你看冲锋衣啥时候给你起过四个词啊？你要想查我的订单的话，要不在你的支付款的这个查款项详细查询，或者是说你直接进到你购买的链接里面，然后你去找我的，里面就有你的订单的查询啊。来吧，说到我们的冲锋衣，这两天我们真的卖得非常的好。我觉得除了我们卖得好之外呢，还有商场的一些其他品牌的冲锋衣卖得也都可好了。因为它正是当季穿的时候，你知道吧，113穿，一件顶三件，初秋单穿外壳清爽透气，像现在今天对吧，对于一些成年人来说，里面甚至穿短袖到办公室一脱，晚上冷了往身上一搭，深秋单穿内胆柔软御寒，特别适合比如说上学的一些孩子们，或者是说进办公室有暖气的一些成年人都是可以的，或者在外面你工作如果热了，你外面那一层薄薄的一脱，你内胆柔柔软软的，对不对？我们的内胆呢还是实打实330克加厚的银狐绒哦，然后寒冬两件2合1，你在外呢双层帮你锁温，春秋冬三季一件穿到底。而且我们之前也跟大家介绍过，我们上一周卖的那种单款的那个冲锋衣，我们是出自福建泉州大厂国内户外服饰的核心产业带，商场里绝大多数冲锋衣其实都是出自那里的。那我们的这一家呢，就是常年给各大户外品牌代工做工，面料版这个版型全部都是对标专柜大牌，正规3C 的质检，放心穿，绝对不踩雷。所以呢，你等于啊，在我们这儿买，我们是不为品牌溢价买单的，100出头就入手是专柜6-700的品质。所以今天给到大家，来吧，不卖关子了，刚刚说了100多，对，100多，190也是100多，109也是100多，今天一件也包邮，119块，买两件再打9折，合一件才107块，能穿3季，真的特别的划算。大牌代工厂的这个裁剪啊，你完全不用担心，主打穿上精神显年轻，利落显瘦，七大主流色系任你选择，我很喜欢那个粉色。我们还有拼接的黑白搭配，尺码 S-4XL， 80-200斤全覆盖，情侣款全家人都可以穿哦，都有码哦，尤其是家里有大桶的。

0: 有一些今年上初中的，有些学校是现在不买校服了嘛，但是他要求孩子必须穿运动装，一时半会儿运动装和休闲装我都分不清了。因为我家孩子穿的休闲装，老师说服装不合格。我说啥？我这不就是阔腿裤？这为啥不行呢？就是那棉的嘛。但是老师说就是不行。哎呀，这算是把我给难着了。那还好有冲锋衣这样的一个衣服存在，我觉得买一个深色的，我看老师还能说啥？哎呀，来吧，回复冲锋衣，家里有大童的可以去买冲锋衣，一穿三。一衣三穿，穿三季，一件顶三件，售后大家已经管得放心，你完全不用担心颜色尺码不合适，售后给你全包，好不好？在不影响二次销售的前提下，我们都有七天无理由的退换货服务。如果你觉得你买的颜色不喜欢，或者说买的这个尺码偏大或偏小的话呢，你都可以这个在这个寄回给我们啊，都是免费的。而且还要提醒大家哦，新朋友加客服再减5块，老顾客用会员积分抵扣还能够再打99折。也就是说，除了我刚刚说买两件再打9折，合一件才107块之外呢，还可以再减再减。我的天哪，朋友们，你放心，回复冲锋衣你买回家，你一定会发现值。值这100多块钱，朋友们，就像我去商场去逛，有时候卖499或者799或者1000几2000的冲锋衣，咋说呢？你要是为品牌溢价买单，你觉得那值，因为品牌嘛，对吧？但是你要是真是单看衣服，把品牌去了，你就会觉得这衣服大概能值多少？你刨去它商场的租金，刨去工人的工资。刨去中间商赚差价，你就觉得其实就值那么点钱。所以我们的这个衣服直接从工厂走买回去，就让你能看到我们的衣服，你值119块钱，它值，它甚至性价比还高于199块钱。我经常跟大家说啊，就是性价比高指的是什么？是一定它的品质高于它的价钱的，而不是说跟它的价钱是对等的，那不属于性价比高，明白吧？所以今天我们的这个冲锋衣你买回去试试看，如果不喜欢，我说了七天无理由免费给大家进行退，免费给大家进行换，你还担心什么？回复冲锋衣，回复冲锋衣，小助理上链接，
1: 3 2 1上链接。
2: 免费补胎只应急，专业补胎找小李。小李补胎26年经验，只用德国补片。小李补胎会修胎，更懂换胎。我们承诺不买翻新胎、改气胎、瑕疵胎，补胎换胎就找小李补胎。
3: 我们研究的东西
4: 可能是一件上头神器，也可能是一阵刮骨的风潮，
5: 是一种生活方式，也是一个未解的为什么。
3: 东西研究室，
6: 我们一起来研究点好玩的。
7: 提起贝加尔湖，你会想到的是什么？是湛蓝的冰面，还是宁静的星空？但是这些可能都只是它最浅的一层表象。今天我们想带你看见的是一个藏在深蓝之下的超越想象的贝加尔湖。让我们先理解一下它的尺度，这里蕴藏着全球1/5未被冰冻的淡水。如果做一个换算，中国所有的河流和淡水湖泊的总水量也不过它的1%。它不像是一个湖泊，更像是一座悬浮在西伯利亚的液态的湖泊。而更令人静默的是它的清澈，春季湖水的透明度可达40米，相当于透过空气直视一栋13层建筑的底部。它的矿物质含量接近优质饮用水，曾有科学家用它做于配置实验溶液。但是这还不是它的最奇特之处，真正令研究者着迷的是这一片湖水仿佛拥有记忆，低温低氧，特殊的噬菌体和微量元素让它能够延缓有机物的腐败，如同一种天然的防腐体系。这不仅让人联想贝加尔湖是否在以一种安静的方式守护着自己的内在秩序。如此巨量又纯净的水，它从哪儿来？表面上有300余条河流汇入，但真正的精髓来自地下。西伯利亚的雨雪渗入广阔的原始森林和多孔的火山岩层，经过数年甚至更久的过滤和矿化，才能悄然流入湖中。可以说，整片西伯利亚大地都在为它提供一场沉默而精准的蒸馏。当然，它深邃的奥秘也藏在它独特的形态当中。地质扫描影像显示，贝加尔湖最深处超过1600米，

0: 两侧呢并非是常见的缓坡，而是近乎垂直的崖壁。科学家指出，这源于名为正断层的地质构造，岩层沿近乎垂直的断面整体平稳下沉，如同厚重的树叶整齐的滑落，奠定了陡峭的边界。随后呢，在冰河时期，冰川岩沿此裂缝反复地进行消退，就像最耐心的匠人，以万年为单位对崖壁进行着持续的打磨和修整。因此呢，它的规整并非是什么神秘的力量，而是地质运动和冰川作用共同谱写的史诗。贝加尔湖不像一个温柔的水盆，更像是地球表面一道保存完好的宏大的地质档案。然而，最动人的章节属于生命。在这片淡水当中，竟生活着本属于北冰洋的海豹，它们怎么抵达，又为何留下？科学界仍在推演古老的河道与变迁，而它们只是此地超过2000种特有生物的其中之一。透明鱼、古老的鲨鱼，许多物种就像是时间的移民，在别处早已消失，却在这里构建出一个自成体系的生态宇宙。贝加尔湖仿佛是一座孤立的生命方舟。如果我们望向湖底，会发现故事并没有结束，那里沉积着数千米厚的有机淤泥，在缓慢的分解当中释放出巨量的甲烷，冬天气泡上升的时候迅速封存在冰层当中，形成交织如林的梦幻般的冰冻气泡景观，就好像是深水处的呼吸，也是这片湖泊依然活着的证明。所以贝加尔湖的浪漫或许从来不在于表面的宁静，它的浪漫藏在于其宏大、纯净、深邃之下，藏在地球用数万年书写的一则则自然的预言里。如果有一天你能与它相遇，或许你就会听见在那片深海正在低语着关于生命、时间和孤立的永恒谜题。东西研究室，用3分钟凝视世界的深处。是一个见不得别人花冤枉钱、爱分享的人。
1: 他一句321上链接，就能让你活动手指准备下单。
2: 他只因你的一句把价格打下来，竭尽全力。
1: 他就是中原带货王。
2: 每天他的直播间将变成一栋百货大楼，
1: 帮你 shopping 省钱省时间。
2: 所以别只听他叨叨叨，既然来了，就买点啥吧。
3: 哼哼，来嘛。
4: 完成作业。

哇哦，其实好听的歌曲是来自张韶涵带来的爱，不对，是那个张海韵带来的放假了。哎，我的这个耳机哦，真的，一大一小的，完全影响我的就是精神集中力。

好好好，回来了回来了。来吧，节目进行当中，微信私家车九九九，私家车汉字九，阿拉伯数字私家车九九九，欢迎大家继续和我保持联络啊！有事您说话，全心全意为您服务。刚刚我们听啥歌了呢？对，张含韵带来一首歌，名字叫做《放假了》。尤其在开场的那一半部分，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重回校园，就是你会忽然间觉得上学是一件那么好的事情。你听。你知道上学的时候呢，其实可喜欢开运动会了，你知道吧？首先呢，你不用学习；其次呢，你不用回家写作业；再其次，你可以买一堆的零食；再其次，可以跟自己最要好的朋友坐在一起，然后讨论运动场上那些帅哥。反正就是上学时间就喜欢不学无术，等到上了班之后呢，你就很想啊，啥都学一学。就像身边的人说到的一样，你但凡你上学有那个劲头啊，有现在这种学习的劲头，我跟你讲，清华北大早上了。就跟前两天我跟朋友们聊天说，最近一段时间超爱学英语，超想学英语，超想张嘴都能来一口流利的英语，甚至都想出国了都。有谁现在跟我一样啊？请扣个一呗。来节目进行当中，微信私家车九九，私家车汉字九，阿拉伯数字私家车九九，欢迎大家继续和我保持联络了。每天在节目当中都会跟大家来科普一些生活当中的小知识，比如说如果你是戴眼镜的人，如果眼镜总往下滑，不一定是镜架的错哦。啊，眼睛爱往下滑，除了镜架没选对之外，哎，还有一个常被忽略的原因，就是单手摘眼镜，单手摘眼镜。我忽然间觉得早上不能吃太多碳水，吃多了容易晕碳。然后镜框和镜腿之间有铰链连接，单手摘戴时一边被拉扯开，另一边还顶在脸上，久而久之两侧受力不均，镜架就会变形，导致镜腿高低异常，眼镜下滑。建议双手摘戴啊，并定期到门店这个调校，别等滑到鼻尖了才想起来调。反正说到根儿了，就谁难受啊、谁改变，就是。你知道啊，我以前啊就是玩手机，我眼睛从不近视嘛，然后玩手机两年前已经玩到一个50一个70，我就配了一个开车晚上用的那个眼镜，最近这两年又近视了一部分了啊，手机没少刷就，然后近视到100了。我前两天我就找朋友，我说去调一调我的这个镜片的度数吧，然后我朋友劝我说，你就这吧，你差不多能看清，看差不多。

0: 得。花那钱干啥？然后我就看我身边那些戴眼镜的人，我就每次一见他们就特别想问，是不是跟我一样都这样将就着呢？那可是真的看不清，可难受啊。其实早就有安排，保证假期精彩，终于能理直气壮放肆。璇璇留言特别逗，我说咋了，他问啥了，他说这个问题你咋不回复了，我赶紧往上一看啊，我以为是买衣服什么遇到售后问题没人理什么的啊，然后一看说10月9号限号吗单。璇璇呀，我告诉你，今天正常限号，因为它不是国庆假日啊，我们今天已经过周五的日子了，亲啊，今天呢咱们限号0和5，明天周六咱们国庆不是因为放假进行了工作日的调休吗，调的是周三，所以限行3和8，明天3和8尾号车主朋友们就不要开了，今天限行6和5，从昨天上班正式开始周四都限行了，限4和9啊。什么时候不限行啊？周六周日以及节假日放假。请问璇璇，我的回答您满意吗？什么？还有人回复面膜？我们今天上面膜了吗？我们没上面膜，我们上了科颜氏的高保湿面霜，朋友们。来吧，今天的高保湿面霜我一定要跟各位朋友们讲一讲了，因为昨天寒露过了之后呢，这个寒露的节气就会导致昼夜温差越来越大，也是秋燥明显的一个季节。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觉到最近一段皮肤特别的干，你想我常年敷面膜，就是每一天各种各样的面膜敷，然后常年就身上都会涂那些身体乳，可是最近这两天你就会觉得格外的干，身体乳好像都不太够用了，面膜好像也不太够敷了，对不对？所以我准备去做做一些光电项目啊，然后一些补水的项目啊，这种感觉其实和土壤缺水有裂纹是一样的道理，长期缺水会更加加速皮肤胶原蛋白的流失，让皱纹由假性转为真性，所以保湿是抗老的第一步。所有啊，我跟你讲，所有想要什么抗衰啊、紧致啊、这种抗皱啊，你都要前提先补水了，就像你养的花一样，你的水你都供不上了，你还给它添啥营养啊，是不是？是一个道理。所以今天给大家安排了科颜氏的高保湿面霜哦，深层锁水72小时，从源头预防干纹生成，守住肌肤年轻防线。那它为什么能够常年稳居销量榜呢？它跟普通保湿面霜有啥不一样呢？为啥这么多美妆博主空瓶无数呢？看成分的主打这两样，首先高浓的精纯角鲨烷，这种成分是锁水的一把好手，它用的是十步生物发酵技术萃取的，能够长效的锁水，你抹完水再抹它，水分就跑不掉了。那还有神经酰胺，大家都知道神经酰胺是干嘛的，就帮助你把这个屏障给养回来的，皮肤自己就能够稳当，因为你的屏障受损了，你就存不住水啊，这就是你脸为啥会干。那他们家的这款科颜氏高保湿面霜呢，也被称为全球每8秒就卖出一罐的销冠面霜，质地是很轻薄的，滋润不油腻，干皮用着润，油皮秋冬也不闷，敏感肌也能够用。专柜是一大瓶哦，一大瓶是125毫升，基本上一般面霜是50毫升，你知道吧？他们家的就是出了名的大罐，125卖630，你说贵吗？其实也不贵，比起那50毫升卖600-700的，或者说3000多的那赫莲娜的，他们家125毫升630真不贵了。可是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朋友们，双十一咱们提前囤货给不给力？
1: 给力！
0: 来，今天给到大家一瓶只要299，
1: 给力！
0: 如果你手速快的话，前50名下单买一送一，你没有听错，299，今天在我这儿给你发2罐科颜氏的高保湿面霜，每一罐125毫升，我的天哪！来吧，你哪怕买回去，你抹到身上你都不会觉得心疼，给老公一罐，是不是？鼓励他啊，就是让他就是不要太辛苦的赚钱，虽然说赚钱没有不辛苦的。啊！但是你想啊，自己老婆带出去是自己的门面，一说起来，这老婆是我养的，没有什么比这来的更有底气和骄傲的啊！所以回复面霜，回复面霜，女士们赶紧把我们的老公疼起来
2: ，Come on， 来嘛！
0: 就是主打一个花钱少，高保湿，大干皮可以试一试，晚上厚敷啊，你当睡眠面膜，及时修护受损的肌肤，第二天醒来脸颊都是软乎乎的。回复面霜，回复面霜，还是那么一句话啊，正品保真，资质齐全，7天无理由。

0: 售后无忧，顺丰包邮，放心下单。新朋友加客服成为会员再减5块，老顾客用会员积分抵扣还能够再打99折。回复面霜，回复面霜，不是面膜哦。我知道为啥他说回复面膜了，回复面霜。关键词听清楚了吗？一个面霜，一个冲锋衣，当然还有我们刚刚提到的赫莲娜加最贵的赫莲娜。哎，赫莲娜的关键词不是赫莲娜，赫莲娜的关键词是精华水，因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赫莲娜小露珠的精粹水。那到底他们家的小露珠今天有多大的优惠呢？我觉得现在只要听到大牌，你不用去管它到底里面都有什么，到底是干嘛的，你就冲着它的价钱你先拿了再说。大牌这东西啊，你先拿了你不亏，是不是？就跟人家说的这个茅台，喝过没喝过，但是都听过，那就先买了再说。你趁它便宜，你还掂量啥呀？是不是？光冲着这个品牌，是不？所以朋友们啊，你可以现在先回复精华水，回复精华水，我就跟你说说价钱，你不买都不行。专柜200毫升赫莲娜哦，正装原价1690的精华水哦，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也只有100单的福利，只要229块。关键是囤双瓶再减50，囤2瓶再减50，399，两大瓶一共400毫升。我见过最大的精华水，也不是精华水，见过的最大的一瓶水还是兰蔻家的大粉水，这是我见到的第二瓶，但是它是赫莲娜家的。来吧，回复精华水，我还能说什么？以上。小助理全给我把链接上了线。
1: 3、2、1，上链接。
0: 我昨天跟大家说啊，我说我做了一个小节目，叫做水和精华的区别，跟大家来简单的科普了一下。水呢就是帮我们补充水分，精华呢就是帮我们彻底的改善皮肤，所以水和精华呢哪一步都不能少。但是你知道女生啊，我刚刚说过了，你看我们变美的方式啊，或者说变美的渠道啊，变美的消费啊，就是可多种，就是我们呢基本上啊，取最优的一种选择方案，比如说水可贵，精华可贵。如果有精粹水的话呢，我们可能会2合1，我们就买这一瓶了。所以跟所有有预算比较紧的一些朋友们说，如果精华和水你不想分开买，只想花一份钱有两份效果的话，今天赫莲娜家的这款小露珠的精粹水给我带回家，一瓶200毫升229，两瓶400毫升399，顶你买那个精华一小瓶50毫升100毫升得多少钱了？700-1000都有了吧。我们今天这200毫升，你买一瓶水120毫升或者说150毫升都得多少钱了？500-600了吧。今天我们200毫升399，买2瓶399，一瓶229，就这么算，就这么过。回复精华水，回复精华水啊。

0: 免费补胎只应急，专业补胎找小李。小李补胎26年经验，只用德国补片。小李补胎会修胎，更懂换胎。我们承诺不卖翻新胎、改气胎、瑕疵胎，补胎换胎就找小李补胎。
1: 穿越千年时光，解锁历史趣味，不推史料，不讲废话，历史从来不止课本里的样子，历史有点意思。我是王腾霄，给您讲点有意思的历史故事。今天咱们把历史年代卷起来，什么意思呢？在中国历史上啊，可以说是有两大乱世顶流，分别是五胡乱华和五代十国。猛一听，说不定您还能听懵了。那这两个到底有什么区别呢？今天咱们就给各位来说明白。这五胡乱华呀，可以说是当时的民族政权大乱斗，而五代十国呢，是当时的军阀政权大洗牌。那到底谁更乱呢？谁的影响更大呢？接下来给您讲明白，让您听完不再迷糊。咱们先来看看这五胡乱华，时间呢是从西晋末年到北魏统一北方，整整是135年，可以说也是一个超长待机版的乱世。那为什么乱起来呢？也得怪西晋自己。这八王之乱算是把家底造光了，北方的匈奴、鲜卑、羌、羯、氐这五胡一看机会来了，咱直接南下，咱搞事情吧。这北方乱成一锅粥之后呢，先后是冒出来了16个政权，南方就剩下东晋是苦苦支撑。核心矛盾其实是胡汉民族的冲突，南北对着干，那叫一个水火不容。你说惨不惨？那是相当惨。北方人口直接从2400万砍到了800万，损失超过60%，中原经济是直接崩盘，文明也被重创，妥妥的人间炼狱。不过呀，这结局还算好。北魏统一北方之后，这孝文帝呢搞汉化改革，为后来的隋唐大一统是铺就了基础。那咱再来看看这五代十国。五代十国咱先说时间线，它是在什么时间呢？是在唐末，而且它的时间线也短多了，从唐朝灭亡到北宋灭北汉时间一共就72年，属于是快进版的乱世。它起因呢也非常简单，唐末呀藩镇割据太严重了，再加上皇朝起义，唐朝的政权直接就垮了。有一个叫朱温的直接篡唐，设立了自己的政权，这乱世就算开始了。所以这五代呢，讲的就是中原地区先后的5个朝代：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这53年是换了14个皇帝，可以说比我们换衣服都勤。在我国的南方还有山西这边呢，还有像南唐、吴越啊等10多个小国，主打一个各自为政，这就是五代十国的来历。其实它的核心矛盾是当时中国内部军阀的互相之间的夺权，民族矛盾基本上很少。有朋友经常看京戏啊，您看那什么《朱连寨》里头有沙陀人啊，李克用，那沙陀是不是他有政权呢？沙陀虽然是，但是呢，沙陀那时候的政权已经是高度汉化了，他的惨烈程度呢，其实呢，要比五胡乱华呢还是要轻一些，人口从4000万降到3000万，损失呢是25%，而且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南方经济呢还是在持续发展，可以说在乱世里还保留了一个经济绿洲。最后，北宋统一，建立中央集权，经济的重心。
2: 发现旅途中的风景，探索城市里的故事 ，Q Baby 的旅行 Vlog。
3: Hello， 大家好，我是陪你一起旅行的 KBaby， 我们用100天的时间带你玩转一下郑州周边。很多朋友都说想要从郑州找一个近一点、风景好又能轻松度假的地方，那伏羲山绝对是首选。从市区自驾需要1个多小时，2天的时间刚刚好，不累，好玩，还特别出片。那第一天呢，我们就早上7:30从郑州出发，走陇海快速路转郑绍高速，在新密西下高速，直奔伏羲山，全程大概是1个小时就能抵达。上午呢，我们先逛一下红石林，这里被称为中原小张家界，红色的悬崖特别壮观。来了之后呢，也一定要去走一走悬崖玻璃环廊，站在上面可以俯瞰整个峡谷，视野非常的震撼。如果说喜欢刺激的朋友们呢，还可以去体验一下悬崖秋千，当然胆子小也没关系，就在旁边拍照打卡，一样也很出片。等到下午呢，我们就前往云上牧场，这里就像藏在山里的童话故事，可以喂小鹿、逛糖果巷、拍霍比特小屋，还有天空之镜和云端秋千，随便一拍都是朋友圈的大片。不管是情侣出游，还是说带着小朋友一起，都挺合适的。 等到傍晚呢，我们再回到红石林，等待一场绝美的悬崖日落，看夕阳把整个山染成暖红色，氛围感直接拉满。当然晚上的时候呢，我就建议你住在景区里的民宿，尝一尝山里的农家菜，柴鸡炖蘑菇，新鲜的山野菜，味道朴实又好吃。

0: 是一个见不得别人花冤枉钱爱分享的人。
1: 他一句三二一上链接就能让你活动手指准备下单。
0: 他只因你的一句把价格打下来竭尽全力。
1: 他就是中原带货王
0: 每天他的直播间将变成一栋百货大楼，
1: 帮你 shopping 省钱省时间。
0: 所以别只听他叨叨叨，既然来了就买点啥吧。
2: 哥们来嘛。

0: 这首有趣的歌《敲敲我的头》，彭佳慧。这首歌是来自我当年上学的时候买当代歌坛送的那一盘 CD 当中的一首歌，到现在对他印象还是蛮深刻的。送给所有在听节目的一些家人们哦，有谁想到了自己当初的那个青葱岁月那个年代你听过的那些歌呢？欢迎各位朋友们也来点播。比如说我刚刚竟然落下了我们的一位朋友吴彦祖，他早早就发信息，我竟然没看到。他说单一周没见你了，熟悉的声音点一首偏爱表达我的喜爱哦。
1: Come on， 来嘛。
0: 那待一会儿吧，十点过后把这首歌送给你，好不？来吧，节目听当中微信私家车999，私家车汉字九，阿拉伯数字私家车九九是大家伙保持联络的方式。早上的九点到十二点，陪各位朋友们走在大路上唠嗑听歌，一起帮你把价格打下来哦。微信私家车999是你们和我保持联络的唯一的一个方式，不要记错了哈。接下来给大家来继续科普今天我们要学到的一些小知识。花椒和橘子大家都知道吧，一个是用于生活当中做饭的佐料，对吧？然后另一个呢就是人见人爱的一个水果，花椒和橘子。但是如果我告诉你其实花椒和橘子他们是亲戚的话，你是不是跟我一样就特别的诧异呢？花椒的麻在舌尖跳跃，橘子的香在鼻尖弥漫。当我形容完之后，你此时此刻是不是会觉得哇，这两种风马牛不相及的味道原来是一个家族的呀，啊，云香料。他们共享柠檬烯还有方樟醇等挥发油的一个成分，所以新鲜花椒闻起来有一股橘子味，干花椒则带一些陈皮味。是不是我这样不跟你分析你压根没感觉到，我一分析你再一想那个味道你就会觉得哎，你别说，你还真别说。花椒的麻并非味觉哟，而是里面的一个山椒素带来的触觉感觉异常，也正是川菜的灵魂所在。挑花椒记住三个方法：一、手捏易碎；二、闻味浓郁；三、泡水成浅褐色。喜欢花椒香又怕麻的可以用花椒面，但最好现用现磨，久放后呢，它的腺胺类物质会降解，香气就会大打折扣啦。有谁啊在上了年纪之后啊，就是你的口味开始有转变了啊，比如说像我以前那么讨厌吃花椒麻椒的，现在可爱吃了，甚至有时候去吃烤鱼的时候啊，不是烤鱼就是那个涮锅，吃那个鱼的时候，吃麻辣锅的时候，哇，那上面张口的花椒我连剥都不剥，一嘴塞嘴里，真的一口塞嘴里。我当时就感慨啊，年龄真是大了我啊，今天。年龄大了，你有没有发现还有一个问题存在，就是你身上可容易起干皮。就像我们养的花一样，你就变枯出来。啊，当然啊，也有长时间你不这个维护的一个问题所在，比如有很多人可能在年轻的时候我也遇到过，所以我就很在意自己这方面的问题，脚后跟这件事儿。脚后跟有些人皮掉的呀，那像砂纸一样啊，朋友们，特别的干硬和粗糙。我告诉你，那不是简单的缺水，如果你长期不缓解，需要排查四种情况：第一，特应性的皮炎湿疹；脚跟干燥瘙痒，可有红包、小水泡，需要在医生的指导下局部抗炎治疗；第二，可能是真菌感染了啊，湿热不透气的鞋袜容易滋生真菌，表现为干裂啊、脱屑呀、瘙痒啊，合并灰指甲时需规范抗真菌治疗。还有一点就是营养缺乏，缺乏维生素和微量元素可以导致皮肤干燥，角质层厚，常伴有头发干枯、指甲脆弱，需要均衡饮食并加强保湿。其实维生素我建议大家现在上了一定年龄了，可以去吃一些营养品，比如说我最近一段时间在喝一个叫做黄芪精的东西，就是它能够补气血，比如说我还会去吃我们商城的那个维生素啊，还有那个叫什么来着，哎呀，我前一段时间跟你们说，我说给老爸老妈都买的那个疏通血管那个叫啥来着呀，你看自己喝还忘记啊，磷虾油，对，偶尔我还会喝点小朋友们的那个锌，真的就是到了一定年龄就更加爱惜自己的身体了，对吧？刚刚说到了以上的几点，还有一些，就比如说 糖尿病足早期，足部异常干燥，少汗，缺乏弹性，可能伴有神经和循环障碍。控糖病定期检查足部神经血管是关键。所以如果你的脚后跟像砂纸一样的话呢，朋友们别只怪缺水，可能是病。以上就是你判断的一些方法，日常先做好保湿，少接触肥皂沐浴露，如果伴有瘙痒水泡异味或者说血糖异常的话呢，及时就医就好了，知道吧。看不见你看，听丹丹的节目能学到多少东西？每天早上三个小时陪各位朋友们走在大路上一起养养生。哎，你别说，你还真别说，嗯。哎，可不孬了，我跟你说。说到不孬啊，我们的赫莲娜的小露珠精粹水，我觉得给到大家的真诚度真的啊不孬，我跟你说。一瓶200毫升，正装1690。今天我们的直播间呢，220就想啥？买两瓶再减50，只要399，400毫升能用到开春。这是赫莲娜家的，平均一支还支出，一个月支出不到100块吧？是不是？这不是花钱，这是省钱，真的，朋友们。回复精华水，回复精华水。再次提醒大家，轻如露珠，润如精华，不挑肤质，不挑肤质。重要的事情说三遍，不挑肤质哦。别忘了加客服好友，再给你减5块。老朋友积分抵扣，还能够再打99折。正品保真，一物一码，可以溯源，不影响二次销售，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啊，售后无忧。再次提醒各位，福利只能提供这2-3天的时间了，因为明天也是最后一天上班吧，对不对？所以还有你一天晚上思考的时间，你想想，你自己再去网上搜一搜，你再比对比对啊，哪一款性价比更高？回复精华水，赫莲娜家的小露珠精粹水200毫升，还迷了。 OK，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进入到下一环节， See you next time。
2: 私家车999提醒您，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40精力旺，摸鱼要适量。小马们，劳逸结合，职场无内耗。照相不敢咧嘴笑，裤子不敢穿浅颜色，穿不进去喜欢的衣服，你早就应该脱掉脂肪，跑步、游泳、平板支撑。
4: 哪有什么天生完美，只是我们每天坚持。 QBaby 的健身音乐，不要放松，每天坚持。
5: Hello， 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健身的 KBaby。 天气冷了之后，很多人的健身场所呢也从室外转移到了室内，那这个时候瑜伽垫就是运动当中少不了的装备。当你兴致勃勃地准备购买一款瑜伽垫的时候，是不是发现市面上的瑜伽垫种类非常的多，简直让人挑花了眼？到底什么材质才适合自己，厚度尺寸该怎么选择呢？今天 KBaby 就带着你一起选择一款最适合你的瑜伽垫。那首先呢，材质的选择很重要， PU 材质是很多新手朋友的选择，防滑又柔软，贴地稳固，练动作也不打滑。如果说你很容易出汗，那可以选择3毫米的麂皮绒，耐晒耐水还吸汗，练完之后垫子干爽不滑脚。出差党呢就选1毫米的麂皮绒，轻薄便携，卷起来塞进行李箱也不占地儿。那再说说厚度，可不可以提醒你哦，瑜伽垫并不是越厚越好，如果太厚容易晃影响平衡，还有可能会受伤，我们按照场景选就 OK 了。日常做高抬腿这类的地面运动选6到8毫米，缓冲够不硌脚。那瑜伽新手呢选5到7毫米，柔软又稳定，适配基础动作。如果说是专门跳绳用的话呢，可不可以建议你选10到20毫米的加厚款，缓冲很好，能够护住我们的膝盖和脚踝。最后呢就是尺寸的选择了，只需要记住2个小标准，长度比身高多15厘米，宽度呢躺平后手脚自然放，两边各于5厘米，两边各于5到10厘米，练动作就不受限了。选对瑜伽垫。

0: 是一个见不得别人花冤枉钱爱分享的人。
1: 他一句三二一上链接就能让你活动手指准备下单。
0: 他只因你的一句把价格打下来竭尽全力。
1: 他就是中原带货王。
0: 每天他的直播间将变成一栋百货大楼，
1: 帮你 shopping 省钱省时间。
0: 所以别只听他叨叨叨，既然来了就买点啥吧。
2: 哥们来嘛。

到了秋天，昼夜温差越来越大，也是秋燥明显的季节，和土壤缺水有裂纹是一样的道理。长期缺水会更加速皮肤胶原蛋白的流失，使皱纹由假性转为真性，因此保湿是抗老的第一步。私家车商城强推科研式高保湿面霜，深层锁水72小时，从源头预防干纹生成，守住肌肤年轻防线。它为什么能常年稳居销量榜？它跟普通的保湿面霜又有什么不一样呢？为什么那么多的美妆博主空瓶无数？首先来看成分，主打这两样。第一样呢是高浓精纯角鲨烷，这成分是锁水的一把好手，它呢用的是十步生物发酵技术萃取，能长效锁水，你抹完水再抹它，水分就跑不掉了。第二呢就是它有神经酰胺 PRO， 脸为什么干？因为屏障受损了，存不住水，那神经酰胺能帮你把屏障养回来，皮肤自己就稳当了。全球每8秒就售出一罐的销冠面霜，质地轻薄，滋润不油腻，干皮用着也很润，油皮秋冬用也不闷，敏感肌也能用。专柜一瓶125毫升大罐要630块钱。今天给大家安排的广播渠道价，品牌方为了早秋能抢占一波先机，一瓶只要299，不到5折。但是咱们私家车双十一提前囤，再给大家补贴一波，前50名下单的朋友们，我们直接买一送一，299，咱们给到您是2罐科研式高保湿面霜，一直滋润到明年的春天，肌肤每天都水水润润，才不会长皱纹。欢迎朋友们在99的平台上直接回复面霜来下单，早上出门前一抹，不会吹红脸蛋。大干皮呢，也可以试一试晚上厚敷当睡眠面膜，及时修护受损肌肤，第二天醒来脸软软乎乎的。主打一个少花钱高保湿，速度回面霜就能下单。当然买一送一的活动每天只有50组，正品保真，资质齐全，7天无理由，售后无忧，顺丰包邮，放心下单。新朋友加客服成为会员再减5元，老顾客用会员积分抵扣还能再打99折。欢迎在私家车99的平台上回复面霜来下单一下了。

穿越千年时光，解锁历史趣味，不堆史料，不讲废话，历史从来不止课本里的样子，历史有点意思。我是王腾霄，给您讲点有意思的历史故事。今天咱们来聊一个五代十国的战功收割机，可以说是躺赢天花板，他就是赵弘殷。他自己没当过皇帝，但是却靠儿子赵匡胤混了个追封的皇帝，这操作你说是不是绝了？赵弘殷899年出生在一个没落的官宦家庭，武力值可以说是直接拉满，堪称古代版的武力 buff 怪。为了在乱世能够混口饭吃，他跑去赵王王戎手下当了个大头兵。当时啊，在市面上流传这么一个坊间的传闻，叫有一真人在冀州开口张弓向左边，子子孙孙万万年。这开口张弓向左边，您仔细琢磨琢磨，其实暗指的就是赵弘殷的这个弘字。咱们都说啊，这谣言有时候也挺厉害的，所谓众口铄金嘛。于是这个南唐皇帝就赶紧啊，给自己儿子改名了，改叫什么呢？叫李弘济。那吴国国君呢，也听说了，说不行啊，这咱也得卷起来啊，给自己儿子这名字里也加了一个弘字。结果没想到最后应这句话的竟然是个大头兵，就是这位赵弘殷。在乱世里当兵啊，咱都知道这背景都是虚的啊，能打才是硬通货。这917年，他跟着赵王带着500人去增援后唐庄宗李存勖，这一出场就被李存勖看中了，直接留下来，得，你就掌管禁军吧。这跳槽速度咱说也是绝了。可是呢，这后唐没多久就垮了，后晋一看这赵弘殷能打呀，赶紧咱们续签这劳动合同吧。结果到946年，契丹灭了后晋，赵弘殷不愿意给敌人打工，又跳槽了，跳到后汉的刘知远麾下。后来呢，跟后蜀打仗，他一开场就被人射中了左眼，但是跟没事人一样啊，继续在战场上是接着拼接着杀，把这后蜀军是打得大败而归。您瞅瞅就这个拼劲儿，那还不给自己妥妥的打通了一个职场上升的天梯。于是呢，就当上了护圣都指挥使。这是什么意思？就是相当于核心的禁军高管。这个期间他还认识了一好兄弟，也是一厉害人物，郭威。950年，郭威发动政变，灭了后汉，建立了后周，直接就把赵弘毅招入朝堂，任命他为铁骑第一军都指挥，掌管禁军精锐。这周世宗柴荣继位之后就更加信任他了，直接开启战功收割模式，打南唐冒着箭雨往前冲，打气

和儿子赵匡胤组队上阵父子兵，把契丹打的是落花流水，堪称是敌军的噩梦，老板的定心丸。956年，赵匡胤去世，但是他怎么也没想到啊，4年之后，他儿子赵匡胤就称帝建宋了。赵匡胤登基之后，直接追尊他为皇帝。你看，这自己没打江山，靠儿子躺赢当皇帝，赵匡胤这人生，那简直也就是五代十国的爽文天花板。我是王腾霄，给您讲点有意思的历史故事，今天咱们就聊到这儿。

一场秋雨一场凉，温度说降就降，早上出门冻得缩脖子，中午太阳一晒又热得冒汗，换季穿衣就卡在这个尴尬劲儿上。所以真心推荐大家来件随时能应变的三合一冲锋衣。懂行的都知道，三合一冲锋衣并不便宜，商场专柜标价动辄500起步。今天私家车商城上架的2026款情侣款三合一冲锋衣直接对接厂家，正好工厂也想抢占早秋的市场，咱们谈到了广播渠道的专属优惠，划算到家了。先说出处，这不是杂牌货，出自福建泉州大厂，国内户外服饰的核心产业带。这家深耕户外服饰多年，专业研发生产线加全套质检体系，常年给各大户外品牌做代工，做工面料版型全部对标专柜大牌，正规3C质检，放心穿不踩雷。再说真本事，内胆是实打实的330克，加厚银狐绒，软糯贴身特暖和还不显胖，立体的连帽设计加袖口魔术贴，一点不钻风，外层高密防风防水面料，耐磨抗刮，秋风冷雨稳稳挡在外头，里头干干爽爽。最香的是一衣三穿，一件顶三件，初秋单穿外壳清爽透气，深秋单穿内胆柔软御寒，深冬两件合一双层锁温，春秋冬三季一件穿到底。买衣服不仅要实用，款式也重要，大牌代工厂的剪裁你完全不用担心，主打穿上精神显年轻，利落显瘦，七大主流色系任选择，尺码从 S 码到4XL， 80到200斤全覆盖，情侣款全家人穿都有码。重点说价格，专柜600-700做工的三合一冲锋衣，工厂去了品牌溢价，出厂价199。今天咱们渠道专享的直邮价，还砍掉商场的专柜和人工费，一件也包邮，只要119。买两件再打9折，和一件才107块。速度回复冲锋衣留上两件，我们的主播推荐您放心，售后全包，完全不用担心颜色尺码不合适。私家车

件随时能应变的三合一冲锋衣。懂行的都知道，三合一冲锋衣并不便宜，商场专柜标价动辄500起步。今天私家车商城上架的2026款情侣款三合一冲锋衣直接对接厂家，正好工厂也想抢占早秋的市场，咱们谈到了广播渠道的专属优惠，划算到家了。先说出处，这不是杂牌货，出自福建泉州大厂，国内户外服饰的核心产业带。这家深耕户外服饰多年，专业研发生产线加全套质检体系，常年给各大户外品牌做代工，做工面料版型全部对标专柜大牌，正规3C质检，放心穿不踩雷。再说真本事，内胆是实打实的330克加厚银狐绒，软糯贴身特暖和还不显胖，立体的连帽设计加袖口魔术贴，一点不钻风，外层高密防风防水面料，耐磨抗刮，秋风冷雨稳稳挡在外头，里头干干爽爽。最香的是一衣三穿，一件顶三件，初秋单穿外壳清爽透气，深秋单穿内胆柔软御寒，深冬两件合一双层锁温，春秋冬三季一件穿到底。买衣服不仅要实用，款式也重要，大牌代工厂的剪裁你完全不用担心，主打穿上精神显年轻，利落显瘦，七大主流色系任选择，尺码从 S 码到4XL， 80到200斤全覆盖，情侣款全家人穿都有码。重点说价格，专柜600-700做工的三合一冲锋衣，工厂去了品牌溢价，出厂价199。今天咱们渠道专享的直邮价，还砍掉商场的专柜和人工费，一件也包邮，只要119。买2件再打9折，合1件才107块。速度回复冲锋衣，留上2件。我们的主播推荐，您放心，售后全包，完全不用担心颜色尺码不合适。私家车商城都有7天无理由退换服务。日常上班、逛街、遛弯、户外爬山、露营、学生上学都能穿，库存有限，手慢，直接没尺码。新朋友加客服再减5元，老顾客用会员积分抵扣，还能再打99折。赶紧回复冲锋衣来锁单，早点入手，降温也从容。

一场秋雨一场凉，温度说降就降，早上出门冻得缩脖子，中午太阳一晒又热得冒汗，换季穿衣就卡在这个尴尬劲儿上，所以真心推荐大家来。

怎么样，听歌听得过瘾不过瘾呢？以上给大家送到的好听的音乐都是你们点播的哦，我就不一一点名啊，是谁点播的啊，因为有些朋友还点的一些歌啊，怎么说呢，我没怎么听过，就是我看到微信公众号上有朋友留言，张志远，还有一些家居的朋友啊，还有一个叫 Cloud 的朋友啊，还有叫做这个怎么念英文 Fee 都在问限号限行啊，限号限行再次提醒大家，今天呢是正常限行，今天周五了，限行零和五，明天因为国庆节假期调休，明天大家统一都要上班，明天限行是三和八啊，车尾号三和八的一些车主朋友们不要忘记了，如果没有猜错的话，明天小朋友们应该都是按照周三的课表上课吧。来吧，节目厅当中微信私家车99，私家车汉字9，阿拉伯数字私家车999，欢迎大家继续和我保持联络，在早上的9点到12点，丹丹陪各位朋友们走在大路上唠嗑听歌，一起帮你把价格打下来，微信私家车999，相对应的关键词大家可以随时来回复，比如说今天给大家安排的三合一的冲锋衣，一件包邮119，买两件再打9折，只要107，一件穿3季，关键是这次给大家安排的是里面有内胆实打实330克加厚银狐绒的冲锋衣，平时像是现在这个季节单穿外壳清爽透气，再过两天冷了的话呢，加上里面的内胆，如果到了屋里热了的话呢，外胆一脱，只穿内胆，柔软御寒，对不对？寒冬两件合一，双层锁温，大牌代工的裁剪，大家也可以完全放心，真的主打就是穿上精神显年轻，利落显瘦，我很喜欢我们直播间放的这个淡粉色，穿上一定会非常显白，很好看，还有双拼的颜色，黑白相间，大家都可以回复冲锋衣，回复冲锋衣自己去看一看，七大主流色系任选，尺码 S-4XL 80-200斤全覆盖，情侣款全家人穿都有码，还是那么一句话提醒各位朋友们哈，就是你花这份钱买到这份冲锋衣，你拿回家你只会觉得性价比很高很值，比起商场买2000块钱的冲锋衣，你觉得它真值2000吗？它没有品牌溢价吗？它没有员工的一些工资发放吗？它没有房租租金吗？是不是没有中间商赚差价吗？咱就是说它没有中间商赚差价，你觉得2000块钱它值吗？它但凡把那个品牌一摘，我跟你讲，懂得都懂，不再多讲，反正我们的啊，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国内户外服饰的核心产业地带福建泉州大厂，我们三合一冲锋衣都是出自于那里，商场里绝大多数的冲锋衣也都是出自于这里，而我们这一家就是常年给各大户外品牌代工做工，面料版型全部对标专柜大牌，正规3C 质检，大家放心穿不踩雷，绝对对得起以100出头的品质，朋友们来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冲锋衣，如果你买到的号码不合身没关系，售后全包，完全不用担心颜色尺码不合适，都有7天无理由退换服务，尽管的留言，新朋友加客服再减5块，也就是说可能107再减5块，102，老顾客用会员积分抵扣再打99折，我的天哪，冲锋衣啊朋友们，里面还有内胆330克的加厚银狐绒，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冲锋衣，回复冲锋衣，还有我昨天还跟大家说呢，我说以前冲锋衣我不太了解，我以为它就是不透气的，它就是因为它防风防雨嘛，它怎么可能透气，直到我昨天前天用豆包搜了一下，我才知道好的冲锋衣它是可以透气的，我们的冲锋衣你买回去你一看你就知道它为什么会透气，为什么有些你花的几十块钱40-50买那些冲锋衣，你看似你占光了，你买回去你会发现，反正我买了一件回来，哇天哪，那个雨衣的那个味道你知道吧，所以豆包上就告诉我说，不好的冲锋衣呢，它除了防水防风之外，它确实不透气，因为它外面给你浇了一层类似于雨衣的那种涂胶，可是好的冲锋衣它是具备有这个透气的技术科技在里面，那你如果看文字听文字你听不太懂的话，你听我的，你上网买一件40-50的，你再把我们的这一件100出头的买回去，你就知道什么叫做性价比高，你就知道什么叫做花这个小钱办大事儿，什么叫做透气的冲锋衣和不透气的冲锋衣。你知道在直播间有时候我会问那些博主，我说哎，你们这是个透气吗？然后博主就跟我说，宝子你不能既要又要还要哦，不可能透风，然后不可能就是防风防雨还给你透气。对呀、啊，你买回去你就知道了，轻轻松松推翻他说的话。
你也知道为什么商场它卖的贵的原因，它一定是透气的。好了，我就说这么多，回复冲锋衣，回复冲锋衣。另外我们的课业式面霜也特别适合这个季节皮肤特别缺水干燥的人，又不想花大价钱就可以拥有很多护肤品的人来选择。比如说这一款专柜一瓶125毫升是大罐哦，只要630。我跟你讲630其实不贵了，因为一般你去买面霜是50毫升，最多75毫升，125毫升真的很少见，基本上50毫升75毫升的大概都要600-700块钱，这是平价的一些品牌，对吧？但是你遇到赫莲娜那种3000-4000的更不用说了。那今天给大家安排的是科颜氏的高保湿面霜，人家家的王牌 IP 长。

0: 年稳居销量榜，里面主打两样成分，一个是高浓度的一个精纯角鲨烷，还有一个神经酰胺 Pro。 脸为啥干？就是因为你屏障受损了，存不住水，神经酰胺就是帮你把屏障找回来，皮肤自己就稳当了。那我刚刚说到那个高浓的精纯角鲨烷，它也是锁水的一把好手，它用的是十步生物发酵技术萃取的，能够长效锁水，你抹完水再抹它，水分就跑不掉了。专柜一瓶125毫升630吧，对吧？今天我们的直播间299，买一送一，
1: 给力！
0: 啥概念？125毫升大罐，买一瓶再送你一瓶125毫升的，只要299，这可是高颜氏高保湿面霜，人家家的大 IP。
1: 给力！
0: 回复面霜，回复面霜，主打一个花钱少高保湿。啊，正品保真，资质齐全，7天无理由退换，售后无忧，顺丰包邮，放心下单。新朋友加客服会员依然再减5块，老顾客用会员积分依然抵扣，还能够再打99折。回复面霜，回复面霜，小助理上链接。
2: 3、2

最近一个假期，我相信很多人跟我一样，那算是吃了呀，那吃了那体重那上称都不敢看。但是你知不知道，如果你能够熟练的掌握以下一些不起眼的小习惯，其实哦，可以帮你更容易瘦。它能够有利于你人体代谢调节，你如果再坚持做下去的话，能够帮你无意识的减重。比如说规律作息，减少熬夜。你有没有发现一熬夜，真的你整个人的生物钟颠倒之后呢，你尤其到现在这个中老灯的年纪啊，就是你会发现，就是你干啥都不得劲，你中午不补那一觉，你这一天你的眼都是筛了啊。比如固定晚上12点睡，早上8点起，让身体形成稳定的代谢节律，如果你真想熬夜的话哈。另外呢，每天充足的水，饮水这个很重要，我发现了，就是充足的水分能够促进你新陈代谢，还能够增加你饱腹感，帮你控制食欲，对不对？包括吃饭放慢速度，每餐至少吃个20分钟吧啊，给大脑呢就是足够的时间接收饱了的信号，避免吃撑。调整进餐的顺序，比如说先吃蔬菜，然后吃肉，最后吃主食，这个顺序能够帮你自然减少高热量食物的摄入，对不对？就比如说你吃火锅，你发现没，基本上就是到后期都是算不吃面了，吃饱了对不对？然后早餐搭配啊，一定要怎么样呢？就是一定要对，尤其是家里有小朋友的。前一段时间我跟大家科普过，有时候你让你家孩子早上吃了一堆碳水，最后你会发现啊，其实对于他的营养吸收来说，并不如一个鸡蛋一瓶牛奶来得更加的精准。吃碳水反而让他们一开始上课就开始犯困。所以说早餐呢，尽量给孩子搭配全麦面包，一杯牛奶，一个鸡蛋，一定量的绿叶菜，营养均衡。如果可以的话，可以再给他们添置一袋每日坚果，能够唤醒他们一天的能量消耗啊。还有就是下午3点之后呢，少吃水果，水果糖分不低，下午3点之后活动量减少，吃多容易转化为脂肪储存。清楚了没有？3点之后少吃水果，像我这种减肥晚上7点吃水果的，我觉得我该调整一下了。还有就是最后饭后靠墙站个15分钟，饭后别马上坐下，靠墙站立一会儿，有助于促进消化，尤其适合腰腹腿部容易囤肉的人。吃完饭别坐，别躺，知道不知道？反正就是道理都懂，坐起来都可难呗，就是。那你就得接受那肉啊，不长人家身上，长你身上的现实。所以课代表来帮我总结一下，哎，就是养成7个习惯更容易瘦的那些小动作都有哪些？一，对，规律作息，减少熬夜。二，对，每天充足饮水。第三，吃饭放慢速度。第四，调整进餐顺序，先吃什么蔬菜，然后呢，哎，肉，对，最后呢，哎，要我说主食吃不吃都行。然后就还有什么早餐搭配要对，早餐都有哪些？全麦面包，一杯牛奶，一个鸡蛋，一定量的蔬叶菜，对吧？如果可以的话，给孩子可以安排几个坚果啊。然后最后是什么？饭后靠墙站15分钟。哦，你说这位同学老师还落下了，就是下午3点后少吃水果，是不是？好家伙，自己一个人一台戏，真的。来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

0: 欢迎各位朋友们继续跟我一起来唠嗑，有事您说话，陈云陈毅为您服务，想听啥歌您尽管说，想要买啥你也尽管说，我告诉你啊，最清楚的关键词，一个冲锋衣，一个面霜，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赫莲娜小露珠的精粹水，请回复精华水，回复精华水。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广告之后见吧。
1: 我们研究的东西
2: 可能是一件上头神器，也可能是一阵刮骨的风潮，
3: 是一种生活方式，也是一个未解的为什么。
1: 东西研究室，
4: 我们一起来研究点好玩的。
0: 人有多大胆， AI 就有多敢产。这些短剧的观众刚刚接受18岁太奶的离奇设定，就又被 AI 动态慢刷新了新的认知度。只见一群太爷太奶扑通地跪在地上，对着看似娃娃脸实则800多岁的男主高呼老祖宗，这场面主打一个倒反天罡。而这就是出自近期连续多日位居某平台榜首的《我的古董夫君不可能这么好看》，也是本期我们要拆解的短剧作品。这部12月11号上线的剧集称得上是 AI 动态慢赛道的一个新样本，上线一周，它的播放量已经超1.3亿，并连续多日占据该平台动态慢榜的榜首。在红果平台，该剧则全集免费获得了11万的收藏。那么这部借助 AI 完成制作的动态慢剧是怎么走红的？它的表现形式和真人短剧有哪些不同之处？首先呢，是爆款元素大乱炖。古董夫君的剧情其实并不复杂，核心是扮猪吃老虎的经典爽文模式。看点呢，就是男主顶着年轻的面庞，却拥有着碾压级别的辈分和武力值，两者所形成的反差感。男主是活了800岁却容颜不老的神仙，人称叶家老祖。经典台词是用小小年纪一群小孩称呼同族的八旬晚辈们。故事的主线是他为了保住修为下凡渡情劫，与体弱多病的女主苏青梅成婚。下凡之后，男主作为叶家老祖一步步打脸反派，带领叶家走上巅峰，最终迎娶苏家千金的故事。在这部60集总时长不到75分钟的 AI 慢剧当中，制作团队加入了真假祖宗、豪门斗争、修仙渡劫、龙王打脸、恋爱甜宠等反转的桥段，这也是古董夫君的剧情特色之一，将爆火的元素一并收入剧中，引领 AI 动态慢进入万物皆可装的瑜伽裤时代。古董夫君在剧情上的另一大特色在于其主动向女性群体靠拢，试图打破 AI 动态漫长期以男性为主的受众壁垒。你单看标题就能发现，我的古董夫君当中的我就是以女主的视角切入的，这也是这部短剧和其他 AI 动态漫最直观的不同。剧中的男主对外是威风的叶家老祖，动不动就接受众人的跪拜，但是一看到女主就一键切换为恋爱脑的模式，声线变成气泡音，还搭配星星眼等面部表情。随着剧情的推进，众人渐渐发现，只要女主一受苦，男主的保护欲就瞬间暴增，功力也随之大涨，随即化身为护花使者，帮助女主扫清所有的危机。说到 AI 动态漫靠什么俘获市场，古董夫君这部剧当中虽然有些许的逻辑漏洞，人物的动机有时候也经不起推敲，但是胜在元素大杂烩，能为观众带来强烈的刺激感。在真人短剧主张精品化、淡化反转的行业背景之下，像古董夫君这样视效在线、人物表情动作不出戏、爽点密集的 AI 动态漫，反倒是凭借简单直接的娱乐性补充了市场上内容的空缺，精准击中了那些想要无脑追剧的观众需求。有业内人士表示，在当下，剧情只占 AI 动态漫创作的一小部分，画面是否美观、人物的表情动作是否连贯真实，还有那些技术层面的制作，才是 AI 动态漫需要重点发力的环节。在 AI 的加持之下，动态漫的最大优势就是可以将一切脑洞给呈现出来，拍出真人短剧难以实现或者是拍摄成本极高的画面。根据数据统计，在2025年的上半年，漫剧播放量的复合增长率达到了92%，头部作品单部累计的收益最高近800万元。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就是，动态漫剧已经成为短剧行业发展进程当中的关键分支。这是因为动态漫剧和真人短剧的内容表现并不冲突，反倒可以形成互补，覆盖更加广泛的受众群体。 在动态漫的领域，二次元文化爱好者占比较大，他们对画风、角色的设计要求更高，也更倾向于接受虚拟。

0: 世界的奇幻设定。据说这部剧的第二季已经制作完成，这也意味着动态漫同样有着积累内容口碑、打造系列化 IP 的野心。当 AI 的技术趋于成熟，技术层面的制作越来越流畅， AI 动态漫如何从快消品转变为有 IP 口碑、能持续变现的耐消品？或许 AI 动态漫下一步的创作密码就藏在技术之外的剧本创作当中。
1: 是一个见不得别人花冤枉钱、爱分享的人。
2: 他一句321上链接就能让你活动手指准备下单。
1: 他只因你的一句把价格打下来，竭尽全力。
2: 他就是中原带货王。
1: 每天他的直播间将变成一栋百货大楼，
2: 帮你 shopping 省钱省时间。
1: 所以别只听他叨叨叨，既然来了就买点啥吧。
3: 哼哼，来嘛。

0: 这首歌好不好听呢？这首歌是我们的美食小达人想要我送给他的歌曲，你收到了吗
1: ？Come on， 来吗？
0: 还有谁想听什么歌？抓紧时间留言给我喽！早上的9点到12点，3个小时，我只有还有1个小时不到的时间，说快也可快呀。所以说，你点的歌能不能来得及播，就看你们的手速哦。微信私家车999，私家车汉字9，阿拉伯数字私家车999，赶紧留言。整个假期过去了，你真的不得不面对接下来的现实，就是还有85天之后才可以拥有7天小长假。哦，那都不是7天小长假，85天之后拥有的是7天大长假，就是过年了。过年前还有一波，也就是元旦跨新年吧，小长假3天。你说85天说短不短，说长不长，但是还是有点盼头的，是吧？就是面对同一件事情，看你如何来解读。你换一个位置，你换一个方向看，对吧？你就会发现，哎呦，哎呦，还不错呀，生活是吧？我不知道大家国庆出去玩的时候呢，有没有遇到排队啊，或者说在买东西的时候啊，遇到人挤人啊，然后特别碍事儿啊，有那种找事儿的一些人。我前两天就看到了一个事例啊，就说到了在国庆景区排队坐观光车，人挤得满满当当的时候呢，有一个大哥一路往前钻，挤到了一位阿姨身边，年长的阿姨身边，嘴里还不阴不阳地念叨着说，一把年纪不在家待着，出来凑什么热闹。当时周围人都替阿姨捏了把汗，心想这不得当场吵起来，换成你，你说你爱不爱吵，你一定会跟他一块吵的，对吧？结果阿姨像没听见一样，身子往同伴那边轻轻侧了侧，接着兴致勃勃地跟朋友聊刚才看见的山间瀑布啊，说一会儿下山一定要去哪儿吃山脚下那个老字号的冰豆花啊，语言里面全是雀跃，半分没有被刚才的话打扰的迹象。然后呢，就挑事的那个人啊，就站了几秒，见没人接茬，每个人都把自己的位置守得死死的，没有可乘之机，自己觉得没趣，只好悻悻地往回走了。那一刻啊，真的，当我看到之后，我就忽然间懂了，你在遇到这种人的时候，尤其是你明知道他带着恶意的话，最好的处理方式真的就是不回应他。很多时候你心里那点不对劲儿的感觉根本不是多想，是潜意识的提前捕捉到了危险的信号，比如说对方的恶意，对吧？挑事儿的气场，不讲理的底色。只是有时候我们确实就是有时候我们在外就是忍不住的想要辩解，想要掰扯，想要证明自己没错，想要显示自己我不怕事儿，结果一开口，其实我们就被拖进了他的情绪泥潭里。旅行当中真的很容易遇到这类事儿，比如说排队玩项目的时候，对不对？比如说就是排队去哪儿，就是看景色的时候，排队拍照的时候，就是总是会有路人对你指指点点，不论是你的穿搭，或者说餐厅有人对你也会说三道四的，对吧？有时候就连网上发一条旅途分享，可能都会有人钻出来挑杠台刺儿的。你要是认真反驳的话，就经过那个阿姨的事儿，我就在思考这些东西，我就觉得如果你认真反驳费劲解释，你只会换来更刻薄的刁难，好好的行程你就全被他一个人给毁了。你要是左耳进右耳出，视而不见划走，他的话就像是风一样刮过去就没了。所以老话不就经常讲吗，宁与明白人吵架，不与糊涂人说话。负能量的人啊和事儿，你一回应就等于接住了他的那个情绪包袱，你跟他缠在了一起了。你不接招不应战，不给他任何情绪反馈，再大的敌意都会自己偃旗息鼓。可能在外对于一些男士来说会觉得，哦，我不回应我就是懦弱，哎，我就是啊没本事了，是不是我就好欺负了？不是，

0: 很早之前我们都在会说一句话，叫做幸福者退让原则啊，不回应不是懦弱，是清醒的及时止损。你别忘了，你这次出来玩，你过日子，你是为了看风景尝美食攒开心的，你不是为了跟这些无关紧要的人争个长短变个对错，他算啥他。所以人这一辈子，我觉得会遇到太多莫名其妙的恶意和没理由的指责，但是你要记住，你始终拥有不入局不接茬的自由，对不对？我接你这个价咱都能吵起来，我不搭理你你算啥。要不是因为安全播出，我都想说脏话了，我跟你说啊。所以说不用去争那些毫无意义的输赢，也不要在不对的人身上耗精力，守住自己的心情和节奏，让自己进步，让自己欢喜才是最重要的，你们说呢？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呢又要进广告了，是不？蓝东坡也来点播歌了，他说单点歌吧，来一首洛阳的一个乐队啊。哎呀，那估计有点小众了，我的歌单上不知道有没有啊。他说陈州乐队歌曲，歌曲名是门徒啊， Bass 很上头，想把我唱给你，待会儿的时间我找找看吧，但是你不要给我压力哦。我要找不着的话呢，我就找一首其他的歌给你替代了，你觉得呢？来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欢迎各位朋友们继续留言给我。如果你想要我们的冲锋衣，记得关键词不要回复错，回复冲锋衣。如果我们125毫升大罐装的科颜氏高保湿面霜，专柜630，你想要的话，今天我的直播间299买一送一，给不给力？
1: 给力。
0: 你没有听错，299到手两罐科颜氏的高保湿面霜，每一罐都是125毫升，回复是面霜，回复面霜哦，这可是科颜氏高保湿面霜，人家家的 IP 王炸，你进到他们的这个品牌专柜，首先都摆在门前了啊。然后还有我们的赫莲娜的小露珠精粹水，你只要听到赫莲娜的，你别管它里面有啥，你就闭眼入，就像是你们听到茅台，你管它里面添加是啥呢？对不对？你直接看价钱合适都拿下先。专柜200毫升哦，200毫升，一般水和精粹撑死100毫升，对吧？水是150到120左右的这种容量，那200毫升已经很少见了。我见过最多就是那个大粉水，大粉水200毫升得400-500-600吧。那赫莲娜的200毫升的精华水是1690，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229。纯双瓶再减50，399。400毫升能用到开春，一个月用赫莲娜的支出还不到100块，这真的不是花钱是省钱。想要买大牌，记得来中原带货王的直播间，回复精华水，回复精华水，记得加小助理好友，还能够再领5块钱的优惠券，老朋友积分抵扣，别忘了还能够再打99折。回复精华水，以上小助理全把链接给我上了。
1: 3、2、1，上链接。
2: 当飞一邂逅山河，
3: 当烟火点亮新年，
2: 听遇见烟火年，
3: 感受独属于河南的中国式浪漫。
4: Hello， 大家好，我是 KBB。今天呢，我们要把目光投向窗棂上的风景，走进玉溪灵宝，去探索那指尖上的年味——灵宝剪纸。在灵宝的乡村，春节的仪式感是从一张红纸开始的。俗话说，无纸不成年。这里的人过年，若不贴窗花，就少了一点年的精气神儿。那这项流传了千年的技艺，早就被列入了国家级非遗名录。相传它最早源于剪铜封地的古老故事。到了宋代，随着汴梁城的繁华，剪纸成了春节最红火的装饰，这一习俗一路向西，在灵宝扎下了根。唐代诗人韦庄在《春盘》一诗中就曾经描绘过春节时挂门间的情景，彩幡新剪绿杨丝，殷勤为作一春曲。诗中的彩幡便是灵宝剪纸最早的雏形，那时候的人们每逢新春便将这种剪纸小幡挂在门上，用以驱灾避邪，招财纳福，就连闹市中的商号也会悬挂它来招揽顾客。相传到了北宋，随着汴梁城的繁华，春节剪贴纸的习俗愈发盛行，那这一股风气一路向西传到了灵宝，与当地的中原文化相融，逐渐形成了灵宝剪纸构图简洁、厚重凝练的独特风格。那个时候的灵宝百姓过年时28贴花花已成为约定俗成的规矩，家家户户便开始剪窗花、门间，等到除夕当天就将剪好的剪纸贴在窗户上、门框上，

农舍添上一股浓浓的年味。不同于南方剪纸的精雕细刻，灵宝剪纸自带着中原大地的质朴和豪放，不用画稿，脱稿随心，一把普通的剪刀，一张大红的宣纸，便能剪出千年的年俗和期盼。它的每一刀镂空都藏着古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每一抹鲜红都承载着河南人对新春的祝福。从唐代的彩幡到如今的窗花，灵宝剪纸跨越千年，将新春的吉祥和温暖一剪刀一剪刀地传承了下来。这个春节不妨来灵宝走一走，看看那些跨越千年的剪纸纹样，感受这项古老技艺的魅力，把这份纸上生花的吉祥贴在你的窗户上，藏进你的心里，让千年剪纸的年味温暖正

0: 是一个见不得别人花冤枉钱爱分享的人。
1: 他一句三二一上链接就能让你活动手指准备下单。
2: 他只因你的一句把价格打下来竭尽全力。
1: 他就是中原带货王。
0: 每天他的直播间将变成一栋百货大楼，
1: 帮你 shopping 省钱省时间。
2: 所以别只听他叨叨叨，既然来了就买点啥吧。
3: 哥们来嘛。

0: 刚听到的是杰伦带来的一首歌，名字叫做等你下课。现在听到的一首歌来自陈奕迅带来的歌曲，名字叫做淘汰。你就越来越感慨说，哇，真的没有亏待80、90后的，也只有音乐和曾经我们看到的那些电视剧综艺了吧。
1: 你全都相信。
0: 哎，说真的啊，虽然说现在可喜欢嘉尔啊，但是杰伦的歌也不耽误我听。我现在想，你要问我真正喜欢过杰伦没有？有。但是时间久了之后，人家幸福的家庭啊，就是让你没有机会。一定会有人说，但那你现在有机会扑嘉尔吗？我虽然现在也没有机会吧，但是呢，嘉尔他还是单身呢。你没有见过哪个主持人能够在节目当中大方的承认自己喜欢谁，还喜欢的无可救药吧？也只有在中原呆皇王啦，哎，让你们见识见识，让你们大开眼界。好啦，没有啦，这不就是因为大家喜欢我吗？够真实。来，每天中午的早上的9点到12点，3个小时，丹丹陪各位朋友们走在大路上唠嗑听歌，一起帮你把价格打下来。我也知道大家特别喜欢听我讲话，就是天天听着这些风凉话，现在就觉得蛮轻松的，对吧？比一个人干听歌要来的，就是怎么说呢，更加的有亲和力，就是更加的真实。我毕竟也是车主，然后你在开车的时候，有时候你光听到那个就是音乐台啊在播歌，你总觉得应该主持人跟你聊点接地气儿的话，对吧？就是咱们老百姓地摊上吃饭说的那些话，什么歌曲的内容简单的介绍就可以了，多来一点实用信息，比如说啊，如何养生啊，比如说人生的方向给予的一些意见或建议啊，大家一起聊一聊啊，类似于这种的互动啊。再比如说我买东西无处可去，我在你这儿买我靠谱，我售后有保障，你来找我，对不对？所以说啊，有时候听歌啊说是听歌，但是听的主要就是什么吧，灵魂。忽然间我自己给它拔得可高，你发现没有？好啦，给大家来说一说啦，冲锋衣抓紧时间，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冲锋衣，现在正是穿冲锋衣的时候了，对不对？尤其是过了寒露那个节气之后呢，气温昼夜温差更大了，穿少了早晚凉的缩脖，穿多了中午还冒的热汗，很多朋友们也会趁着我们国庆假期给到大家的福利，之前入手了我们上架的2026新款的情侣款的三合一冲锋衣，现在又到了深秋，来吧，双十一咱们提前抢购，给大家安排薄的已经不够了，今天给大家安排一衣三穿，比如说我们里面给大家安排的还有内胆

0: 说的话了，就是不好的冲锋衣，它除了防水防风之外，它真的不透气。因为它为什么防风防水？外面给你涂了一层类似于雨衣那样的一些涂胶涂层，所以它会不透气。那我们的冲锋衣买回去就知道为什么它会透气，它的料你一看你就知道了。而且一百出头，你绝对觉得你自己花的值，朋友们。我们的衣服我跟你讲，卖200块钱都值啊，但是我们卖119一件包邮，两件再打9折，给到大家107，加客服好友再减5块，102。我的天哪，朋友们，100出头你能买一个一件三穿的冲锋衣，你去怎么说，你去商场逛一逛，我们给到的还是商场的那些品质。为什么？因为我们的衣服出自福建泉州大厂，国内户外服饰的核心产业地带，商场里面绝大多数冲锋衣都出自这里。这家就是常年给各大户外品牌代工做工，面料版型全部对标专柜大牌，正规 3C 质检，放心穿不踩雷的一款。所以等于我们不为品牌溢价买单，一百出头就入手的是专柜600-700的品质啊！今天给到大家回复冲锋衣一件包邮，售后全包，完全不用担心颜色尺码不合适，都有7天无理由退换服务。如果你买回去你会觉得单，我觉得你吹大了，我不喜欢，退，啥也别说，好不好？但是你信我，你自己如果能花100几去买一个这样的冲锋衣，咱说啥是啥，朋友们。我说的是出自于哪儿啊，朋友们？福建泉州大厂啊，而且他们家大牌代工很多年，剪裁完全你不用担心，7大主流色系任选，尺码 S-4XL， 80-200斤全覆盖，情侣款全家人穿都有码，好吧？就说这么多，回复冲锋衣，回复冲锋衣。我建议大家去网上买那个40-50的回来，然后你再买我们的回去，凑50块钱，你看看你们的区别，打开的那个味道，自己比对比对。我之所以这么有底气，因为我买了，我回来比了我。一个是冲锋衣，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科颜氏的高保湿面霜。高保湿面霜他们家主要厉害的地方是两种成分，我昨天还看到有一个博主在科普那个用的那个精华油。我最近一段时间很想买油，你知道吧？因为这个天我发现就是敷面膜已经干到我觉得敷面膜都来不及了，我应该去该做水光了，真的。然后他那个油给我科普的，他说一般的油添加的啊，就是不好的基本上给你添加的是植物油，但是最好的是动物油，就比如说角鲨烷啊，我就记住了，记住这个成分了。所以今天你知道啊，人家科颜氏高保湿面霜里面有一个成分主打两样的，其中一样就是高浓的精纯角鲨烷，这种成分是锁水的一把好手，这就是为什么要用油，你知道吧？然后它用的是10步生物发酵技术萃取的，能长效锁水，你抹完水再抹它水分就跑不掉了。还有一个神经酰胺 Pro， 脸为啥干？就是因为你屏障受损存不住水，神经酰胺就是帮助你把屏障养回来，皮肤自己就稳当了。全球每8秒就售出1罐的消冠面霜，质地轻薄滋润不油腻，干皮用着油皮秋冬用也不闷，敏感肌也能够用。专柜1瓶125毫升，大罐装要630，今天我们的直播间呢299，
1: 给力！
0: 别着急，我给你福利拉满，299买一瓶送一瓶，到手2大罐，一共各125毫升，加起来多少啊？250。啊，有点不好听，是吧？哎，不是250，350，125加125，250。哎呀，丢人呐！啊。反正不管那么多，就是299买2瓶啊，丢人，进广告。
2: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0: 我忘说了，回复面霜，回复面霜下单。进广告，丢人。
3: 焦虑退退退，说教咱不搞。
4: 大文的亲子课堂来啦！
3: 专业解读少儿心理，技巧落地直接能用。
4: 通勤5分钟，育儿充上电，
5: 搞定亲子难题，解锁高质量陪伴。
4: 锁定私家车999，密集已上线，速来签收。
6: 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个特别扎心又特别有道理的小故事，名字叫做蓝鸟效应。

0: 从前森林里住着两只鸟，他们是一对亲兄弟，从小在同一个鸟巢里长大，起点一模一样。一只鸟特别勤奋，每天天不亮就去扑棱着翅膀练习飞翔，飞得又高又远，还会主动去林间找虫子寻野果。而另一只鸟呢，懒得出奇，每天窝在巢里睡大觉，反正有勤快的兄弟带回好吃的，它舒舒服服地等着投喂就行。日子一天天过去了，勤快的鸟的翅膀啊越来越有力，能飞越山谷，躲避天敌。懒鸟呢，却因为长期不练习，翅膀越来越僵硬，连飞离鸟巢几米远都费劲。直到有一天，一场突如其来的大火席卷了整片森林，火光冲天，浓烟滚滚，勤快的鸟凭借平日里练就的好本领，嗖的一下就飞出了火海，顺利逃生。而那只懒惰的鸟呢，慌慌张张扑棱着翅膀，却怎么也飞不起来，最后只能活活地葬身火海。这个故事听起来有点残酷，但却狠狠地戳中了咱们教育孩子的痛点。你看，咱们身边的孩子不就像这两只鸟吗？有的孩子从小就知道主动学习，按时完成作业，每天坚持读书练字，哪怕偶尔累了也会咬咬牙坚持。而有的孩子呢，总想着偷懒，能躺着绝不坐着，能玩手机绝不翻书本，作业拖到最后一刻才写，学习全靠家长催老师逼。同样的起跑线，同样的成长环境，可就因为勤奋和懒惰两个词，未来的人生截然不同。所以各位爸妈一定要告诉孩子们，千万别在该读书的年纪选择安逸。现在躺在床上刷手机的快乐，窝在沙发里追剧的惬意，看似舒服，其实都是在透支未来。今天偷的每一个懒，都会变成明天挡在你面前的坎儿。今天省下的每一份努力，都会让你未来的路走得格外艰难。当然，咱们也得说句实在话，读书不是人生唯一的出路，但它一定是普通人最容易走也最稳妥的一条捷径。它能让你站得更高，看得更远，给你更多选择的权利。毕竟，努力才是人生最好的护身符。今天的汗水都是在为明天的坦途来铺路。如果你的孩子也有过偷懒的小念头，不妨把这个懒鸟效应的故事讲给他听。更多视频内容，请您关注视频号大文的亲子课堂。
1: 大文的亲子课堂，
2: 读懂孩子小心思，轻松陪伴更省心。
1: 抖音视频号搜刘大文，跟着学做智慧家长。

场秋雨一场凉，温度说降就降，早上出门冻得缩脖子，中午太阳一晒又热得冒汗，换季穿衣就卡在这个尴尬劲儿上。所以真心推荐大家来件随时能应变的三合一冲锋衣，懂行的都知道三合一冲锋衣并不便宜，商场专柜标价动辄500起步。今天私家车商城上架的2026款情侣款三合一冲锋衣直接对接厂家，正好工厂也想抢占早秋的市场，咱们谈到了广播渠道的专属优惠，划算到家了。先说出处，这不是杂牌货，出自福建泉州大厂，国内户外服饰的核心产业带。这家深耕户外服饰多年，专业研发生产线加全套质检体系，常年给各大户外品牌做代工，做工面料版型全部对标专柜大牌，正规3C质检，放心穿不踩雷。再说真本事，内胆是实打实的330克加厚银狐绒，软糯贴身特暖和还不显胖，立体的连帽设计加袖口魔术贴，一点不钻风，外层高密防风防水面料，耐磨抗刮，秋风冷雨稳稳挡在外头，里头干干爽爽。最香的是一衣三穿，一件顶三件，初秋单穿外壳清爽透气，深秋单穿内胆柔软御寒，深冬两件合一双层锁温，春秋冬三季一件穿到底。买衣服不仅要实用，款式也重要，大牌代工厂的剪裁你完全不用担心，主打穿上精神显年轻，利落显瘦，七大主流色系任选择，尺码从 S 码到4XL， 80到200斤全覆盖，情侣款全家人穿都有码。重点说价格，专柜600-700做工的三合一冲锋衣，工厂去了品牌溢价，出厂价199。今天咱们渠道专享的直邮价，还砍掉商场的专柜和人工费，一件也包邮，只要119，买两件再打9折，和一件才107块。速度回复冲锋衣留上两件，我们的主播推荐您放心，售后全包，完全不用担心颜色尺码不合适，私家车商城都有7天无理由退换服务。日常上班、逛街、遛弯、户外爬山、露营、学生上学都能穿，库存有限，手慢，直接没尺码。新朋友加客服再减5元，老顾客用会员积分抵扣，还能再打99折。赶紧回复冲锋衣来锁单，早点入手，降温也从容。

0: 免费补胎只应急，专业补胎找小李。小李补胎26年经验，只用德国补片。小李补胎会修胎，更懂换胎。我们承诺不买翻新胎、改气胎、瑕疵胎，补胎换胎就找小李补胎。
1: 好物从头说，
2: 好物从头说。
1: 我是丹丹，终于搞懂了爽肤水和精华液的区别了，所以接下来给大家的科普别再白涂喽。我相信很多姐妹护肤好几年，水和精华到底有啥区别都不太清楚，是不是就觉得都是液体，随便涂涂就行了呢？大错特错，今天我就用最简单的大白话讲明白哦，听完再也不要瞎护肤喽。首先咱们打一个超好懂的比方，爽肤水其实等于给皮肤喝水擦桌子，它的质地超级清爽，主打一个快速补水二次清洁，就像我们嘴巴干了喝口水一样，只解决表面干，润一下皮肤，打开毛孔通道，让后续护肤品更好吸收。但它营养很少，停留在皮肤的表层，不修护不改善皮肤问题哦。而精华液呢，是等于给皮肤吃营养餐，分子量小，营养浓度超高。如果水是喝水解渴，那么精华就是吃补品吃保养餐哦，它是专门帮我们解决问题的，比如像暗沉啊、干燥啊、细纹啊、粗糙啊、维稳修护全靠它。总之一句话总结区别，水是基础保湿负责润，而精华是功效护肤负责变好。而生活当中很多人护肤无效，就是只喷水不涂精华，等于只喝水不吃饭，皮肤看着润，其实底子一点没变好。所以最后我要教你们正确的顺序，听好咯，先洗脸，然后爽肤水打底补水，再之后精华液深层修护，最后乳液面霜锁水喽。想要皮肤水润透亮有质感，精华才是护肤的灵魂喽，别再给我省精华钱啦哈。今天就讲，明天见。
3: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4: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5: 这几天天气越来越干燥，很多人护肤呢是一顿操作猛如虎，营养水、精华、面霜一个步骤都没少，花了不少时间，花了不少钱，给皮肤增加了很多的负担，甚至起痘。结果呢，每次卸妆洁面后，皮肤还是又紧又干，甚至泛红。推荐您赶紧换上赫莲娜独家科技小露珠饱满精华水，96:4黄金水油配比，每一滴里都裹着油珠，水负责钻进去补水，油负责留在表面锁水，脸上拍的是水感，吸收后是润感，而不是单纯的浮一层油。赫莲娜的研发实力不用多说，背靠欧莱雅集团高端研发资源，15年深耕干预式护肤，小露珠里的雪绒花活性物经临床验证，能抑制衰老细胞信号，从细胞层面干预老化。一句话就是，别让你补水，小露珠能让你补进油，锁住水，还能顺带抗老，要不怎么叫饱满水？小皱纹全都给你撑起来，一瓶抵三瓶，还给皮肤减轻了不少的负担。那重点说一下大家最关心的价格，专柜200毫升正装原价是1690元，普通人舍不得长期用，那跟着私家车商城享受广播渠道的补贴。但是赫莲娜真的太抢手了，我们也只有100单的福利价，下半年冲业绩就这一波，单瓶直降1000元，只需要229，囤双瓶再减50，仅需399，400毫升能用到开春，一个月用赫莲娜的支出还不到100块，这不是花钱，而是省钱。速度回复精华水来抢单一下，不挑肤质，轻如露珠，润如精华，让你的肌肤饱满又紧致，全家适配的贵妇级护肤水，加我们的客服好友还可以再减。

元，老朋友积分抵扣还能再打99折，正品保真，以物易码可溯源，不影响二次销售，也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售后无忧，福利价只能提供3天，速度回复金华水来下单一下吧。

这几天天气越来越干燥，很多人护肤呢是一顿操作猛如虎，营养水、精华、面霜，一个步骤都没少，花了不少时间，花了不少钱，给皮肤增加了很多的负担，甚至起痘。结果呢，每次卸妆洁面后，皮肤还是又紧又干，甚至泛红。推荐您赶紧换上赫莲娜独家科技小露珠饱满精华水，96:4黄金水油配比，每一滴里都裹着油珠，水负责钻进去补水，油负责留在表面锁水，脸上拍的是水感，吸收后是润感，而不是单纯的浮一层油。赫莲娜的研发实力不用多说，背靠欧莱雅集团高端研发资源，15年深耕干预式护肤，小露珠里的雪绒花活性物经临床验证，能抑制衰老细胞信号，从细胞层面干预老化。一句话就是，别让你补水，小露珠能让你补进油，锁住水，还能顺带抗老。要不怎么叫饱满水？小皱纹全都给你撑起来，一瓶抵3瓶，还给皮肤减轻了不少的负担。那重点说一下大家最关心的价格，专柜200毫升正装原价是要1690元，普通人舍不得长期用，那跟着私家车商城享受广播渠道的补贴。但是赫莲娜真的太抢手了，我们也只有100单的福利价，下半年冲业绩就这一波，单瓶直降1000元，只需要229，囤双瓶再减50，仅需399，400毫升能用到开春，一个月用赫莲娜的支出还不到100块，这不是花钱，而是省钱。速度回复精华水来抢单一下，不挑肤质，轻如露珠，润如精华，让你的肌肤饱满又紧致，全家适配的贵妇级护肤水。加我们的客服好友还可以再减5元，老朋友积分抵扣还能再打99折，正品保真，一物一码可溯源，不影响二次销售，也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售后无忧，福利价只能提供3天，速度回复精华水来下单一下吧。

费补胎只应急，专业补胎找小李。小李补胎26年经验，只用德国补片。小李补胎会修胎，更懂换胎。我们承诺不卖翻新胎、改气胎、瑕疵胎，补胎换胎就到小李补胎。

到了秋天，昼夜温差越来越大，也是秋燥明显的季节，和土壤缺水有裂纹是一样的道理。长期缺水会更加速皮肤胶原蛋白的流失，使皱纹由假性转为真性，因此保湿是抗老的第一步。私家车商城强推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深层锁水72小时，从源头预防干纹生成，守住肌肤年轻防线。它为什么能常年稳居销量榜？它跟普通的保湿面霜又有什么不一样呢？为什么那么多的美妆博主空瓶无数？首先来看成分，主打这两样。第一样呢是高浓精纯角鲨烷，这成分是锁水的一把好手，它呢用的是10步生物发酵技术萃取，能长效锁水，你抹完水再抹它，水分就跑不掉了。第二呢就是它有神经酰胺 PRO， 脸为什么干？因为屏障受损了，存不住水，那神经酰胺能帮你把屏障养回来，皮肤自己就稳当了。全球每8秒就售出一罐的销冠面霜，质地轻薄，滋润不油腻，干皮用着也很润，油皮秋冬用也不闷，敏感肌也能用。专柜一瓶125毫升大罐要630块钱，今天给大家安排的广播渠道价，品牌方为了早秋能抢占一波先机，一瓶只要299，不到5折。但是咱们私家车双十一提前囤，再给大家补贴一波，前50名下单的朋友们，我们直接买一送一，299，咱们给到您是2罐科颜氏高保湿面霜，一直滋润到明年的春天，肌肤每天都水水润润，才不会长皱纹。欢迎朋友们在99的平台上直接回复面霜来下单，早上出门前一抹，不会吹红脸蛋。大干皮呢，也可以试一试晚上厚敷当睡眠面膜，及时修护受损肌肤，第二天醒来脸软软乎乎的。主打一个少花钱高保湿，速度回面霜就能下单。当然买一送一的活动每天只有50组，正品保真，资质齐全，7天无理由，售后无忧，顺丰包邮，放心下单。新朋友加客服成为会员再减5元，老顾客用会员积分抵扣还能再打99折。欢迎在私家车99的平台上回复面霜来下单一下了。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一场秋雨一场凉，温度说降就降，早上出门冻得缩脖子，中午太阳一晒又热得冒汗，换季穿衣就卡在这个尴尬劲儿上。所以真心推荐大家来件随时能应变的三合一冲锋衣。懂行的都知道，三合一冲锋衣并不便宜，商场专柜标价动辄500起步。今天私家车商城上架的2026款情侣款三合一冲锋衣直接对接厂家，正好工厂也想抢占早秋的市场，咱们谈到了广播渠道的专属优惠，划算到家了。先说出处，这不是杂牌货，出自福建泉州大厂，国内户外服饰的核心产业带。这家深耕户外服饰多年，专业研发生产线加全套质检体系，常年给各大户外品牌做代工，做工面料版型全部对标专柜大牌，正规3C质检，放心穿不踩雷。再说真本事，内胆是实打实的330克加厚银狐绒，软糯贴身特暖和还不显胖，立体的连帽设计加袖口魔术贴，一点不钻风，外层高密防风防水面料，耐磨抗刮，秋风冷雨稳稳挡在外头，里头干干爽爽。最香的是一衣三穿，一件顶三件，初秋单穿外壳清爽透气，深秋单穿内胆柔软御寒，深冬两件合一双层锁温，春秋冬三季一件穿到底。买衣服不仅要实用，款式也重要，大牌代工厂的剪裁你完全不用担心，主打穿上精神显年轻，利落显瘦，七大主流色系任选择，尺码从 S 码到4XL， 80到200斤全覆盖，情侣款全家人穿都有码。重点说价格，专柜600-700做工的三合一冲锋衣，工厂去了品牌溢价，出厂价199。今天咱们渠道专享的直邮价，还砍掉商场的专柜和人工费，一件也包邮，只要119。买2件再打9折，和1件才107块。速度回复冲锋衣，留上2件。我们的主播推荐，您放心，售后全包，完全不用担心颜色尺码不合适。私家车商城都有7天无理由退换服务。日常上班、逛街、遛弯、户外爬山、露营、学生上学都能穿，库存有限，手慢，直接没尺码。新朋友加客服再减5元，老顾客用会员积分抵扣还能再打99折。赶紧回复冲锋衣来锁单，早点入手，降温也从容。

这几天天气越来越干燥，很多人护肤呢是一顿操作猛如虎，营养水、精华、面霜，一个步骤都没少，花了不少时间，花了不少钱，给皮肤增加了很多的负担，甚至起痘。结果呢，每次卸妆洁面后，皮肤还是又紧又干，甚至泛红。推荐您赶紧换上赫莲娜独家科技小露珠饱满精华水，96:4黄金水油配比，每一滴里都裹着油珠，水负责钻进去补水，油负责留在表面锁水，脸上拍的是水感，吸收后是润感，而不是单纯的浮一层油。赫莲娜的研发实力不用多说，背靠欧莱雅集团高端研发资源，15年深耕干预式护肤，小露珠里的雪绒花活性物经临床验证，能抑制衰老细胞信号，从细胞层面干预老化。一句话就是，别让你补水，小露珠能让你补进油，锁住水，还能顺带抗老。要不怎么叫饱满水？小皱纹全都给你撑起来，一瓶抵三瓶，还给皮肤减轻了不少的负担。那重点说一下大家最关心的价格，专柜200毫升正装原价是要1690元，普通人舍不得长期用，那跟着私家车商城享受广播渠道的补贴。但是赫莲娜真的太抢手了，我们也只有100单的福利价，下半年冲业绩就这一波，单瓶直降1000元，只需要229，囤双瓶再减50，仅需399，400毫升能用到开春，一个月用赫莲娜的支出还不到100块，这不是花钱，而是省钱。速度回复精华水来抢单一下，不挑肤质，轻如露珠，润如精华，让你的肌肤饱满又紧致，全家适配的贵妇级护肤水。加我们的客服好友还可以再减5元，老朋友积分抵扣还能再打99折，正品保真，一物一码可溯源，不影响二次销售，也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售后无忧，福利价只能提供3天，速度回复精华水来下单一下吧。

0: 车999提醒您，
1: 未时宜小憩一会儿。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午休时间到，眯个10分钟，下午马力全开，通勤返程无犯困。

到了秋天，昼夜温差越来越大，也是秋燥明显的季节，和土壤缺水有裂纹是一样的道理。长期缺水会更加速皮肤胶原蛋白的流失，使皱纹由假性转为真性，因此保湿是抗老的第一步。私家车商城强推科研式高保湿面霜，深层锁水72小时，从源头预防干纹生成，守住肌肤年轻防线。它为什么能常年稳居销量榜？它跟普通的保湿面霜又有什么不一样呢？为什么那么多的美妆博主空瓶无数？首先来看成分，主打这两样。第一样呢是高浓精纯角鲨烷，这成分是锁水的一把好手，它呢用的是10步生物发酵技术萃取，能长效锁水，你抹完水再抹它，水分就跑不掉了。第二呢就是它有神经酰胺 PRO， 脸为什么干？因为屏障受损了，存不住水，那神经酰胺能帮你把屏障养回来，皮肤自己就稳当了。全球每8秒就售出一罐的销冠面霜，质地轻薄滋润不油腻，干皮用着也很润，油皮秋冬用也不闷，敏感肌也能用。专柜一瓶125毫升大罐要630块钱，今天给大家安排的广播渠道价，品牌方为了早秋能抢占一波先机，一瓶只要299，不到5折。但是咱们私家车双十一提前囤，再给大家补贴一波，前50名下单的朋友们，我们直接买一送一，299，咱们给到您是2罐科研式高保湿面霜，一直滋润到明年的春天，肌肤每天都水水润润，才不会长皱纹。欢迎朋友们在99的平台上直接回复面霜来下单，早上出门前一抹不会吹红脸蛋，大干皮呢也可以试一试晚上厚敷当睡眠面膜，及时修护受损肌肤，第二天醒来脸软软乎乎的，主打一个少花钱高保湿，速度回面霜就能下单。当然买一送一的活动每天只有50组，正品保真，资质齐全，7天无理由，售后无忧，顺丰包邮，放心下单。新朋友加客服成为会员再减5元，老顾客用会员积分抵扣还能再打99折，欢迎在私家车99的平台上回复面霜来下单一下了。

补胎只应急，专业补胎找小李。小李补胎26年经验，只用德国补片。小李补胎会修胎，更懂换胎。我们承诺不卖翻新胎、改漆胎、瑕疵胎，补胎换胎就找小李补胎。

一场秋雨一场凉，温度说降就降，早上出门冻得缩脖子，中午太阳一晒又热得冒汗，换季穿衣就卡在这个尴尬劲儿上。所以真心推荐大家来件随时能应变的三合一冲锋衣。懂行的都知道，三合一冲锋衣并不便宜，商场专柜标价动辄500起步。今天私家车商城上架的2026款情侣款三合一冲锋衣直接对接厂家，正好工厂也想抢占早秋的市场，咱们谈到了广播渠道的专属优惠，划算到家了。先说出处，这不是杂牌货，出自福建泉州大厂，国内户外服饰的核心产业带。这家深耕户外服饰多年，专业研发生产线加全套质检体系，常年给各大户外品牌做代工，做工、面料、版型全部对标专柜大牌，正规3C质检，放心穿，不踩雷。再说真本事，内胆是实打实的330克，加厚银狐绒，软糯贴身，特暖和，还不显胖。立体的连帽设计加袖口魔术贴，一点不钻风。外层高密防风防水面料，耐磨抗刮，秋风冷雨。

稳稳挡在外头，里头干干爽爽。最香的是一衣三穿，一件顶三件，初秋单穿外壳清爽透气，深秋单穿内胆柔软御寒，深冬两件合一，双层锁温，春秋冬三季一件穿到底。买衣服不仅要实用，款式也重要，大牌代工厂的剪裁你完全不用担心，主打穿上精神显年轻，利落显瘦，七大主流色系任选择，尺码从 S 码到4XL， 80到200斤全覆盖，情侣款全家人穿都有码。重点说价格，专柜6700做工的三合一冲锋衣，工厂去了品牌溢价，出厂价199，今天咱们渠道专享的直邮价，还砍掉商场的专柜和人工费，一件也包邮，只要119，买两件再打九折，和一件才107块，速度回复冲锋衣留上两件，我们的主播推荐您放心，售后全包，完全不用担心颜色尺码不合适，私家车商城都有7天无理由退换服务。日常上班、逛街、遛弯、户外爬山、露营、学生上学都能穿，库存有限，手慢，直接没尺码。新朋友加客服再减5元，老顾客用会员积分抵扣，还能再打99折。赶紧回复冲锋衣来锁单，早点入手，降温也从容。

这几天天气越来越干燥，很多人护肤呢是一顿操作猛如虎，营养水、精华、面霜，一个步骤都没少，花了不少时间，花了不少钱，给皮肤增加了很多的负担，甚至起痘。结果呢，每次卸妆洁面后，皮肤还是又紧又干，甚至泛红。推荐您赶紧换上赫莲娜独家科技小露珠饱满精华水，96:4黄金水油配比，每一滴里都裹着油珠，水负责钻进去补水，油负责留在表面锁水，脸上拍的是水感，吸收后是润感，而不是单纯的浮一层油。赫莲娜的研发实力不用多说，背靠欧莱雅集团高端研发资源，15年深耕干预式护肤，小露珠里的雪绒花活性物经临床验证，能抑制衰老细胞信号，从细胞层面干预老化。一句话就是，别让你补水，小露珠能让你补进油，锁住水，还能顺带抗老。要不怎么叫饱满水？小皱纹全都给你撑起来，一瓶抵三瓶，还给皮肤减轻了不少的负担。那重点说一下大家最关心的价格，专柜200毫升正装原价是1690元，普通人舍不得长期用，那跟着私家车商城享受广播渠道的补贴。但是赫莲娜真的太抢手了，我们也只有100单的福利价，下半年。

业绩就这一波单瓶直降千元，只需要229，囤双瓶再减50，仅需399。400毫升能用到开春，一个月用赫莲娜的支出还不到100块，这不是花钱，而是省钱。速度回复精华水来抢单一下，不挑肤质，轻如露珠，润如精华，让你的肌肤饱满又紧致。全家适配的贵妇级护肤水，加我们的客服好友还可以再减5元，老朋友积分抵扣还能再打99折。正品保真，一物一码可溯源，不影响二次销售，也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售后无忧，福利价只能提供3天。速度回复精华水来下单一下吧。

到了秋天，昼夜温差越来越大，也是秋燥明显的季节，和土壤缺水有裂纹是一样的道理。长期缺水会更加速皮肤胶原蛋白的流失，使皱纹由假性转为真性，因此保湿是抗老的第一步。私家车商城强推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深层锁水72小时，从源头预防干纹生成，守住肌肤年轻防线。它为什么能常年稳居销量榜？它跟普通的保湿面霜又有什么不一样呢？为什么那么多的美妆博主空瓶无数？首先来看成分，主打这两样。第一样呢是高浓精纯角鲨烷，这成分是锁水的一把好手，它呢用的是十步生物发酵技术萃取，能长效锁水，你抹完水再抹它，水分就跑不掉了。第二呢就是它有神经酰胺 PRO， 脸为什么干？因为屏障受损了，存不住水，那神经酰胺能帮你把屏障养回来，皮肤自己就稳当了。全球每8秒就售出一罐的销冠面霜，质地轻薄，滋润不油腻，干皮用着也很润，油皮秋冬用也不闷，敏感肌也能用。专柜一瓶125毫升，大罐要630块钱。今天给大家安排的广播渠道价，品牌方为了早秋能抢占一波先机，一瓶只要299，不到5折。但是咱们私家车双十一提前囤，再给大家补贴一波，前50名下单的朋友们，我们直接买一送一，299，咱们给到您是2罐科颜氏高保湿面霜，一直滋润到明年的春天，肌肤每天都水水润润，才不会长皱纹。欢迎朋友们在99的平台上直接回复面霜来下单，早上出门前一抹不会吹红脸蛋，大干皮呢也可以试一试晚上厚敷当睡眠面膜，及时修护受损肌肤，第二天醒来脸软软乎乎的，主打一个少花钱高保湿，速度回面。

双就能下单。当然买一送一的活动每天只有50组，正品保真，资质齐全，7天无理由，售后无忧，顺丰包邮，放心下单。新朋友加客服成为会员再减5元，老顾客用会员积分抵扣还能再打99折。欢迎在私家车99的平台上回复面霜来下单一下了。

0: 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喂食起心诚，下午工作开始了，小马们收心聚力，摸鱼有度，效率拉满。

刚出门冻得缩脖子，中午太阳一晒又热得冒汗，换季穿衣就卡在这个尴尬劲儿上，所以真心推荐大家来一件随时能应变的三合一冲锋衣。懂行的都知道，三合一冲锋衣并不便宜，商场专柜标价动辄500起步。今天私家车商城上架的2026款情侣款三合一冲锋衣直接对接厂家，正好工厂也想抢占早秋的市场，咱们谈到了广播渠道的专属优惠，划算到家了。先说出处，这不是杂牌货，出自福建泉州大厂，国内户外服饰的核心产业带。这家深耕户外服饰多年，专业研发生产线加全套质检体系，常年给各大户外品牌做代工，做工面料版型全部对标专柜大牌，正规3C质检，放心穿不踩雷。再说真本事，内胆是实打实的330克加厚银狐绒，软糯贴身特暖和还不显胖，立体的连帽设计加袖口魔术贴，一点不钻风，外层高密防风防水面料，耐磨抗刮，秋风冷雨稳稳挡在外头，里头干干爽爽。最香的是一衣三穿，一件顶三件，初秋单穿外壳清爽透气，深秋单穿内胆柔软御寒，深冬两件合一双层锁温，春秋冬三季一件穿到底。买衣服不仅要实用，款式也重要，大牌代工厂的剪裁你完全不用担心，主打穿上精神显年轻，利落显瘦，七大主流色系任选择，尺码从 S 码到4XL， 80到200斤全覆盖，情侣款全家人穿都有码。重点说价格，专柜600-700做工的三合一冲锋衣，工厂去了品牌溢价，出厂价199，今天咱们渠道专享了直邮价，还砍掉商场的专柜和人工费，一件也包邮，只要119，买两件再打9折，和一件才107块，速度回复冲锋衣留上两件，我们的主播推荐您放心，售后全包，完全不用担心颜色尺码不合适，私家车商城都有7天无理由退换服务。日常上班、逛街、遛弯、户外爬山、露营、学生上学都能穿，库存有限，手慢，直接没尺码。新朋友加客服再减5元，老顾客用会员积分抵扣，还能再打99折。赶紧回复冲锋衣来锁单，早点入手，降温也从容。

胎只应急，专业补胎找小李。小李补胎26年经验，只用德国补片。小李补胎会修胎，更懂换胎。我们承诺不卖翻新胎、改气胎、瑕疵胎，补胎换胎就找小李补胎。

这几天天气越来越干燥，很多人护肤呢是一顿操作猛如虎，营养水、精华、面霜，一个步骤都没少，花了不少时间，花了不少钱，给皮肤增加了很多的负担，甚至起痘。结果呢，每次卸妆洁面后，皮肤还是又紧又干，甚至泛红。推荐您赶紧换上赫莲娜独家科技小露珠饱满精华水，96:4黄金水油配比，每一滴里都裹着油珠，水负责钻进去补水，油负责留在表面锁水，脸上拍的是水感，吸收后是润感，而不是单纯的浮一层油。赫莲娜的研发实力不用多说，背靠欧莱雅集团高端研发资源，15年深耕干预式护肤，小露珠里的雪绒花活性物经临床验证，能抑制衰老细胞信号，从细胞层面干预老化。一句话就是，别让你补水，小露珠能让你补进油，锁住水，还能顺带抗老。要不怎么叫饱满水？小皱纹全都给你。

起来，一瓶抵三瓶，还给皮肤减轻了不少的负担。那重点说一下大家最关心的价格，专柜200毫升正装原价是要1690元，普通人舍不得长期用。那跟着私家车商城享受广播渠道的补贴，但是赫尔纳真的太抢手了，我们也只有100单的福利价。下半年冲业绩就这一波，单瓶直降1000元，只需要229。囤双瓶再减50，仅需399。400毫升能用到开春，一个月用赫莲娜的支出还不到100块，这不是花钱，而是省钱。速度回复精华水来抢单一下，不挑肤质，轻如露珠，润如精华，让你的肌肤饱满又紧致。全家适配的贵妇级护肤水，加我们的客服好友还可以再减5元，老朋友积分抵扣还能再打99折。正品保真，一物一码，可溯源，不影响二次销售，也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售后无忧，福利价只能提供3天。速度回复精华水来下单一下吧。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到了秋天，昼夜温差越来越大，也是秋燥明显的季节，和土壤缺水有裂纹是一样的道理。长期缺水会更加速皮肤胶原蛋白的流失，使皱纹由假性转为真性，因此保湿是抗老的第一步。私家车商城强推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深层锁水72小时，从源头预防干纹生成，守住肌肤年轻防线。它为什么能常年稳居销量榜？它跟普通的保湿面霜又有什么不一样呢？为什么那么多的美妆博主空瓶无数？首先来看成分，主打这两样。第一样呢是高浓精纯角鲨烷，这成分是锁水的一把好手，它呢用的是10步生物发酵技术萃取，能长效锁水，你抹完水再抹它，水分就跑不掉了。第二呢就是它有神经酰胺 PRO， 脸为什么干？因为屏障受损了，存不住水，那神经酰胺能帮你把屏障养回来，皮肤自己就稳当了。全球每8秒就售出一罐的销冠面霜，质地轻薄，滋润不油腻，干皮用着也很润，油皮秋冬用也不闷，敏感肌也能用。专柜一瓶125毫升大罐要630块钱，今天给大家安排的广播渠道价，品牌方为了早秋能抢占一波先机，一瓶只要299，不到5折。但是咱们私家车双十一提前囤，再给大家补贴一波，前50名下单的朋友们，我们直接买一送一，299，咱们给到您是2罐科颜氏高保湿面霜，一直滋润到明年的春天，肌肤每天都水水润润，才不会长皱纹。欢迎朋友们在99的平台上直接回复面霜来下单，早上出门前一抹，不会吹红脸蛋。大干皮呢，也可以试一试晚上厚敷当睡眠面膜，及时修护受损肌肤，第二天醒来脸软软乎乎的。主打一个少花钱高保湿，速度回面霜就能下单。当然买一送一的活动每天只有50组，正品保真，资质齐全，7天无理由，售后无忧，顺丰包邮，放心下单。新朋友加客服成为会员再减5元，老顾客用会员积分抵扣还能再打99折。欢迎在私家车99的平台上回复面霜来下单一下了。

场秋雨一场凉，温度说降就降，早上出门冻得缩脖子，中午太阳一晒又热得冒汗，换季穿衣就卡在这个尴尬劲儿上。所以真心推荐大家来件随时能应变的三合一冲锋衣。懂行的都知道，三合一冲锋衣并不便宜，商场专柜标价动辄500起步。今天私家车商城上架的2026款情侣款三合一冲锋衣直接对接厂家，正好工厂也想抢占早秋的市场，咱们谈到了广播渠道的专属优惠，划算到家了。先说出处，这不是杂牌货，出自福建泉州大厂，国内户外服饰的核心产业带。这家深耕户外服饰多年，专业研发生产线加全套质检体系，常年给各大户外品牌做代工，做工、面料、版型全部对标专柜大牌，正规3C质检，放心穿，不踩雷。再说真本事，内胆是实打实的330克加厚银狐绒，软糯贴身，特暖和还不显胖，立体的连帽设计加袖口魔术贴，一点不钻风，外层高密防风防水面料，耐磨抗刮，秋风冷雨稳稳挡在外头，里头干干爽爽。最香的是一衣三穿，一件顶三件，初秋单穿外壳清爽透气，深秋单穿内胆柔软御寒，深冬两件合一双层锁温，春秋冬三季一件穿到底。买衣服不仅要实用，款式也重要，大牌代工厂的剪裁你完全不用担心，主打穿上精神显年轻，利落显瘦，七大主流色系任选择，尺码从 S 码到4XL， 80到200斤全覆盖，情侣款全家人穿都有码。重点说价格，专柜6700做工的三合一冲锋衣，工厂去了品牌一家。

价出厂价199，今天咱们渠道专享的直邮价还砍掉商场的专柜和人工费，一件也包邮，只要119，买两件再打九折，和一件才107块。速度回复冲锋衣留上两件，我们的主播推荐，您放心，售后全包，完全不用担心颜色尺码不合适，私家车商城都有7天无理由退换服务。日常上班、逛街、遛弯、户外爬山、露营、学生上学都能穿，库存有限，手慢，直接没尺码。新朋友加客服再减5元，老顾客用会员积分抵扣还能再打99折。赶紧回复冲锋衣来锁单，早点入手，降温也从容。

0: 家车999提醒您。
1: 申时茶歇忙，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摸鱼小高峰，泡杯茶，充个电，坐只快乐小马，职场不卷，开心赚钱。

这几天天气越来越干燥，很多人护肤呢是一顿操作猛如虎，营养水、精华、面霜一个步骤都没少，花了不少时间，花了不少钱，给皮肤增加了很多的负担，甚至起痘。结果呢，每次卸妆洁面后，皮肤还是又紧又干，甚至泛红。推荐您赶紧换上赫莲娜独家科技小露珠饱满精华水，96:4黄金水油配比，每一滴里都裹着油珠，水负责钻进去补水，油负责留在表面锁水，脸上拍的是水感，吸收后是润感，而不是单纯的浮一层油。赫莲娜的研发实力不用多说，背靠欧莱雅集团高端研发资源，15年深耕干预式护肤，小露珠里的雪绒花活性物经临床验证，能抑制衰老细胞信号，从细胞层面干预老化。一句话就是，别让你补水，小露珠能让你补进油，锁住水，还能顺带抗老。要不怎么叫饱满水？小皱纹全都给你撑起来，一瓶抵三瓶，还给皮肤减轻了不少的负担。那重点说一下大家最关心的价格，专柜200毫升正装原价是要1690元，普通人舍不得长期用，那跟着私家车商城享受广播渠道的补贴。但是赫莲娜真的太抢手了，我们也只有100单的福利价，下半年冲业绩就这一波，单瓶直降1000元，只需要229，囤双瓶再减50，仅需399，400毫升能用到开春，一个月用赫莲娜的支出还不到100块，这不是花钱，而是省钱。速度回复精华水来抢单一下，不挑肤质，轻如露珠，润如精华，让你的肌肤饱满又紧致，全家适配的贵妇级护肤水。加我们的客服好友还可以再减5元，老朋友积分抵扣还能再打99折，正品保真，以物易码可溯源，不影响二次销售，也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

免费补胎只应急，专业补胎找小李。小李补胎26年经验，只用德国补片。小李补胎会修胎，更懂换胎。我们承诺不买翻新胎、改气胎、瑕疵胎，补胎换胎就找小李补胎。

到了秋天，昼夜温差越来越大，也是秋燥明显的季节，和土壤缺水有裂纹是一样的道理。长期缺水会更加速皮肤胶原蛋白的流失，使皱纹由假性转为真性，因此保湿是抗老的第一步。私家车商城强推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深层锁水72小时，从源头预防干纹生成，守住肌肤年轻防线。它为什么能常年稳居销量榜？它跟普通的保湿面霜又有什么不一样呢？为什么那么多的美妆博主空瓶无数？首先来看成分，主打这两样。第一样呢是高浓精纯角鲨烷，这成分是锁水的一把好手，它呢用的是十步生物发酵技术萃取，能长效锁水，你抹完水再抹它，水分就跑不掉了。第二呢就是它有神经酰胺 PRO， 脸为什么干？因为屏障受损了，存不住水，那神经酰胺能帮你把屏障养回来，皮肤自己就稳当了。全球每8秒就输出一罐的销冠面霜，质地轻薄，滋润不油腻，干皮用着也很润，油皮秋冬用也不闷，敏感肌也能用。专柜一瓶125毫升大罐要630块钱，今天给大家安排的广播渠道价，品牌方为了早秋能抢占一波先机，一瓶只要299，不到5折。但是咱们私家车双十一提前囤，再给大家补贴一波，前50名下单的朋友们，我们直接买一送一，299，咱们给到您是2罐科颜氏高保湿面霜，一直滋润到明年的春天，肌肤每天都水水润润，才不会长皱纹。欢迎朋友们在99的平台上直接回复面霜来下单，早上出门前一抹，不会吹红脸蛋。大干皮呢，也可以试一试晚上厚敷当睡眠面膜，及时修护受损肌肤，第二天醒来脸软软乎乎的，主打一个少花钱高保湿，速度回面霜就能下单。当然买一送一的活动每天只有50组，正品保真，资质齐全，7天无理由，售后无忧，顺丰包邮，放心下单。新朋友加客服成为会员再减5元，老顾客用会员积分抵扣还能再打99折，欢迎你在私家车99的平台上回复面霜来下单一下了。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一场秋雨一场凉，温度说降就降，早上出门冻得缩脖子，中午太阳一晒又热得冒汗，换季穿衣就卡在这个尴尬劲儿上。所以真心推荐大家来件随时能应变的三合一冲锋衣。懂行的都知道，三合一冲锋衣并不便宜，商场专柜标价动辄500起步。今天私家车商城上架的2026款情侣款三合一冲锋衣直接对接厂家，正好工厂也想抢占早秋的市场，咱们谈到了广播渠道的专属优惠，划算到家了。先说出处，这不是杂牌货，出自福建泉州大厂，国内户外服饰的核心产业带。这家深耕户外服饰多年，专业研发生产线加全套质检体系，常年给各大户外品牌做代工，做工面料版型全部对标专柜大牌，正规3C质检，放心穿不踩雷。再说真本事，内胆是实打实的330克加厚银狐绒，软糯贴身特暖和还不显胖，立体的连帽设计加袖口魔术贴，一点不钻风，外层高密防风防水面料，耐磨抗刮，秋风冷雨稳稳挡在外头，里头干干爽爽。最香的是一衣三穿，一件顶三件，初秋单穿外壳清爽透气，深秋单穿内胆柔软御寒，深冬两件合一双层锁温，春秋冬三季一件。

穿到底，买衣服不仅要实用，款式也重要。大牌代工厂的剪裁你完全不用担心，主打穿上精神显年轻，利落显瘦，七大主流色系任选择，尺码从 S 码到4XL， 80到200斤全覆盖，情侣款全家人穿都有码。重点说价格，专柜6700做工的三合一冲锋衣，工厂去了品牌溢价，出厂价199。今天咱们渠道专享的直邮价，还砍掉商场的专柜和人工费，一件也包邮，只要119。买2件再打9折，和一件才107块。速度回复冲锋衣，留上2件。我们的主播推荐，您放心，售后全包，完全不用担心颜色尺码不合适。私家车商城都有7天无理由退换服务。日常上班、逛街、遛弯、户外爬山、露营、学生上学都能穿，库存有限，手慢，直接没尺码。新朋友加客服再减5元，老顾客用会员积分抵扣，还能再打99折。赶紧回复冲锋衣来锁单，早点入手，降温也从容。

这几天天气越来越干燥，很多人护肤呢是一顿操作猛如虎，营养水、精华、面霜，一个步骤都没少，花了不少时间，花了不少钱，给皮肤增加了很多的负担，甚至起痘。结果呢，每次卸妆洁面后，皮肤还是又紧又干，甚至泛红。推荐您赶紧换上赫莲娜独家科技小露珠饱满精华水，96:4黄金水油配比，每一滴里都裹着油珠，水负责钻进去补水，油负责留在表面锁水，脸上拍的是水感，吸收后是润感，而不是单纯的浮一层油。赫莲娜的研发实力不用多说，背靠欧莱雅集团高端研发资源，15年深耕干预式护肤，小露珠里的雪绒花活性物经临床验证，能抑制衰老细胞信号，从细胞层面干预老化。一句话就是，别让你补水，小露珠能让你补进油，锁住水，还能顺带抗老。要不怎么叫饱满水？小皱纹全都给你撑起来，一瓶抵三瓶，还给皮肤减轻了不少的负担。那重点说一下大家最关心的价格，专柜200毫升正装原价是1690元，普通人舍不得长期用，那跟着私家车商城享受广播渠道的补贴。但是赫莲娜真的太抢手了，我们也只有100单的福利价，下半年冲业绩就这一波，单瓶直降1000元，只需要229，囤双瓶再减50，仅需399，400毫升能用到开春，一个月用赫莲娜的支出还不到100块，这不是花钱，而是省钱。速度回复精华水来抢单一下，不挑肤质，轻如露珠，润如精华，让你的肌肤饱满又紧致，全家适配的贵妇级护肤水。加我们的客服好友还可以再减5元，老朋友积分抵扣还能再打99折，正品保真，以物易码可溯源，不影响二次销售，也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售后无忧，福利价只能提供3天，速度回复精华水来下单一下吧。

0: 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申时盼下班，快乐在眼前，小马们再坚持一个钟头，通勤返程一路畅通。

到了秋天，昼夜温差越来越大，也是秋燥明显的季节，和土壤缺水有裂纹是一样的道理。长期缺水会更加速皮肤胶原蛋白的流失，使皱纹由假性转为真性，因此保湿是抗老的第一步。私家车商城强推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深层锁水72小时，从源头预防干纹生成，守住肌肤年轻防线。它为什么能常年稳居销量榜？它跟普通的保湿面霜又有什么不一样呢？为什么那么多的美妆博主空瓶无数？首先来看成分，主打这两样。第一样呢是高浓精纯角鲨烷，这成分是锁水的一把好手。它呢用的是10步生物发酵技术萃取，能长效锁水，你抹完水再抹它，水分就跑不掉了。第二呢就是它有神经酰胺 PRO， 脸为什么干？因为屏障受损了，存不住水，那神经酰胺能帮你把屏障养回来，皮肤自己就稳当了。全球每8秒就售出一罐的销冠面霜，质地轻薄，滋润不油腻，干皮用着也很润，油皮秋冬用也不闷，敏感肌也能用。专柜一瓶125毫升大罐要630块钱，今天给大家安排的广播渠道价，品牌方为了早秋能抢占一波先机，一瓶只要299，不到5折。但是咱们私家车双十一提前囤，再给大家补贴一波，前50名下单的朋友们，我们直接买一送一，299，咱们给到您是2罐科颜氏高保湿面霜，一直滋润到明年的春天，肌肤每天都水水润润，才不会长皱纹。欢迎朋友们在99的平台上直接回复面霜来下单，早上出门前一抹不会吹红脸蛋，大干皮呢也可以试一试晚上厚敷当睡眠面膜，及时修护受损肌肤，第二天醒来脸软软乎乎的，主打一个少花钱高保湿，速度回面霜就能下单。当然买一送一的活动每天只有50组，正品保真，资质齐全，7天无理由，售后无忧，顺丰包邮，放心下单。新朋友加客服成为会员再减5元，老顾客用会员积分抵扣还能再打99折，欢迎在私家车99的平台上回复面霜来下单一下了。

一场秋雨一场凉，温度说降就降，早上出门冻得缩脖子，中午太阳一晒又热得冒汗，换季穿衣就卡在这个尴尬劲儿上。所以真心推荐大家来件随时能应变的三合一冲锋衣，懂行的都知道三合一冲锋衣并不便宜，商场专柜标价动辄500起步。今天私家车商城上架的2026款情侣款三合一冲锋衣直接对接厂家，正好工厂也想抢占早秋的市场，咱们谈到了广播渠道的专属优惠，划算到家了。先说出处，这不是杂牌货，出自福建泉州大厂，国内户外服饰的核心产业带。这家深耕户外服饰多年，专业研发生产线加全套质检体系，常年给各大户外品牌做代工，做工面料版型全部对标专柜大牌，正规3C质检，放心穿不踩雷。再说真本事，内胆是实打实的330克加厚银狐绒，软糯贴身特暖和还不显胖，立体的连帽设计加袖口魔术贴，一点不钻风，外层高密防风防水面料，耐磨抗刮，秋风冷雨稳稳挡在外头，里头干干爽爽。最香的是一衣三穿，一件顶三件，初秋单穿外壳清爽透气，深秋单穿内胆柔软御寒，深冬两件合一双层锁温，春秋冬三季一件穿到底。买衣服不仅要实用，款式也重要，大牌代工厂的剪裁你完全不用担心，主打穿上精神显年轻，利落显瘦，七大主流色系任选择，尺码从 S 码到4XL， 80到200斤全覆盖，情侣款全家人穿都有码。重点说价格，专柜600-700做工的三合一冲锋衣，工厂去了品牌溢价，出厂价199。今天咱们渠道专享的直邮价，还砍掉商场的专柜和人工费，一件也包邮，只要119。买2件再打9折，和1件才107块。速度回复冲锋衣留上2件，我们的主播推荐您放心，售后全包，完全不用担心颜色尺码不合适，私家车商城都有7天无理由退换服务。

日常上班、逛街、遛弯、户外爬山、露营、学生上学都能穿，库存有限，手慢，直接没尺码。新朋友加客服再减5元，老顾客用会员积分抵扣还能再打99折。赶紧回复冲锋衣来锁单，早点入手，降温也从容。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这几天天气越来越干燥，很多人护肤呢是一顿操作猛如虎，营养水、精华、面霜，一个步骤都没少，花了不少时间，花了不少钱，给皮肤增加了很多的负担，甚至起痘。结果呢，每次卸妆洁面后，皮肤还是又紧又干，甚至泛红。推荐您赶紧换上赫莲娜独家科技小露珠饱满精华水，96:4黄金水油配比，每一滴里都裹着油珠，水负责钻进去补水，油负责留在表面锁水，脸上拍的是水感，吸收后是润感，而不是单纯的浮一层油。赫莲娜的研发实力不用多说，背靠欧莱雅集团高端研发资源，15年深耕干预式护肤，小露珠里的雪绒花活性物经临床验证，能抑制衰老细胞信号，从细胞层面干预老化。一句话就是，别让你补水，小露珠能让你补进油，锁住水，还能顺带抗老。要不怎么叫饱满水？小皱纹全都给你撑起来，一瓶抵三瓶，还给皮肤减轻了不少的负担。那重点说一下大家最关心的价格，专柜200毫升正装原价是要1690元，普通人舍不得长期用，那跟着私家车商城享受广播渠道的补贴。但是赫莲娜真的太抢手了，我们也只有100单的福利价，下半年冲业绩就这一波，单瓶直降1000元，只需要229，囤双瓶再减50，仅需399，400毫升能用到开春，一个月用赫莲娜的支出还不到100块，这不是花钱，而是省钱。速度回复精华水来抢单一下，不挑肤质，轻如露珠，润如精华，让你的肌肤饱满又紧致，全家适配的贵妇级护肤水。加我们的客服好友还可以再减5元，老朋友积分抵扣还能再打99折，正品保真，以物易码可溯源，不影响二次销售，也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售后无忧，福利价只能提供3天，速度回复精华水来下单一下吧。

胎只应急，专业补胎找小李。小李补胎26年经验，只用德国补片。小李补胎会修胎，更懂换胎。我们承诺不卖翻新胎、改气胎、瑕疵胎，补胎换胎就找小李补胎。

这几天天气越来越干燥，很多人护肤呢是一顿操作猛如虎，营养水、精华、面霜，一个步骤都没少，花了不少时间，花了不少钱，给皮肤增加了很多的负担，甚至起痘。结果呢，每次卸妆洁面后，皮肤还是又紧又干，甚至泛红。推荐您赶紧换上赫莲娜独家科技小露珠饱满精华水，96:4黄金水油配比，每一滴里都裹着油珠，水负责钻进去补水，油负责留在表面锁水，脸上拍的是水感，吸收后是润感，而不是单纯的浮一层油。赫莲娜的研发实力不用多说，背靠欧莱雅集团高端研发资源，15年深耕干预式护肤。小露珠里的雪绒花活性物经临床验证，能抑制衰老细胞信号，从细胞层面干预老化。一句话就是，别让你补水，小露珠能让你补进油，锁住水，还能顺带抗老。要不怎么叫饱满水？小皱纹全都给你撑起来，一瓶抵三瓶，还给皮肤减轻了不少的负担。那重点说一下大家最关心的价格，专柜200毫升正装原价是要1690元，普通人舍不得长期用，那跟着私家车商城享受广播渠道的补贴。但是赫莲娜真的太抢手了，我们也只有100单的福利价，下半年冲业绩就这一波，单瓶直降1000元，只需要229，囤双瓶再减50，仅需399，400毫升能用到开春，一个月用赫莲娜的支出还不到100块，这不是花钱，而是省钱。速度回复精华水来抢单一下，不挑肤质，轻如露珠，润如精华，让你的肌肤饱满又紧致，全家适配的贵妇级护肤水。加我们的客服好友还可以再减5元，老朋友积分抵扣还能再打99折，正品保真，以物易码可溯源，不影响二次销售，也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售后无忧，福利价只能提供3天。速度回复精华水来下单一下吧。

0: 私家车999提醒您，
1: 有时迎归途，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晚高峰开启，小马们减速慢行，拒绝路怒，卸下疲惫，快乐回家。
2: 用声音感受光影的美好，和王腾霄一起在电影里寻找光阴的故事。这里是光影留声。
3: 将来的你一定会感谢奋斗的自己。什么年代了还写这鸡汤？
4: 鸡汤不好吗？
3: 有干货谁喝鸡汤呢？
5: 年会不能停，是由董润年编剧并指导，大鹏、白客、庄达菲领衔主演的喜剧电影。影片讲述了前功胡建林阴差阳错被调入集团总部成为经理，在集团年会上揭露工厂贪腐的高管，并最终保住工厂的故事，于2023年上映。
6: 盼星星盼月亮盼着深山出太阳，
7: 以后您就是我的下属了。
3: 出问题了，我们底层员工背锅，
8: 让他自己背锅，自己吃。
3: 出成绩了，功劳高层领导抢走，
9: 下面执行的。
3: 尤其公司那些耍官腔的、拍马屁的，
10: 咱俩这关系，我叫你哥哥不为过吧？
3: 还有靠关系进公司混的，
11: 那你能替我写吗？
12: 您这地位还需要自己写吗？我为你肝脑涂地。
11: 你愿意当我徒弟，那太好了。
5: 前功胡建林在集团裁员之际，阴差阳错被调入总部，裹挟在错调事件中的人事经理马杰，为保住饭碗，被迫为其隐瞒，并四处周旋。从工厂到大厂，从蓝领到金领。胡建林因为与大厂环境格格不入而笑料百出，也像一面职场照妖镜，照出了职场众生相。
7: 谁关心来了？别扯淡！
3: 他们有能力把公司搞垮，就有的是办法搞我们。别跟我画大饼，没意思。回家啊！
10: 切记早退。
3: 别跟我摆资历，没意思。
9: 希望你以后能站队队伍。
3: 别跟我玩心眼，没意思。反正我觉得没意思。今年这个班上够了，我不干了。
10: 哎，那个谁，对你来，帮我打个反。

0: 生活。我们打工人心中的痛苦向谁说？
1: 电影给打工人描述了一个以我基本都能看得懂的公司乱象，互联网大厂的奇怪用语，中层们不干实事却功劳全占，领导们站队吹牛把酒言欢，合同工996 PPT 熬夜加班，公司业绩不好就开始裁员，好像一切都那么真实。

0: 打工人是什么？是底层劳动力，是工具。但是当一个工具，就要有一个当工具的样子，要让人用得趁手，才能继续使用。这是打工人应该有的觉悟。
1: 不是8小时工作制吗？
2: 玩电脑还不用花自个儿家电钱，在哪儿不是待遇？
3: 领导都是大智若愚，能不能做的就是相信领导。
4: 他有什么能力啊？
3: 他能当领导，说明他有能力。
0: 在生活当中，我们提倡互相体谅，我们喜欢和宽宏大度的人交朋友，但在网络上，网友总是又以发泄戾气作为精神常态。很多网友都希望00后能够整顿职场，而那些教人学习职场礼仪、人情世故的视频，往往会遭到口诛笔伐。领导夹菜我转桌，领导拿麦我切割，原本是调侃一个人没情商的梗，反而成了很多网友的内心憧憬。虽然不服就干是许多网友在网上所倡导的主张，但现实当中他们就没有这么头铁了。毕竟不服就干还是得考虑后果。

0: 你能不能不再为难你的领导啊？谁被下属这么说能受得了啊？
1: 解压解气，这是很多网友期盼的情绪价值。年会不能停，通过在大庭广众之下宣泄不满情绪的方式，给观众带来极大的情绪共鸣，解了观众的压，解了观众的气，使观众感到无比痛快。而这正恰恰是电影所带来的重要娱乐性之一。可是电影只是电影，看完了解气了爽够了，第二天我们还要老老实实地回公司上班。面对生活的普通人，上有老下有小，哪有那么容易仰天大笑出门去。但是好在我们还有电影。听我的劝，当你打工打得一肚子气的时候，就是去看看

0: 大家好，我是张信哲。
1: 大家好，我是苏有朋。
2: 大家好，我是 Tia 袁娅维。跟随王腾霄一起抛开烦恼，
1: 电影邂逅一段美好的时光，
0: 带你回到记忆里最美的时光。
3: 我们研究的东西
4: 可能是一件上头神器，也可能是一阵刮过的风潮，
5: 是一种生活方式，也是一个未解的为什么。
3: 东西研究室，
6: 我们一起来研究点好玩的。
7: 珠穆朗玛峰，一个光听名字就能让人心脏收紧的地方。很多人可能会产生一个念头，征服它是不是只要胆子大就行。今天东西研究室必须彻底澄清这个危险的误解。登珠穆朗玛峰有多复杂，说出来你都不信。首先第一条，你得有钱登珠穆朗玛峰，不是背个背包带个帐篷就能上了，得先报名。如果你想从咱们中国这边的北坡登，首先呢得向官方授权的登山公司买个套票，最新价格48.88万，这里面包括许可费、环保费、食宿、救援、注册、管理费等等等等。这48万呢是你能获得跟珠峰见面的资格。好了，买了套票就能登山了吗？不能，还得再花几十万找个向导。为什么要找向导呢？因为登珠峰要活着回来，这个向导不仅要给你导航，它还是你的生命支持系统和珠峰后勤部。比如在珠峰8000米以上的死亡地带，你的大脑会缺氧，判断力会严重下降，非要一鼓作气登顶，这时候向导就要充当你的清醒大脑，把你强行摁住。而且在很多的峭壁你是过不去的，也要靠向导把你给抬过去，抓着你的安全锁把你拖过去。后勤保障什么意思呢？在为期50天的珠峰攀登之旅，你的吃喝拉撒、帐篷、锅碗瓢盆、你的氧气罐，所有的这些你根本没能力携带，全是向导安排的，后勤部队完成的。没有他们，你光是把这几吨重的物资拖上去就能累垮，根本谈不上登顶。好，报名费和向导花了近70万，够了吗？还有最后一个花钱的地方，装备。登珠峰的装备不是你随便去商场买个冲锋衣就能搞定的，要用最顶级的。首先是上万块钱的连体羽绒服，它填充的是顶级蓬松度的鹅绒，为的就是在-40度、风速每秒20米的极寒当中，保证你的核心温度不流失，普通的羽绒服根本顶不住。然后呢，登山靴里面有主动加热系统和高强度的绝缘层，买便宜的不仅登不了山，下来你的腿保不保得住都需要考虑。还有什么上升器、下降器、安全锁都需要绝对的可靠，任何一个零件失灵，结果就是自由落体，这身行头没个10来万下不来。所以算一笔总账，从准备到成功登顶没个80到100万，你连门都摸不着。好，你说你不差钱就能登山了吗？不能，你还缺一样，胆子。好，你说钱和胆子我都有，能登珠峰了吗？可以了，不过你还需要请个长假。从你飞到珠峰大本营开始到最后安全返回，整个周期需要大约60天，因为它需要一个让你身体慢慢变质的过程。首先呢，头40天是身体的魔鬼训练，你得在大本营和几个高营之间反复上下，爬上去住2晚再下来，如此循环，这叫高海拔适应训练。目的呢，就是告诉你的身体，哥们儿要登珠峰了，赶紧多造点红细胞出来干活了。这个过程急不得，谁急谁就得得高原病，直接游戏结束。然后呢，下来的第40天到第50天要等一等那个1年只有2-3天的冲顶天气窗口，珠峰顶上的风速只有那几天会变小，这几天没到，那天王老子来了也得等着。最后的50到55天窗口期一到，全体出发开始冲顶，从7950米的突击营地晚上出发，冒着黑夜和严寒爬过著名的希拉里台阶等等的鬼门关，在第2天中午前登顶。登顶之后赶紧拍照留念，停留时长不能超过20分钟，就必须立刻马上头也不回地下车，因为你的氧气、体力、时间都已经处在极限，多待哪怕1分钟，死亡的风险就会多1分。最后你还算运气好，终于安全下山，那就完事儿了。没那么简单，在第2天回来之后就是你身体后遗症的时期。登顶珠峰的人身体就像是经历了一场劫难，因为通常会下降10到15公斤，由于大脑长期缺氧，心脏长时间承受巨大的负荷，身体至少需要3到66个月，有一些损伤甚至是不可逆的。 所以呢，回到我们最初那个看似简单的问题，登珠穆朗玛峰是不是只要胆子大就行？现在答案应该非常清晰了。攀登珠峰从来不是单凭胆子的豪赌，它是一项高度专业化、系统化且代价高昂的极限工程。那山顶的荣耀是由精密的规划、科学的准备、巨大的投入以及一丝对自然的敬畏共同托举而成的。它考验的远不只是胆量，而是综合的认知、资源与生命管理的能力。感谢收听本期东西研究室，

0: 我们下期再会。
1: 下班模式正式开启，拒绝内耗，疲惫甩掉，做回快乐的自己。这里是下班路上全程娱乐，你的晚高峰情绪解压舱。
2: 来了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下班路上全程娱乐，我是杨毅啊，
3: 我是小麦，跟大家来展示一下我们2026款的冲锋衣。
2: 来了。
3: 你
2: 我一直要的就是这种直白的范儿，我们不是那种的，就是那种还要先要抚平，不需要，我们就直接直给。因为昨天就在我们节目当中，昨天是一共卖三天嘛，今天是第二天，
3: 第二天
2: 冲锋衣，昨天是第一天，哎呦，我跟你讲，整个后台就已经乌泱乌泱的了。
3: 对，哎呦，人挤人，后台挤不动啊，大家
2: 挤我们不动。
3: 这个十一国庆那个长假，
2: 怪
3: 人都还要多，
2: 就像高速路似的。
3: 我们要下节目了，朋友们，一个、二个、三个的，依依不舍。
2: 走吧，
3: 说别呀，再展示一下那个冲锋衣。所以我们今天节目开始之前，
2: 节目一开始就给您
3: 商量说，今天早一点跟朋友们，给五点档下班的朋友，来感受一下我们的冲锋衣。
2: 对，
3: 但是没想到是这样啊，
2: 那咋的？
3: 大名都不报，跟大家来展示一下。
2: 我大家好，我是软壳冲锋衣。小麦车，大家好，我是三合一冲锋衣，好吧？私家车999，下班路上全程娱乐啊！节目开始，先跟大家先
3: 展示冲锋衣啊，
2: 先问个好，
3: 先问个好，你稍微跟大家哈拉一下，
2: 就是哥哥好啊，好上好。然后接下来再来说说我们的冲锋衣啊，
3: 嗯，
2: 当然说到这儿了，大家可以先哈，这个我们当然开玩笑，
3: 嗯，
2: 你可以先在我们的关键词当中给我们留言，
3: 嗯，
2: 就是私家车999点公众号进来之后，直接回复冲锋衣，先看看货，
3: 嗯，在我们的微信端，大家直接回复冲锋衣三个字就可以看到是怎样一款抢手的冲锋衣啊，
2: 在我们是不是
3: 只剩两天的时间了，
2: 就两天了
3: 啊，
2: 就是明天能不能让咱们的同事拿件大的，让我也好好展示展示。
3: 嗯，就剩最后一天，别麻烦了，
2: 别犹豫了，纠结，可能这件都没了，都卖出去了。
3: 刘文下面也挺忙的，
2: 是着急，
3: 工作压力也很大。咱们小点就小点啊。
2: 对，
3: 这个今天我们同步的视频直播端，
2: 视频直播
3: 也正在开通当中，大家也可以在视频号里面搜索一下“私家车999”，就能一键进入到我们视频版的直播间了。
2: 是，与此同时说，赶紧过来看看2026款的冲锋衣长啥样。
3: 第一天来吗，朋友？这是我们的一位老朋友了，
2: 同袍。他其实是在假期之前，
3: 嗯，
2: 我们跟大家展示过什么呢？展示过就是软壳冲锋衣，就是单层的那个。
3: 啊，
2: 我个人非常喜欢，就是那个有点，
3: 我也好喜欢，
2: 有点像姜黄色的感觉，是吧？
3: 嗯，
2: 有点像焦糖色的。
3: 那个姜黄色，那个真的老杨很像你的衣服。
2: 哦，对，那就是。
3: 我每一次到直播间，我看见他，我就觉得
2: 衣服落这儿，
3: 忘在这儿了。因为老杨是这是属于亮色系，
2: 对
3: 对吧？
2: 你看我这今天，
3: 而且还尤为的喜欢黄色系，
2: 我比较喜欢。那个、
3: 对、
2: 就是、
3: 那目前呢我们在节后也随着这个、
2: 天气逐渐往慢慢往秋天往深秋走了，
3: 对，
2: 咱得来点厚一点、
3: 温差大了、我们就因朋友的要求跟大家来上了三合一款，
2: 对，
3: 同样来自的就是福建泉州的大厂，
2: 对，
3: 这是一款情侣三合一冲锋衣，
2: 真的很好看，就是昨天我们向、上身试了一下，
3: 嗯，
2: 然后呢我们就发现就这个冲锋衣呢，
3: 嗯，
2: 它的里子，
3: 嗯
2: 啊，咱能做到有里儿有面儿
3: 啊、
2: 就这种感觉是什么呢？就是面儿三防科技，
3: 嗯
2: 啊，然后呢这个防水儿，这个
3: 防风
2: 还透气，
3: 对
2: 啊，然后接着防污，拿湿巾一擦就干净了。
3: 对，透气那个是我们家的，它当然透气
2: 透气的，
3: 但是它主打的不是透气，
2: 穿着不闷气，就是这种感觉。
3: 防风、防雨、防污是它外层面料的一个三防科技。
2: 对，
3: 那它内里因为它是一个双层嘛，里面夹的那个芯呢，不是普通的摇粒绒，因为摇粒绒大家都很熟悉了。
2: 熟悉，对，
3: 我们这是一款新版的银狐绒，
2: 330克的银狐绒，
3: 它就更加的软糯贴身，就是那种糯米般的肤感，同时它没有那么大的那个颗粒啊，和空气的空间，它整个穿上去之后就更显瘦，
2: 对，
3: 它就没有那么的占位置，
2: 对，
3: 但是不耽误它保暖，
2: 而且关键最香的就是这一件衣服可以三穿，一件抵三件，
3: 对，
2: 初秋就这会儿穿单壳的，就是咱相当于是外边它是软壳，清新透气。深秋呢单穿内胆，就像我们说这个叫什么银狐绒，这个330克的穿到身上也很漂亮，同时呢也没有说显得那么堆，
3: 你外面要有大衣外套，你在里面加一个这个、
2: 很

0: 小朋友在外面放那个穿校服，
1: 对对，
0: 里面加一个内胆，
2: 柔软御寒，
0: 很方便，
2: 可不吗？
0: 寒冬的时候或者我们登山的时候就两件合一，
1: 对对，
0: 就是既时尚又松弛，
2: 一整套就
0: 同时保暖，
2: 对，
0: 可以说这一件冲锋衣穿春秋冬三个季节，一穿到底，非常的划算。
2: 而且这大牌代工厂的剪裁您完全不用担心啊。
0: 我们刚才跟大家说了，我们的福建泉州的大厂，它是国内户外服饰的核心产业带，商场里绝大多数的冲锋衣都是出自这里，
2: 对，
0: 这儿就是常年给各大户外品牌来做代工的，做工面料版型全部对标专柜大牌，
2: 是的，
0: 正规的三 C 质检，大家放心穿，
2: 对，
0: 不踩雷，
2: 是
0: 等于我们不用为这些品牌溢价来买单，一百出头让朋友们来入手，
2: 一百来块钱，咱还需要
0: 专柜六七百的品质，
2: 可不嘛？而且跟大家分享一下啊，这个怎么说？首先这个价格，我们能向您保证的是专柜六七百七八百的这种三黑的冲锋衣，工厂去掉品牌溢价，出厂价199，但是呢就三天，今天昨天今天和明天，
0: 我们没跟大家说完，
2: 这叫
0: 工厂去除品牌溢价的出厂价是199，
2: 所以
0: 可是我们是去团购的，
2: 对，所以咱就这三天渠道专属的直邮价格，
0: 我们渠道专享的直邮价格，老杨你再看看，我知道这个真的很容易让人忘记，
2: 就一件只要119，
0: 我
2: 先再砍掉80块钱，太香煞了，
0: 我真是每一次看到我都不敢相信，我也觉得199这个价格吧
2: 已经非常
0: 性价比很高，也像我们的风格，但是确实是没想到给到119这样的一个价格，
2: 买
0: 两
2: 件
0: 再打折，
2: 再打九折，合下来这一件才107块钱，能穿三季，朋友们，你就说至少说咱就这107，我穿上三年，一年30块，你香煞了，对不对？非常划算，你速度直接回复冲锋衣留上两件，
0: 回复冲锋衣抓紧冲，
2: 对，
0: 今天我们节目也是那种冲锋的感觉啊，
1: 对对对，
0: 其实从来这么几十年没有节目刚开始跟朋友不带打招呼的开心是一下2026款的冲锋衣，
2: 因为后台问的人太多了，
0: 而且它快下架了，
2: 对，
0: 倒数第二天了，大家回复冲锋衣，如果有你喜欢的颜色和尺码就抓紧抢，
2: 可能到明天基本上有一些就缺色缺码，
0: 对，明天很有可能是断码断号的，所以今天是一个大家把握最后节点的时间，至于怎么选颜色，我们有7款颜色，
2: 对，
0: 我们选进直播间里来的是，这是我们主播通过图片，
2: 对，
0: 当时挑的就是选的2款样品，
2: 一款粉嫩的颜色，可以大家这会儿可以进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私家车999视频号，我们的视频直播间这会儿正在直播，然后你看我们的这个女主播，女模特是吧？女魔头向大家展示一下，这是女子款。女士款，但是这个好像男款应该也有吧，这款颜色就是大号大小号呗，其实
0: 我们每一款都是从 S 到 4XL， 它是男女同款的，
2: 80斤到200斤都能穿，
0: 都可以穿，
2: 谁
0: 这个直播间的朋友，哪位朋友在线啊，把 BOA 那一条稍微往上顶一顶，
2: 往上顶一顶，
0: 顶置一下说这两年麦姐平时身边都是王队长和文姐，想不出来，突然换到杨老师，这才发现麦姐已经快润化成玉米姐了。
2: 啥叫润化？
0: 她意思是说我圆润了嘛，就是一是过了假期之后，全国都有这个平均增重指数，你知道吗？
2: 每逢佳节胖3斤嘛，
0: 有一个平台在算了。
2: 对对对，我一会儿让你找到这条消息，找到了。
0: 就平均每个人大概重1.5到3斤，
2: 对，
0: 就是过节都吃得好，这是其一。但是第最关键，第二，我今天穿这个白衣服，根据
2: 我什么
0: 穿衣，今天这个白衣服它不显瘦。
2: 你今天这个
0: 现在穿上我们2026新款冲锋衣，大家再去看看，也就是90斤的效果。
2: 对。而且这次我们这个在直播间展示的这个，怎么说呢？有2款，这基本上对于我这个体格子来讲，就都是比较小。但是像麦姐这个相对来讲比较小巧的这个体格子穿搭，你看这玩意儿，你就这件就比昨天那个粉色的那个要更 OK 的。
0: 其实我因为
2: 这个
0: 我是个酷狗，你知道吧？对，粉色我是帮大家去试一试。
2: 那我只能是个 hot boy 了。
0: 对，我自己去下单的话，一定是黑白灰系。
2: 黑白灰。
0: 对，但是那个粉色我觉得也很好看，跟大家来展示一下。粉色我觉得是比较适合家里面，如果说有小朋友，是吧，正在上小学，
2: 在上中学的。
0: 中学。哦，这个粉色小女孩穿
2: 很
0: 好看，
2: 而且显白。
0: 还有妈妈穿这个粉色也好看，因为老年人她会喜欢带一点红色，她不太会喜欢像年轻人一样
2: 黑白灰，
0: 就喜欢黑白灰了。
2: 对对。
0: 所以那个红色的，大家可以就买给家里的老年人啊和孩子。如果说太太是喜欢那种粉嫩的那种女性，就比较平时娇柔风，
2: 对，
0: 你就可以下那个颜色。如果跟我一样是属于那种中性风，大家就直接下。我自己是比较喜欢这个。

0: 黑拼米灰，
1: 对
0: 啊，这样一个颜色。就是大家看下面那个拼色，不是白，它是一个米灰色，
1: 米灰色，
0: 它就比黑白的一个撞色就显得更加的高级小众。
1: 对对，高级灰嘛，是吧？
0: 对，大家都可以在我们的平台上，微信平台回复冲锋衣，你可以看到我们的样品图。如果想直接进到我们视频版的直播间的话，就在视频号里面搜索一下私家车999，就能一键进入到我们视频版的直播间了。
1: 哦，
0: 这个真的很好看。
1: 对，
0: 今天我上身这个是单层，我们把里面那层银狐绒给
1: 吃掉了。去
0: 掉了，
1: 对，
0: 嗯，
1: 因为这会儿穿这个单层特别合适。麦，你把那个银狐绒拿过来看看，因为它这个里子呢是我们选择的黑色的这个银狐绒的里子。
0: 嗯，
1: 你就看它这个高级感，但我不知道直播间的朋友
0: 这个质感
1: 能看清不能？
0: 不能，
1: 你往前递递呗。
0: 其实再递也不太重要，因为它的那个黑色就是
1: 很软。
0: 对，
1: 你看我揉搓一下，
0: 嗯。
1: 没有那种
0: 没有静电吧？
1: 没有那种静电任何的声音
0: 没有，
1: 特别舒服。
0: 对，这是一个既保暖，同时呢，你看它看起来薄，事实上又很保暖。
1: 对，它很保暖，它就是你把手放到这个袖子的时候，你会发现它整个温度就慢慢就起来了。
0: 对，
1: 就这种感觉。
0: 嗯，
1: 所以就是整个的缝线也很 OK， 针头、线角这针脚也很 OK。所以您拿到这件衣服，你会发现它根本不是一个说100来块钱的衣服。
0: 大家别觉得说，哎，100块钱这个能穿吗？会不会不好啊？我们100块钱拿到的是专柜600-700，至少是600-700起步的这样的一个品质。此刻呢，大家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复冲锋衣来一键锁单。那今天呢，我们继续跟朋友们来分享七大主流的色系。除了我现在身穿的这个黑灰的一个拼色，同时呢，我们还会有粉色和荧光黄、红色还有灰色和黑色，
1: 选你喜欢的
0: 绿色等等。
1: 说说价格，我说价格吓您一跳。
0: 嗯，
1: 这个专柜能600-700-700-800一件的做工的三合一的冲锋衣，今天我们出厂价是199，但是在我们节目当中，再砍掉80，只要119。
0: 对，
1: 买两件再打9折，合一件107。
0: 是的，
1: 一件 T 恤的价格让你买三合一冲锋衣，您想想。
0: 所以我买一件 T 恤，如果是107，我妈都要表扬
1: 我。
0: 我
1: 估计是，这也太微过了。所以这个就是根据自己来选择。您如果有需求的话，可以直接动手了。哎，
0: 我们的售后也是全包，大家完全不用担心说颜色和尺码不合适。至于颜色选你喜欢的，尺码怎么去拍，
1: 是
0: 建议大家我们这个三合一款卡码拍大。
1: 对，
0: 就如果说平时你穿 M 号，你就下 L 号。
1: 哦，
0: 因为它里面因为是双层的嘛，我们要冬天的时候更多的给自己留出一些空间感，你可能里面要穿羊衫或者是什么的，你就会更加的松弛，会好看一些。就卡码去拍大就可以了。我们的活动只剩最后的2天，如果到货之后大家试了说颜色不合适，然后码大了码小了，大家也不用担心无理由退换服务，
1: 7天无理由。
0: 所以建议大家此刻听到就不要再犹豫了，有你喜欢的颜色，这就是一个捡漏的一个价格。
1: 对，
0: 一个交朋友的价格。
1: 你看驰骋天下说，哎，小麦说车跟老杨卖货合并了。老杨确实漂亮
0: 小麦说车，老杨卖货。
1: 那这老杨确实漂亮，这点你真说到我心缝了。您直接回复冲锋衣到平台来，给自己我觉得留两件合适的这个衣服，我觉得自己穿非常合适，关键价格是特别合适的。
0: 因为降温了之后它就会涨价，涨价我们就不入这个品了。如果工厂涨价的话，我们觉得价位不是特别的合适，就不会再拿这个品回来。
1: OK，
0: 好，新朋友加我们的客服可以再减5块钱。
1: OK，
0: 老朋友用会员的积分抵扣还能再打99折。
1: 是，
0: 大家抓紧时间回复冲锋衣一键锁单了，
1: 一键向前冲。
2: 穿越千年时光，解锁历史趣味，不堆史料，不讲废话，历史从来不止课本里的样子，历史有点意思。我是王腾蛟，给您聊点有意思的历史故事。今天咱们来聊一个五代的世帝气氛组。什么意思？杀皇帝的气氛组，胡进思。别人杀皇帝要么逼宫上位，要么死得轰轰烈烈，他倒好，只敢假传圣旨搞暗杀，最后呢还因为自己心理素质太差给自己给吓死了。这操作也是没谁了。胡进思啊，是五代十国吴越国的权臣，出身湖州的贫寒家庭，17岁的时候觉得自己学问有成啊，于是呢想去挑战科举这个副本，结果呢考场上没想到那是学霸扎堆，他刚下场就被三阵出局了。这文科不行，于是怎么着呢， 人家说那我就当个体育特长生吧，报名参军，就投到了钱镠的麾下。钱镠是谁呢？就是吴越国的建立者，也就是创始人嘛。当时呢，这钱镠啊是刚和这个军阀田赟议和，要把自己的儿子钱元贯送去田赟的地盘去当人质。这趟行程呢，您想想，那是相当凶险的，谁去谁就是杀鸡儆猴那只鸡，所以没有人愿意去给这人质当随从。但是这胡进思不一样，他准备啊自己开一盲盒，就跟着这钱元贯走，万一成了咱就功成名就，成不了那咱就愿赌服输。谁知道这胡进思直接开出了一隐藏款，这钱元贯不仅是成功回国，还当上了吴越国的新国君。这胡进思你想啊，那还不成了龙头功臣，那官职必须得水涨船高啊。这公元945年，胡进思已经做到内衙右统军使的位置了。这当时呢是内衙上统军使，大权独揽，这个让国君呢非常的忌惮，那就想啊得削他军权呢。于是就找到胡进思，给他个剧本，说你按照我这演啊。这胡进思说那得嘞，那咱们就发挥吧，那不谁让咱是影帝呢。于是呢两个人配合着，就忽悠着这内衙上统军使啊放弃了兵权。这胡进思也算是踩着自己老上司的人头保住了自己的地位。到了公元947年，这国君钱弘佐离世，钱弘宗继位，这胡进思也算是四朝老臣了，那就开始飘了。那于是决定啊，我要开始把持朝纲，左右朝政。但这新皇帝钱弘宗年轻气盛啊，对不对？不气盛怎么叫年轻人呢？那完全忍不了啊。这胡进思觉得自己是爷爷辈的人了，你一18岁的小皇帝，我能在你面前装孙子吗？这皇帝心想，那我年龄虽小，但我官大呀，对不对？你还有人比我够官更大吗？我是皇帝啊。所以两个人这么一杠上啊，这钱弘宗啊就开始密谋啊，说这除掉胡进思。这边的胡进思也琢磨，说那不行，我也得把这皇帝给废了。于是呢他就先下手为强，发动兵变，要废除这皇帝钱弘宗，要立钱弘处为皇帝，还想让钱弘处动手先杀了皇帝。但是呢这钱弘宗和钱弘处啊，这俩人可是兄弟啊。这胡进思啊，这如意算盘打得有点太如意了。钱弘处继位是继位的，但是他没下杀手，他反而派亲军把钱弘宗给保护起来了。这无奈之下呢，这胡进思说只能咱假传圣旨啊，让亲军亲自动手。但是呢这诡计被识破之后，他又派刺客直接刺杀先帝，结果刺客又被亲军将领抓住，这就来了一个刺杀大翻车。消息一传出来，胡进思吓傻了，生怕自己 There's someone to love me,
3: I need to rest in arms. 下班晚高峰堵车也轻松，
4: 打卡找同伴，老涛来约饭，
3: 懂你职场小疲倦，给你快乐小晴天，
4: 最懂郑州的陪伴，回家路上不孤单，下班路上全程娱乐，下班时间准时上线。
1: 回来了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下班路上全程娱乐，我是杨毅啊，
0: 我是小麦，
1: 怎么样
0: 朋友们继续回来，
1: 那个叫什么来着，冲锋衣的朋友，这会儿你就说这么多位朋友，
0: 你自己说是不是排排队
1: 已经开始在选货了，他就是
0: 那个排排坐我吃火锅，生锅甜嗖嗖，哦大家笑呵呵，
1: 你一
0: 个我一个，大地送给你呀，小的留给我，吹完锅锅，
1: 今天得让小麦唱一个就得唱粤语的是吧？
0: 高高青山下，你听不听？
1: 我来一个呗。
0: 高高青山下，
1: 哦，
0: 有个山娃娃，
1: 哦，
0: 住着一家人，
1: 嗯，
0: 妈妈和娃娃，
1: 嚯，
0: 大姐叫生儿，
1: 说啥呀？
0: 二姐叫朵儿，
1: 嗯，
0: 还有小妹妹，
1: 嗯，
0: 叫簸箕口儿。妈去看外婆，
1: 够全乎的，
0: 关照好宝宝，
1: 你等会儿给录下来了。
0: 太阳一下山
1: 嗯，
0: 门儿关关好，
1: 哦，
0: 天上黑乎乎，
1: 不老押韵，
0: 老狼离了窝，
1: 嗯，
0: 地上打个滚儿，
1: 怎么样，
0: 变成狼外婆，
1: 贵贵，
0: 咚咚咚咚咚，
1: 谁呀，我是你外婆，
0: 你以为我真会背呀、啊你是什么人
1: 啊？
0: 我是亲外婆。
1: 嗯，
0: 宝宝快开门，生儿还想问，
1: 这不会背吗？
0: 斗儿把门开。
1: 嗯，
0: 拨起口儿问，外婆快进来。
1: 外婆快进来。
0: 但是朋友，
1: 啊，
0: 外婆有尾巴。
1: 嗯，
0: 凳上坐不住。
1: 嗯，硌住了，
0: 坐在八斗上。
1: 哦，
0: 尾巴扑扑响。
1: 嗯，
0: 老狼说鬼话，母鸡扑翅膀。
1: 紧张了。
0: 这再往下背，这期节目叫事故，
1: 你就录下来，你就录下来。 我就说录下来之后回家给我女儿听的是吧？

0: 节目当中，你看来了，还是要开一个话题的，
1: 嗯，
0: 跟大家聊一聊，就说一说，就是你毕业之后，
1: 嗯，
0: 你看小杨说早班呢，
1: 早班明天上，
0: 早班明天早上上了，你以为
1: 大家一会儿见？
0: 这今天晚上是麦姐住台里，所以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聊一个话题，就是你毕业之后你找的第一份工作，
1: 哦、
0: 你看从学校我们慢慢走到职场当中了、
1: 嗯，
0: 毕业之后找的第一份工作，当时的体验是什么样子的？
1: 我跟你说，我最向往的工作其实最开始有两个，
0: 嗯，
1: 一个是幼师，
0: 嗯，
1: 一个是空姐。
0: 哦呦。这都是不好企及的
1: 其中有一个不好企及就是幼师的话就是你努力一点然后你有一个一份爱心
0: 多备点
1: 再贴心一点就有机会
0: 是
1: 就当时是很喜欢、
0: 啊、
1: 一个是我觉得空姐都很漂亮、
0: 嗯嗯、
1: 就是穿着那个衣服
0: 就是那个
1: 一个行李箱
0: 的、那个
1: 啊、那个样子就觉得哎呀很高级
0: 拎着行李箱
1: 然后幼师是因为我真的喜欢小朋友、
0: 哦、
1: 我特别喜欢小朋友特别是幼儿园的小朋友
0: 你看就觉得就是他们很萌就把、嗯、永远是把最率真的眼神给我们
1: 对
0: 都特别好的
1: 对
0: 对那接下来那到了第一份工作你是什么样子的心态呢
1: 第一份工作第一份工作是就主持人嘛
0: 问问大家对
1: 就是我的第一份工作
0: 当时还没有在河南台
1: 对
0: 嗯当时是在那个南方的一个城市
1: 南方 对海南台
0: 我们的最南端对、
1: 嗯、
0: 对对
1: 当时叫做 Simon Radio
0: 哎呦
1: 我是一个音乐节目主持人
0: 对所以你看就麦姐对音乐方面的造诣其实还是很深的
1: 啊对、嗯、酒吧驻唱这个是当时去尝试了他最后没有给我消息、嗯、
0: 对
1: 唱了三首歌嘛
0: 人说、嗯、你回去等通知
1: 他说等通知、嗯、我说大概我都走了又拐回来我说你好这是大概等多久
0: 对您就等我通知就行
1: 他说大概一个星期
0: 对
1: 你回去等吧就再没联系过我
0: 对一年之后啊这、嗯、酒吧都倒了也没联系的所以您各位是怎么样的就是您当时这个毕业之后
1: 你知道那哪个酒吧吗
0: 哪个酒吧就是为你钟情
1: 当时在黄河路还是
0: 应该就是金五路吧金五路维五路那个位置或者
1: 它不是一个酒吧
0: 哦
1: 好像在金三路上
0: 是个静吧是吧
1: 它不是一个酒吧它是一个饭店、
0: 嗯、哦
1: 叫黄牛庄
0: 哟那我咱也有幸吃过了
1: 是不是我叫什么吃饭面试
0: 你看咱俩
1: 因为它有一个舞台就下面人吃饭在大厅里面然后那个台子上是晚上有人唱歌的
0: 就是半宴嘛
1: 嗯
0: 嗯
1: 我当时在那唱歌的时候、
0: 嗯、
1: 刚好是下午场、
0: 啊、
1: 那个晚上要登场的那个酒吧歌手来了、
0: 哦、
1: 在旁边就不屑的眼神看着我
0: 前面又来了竞争对手
1: 唱的什么玩意
0: 儿竞品了
1: 这样赶来
0: 是吧然后大家高朋满座大家都在这个大厅里边正坐着这吃饭呢、嗯、正吃饭呢麦姐现唱了一首吃了我都给我吐出来
1: 因为我阶段性喜欢的工作不一样
0: 啊。
1: 酒吧歌手这个他最吸引我的是什么
0: 是什么
1: 是作息
0: 哦、oh,
1: 我的概念里面白天他是没事干的
0: 白天要休息
1: 就是你可以在家睡觉做任何自己想做的事情
0: 是、oh,
1: 然后每天晚上你就只要出去工作几个小时就可以了
0: 哎呦
1: 我当时我觉得哇这个工作节奏好特别
0: 就是年轻的那种状态
1: 对
0: 对吧就应该什么就是、
1: 嗯、就是做一点特别一点
0: 就晚上不睡早上不起的那个、嗯、就我妈妈说就是晚上不睡早上不起的这种作息
1: 就很适合年轻人的那个作息
0: 对、嗯、现在呢如果说麦假如说现在还有机会说哎有一个酒吧说我们可以去做歌手
1: 嗯
0: 你还去吗
1: 去啊
0: 真的
1: 去啊
0: 你上早班不耽误啊
1: 他是心里的一个不耽误呀就是他只要不让他里面他可以换比如说我可以
0: 好几个歌手同时来
1: 对我可以唱那个八点场到十点场的
0: 哦就是他会有一个分段的、
1: 嗯、
0: 不会说从头让你唱到尾
1: 对啊后面就要换人嘛、
0: 哦、明白那还真是我觉得
1: 我也可以唱预热场就以我的水平的话
0: 我可以唱
1: 比如说人不太多的时候七点半唱到九点
0: 对我可以唱豫剧唱
1: 豫剧那个还是有点专业了
0: 咱两个在学校严香说我还没毕业的时候是96年找了一家公司在实习
1: 嗯，
0: 那个时候都给我开到了小2000的工资啊、
1: 哦、
0: 九几年的时候我特别开心
1: 很高了
0: 真的是
1: 非常高了
0: 让人羡慕
1: 因为我的第一份工作也是做电台工资是1700
0: 嗯我还记得我第一份工作当时做电台
1: 嗯
0: 是这个350就刚开始实习的时候
1: 啊那实习其实有钱已经很不错了
0: 对实习工资嘛
1: 嗯
0: 然后后来慢慢就变化所以就是每个人在参加第一份工作的时候都会有一个体验
1: 嗯
0: 就是说这份工作带给你可能在将来你可能哎刚参加工作的时候工资可能并没有那么高
1: 嗯
0: 后来可能一个月薪上万几万几十万啊、
1: 嗯、
0: 可能会做得非常好、
1: 嗯、
0: 但是第一份工作你永远都不会忘记
1: 是
0: 是不是
1: 嗯
0: 这人生当中的第一次就是叫第一桶金吧
1: 嗯
0: 能这么说、啊、
1: 哇第一个月领到工资的时候
0: 嗨翻了
1: 现金啊
0: 对对对对

0: 啊，
1: 放信封里头，
0: 先积那么厚，就是我一个刚毕业的学生拿到，我觉得好满足。
1: 是，叫上三五好友吃个牛排，是吧？28块钱一份，是吧？啊，我们等等大家啊，您的第一份工作是什么？
0: 是什么？
1: 当时的体验是什么？发给我们。
0: 嗯，
1: 私家车999。当然，话说了，现在不少的年轻朋友，尤其是我们台里边的一些这个来参加工作、来实习的这些年轻朋友，
0: 嗯，
1: 我觉得他们对于这种品牌的这种要求现在没有那么多了，没有那么苛求了。
0: 嗯，
1: 我一定得是什么什么爪，一定得是什么什么鸟那衣服，不是了。
0: 嗯，
1: 他可能说，哎，就实用为主。嗯，就像我们今天说的这个冲锋衣，
0: 嗯，
1: 三合一的一套冲锋衣，划下来。嗯，两件一起107块钱。
0: 嗯，
1: 你说我觉得对于年轻朋友来讲没有任何的压力啊，
0: 是，
1: 对吧？穿上去也依然是非常的帅气的，
0: 因为我们已经到了一个就是内心的认可不需要靠一些牌子一些 logo 去加持的一个年龄了。
1: 太对了。
0: 嗯，
1: 所以您直接回复冲锋衣到平台来，先来看链接。
0: 嗯，
1: 我们一会儿再跟大家讲讲生活当中有趣的这些事儿。但是说到这儿，要喜欢出去玩的那些朋友啊，给大家一个提醒，独库公路您知道吧，就是喜欢这个假期的时候出去玩啊，走这独库公路，这个为了给大家一个提醒，为了切实保障群众的出行安全，独库公路在10月8号昨天晚上20点，就是昨天晚上8点开始实施冬季封闭，独库公路封闭了，禁止社会车辆通行了。那句话叫什么？一日揽四季，十里不通天，这就是独库公路啊。
0: 嗯，
1: 这条公路全长561公里，每年开放就4个月。
0: 嗯，
1: 所以我
0: 跟咱夏天的小龙虾一样。
1: 对对，就像咱夏天的时候带着大家一块儿说出去玩旅行，你记不记得？当时有一条线就是走独库。
0: 我有没有去独库公路？
1: 有啊，
0: 我去了，我应该是去了。
1: 对，穿着
0: 你看我这旅行去了跟没去似的，
1: 穿着你的马丁靴，穿着你的那个叫什么冲锋衣，
0: 对对对，
1: 赵妹在那儿拍的照片。
0: 嗯，
1: 所以就是这样了。
0: 嗯，
1: 这
0: 因为独库公路真的也适合穿冲锋衣，
1: 对吧？
0: 冲锋衣就是适合任何的场景，你是山水风，冲锋衣也是合适的。嗯，
1: 对。
0: 然后那个你独库公路也是合适的，当然我说海边你就先不穿冲锋衣嘛，海边的话你就穿裙子。
1: 就对，海边穿冲锋衣是显得有点疯了。
0: 哦，你要不出9宫格的话，其实海边穿冲锋衣也合适，
1: 也可以是吧？
0: 因为防风海风也是很大的。
1: 可不吗？再来看看啊，你看阿达说，我第一份工作做了7个月，
0: 嗯，
1: 但是我会发现我不适合那个行业，因为它跟专业相关嘛，我就果断转行。现在已经快把学校教的东西都给忘完了，都快还给老师了。所以就是你看，但是我们现在已经从一个职场新人变成职场老鸟了，
0: 嗯，
1: 对吧？有的时候我们还会给一些更多年轻人一些经验的分享等等等等。但是话说回来，就是你年轻人嘛，我觉得不怕就是换专业，
0: 嗯，
1: 就是换自己的这个工作，
0: 嗯，
1: 我经常会告诉我们身边的一些这个年轻或者实习的一些同事说，你可能未必这一辈子都做这同样的一个工作，
0: 嗯，
1: 你可能会兼顾非常多的，
0: 嗯，
1: 而且现在都叫斜杠嘛，
0: 嗯，
1: 所以我觉得其实斜杠挺多也挺好，但你
0: 做什
1: 么就爱什么就好，
0: 你能力更强，
1: 对，
0: 就是学一行会一行，其实这种人
1: 干一行行一行，对
0: 对
1: 对，我们也羡慕。所以各位，您的第一份工作是什么？当时工作的体验是什么？也欢迎您发给我们私家车999。一会儿见。
2: 发现旅途中的风景，探索城市里的故事。Q Baby 的旅行我 log。
3: 哈喽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旅行的 K-Baby， 欢迎你跟我一起开启100天玩转郑州周边。很多人都说看山水就一定要来自云台山，它距离郑州不远，自驾1.5小时就能抵达，既有北方大山的壮阔，又有江南水乡的灵秀，2天的时间不赶不累刚刚好。那第一天呢，早上我们7:30左右从郑州出发，走郑云高速一路通畅，大概是1.5小时就能直接抵达云台山景区。建议大家提前买好门票和景区的交通车，景区车可以无限次的乘坐，非常的省心。那我们的第一站呢，就是云台山的王牌景点红石峡，这里呢也被称为中原小九寨，也是整个景区最不能错过的地方了。红色的丹霞岩壁配上碧绿清澈的溪水，一步一景，步步惊艳，全程都在峡谷里穿行，栈道很平缓，清凉又舒适，不管你是拍照呢还是散步呢，都让心情格外的放松。逛完了红石峡，我们可以顺路来到紫房湖，青山倒映在湖面，视野非常开阔，风一吹整个人都清爽起来了。如果说喜欢刺激，还可以坐一趟快艇在湖面上飞驰一下，感受山水间的畅快。到了下午呢，我们就前往潭瀑峡，这里三步一泉，五步一瀑，十步

一潭，溪水清澈见底，瀑布错落有致，走在里面就像是走进了一幅流动的山水画卷。旁边呢，你还可以看到猕猴谷，那些活泼可爱的太行小猕猴，小朋友们一定会非常喜欢。到了傍晚，我们回到热闹的岸上服务区，这里的民宿、餐馆、小吃一应俱全，晚上就住在这儿，尝尝当地的特色闹汤驴肉、淮山药炖土鸡，好新鲜的山野菜，一口下去全是山里的烟火气。温柔

0: 下班晚高峰堵车也轻松，
1: 打卡找同伴，老涛来约饭，
0: 懂你职场小疲倦，给你快乐小晴天，
1: 最懂郑州的陪伴，回家路上不孤单，
0: 下班路上全程娱乐，
1: 下班时间准时上线。
2: 欢迎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下班路上全程娱乐，我是杨毅，
3: 我是小麦。
2: 哎，下午好。
3: 没错，杨毅的确是属于跨界啊，就是干一行行一行的那种。本身呢，他是音乐艺术生的一个转型。然后十几年老粉认证，这是来自 BOA 的互动。
2: 对，
3: 说大家你听他的主持就知道他是专业学音乐的。
2: 哎呦呵，
3: 至于不至于，听主持都能听出来。
2: 你看这个中气十足，关键是，对吧？
3: 但不是这么一说的话，好像老杨的这个他这个语流，他的表达是比较跳跃性的，
2: 是吧？
3: 对，
2: 有点像旋律的感觉。
3: 对，
2: 腾霄不一样，腾霄就属于是那种一看一听就是播音主持专业的
3: 啊，
2: 就属于他那个气就不会断，那但是一直是。大家好，
3: 那你意思你是说腾霄是播音腔呗？
2: 老板来两个馒头，是不是这种感觉？
3: 那个风格太过于老旧了，
2: 跟我们这些九零后的年轻人没法比。
3: 你不用害怕，因为我在早节目我也说你
2: 漂亮。我说早上老打喷嚏了，是不是？哎呀，但是你知道，就是做这个工作，就每一个工作，它真的就是一个行子有一个行子的这个经验。
3: 嗯，
2: 像民发现，其实我第一份工作当时是去汽修厂学的修车。
3: 嗯，
2: 工资60。
3: 嗯，
2: 工资六十是一个月呀。
3: 应该是年份比较早吧。
2: 也有可能。那我应该叫民大哥了，不能叫那您工资60的那会儿。
3: 对。
2: 那确实是，
3: 嗯，
2: 年头应该不短。
3: 是啊，老杨的第一份工作是啥？
2: 汽修厂没有，
3: 倒是像啊。
2: 那个我第一份工作还真是，我第一份工作也是广电，我第一份工作是广电，是
3: 就没干过别的呗。
2: 还真的，我就觉得确实没有。当时是实习的时候，
3: 嗯，
2: 我去过学校，当时在学校教书，然后我教的是音乐学，但是呢，在所在的那个学校，因为当时正好是数学老师，
3: 嗯。
2: 好像当时是生病了还是怎么样，请的一个长假。我那个学期是既带音乐专业课，还教数学，还跟体育老师一块教体育生。
3: 这就是我尝试过，就是这个
2: 教育
3: 工作，
2: 大概是有2个月的时间。
3: 嗯，
2: 大概是那样，
3: 就是也算是一个这个实习和学习的过程。
2: 嗯。
3: 其实
2: 真是这样。
3: 其实有时候真的，我这么对比一下啊，好像我们999，
2: 我们的同事们
3: 团队里面，
2: 嗯，
3: 我不能说自己是专业素养最强的，也不能说自己是我文化积累最强的，但我感觉我社会经验是最足的。我就是面试过、短暂工作过的那个行类非常多。
2: 哦，你举个例子，就是跨界的，这个跨的比较多。
3: 跨界的不是还有那个吗？就是那个杂志社的编辑吗？
2: 哦，
3: 时尚栏啊，
2: 是哪个已经结束了的杂志社？你跟我说说。
3: 那个杂志
2: 是读
3: 大家买不到，
2: 青年文摘、读者还是
3: 不是
2: 妇女之友？
3: 大家买不到，
2: 买不到，
3: 因为它是属于叫做 DM 直头杂志。
2: 我知道车间是吗？
3: 哎，看车里没人了。哎，有人的时候就给你送一份，
2: 是不是？
3: 嗯，
2: 所以我知道那个确实也是当时，因为那时候应该是你已经工作之后了的。
3: 对，我还有领导呢，
2: 兼顾的
3: 是主编。
2: 我知道，
3: 我是小编，
2: 是陈某。
3: 不是
2: 陈某是吧？所以就是当时我觉得那个你所在的那个杂志其实很好。因为我看过，我有一次是在就是外面的一个就是怎么说餐厅当中见到了他这个文稿。所以我觉得卖
3: 出品过一篇文章，跟大家介绍时尚品牌的欧时力。
2: 男装女装呢？
3: 女装。
2: 所以你知道，我就觉得这个麦姐的时尚的把握永远都是这么前沿，
3: 因为当年这真的很流行啊。
2: 对对对。
3: 还有那个 Miss Sisted 的牛仔裤
2: 啊，
3: 当时还去拍了那个图片。
2: 有没有？你好，卡宾，有没有那个卡宾？
3: 去了当时人丹那家店，刚好这两家店是挨着
2: 人民路丹尼斯，
3: 对，拍了他们的图片，还跟那个店长啊，就是那个楼层的经理沟通半天。
2: 你让我拍一拍，
3: 你好，让我拍一下，我是这个杂志
2: 丹尼斯二馆，是吧？对，这就是 第一次
3: 你说你经验丰富丰富，
2: 对，确实在这点方面麦做的确实还蛮好的。
3: 嗯，我就是尝试啊，嗯，就如果说有机会的话 就去试一试，我不在意说必须得是
2: 要有、
3: 一个什么样的单位，或者、
2: 要有新鲜感，
3: 对，
2: 我觉得是，
3: 或者说你说这些行业跨行
2: 对
3: 很远、但是我都愿意，就是哪一个愿意要我的话我都可以、空姐也行啊、
2: 你
3: 空姐我也去了嘛，
2: 你跟我说你想去哪个航空公司，你给我讲一讲。
3: 我就是当时南航招募的时候去了嘛。但到学校
2: 南航，这是你们的损失，南航
3: 真的损失大了。
2: 你知道咱河南是南航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基地，
3: 嗯嗯，他们损失大了，我多会服务
2: 就我们的朋友们
3: 服务朋友们啊，我不能说是说这个空姐队伍里面走出来最好看的那个，但是
2: 你有长处，我们都同意，但是你的短处我要说一下、你根本不适合做空姐这个职位，不是，不是，你的这个短处是什么？你可能是比方说，哎，你好，那个麻烦给我倒杯橙汁，好，然后接下来你问了前面三排之后，回来之后说，先生你要啥？或者你根本从我旁边就过去了。
3: 我责任心极强，干一行爱一行。
2: 我们跟大家说一下，
3: 我当事儿只是说我不在乎。
2: 以前今天就是咱俩在节目当中互相揭个老底。我觉得麦姐这个人很善良，但是她这脑子确实，
3: 我脑子不行，但是我
2: 确实记性差点。
3: 我对自己不行。
2: 你是不你
3: 自己的事儿不行。
2: 你对我也不行。我给你举个例子。
3: 我想不行，你还欠我一个早班，你知道不？
2: 记得吗？人品现在可见人品，你知道
3: 有？你这事我能忘？
2: 你知道有几次那时候上晚班，有几次麦姐替班节目，然后呢，我跟麦上完节目之后，我在直播间收拾所有的东西，我一会儿一看，哎，直播间灯关了，我一听门口锁了，我就大喊，我说麦。我被锁屋里了，
3: 我俩正上节目，然后到了一个广告口，
2: 他自己
3: 只上了一个小时到广告口，我出去把灯关了，门锁了，我走了，
2: 背着包走了，
3: 我当时下班了吧，我就认为
2: 不让反面说俩人咋还掐起来他要当空姐我不乐意，所以
3: 你想，就当年的那个状态是真正的一种松弛感，
2: 对，
3: 人得多松弛才能说两个小时节目上一个小时下班了，
2: 到六点就下班，
3: 跟同事打个招呼拜拜，也可友好，
2: 可以，
3: 还知道节约用电，
2: 对，还把灯关了，直播间门锁了，我说这安全这意识可以的，所以你看，我就说你不太适合当空姐，你适合当我们的麦姐，你适合当我们的这个。在节目当中的麦姐，
3: 我当时我妈说不行，你去当护士，然后我也想，我爸说就护士这个他真不行，
2: 这确实如此，
3: 因为我觉得白衣天使也很好，但是那个确实是从能力上面，我觉得在我们的那个科室团队里面，其他那个护士小姐姐里面，我可能不占什么优势。你比如说这个药的配比，你记着该几点，
2: 也记不住。
3: 然后几床几房几床要做什么，我真的很怕我在这个方面有失误，就很影响我的职业生涯。我就那你想，我干护士，我啥时候能当护士长啊？
2: 没有当不了。
3: 肯定我要当护士的话，我肯定很想当护士长，但我就很难晋级嘛。后来。从源头上我就说这个护士这条路我可能不太可以，
2: 不太合适，
3: 但是空姐的话我想算送错一个水的话，如果我态度好一点可能乘客还会原谅我嘛。
2: 对，哎，这是六床的本人，您打过了是吧？打过了这不是第六瓶了都给你打上了。
3: 没事，给你多打一针不用收钱了。
2: 潘总说同一个人能打好几次。这是麦姐，你看
3: 小杨说麦姐就适合当领导，
2: 天天给人批假就行了，那多好。你走 OA 了没有啊？
3: 我要是当领导的话，如果说这个领导是那种竞选，
2: 对，
3: 就如果是他就是那种竞选户头制，
2: 你一定能，
3: 我哪怕我把他辞了下一次还得被选上，
2: 你一定就是
3: 典型的谁都不得罪，耗我自己不耗别人，
2: 就喜欢这种记性不好的领导，是吧？这个驰骋天下说，你看我人生当中第一份工作是开封读书啊，暑假工给人家制作擀面皮儿，150块。哎，第二个月呢，老板说我干得好，升到160。哎，你看人就做食品嘛，做美食、也很厉害的。
3: 你看第二个月，可以说就是这些就是其他员工当中的佼佼者呀。这是也是很厉害的，
2: 对，所以就是我就觉得你看就怎么说，新手期就能够得到一个很好的展现，这很厉害。这有网友要跟我对暗号了，绵小杨他说，老杨我问一下，10月2号中午你是不是在那个27万象城新开的那个27啊？是中午在那带娃，对，我中午那天就带娃剪头发了。
3: 老杨跑得远，
2: 被发现了，
3: 跑得远，老杨真是 喜欢玩喜欢逛的。
2: 行，对上了，绵小羊对上了啊。好，
3: 小羊活泼也有点多动，闲不住。
2: 那并没有觉得被表扬，你知道吗？来吧，您这个第一份工作是什么？
3: 嗯，
2: 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体验？你也可以跟我们来聊一聊。
3: 是的，私家车是汉字，999是阿拉伯数字。今天就跟朋友们呢一起来回忆一下你的第一份工作是什么？
2: 是的，
3: 当时你还有什么情感记忆吗？
2: 嗯，
3: 也欢迎朋友们持续跟我们互动。
2: 来，
3: 5点的，
2: 多想下班。
3: 5分。
2: 哎，这位护士姑娘，您看一下这表，把前面那个一少念了是吧？17:55啊。
3: 嗯，然后有。任何的路面情况，大家也可以随时发送到我们的平台上，帮助朋友们早一点到达目的地。
2: 你看，
3: 但是此刻呢，除了我们想买冲锋衣的朋友，可以去回复冲锋衣。
2: 冲锋衣，我跟您说，就这冲锋衣给孩子买特别合适，家里边老人小孩都特别合适。
3: 嗯，
2: 就像麦姐，我引用麦姐那句话，就是给家里边的先生和孩子去买，也非常配得。
3: 对，因为我觉得老公和小孩都没必要穿那么贵的。我为什么就很喜欢男士啊？
2: 好，
3: 我最喜欢的就是男士，
2: 因为他们省钱。
3: 对，因为我觉得他们身上有真的很多很可爱的闪光点，
2: 100块就能搞定。
3: 对，
2: 嗯，
3: 就是穿东西去穿衣服的话，没有那么的，嗯，去追求是不是特别的美啊？
2: 嗯。
3: 这样说的好像咱冲锋衣不美似的，
2: 咱冲锋衣很漂亮。
3: 我那很漂亮，我们冲锋衣要是不漂亮的话，我这儿都不让卖，过不了我这一关。
2: 我们邀请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您就看一下我们这审美，就是第一，您回复冲锋衣，在我们的这个公众号点进来，头像进来之后给我们留言，冲锋衣就能看到链接。我一会儿趁广告间隙的时候，我
3: 给大家传传
2: 软壳的那个拿过来，我真的很喜欢那个颜色，我可能就是对这种颜色就是没有办法用。
3: 你说哪个？就是还是这个黑白色？
2: 就抵抗力没有，就那个姜黄色那个。
3: 姜黄色的是我们薄款啊。
2: 我知道，但是我都拿过来让大家看一看，就是我们这个冲锋衣的品质很合适的，那件是当时是70多块钱一件，
3: 嗯，
2: 对不对？哇，天哪，70多！
3: 然后后来在节后我们上了3合1，就是里面加绒款，
2: 对，
3: 可以分开穿的这一款的时候，我就在想这款价格，我盲猜应该是199，
2: 对，
3: 但确实没想到在199的
2: 基础之上，
3: 基础之上
2: 再给你优惠80%，
3: 我们的广播团购价，我们专属渠道价给到了119。
2: 你看，
3: 这是一个真的是很不合理的一个价格。
2: 我也觉得，我说
3: 有点莫名其妙的价格。
2: 这我们的这个商城，
3: 嗯，
2: 你挣啥钱？
3: 挣不了，
2: 你不挣钱呢，
3: 挣不了一点。
2: 119一件，而且买两件再打9折，107块钱一件，就相当于是咱举个例子，你加我们的客服再减5块钱，相当于100块钱一件了。
3: 嗯。
2: 你挣啥钱？3合1冲锋衣。
3: 我们之所以在节目里面，我们花这么久的时间，3天的时间，去跟朋友们占据我们这个节目时间，分享这款冲锋衣，就它这样的一个价格，我们赚的是什么？流量和口碑。
2: 那当然。
3: 我们希望它能帮我们引流，就是大家回去穿的好的话，就是也介绍我们的节目，
2: 告诉大家私家车999靠谱，私家车999的商城靠谱，就是这。
3: 很多

0: 有通过主持人去信任我们的商品，下单我们的商品，我们也希望大家通过尝试一些新朋友，
1: 对，
0: 尝试我们的商品，去喜欢上我们的节目，喜欢上我们的主持人，
1: 喜欢我们这个人儿，
0: 哦，
1: 就是这。
0: 就比如说人能力不足的时候靠
1: 多卑微，
0: 靠产品，靠产品来撑，
1: 靠价格来支撑，是吧？所以您这会儿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一个冲锋衣这仨字就行了。
0: 我们七款热门的颜色也是我们帮大家选到的，就是最爆款的七个颜色。
1: 对，
0: 无论你是莫兰迪的那个色系，还是大家喜欢就比较元气一点的、明亮一点、出片一点的颜色，都能够选得到。因为第一波跟大家展示过了，这一波就不再帮朋友们试穿了。
1: 对，
0: 大家抓紧时间回复冲锋衣，一件119，两件107的这个价格，进入到倒计时的最后
1: 两天、今天是第二天了，
0: 倒数第二天了，大家抓紧时间回复冲锋衣，卡码拍大
1: 拍大，对，
0: 因为我觉得冬天大家要给自己里面去留一些空间，穿一些毛衣什么的，
1: 对，
0: 穿大一点更舒服，同时更好看。
1: 您平时穿170的就买175就行，您要穿175的就买180就行。这个而且里边冬天的时候里边穿个小薄毛衣啥的，或者说这个什么高领，其实穿着都非常舒服的。
0: 我们的售后也是全包，大家完全不用担心颜色尺码不合适。我们私家车商城有7天无理由的退换服务，
1: 没毛病。
0: 活动进入到倒数第二天，大家抓紧时间回复冲锋衣，一键锁单了。
1: 来吧。

0: 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有时日落，归途有暖，999陪你勇闯晚高峰，愿你一路平安，回家有热饭。
2: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3: 穿越千年时光，解锁历史趣味，不堆史料，不讲废话，历史从来不止课本里的样子，历史有点意思。我是王腾蛟，给您聊点有意思的历史故事。今天咱们来聊一个五代的世帝气氛组。什么意思？沙皇帝的气氛组胡进思。别人沙皇帝要么逼宫上位，要么死得轰轰烈烈，他倒好，只敢假传圣旨搞暗杀，最后呢还因为自己心理素质太差给自己给吓死了。这操作也是没谁的。胡进思啊，是五代十国吴越国的权臣，出身湖州的贫寒家庭。17岁的时候，觉得自己学问有成啊，于是呢想去挑战科举这个副本。结果呢，考场上没想到那是学霸扎堆儿，他刚下场就被三镇出局了。这文科不行，于是怎么着呢？人家说，那我就当个体育特长生吧，报名参军，就投到了钱镠的麾下。钱镠是谁呢？就是吴越国的建立者，也就是创始人了。当时呢，这钱镠啊是刚和这个军阀田赟议和，要把自己的儿子钱元贯送去田赟的地盘去当人质。这趟行程呢，您想想，那是相当凶险的，谁去谁就是杀鸡儆猴那只鸡，所以没有人愿意去给这人质当随从。但是这胡进思不一样，他准备啊自己开一盲盒，就跟着这钱元贯走，万一成了咱就功成名就，成不了那咱就愿赌服输。谁知道这胡进思直接开出了一隐藏款，这钱元贯不仅是成功回国，还当上了吴越国的新国君。这胡进思你想啊，那还不成了龙头功臣，那官职必须得水涨船高啊。这公元945年，胡进思已经坐到内衙右统军使的位置了。这当时呢是内衙上统军使大权独揽，这个让国君呢非常的忌惮，那就想啊得削他军权呢，于是就找到胡进思，给他个剧本，说你按照我这演啊。这胡进思说，那得嘞，那咱们就发挥吧，那不谁让咱是影帝呢。于是呢两个人配合着，就忽悠着这内衙上统军使啊放弃了兵权。这胡进思也算是踩着自己老上司的人头保住了自己的地位。到了公元947年，这国君钱弘佐离世，钱弘宗继位，这胡进思也算是四朝老臣了，那就开始飘了。那于是决定啊，我要开始把持朝纲，左右朝政。但这新皇帝钱弘宗年轻气盛啊，对不对？不气盛怎么叫年轻人呢？那完全忍不了啊。这胡进思觉得自己是爷爷辈的人啊，你一18岁的小皇帝，我能在你面前装孙子吗？这皇帝心想，那我年龄虽小，但我官大呀，对不对？你还有人比我官更大吗？我是皇帝啊。所以两个人这么一杠上啊，

这钱弘宗啊就开始密谋啊，说这除掉胡进思。这边的胡进思也琢磨，说那不行，我也得把这皇帝给废了。于是呢，他就先下手为强，发动兵变，要废除这皇帝钱弘宗，要立钱弘处为皇帝，还想让钱弘处动手先杀了皇帝。但是呢，这钱弘宗和钱弘处啊，这俩人可是兄弟啊。这胡进思啊，这如意算盘打得有点太如意了。钱弘处继位是继位了，但是他没下杀手，他反而派亲军把钱弘宗给保护起来了。这无奈之下呢，这胡进思说只能咱假传圣旨啊，让亲军亲自动手。但是呢，这诡计被识破之后，他又派刺客直接刺杀先帝，结果刺客又被亲军将领抓住，这就来了一个刺杀大翻车。消息一传出来，胡进思吓傻了，生怕自己搞刺杀这事被清算呢。结果这自己越想越怕，越怕越郁闷，没过几天毒疮发作下线离世。你看这胡进思搞了一辈子权术啊，最后没想到栽在自己胆子小上了。所以有些时候你看完历史，你就会发现啊，核心就是三个字，何必呢？一把年纪了，本来可以安安稳稳等个退休，非得要搞这么一茬，给自己啊弄了一阴沟翻船。哥，今天就给各位讲到这儿，我是王腾霄，给您聊点有意思的历史。

0: 叮咚，下班模式正式开启，拒绝内耗，疲惫甩掉，做回快乐的自己。这里是下班路上全程娱乐，你的晚高峰情绪解压舱。
1: 回来了，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下班路上全程娱乐，我是杨毅，
2: 我是小麦，欢迎朋友们继续回来。
1: 下午好。
2: 嗯。
1: 我这个，咱俩就开始
2: 碰哏，
1: 就开始
2: 俩碰哏习惯了，
1: 就不知道都给人让车。但是这会儿你看，这个 BOA 说，他说我知道 Q 老师第一份工作不是媒体人，
2: 嗯，
1: 但是佳宇哥未来就是毕业就来999，至今，缘真是妙不可言。是什么让四位倒霉蛋相遇的呢？
2: 嗯，以前倒霉蛋更多，
1: 对的，
2: 他跨界了，
1: 对对。但是我就觉得其实是这样，就工作就是第一份工作，
2: 嗯，
1: 他可能就是你初入职场的一个体验，
2: 嗯，
1: 这个是很重要的，
2: 嗯，
1: 就像你看，我也不是第一份工作就来999，
2: 对他们那些大文啊，
1: 对啊，
2: 佳宇啊，
1: 嗯，
2: 第一份工作就能直接来999的，太幸福了，
1: 对。你看，
2: 根本又不需要接受任何社会的毒打，
1: 对，
2: 来到一个就这么温暖的这么好的一个环境里面，我真的非常羡慕他们。
1: 那句话叫人无压力轻飘飘啊，
2: 嗯，
1: 是该给他们上上强度了。
2: 是
1: ，PDF 交给他们，本周的工作，好吧？
2: 都应该回去马上梳理一下，到底谁第一份工作直接就来999了？
1: 来来来，把它盘点一下。小鸭说。高效行政，哎，这个天天我们说的是爱岗敬业奉献精神，我不谈薪资啊，同时呢这个叫什么加班，一想到上班我就有点难过，
2: 嗯
1: 啊，我熬了一年我就离职了，那是我的第一份工作，当时是高效行政，你看高校行政就是像什么辅导员啊等等这一系列的工作，大家可能会觉得还在高校挺那个什么的，其实辅导员的工作压力很大的，
2: 很大，
1: 对，
2: 但是不耽误我想干，
1: 在做的是
2: 我就想干什么，
1: 你啥都想体验一下是吧，
2: 就啥都想体验，你发现了吗？
1: 哎，高校宿管阿姨我还是觉得挺羡慕的，知道吗？是不是
2: 宿管的话我可以考虑退休之后看他去，他只要招募我就敢去应聘，
1: 其实很厉害，对吧？这个小刘说明天限号吗？明天郑州限号
2: 3和8，
1: 三和八，
2: 嗯，
1: 哎，小刘这会儿回复限号两个字到平台来，你能够看到我们给大家推出的限号的这个提示关键词图片。
2: 嗯，BLA说的确有很多人毕业之后呢就从事教育工作，没有离开过学校，
1: 是就有一些那个我记得我当时上学的时候，我们的辅导员当时就是毕业之后留校，
2: 嗯，
1: 在学校，
2: 嗯，好多，
1: 对，所以就是你的第一份工作是什么，也可以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这个 XH 说毕业那年签工作，看着三方上面的这个叫什么薪资啊，
2: 嗯，
1: 数字这一栏，有一种以这个价钱把自己卖出去的感觉。读书20年完成了作为商品的二次惊险跳跃，
2: 嗯，
1: 对未来的期待成为定局的时候，有一种怅然若失的感觉。毕业那年签工作，
2: 就是你签工作的时候，其实这里面也是有讲究的。
1: 嗯，
2: 比如说薪资一栏，
1: 嗯，
2: 就是对方给到你的承诺的薪资，嗯，比如说3000，
1: 期待薪资，
2: 不是期待薪资，
1: 嗯，
2: 就是对方我们就是在签约这份工作的时候，薪资3000到5000，或者说他给你的一个就是你的一个参考嘛，
1: 嗯，
2: 参考薪资3000到5000就是3000，
1: 对，
2: 然后5000到8000就是5000，
1: 就是我们就是底线。
2: 对，就是找工作的时候，嗯，我们也给大家一些服务性内容嘛。你不要做太高的心理建设，当然我们相信朋友通过自己的实力也能拿到更好的薪资，
1: 通过努力吧。
2: 清晨说设计院真的是第一次，
1: 嗯，
2: 期待。那现在也是工作很繁忙啊，
1: 当年是在
2: 有一些无奈。
1: 对对，是在这个，你看有很多的我们觉得哎呦，就是那种特别
2: 嗯
1: 厉害向往的那些单位，
2: 嗯，
1: 其实在其中工作的人也是有各自的一些体验，
2: 嗯。
1: 这是很重要。
2: 我是在设计院里长大的小孩啊，
1: 真的，
2: 是啊，是的，因为我爷爷奶奶
1: 嗯
2: 姑姑就是在那个设计院里家属院，家里从小在奶奶家长大，
1: 嗯，
2: 所以我是非常熟悉的，那也是我很向往的一个工作，但是干不了。
1: 对，
2: 因为太难了，
1: 就我们设计的
2: 这个里面太难了，
1: 我们设计的确实没有那么有设计感的，
2: 嗯，
1: 有朋友说是建筑设计院嘛，因为有非常多的不同的类型的，对，
2: 嗯，
1: 所以我们就不探讨人家。潘达，你的第一份工作是什么，可以跟我们来聊一聊，
2: 嗯，
1: 当时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和感悟。
2: 嗯，
1: 私家车999，私家车汉字阿拉伯数字999。但是说到这个生活啊，你看现在还有一个话题叫什么，
2: 嗯，
1: 叫开始理解月薪4500的大人们了，在这个互联网平台上有一个特别热的一个话题，
2: 嗯，
1: 就开始理解月薪4500的大人们了。
2: 怎么更理解呢？
1: 嗯，就是什么这个话题在微博特别火嘛，核心就是年轻人长大之后终于读懂了普通人就工作谋生的一个艰难的体验，但不叫艰难，就辛苦，真的知道了。
2: 可能曾经会觉得，哎，4500不值得你奋斗吧？
1: 4500伸伸手就来了，很好赚呢，
2: 很难的。
1: 对，
2: 所以我们为啥去上107的冲锋衣？我们在选品的时候也是现在越来越多的去共情到大家需要消费的地方实在是太多了，
1: 对，
2: 因为每一分钱都来之不易，
1: 对，
2: 大家就这个挣了钱之后你是不是要花在孩子的教育上面，
1: 对，
2: 孩子要报各种各样的这个兴趣班吧，
1: 对，
2: 是不是孩子就要占据很大的一部分，那你自己的话你可能那个美妆你旅游如果你有兴趣爱好你也是需要去投入钱的，
1: 对，
2: 然后衣服这件事情呢现在我们就是觉得品牌和 logo 这件事儿没有那么的重要，
1: 是的，
2: 所以跟大家去上新一些既好看同时又有性价比又有质感的一些服装，
1: 对，所以让你觉得我们生活当中所用的这些真正实用的好的东西可以不用为那些品牌溢价去买单。
2: 嗯，你看潘达他说我第一份工作才干了2天，我第一份工作要干2天才能买那件单层的冲锋衣，
1: 对，
2: 当时单层是79块钱
1: ，那我们打完折之后，最低的是79块钱。
2: 嗯，
1: 所以我们觉得，就是你看啊，就是现在为什么说，哎，现在终于很多年轻人参加工作，工作时间久了之后，才发现，才理解了月薪要4500，大概是什么？他们算下来月薪4500左右，你日薪大概是200多块钱，
2: 很不错呀。
1: 对呀，时薪是28块钱，所以我觉得，也这也是我们所羡慕的一个对象啊。
2: 嗯，
1: 对啊，就是当你摆脱了原来的那种思想当中那些比较虚无缥缈的，哎呀，就是我命由我不由天，是吧？然后接来4500很好赚，大人为什么那么抠搜，你也不敢辞职，不舍得消费。等你步入社会当中，你知道4500看着不多，但是却让很多人有了自己的就这样的一个买断了很多人的选择权。
2: 是，所以你可以在

0: 之前我的工作当中一边干着，
1: 嗯，
0: 然后一边呢就是摸索着，
1: 对，
0: 嗯，有没有八千五的就其他的一个机会，
1: 让自己成长着，
0: 对，
1: 然后慢慢往上，会越来
0: 去锻炼一下自己的能力，
1: 越越好，对。
0: 我这今天发现就是看那个新闻啊，就刷到那个戚薇和李承铉那两口子，一个手抠了一个那个 AI 短剧，两个人在家手抠的，
1: 他你看，
0: 然后我当时就很大的一个感受，
1: 对，
0: 我说明星啊，就是干啥他就是有流量，
1: 他是真闲的，是吧？
0: 没上线的，第一有钱有闲，
1: 对，
0: 是吧？然后同时呢有流量，
1: 而且关键我觉得我在他们身上这件事情上看出的是什么？
0: 嗯，
1: 即使已经成为明星，而且已经就是应该说收入不低的这些明星啊，就是很成熟的明星了，
0: 也想跨界去尝试不同的东西。
1: 对，而且就这些东西，他们的这个动作，
0: 嗯，
1: 是我们应该去学习的，
0: 对，
1: 对吧？
0: 嗯，
1: 挺好的，过不了说不了，我们过一段时间也会有我们的 AI 短剧呢。
0: 我做的那个 AI 的作品呢、
1: 啊、
0: 就是过年的时候什么就是过节的时候我做的那个 AI 作品、被那个万总
1: 指名表扬，
0: 指名点名表扬，
1: 哎呦太好了、
0: 说你这个为啥有其中有一句诗词是烛光什么什么、就是残烛什么，
1: 对，
0: 就是为啥我的那个 AI 小人的那个桌子上
1: 有个断了的蜡烛，
0: 断了的蜡烛，然后手还同时冒着火呀，就是手指头这样，手上也冒着火。
1: 你用的是哪个软件？
0: 我现在每一天在看的那个很粗糙的，那些手抠的那个 AI 短剧，也都跟我那水平差不多，
1: 对吗？
0: 其实都是这样，就是不要在意那些个细节。
1: 我们不再讲究这个视频的这种。
0: 对，我最近看那些 AI 短剧，他说走，咱们快出去，下楼去。
1: 对，
0: 然后一转那个画面，几个人就开始上楼啊，就开始往楼梯上跑，就开始上楼，全是这样。
1: 对。所以就是就大家也在变化嘛，
0: 嗯，
1: 就是这个 baby AI 是不可替代的，唱歌没有灵魂，
0: 嗯，
1: 对，是 AI 可能就没有灵魂了。还有朋友说，好像我上大学的时候就听麦姐的999999的麦姐
0: 啊、清晨这位朋友，
1: 哎，今天突然推送的999还是麦姐在播，有一种回忆美好的感觉，
0: 嗯，
1: 所以你看为什么就作为主持人来讲，其实内心当中是有一种怀旧和念旧的感觉的，
0: 嗯，
1: 就是广播。我为什么会做广播呢？就是觉得内心当中怀揣着一个梦想，就是从小写作业的时候都在听单田芳先生的那个评书嘛，啊等等等等，那是我们家人管的叫戏匣子，这个东西就觉得里面是很神秘的，因为到现在神秘感慢慢就消散了，就有了更多的可能对于这种神秘感的这种延续的心态。
0: 对，广播还有一种魅力，就是不管你有事儿的时候，可能你一段时间没有去听它，但是你在同样的一个时间点，
1: 你再
0: 什么时候你有空了，
1: 对，
0: 然后打开来，那个人永远都在，
1: 还在，对，
0: 就有这样一种就是踏实感在里
1: 面，推开门的老朋友的感觉，
0: 嗯，
1: 就是那个就像周杰伦有首歌叫《半岛铁盒》，
0: 嗯，
1: 这样那。从半岛铁盒上看一下，不坏，对吧？这还挺好，很让人羡慕。
0: 是
1: 这个有朋友说匿名啊，我2018年研究生毕业之后进入某国有企业工作，一直到现在。这有的时候想想，觉得自己就是固定的每天就这样的一个工作模式，
0: 想变一变，
1: 又不知道能干啥，有时候也挺无奈的。
0: 嗯，
1: 你看，我们从第一份工作讲到了。可能有一些变化，
0: 对，
1: 对，这样子一个态度的转变。
0: 大家也可以跟我们聊一聊你的跨界啊，就是后来有没有再转行到其他什么的工作，或者说你内心有没有向往未来去尝试一些不同的工作？
1: 是的，如果说想要换一个工作或者换一个环境的话，我觉得一定要有一份力气陪着我们自己，就比如说适合自己的3合1的情侣款冲锋衣，我就问值不值得。
0: 面试的时候你就可以穿着这个，
1: 还有谁能让对我们自己那么好，对不对？
0: 我们为什么说冲锋衣是一个它情景感特别强的衣服，就是不管是什么样的场景它可以随时切换，都很适配。
1: 对的，
0: 你上班的时候你穿上冲锋衣也很干练
1: 软壳，对，
0: 对吧？
1: 没问题。
0: 然后你去出游的时候穿冲锋衣就更加合适了，
1: 在里边加一个内心，
0: 城市逛街的时候，那你看就很多的现在包括我们就看一些职场精英，
1: 哎，
0: 他们在生活里面最喜欢穿什么？
1: 冲锋，
0: 这就是户外，因为户外这几年就是最流行的一种穿搭，
1: 牛仔裤、冲锋衣，
0: 我们帮大 家，帮大家沟通到了这样一批情侣三合一2026新款的冲锋衣。
1: 是的，那今天我们在微信平台，您直接回复冲锋衣三个字到平台来就行了。私家车999，我们只选品质高、花钱少的性价比的爆款。
0: 这款三合一的冲锋衣呢，它是出自福建泉州的大厂，国内户外服饰的核心产业带，商场里绝大多数的冲锋衣都是出自这里。这家就是常年给各大户外品牌去做代工的，所以它的做工、面料、版型全部对标的都是专柜的大牌，正规的3C 质检，大家放心穿不踩雷。
1: 所以等于我们不为品牌溢价去买单，
0: 对，
1: 100多块钱出头，你能够入手的是专柜600-700-800的品质。
0: 大家先回复一下冲锋衣，待会儿我们跟大家来解释为什么不为品牌溢价来买单。
1: 来吧，
0: 我们说这句话是非常的有底气的。
1: 当然，
0: 它的真本事啊，它的内胆是实打实330克加厚银狐绒，不是普通的摇粒绒，它不起静电，同时更加的保暖，穿上也更显瘦。同时呢，立体的那个连帽的设计，就看起来会显得脸很小。
1: 对，
0: 我不太喜欢那个帽子会软塌塌下去的。
1: 对，
0: 虽然说我们不算是纯硬壳的冲锋衣，但是它是有支撑力的。
1: 是的，
0: 帽子可以完全的支起来，一点都不钻风。外层是高密防风防水的一个面料，三防的科技，
1: 三防
0: 耐磨抗刮，秋风冷雨，稳稳的跟你挡在外头，里面是干干爽爽。
1: 是的，
0: 最香的它一衣三穿，初秋的时候你单穿一个外壳，可以穿外面一层，
1: 清爽透气。
0: 深秋的时候你也可以穿一个内胆，外面是套大衣，
1: 对，
0: 小朋友套校服都可以。寒冬的时候两件合一，出游的时候爬山的时候两件合一。
1: 对，
0: 大牌代工厂的剪裁朋友完全不用担心，主打就是穿上显精神、显年轻、利落显瘦。我们有七大主流色系让大家来选择，尺码是从 S 到 4XL， 80到200斤都可以全覆盖，情侣款、亲子款、全家人穿的码都有。
1: 哎，重点说说价格，
0: 说价格。
1: 这专柜600-700-800做工的三合一的冲锋衣，工厂去除了品牌溢价，出厂价是199，但是在私家车999，我们给您再大锤砍掉80，砍掉商场的专柜和人工费，一件也包邮，只要
0: 119，
1: 120块钱都不到。
0: 我天哪！
1: 买两件，我们再在这基础之上再打9折，合下来一件才107块钱，能穿3季还是非常的划算。您回复冲锋衣，您留上两件。
0: 对，大家用冲的速度去回复冲锋衣去下单。为什么？因为这已经进入到我们销售倒计时的倒数第二天了。这个厂家给我们的库存并不多，同步他也在全国为很多的牌子在做代工，
1: 对，
0: 没有给我们那么多的库存，因为我们争取到的这个价格实在人厂家也不挣钱。
1: 是，
0: 大家回复一下冲锋衣，抓紧去锁单，如果等降温了再买，这个价格就涨上去了。
1: 现在有朋友在问到说买多大尺码的，您平时穿1.75米，您就换1.80米，就加大一码。
0: 我们建议这款大家卡码拍大，是我们所有主持人试完之后，
1: 对，
0: 给到大家的一个选择。
1: 是的，
0: 特别是冬天的时候，我们里面可能会穿的厚一些，多留一些空间，更松弛也更好看。
1: 对，
0: 新朋友加我们的客服会再减5块钱啊！大家抓紧回复冲锋衣来一键锁单了。
1: 对，回复冲锋衣现在下单。
2: 免费补胎只应急，专业补胎找小李。小李补胎26年经验，只用德国补片。小李补胎会修胎，更懂换胎。我们承诺不卖翻新胎、改气胎、瑕疵胎，补胎换胎就找小李补胎。
3: 趣闻亮瞎眼，全程知识点，冷言冷语直呼者也。
4: New text message received。
5: 本节目由南极洲巴布亚企鹅全球后援会首席冠名播出。
6: 今天的问题是，
7: 同样是洗头，为什么理发店洗完就能好几天不油？
8: 为什么呢？
7: 凡是体验过洗剪吹的人，大概都有过这样的感受，在理发店洗完头，不仅头皮清爽，头发蓬松，连走路都带风。可奇怪的是，为什么用着不便宜的洗发水，自己在家一洗，头发却很快塌下来，维持不了一两天就开始
8: 变油了呢？
7: 理发店的洗发究竟有何奥妙之处？我们自己在家洗头发又能否复刻呢？其实可能不是洗发水不行，而是我们一直没把洗头这件事儿做对。首先，清洁重点不同，理发店从一开始就在洗头皮。在日常生活中，通常会有以下物质在我们的发根部位堆积停留，油脂、某些造型产品，比如发胶、发蜡的残留和灰尘，这些物质会让发丝相互粘连，导致发根塌陷。而理发店在洗头时，洗发师们通常会将清洁的重点放在头皮，而不是反复揉搓发丝。清洁后，头皮状态更加清爽，发丝无负重，自然更容易蓬松。 其次，按摩式清洁更彻底。回想一下，当你仰面躺在洗头床上，理发店的洗头师是不是会用指腹在你的头皮上轻轻按摩？没错，他们不仅指腹的力度和频率比较均匀，还会在头皮的不同区域按摩揉搓，从而保证头皮的每一块区域都被充分接触到。这样，堆积在毛囊口的油脂、头皮上脱落的角质、头发上的灰尘以及残留的发胶、发蜡等物质都会被揉搓出来。而在家洗头时，

0: 有人只是用洗发水在发丝上做文章，头皮没有被清洗到位，后脑勺、发际线这些死角更是容易被忽略，又或是会用指甲在头皮上肆意抓挠，导致头皮损伤，后续容易出现头皮红肿或者毛囊发炎的情况。第三，冲洗更充分。理发店的洗头池采用的是后仰式设计，在冲洗时水流方向更利于冲洗发根，而且洗头师会反复用温水冲洗，力求最大程度地冲净残留的洗发水和污垢，让发根清爽无负担。相比之下，我们在家洗头时受限于低头姿势或水流大小，不容易冲洗彻底，残留的洗发水或护发素会让发根变重，即使吹发也难保持蓬松的状态。第二个要注意的是，很多人在家洗头其实洗错了重点，洗发不等于洗头发，
1: 而是优先清洁头皮。
0: 可以说洗发的本质核心是清洁头皮，同时兼顾发丝。那为什么头皮才是需要被清洁的重点呢？头皮是毛囊和皮脂腺的根据地，每天会分泌各种油脂，代谢角质，还会吸附灰尘、汗液，这些物质堆积在头皮上容易堵塞毛囊，引发头皮出油、头屑、瘙痒，甚至影响毛囊健康。而发丝只是清洁的辅助对象，发丝的主要成分是角蛋白，本身没有油脂分泌，我们感觉头发脏污多是因为发丝上沾染了灰尘、头皮油脂的转移物或是护发产品残留。如果单纯用力搓揉反复清洁发丝，不仅头皮依旧油腻，还会造成毛鳞片的破坏，导致头发干枯、毛躁、分叉。如果你想要解锁正确的洗发方式，复刻理发店的蓬松感，可以参考以下几个步骤。第一，选择合适的水温，水温一般控制在38度左右比较适合，过冷的水不易溶解油脂，而过热的水又会刺激头皮分泌更多的油脂，建议大家不要图快随便冲一遍，最好头皮的冲洗时间不少于1分钟。到这里你就获得了头皮清爽感，接下来我们继续解锁蓬松感。头发要怎么弄干？自然风干还是用吹风机辅助？先说答案，如果想得到头发的蓬松感，吹风机是必选的工具之一，自然风干也不是不行，只是这种纯天然的干发路线受限条件太多，室温要在25度以上，通风条件好，环境没有太多灰尘，而且头发长度最好是在15厘米以内，所以有条件的话我们就上点
1: 辅助工具，
0: 比如我们可以用宽齿梳、木质或者硅胶材质来轻轻梳理发丝，再用干毛巾或者纯棉毛巾包裹湿发，双手轻轻按压，像挤海绵一样吸出水分，重复3到5次，直到头发不滴水。在这里我们也温馨提示一下，建议干发帽包裹时长控制在10分钟内为宜，因为时间太长的话确实是容易滋生马拉色菌，从而诱发头屑。第二步就是请吹风机上场，先把头皮吹到100%干燥，接着再吹发丝，提拉发根加上定型，把吹风机切换为低温加中速风模式，当然头皮要吹到完全干燥，而发丝部分80%-90%即可，这样可以保留一定的弹性。这下
1: 你学会了吧？
0: 如果下次洗头不妨就按照上面的步骤试一试吧。
2: 白了个白，
3: 欢迎下载下班晚高峰堵车也轻松，
4: 打卡找同伴，老涛来约饭，
3: 懂你职场小疲倦，给你快乐小晴天，
4: 最懂郑州的陪伴，回家路上不孤单，
3: 下班路上全程娱乐，
4: 下班时间准时上线。
5: 来了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下班路上全程娱乐，我是杨毅。
6: 我就是喜欢杨毅的操机。
5: 怎么？就是快，
6: 就是衔接之流畅，
5: 紧凑。
6: 对，就是如果说我这是我们这个专业角度，其实他也是需要技术的啊。大家别觉得主持人就只是
5: 动动嘴，
6: 需要说话动动嘴的一个技术。
5: 我们也动手。
6: 对，
5: 君子动口也动手。
6: 哦，就比如说我们给大家听一下，如果说是我的话啊，可能会是这样的一个节奏啊。
3: 上山顶，
4: 潜入海底，
3: 跳下云端，
4: 闯进森林，
3: 逐浪
4: 追鲸，飞向银河。
3: 原来在冒险岛无所不能的超人，
4: 是写字楼里伪装着的普通人。
3: 旅行大玩家带你跳出忙碌，
4: 拥抱自然，
3: 穿越人山人海，
4: 一起去看山川湖海。私家车999特别关注。
6: 然后我们再听一下老杨的操机。
0: 私家车999，旅行大玩家，现在出发，愿你和美景不期而遇。
3: 旅行大玩家带你跳，
5: 可以吗？
6: 这个还是不够快，
5: 是是是，
6: 我接不了那个快的。你是怎么做到？就是第一个，
5: 你要知道他这个气口是很重要的啊，尤其是给人一种就是那种衔接的这种感觉，因为
6: 那片花一出来，然后那个电乐。渐弱渐强的这种，
5: 你要做出凤凰卫视的感觉，你知道吗？
6: 很厉害。
5: 当然
6: 不知道，我以为我是在上一档多高端的节目呢。
5: 厉害吧？出门在外，身份都是自己给的，知道吧？所以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聊到了一个话题，就是说你的这个第一次的工作哈，你找的第一份的工作当时体验是什么样子的？很多朋友跟我们一起来分享，感谢大家。这个我就觉得，你看。 第一，大家对我们的信任嘛。第二呢，就是大家跟我们讲出了他内心的一些故事。
6: 嗯，
5: 他说：“你看，今天这期话题是真好。年轻的标志是用意识和感觉控制行为，大人的标志是用理性控制行为。第一份工作是人成长的分水岭。
6: 哦、
5: 你终于从学校来到了真正的社会当中，职场当中。
6: 嗯，彪爷也是学朋友，其实特别多的感悟。
5: 嗯。”我发现了，
6: 嗯，这为什么说他还是
5: 年纪轻轻老气横秋的？
6: 对，越是年轻，他反倒有时候思考的更多。
5: 为赋新诗强说愁的，
6: 对，你是像我们老年人，为什么有时候他思考不了那么多？
5: 我们不敢想，
6: 不敢想，是不是事儿太多了，
5: 不敢
6: 手头的事儿都忙不满。
5: 我们这么大岁数，我们觉得还是青春更好一些。
6: 对，还要工作，有时候还要这个哎照顾家里。
5: 对，
6: 还要应付领导，不是那个。
5: 别把心里话都说了。但是你们这些职场老鸟，你看这个啥 ，Claire Love 说，我记得我第一份工作的时候是硕士毕业，在南昌，一份很普通的工作，住的地方是公司安排的宿舍，这个租的公寓好几个人在一起住，环境卫生都。不是特别好，而且没有电梯，我也挺无语的。
6: 嗯，
5: 但是工作的环境一般，工资也没有那么高，同事也都比较冷漠和冷静吧，距离比较疏远，每天也都是浑浑噩噩的。几个月之后我就走了，第二年就去读博了。
6: 嗯，
5: 你看这环境其实也挺重要。
6: 有我们讲这个环境未必是它的装潢，
5: 对，
6: 或者说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构造，
5: 嗯，
6: 什么样的装置，什么样的设备，很多时候我们说环境它是人造成的，你但凡你在环境当中就是。一个有人的环境，
5: 嗯，
6: 就人都是社会性的，
5: 对，
6: 所以就是大家有时候感受到的某一些不舒服，往往是人与人之间
5: 对
6: 可能造成的某一种压力。
5: 而且关键是什么呢？我觉得其实我们往往会说，哎呀，现在这个可能环境没有那么好，或者你所工作的这个环境，其实
6: 哦，这个是指的钱少，
5: 跟人没关系是吧？
6: 这没关系，
5: 就说哎，你觉得这个环境可能没有那么好，或者没有那么理想，
6: 嗯，这听都是钱少。
5: 但并不能够成为说自己就这样
6: 不努力的理由，
5: 都不努力的理由。
6: 嗯，
5: 你看我觉得这个 Claire Love 就非常清晰，脑子很清楚，嗯，那既然环境不好，那我就找一个让自己变得更好的一个环境咯，
6: 嗯，
5: 对吧，去读博。
6: 嗯，
5: 我的天哪，你还记得我们之前咱俩曾经说过要考研的事吗？
6: 说了
5: 再说一次，已经哎，咱们今天
6: 我现在中级职称都没评
5: 应该碰一个说我们庆祝一下我们口头考研10周年，好吧？
6: 就是在职研究生，
5: 嗯，
6: 他有没有那个年龄的限制？
5: 有那个叫 MFA 啊，就是那个艺术类硕士啊。
6: 啊，他有没有年龄限制？
5: 有吧？可能35岁之后，可能是不是？
6: 那在职研究生的话，需要在职吗？
5: 你得在职才能有。
6: 就是你在职，你能不能就是在职不在岗？
5: 他不是全日制。那不是全日制，你要，
6: 哦，
5: 要去考脱产还是啥？
6: 有没有那种全日制的在职研究生？
5: 对，
6: 就不用上班，
5: 然后将来单位还给你发着工资，
6: 还给你
5: 交
6: 社保。我说你去读，
5: 就是
6: 每天你去学习。
5: 就我妈妈的原话就是，
6: 那还蛮向往的，
5: 净想美事儿了。是吧？我觉得我们现在能有的就是真正的美事儿是什么？
6: 嗯，
5: 除了美式咖啡之外。就是真正的你看价格便宜又合适的买到的好东西，
6: 嗯，
5: 对吧，我觉得真的是跟我们一块私家车99去买的，包括我们自己同事们去买的，
6: 嗯，
5: 大伯给他爸爸妈妈岳父岳母买过的，
6: 嗯，
5: 就是这个我们的冲锋衣，
6: 嗯，
5: 包括我个人
6: 从小买了3件，
5: 从小买3件，我也是，我个人也是给我这个叫什么岳父岳母还有我的这个家人爸爸妈妈也都买过了，
6: 嗯，
5: 所以就是这个东西是一定你摸过见到体验过之后
6: 觉得好才会买，那我们觉得好了自己会买才会推荐给大家，
5: 对，
6: 所以想买冲锋衣的朋友大家就继续回复冲锋衣啦，
5: 对，
6: 我们119两件107的这个价格不再跟大家过多介绍了，
5: 嗯，
6: 因为不想占用太多节目时间，
5: 对，
6: 我们节目时间还得留给赫莲娜小露珠精粹水，那就直接回复一下冲锋衣7款颜色，
5: 嗯，
6: 80斤穿的200斤全家都可以去感受它，
5: 卡码拍大一点，
6: 嗯，
5: 大一号啊，您直接回冲锋衣就行，绝对我告诉您，今天就拍桌子告诉您，
6: 嗯，
5: 你买不亏，你要觉得自己买亏了，第一，
6: 嗯，
5: 7天无理由退，
6: 嗯，
5: 第二你告诉我，我告诉你，嗯，老杨就我真的我会向大家道歉，因为这真的你看着材质你就知道107块钱就买2件107，买1件是119，
6: 嗯，
5: 我天哪，你一件 T 恤的价格你买三合一的冲锋衣，
6: 嗯，
5: 给孩子穿，给家里老人穿，老人一问这价格都会表扬你会过日子。
6: 对，
5: 就是这样，回冲锋衣就行。
6: 是的，颜色不

0: 这是真的是一个流量款，大家如果说此刻听到，觉得是缘分也是幸运。
1: 你要真是觉得不合适，七天无理由，你说啥？运费我们都承担，你还说啥呢？
0: 如果大家就是看到这个款式觉得不好看，那也没有问题，大家也可以去看一看。
1: 可以退，
0: 回复一下冲锋衣，大家现在抓紧时间去看，有你喜欢的尺码就赶紧下单了，因为明天可能就会断码
1: 断
0: 号，明天是销售的最后一天了。
1: 对的，
0: 回复冲锋衣就可以。
1: 是我刚才说这女孩子对自己好一点嘛，就是下单一些这护肤品什么的。
0: 用一下赫莲娜小露珠的精粹水，
1: 对，
0: 因为什么吧？因为它是赫莲娜。
1: 嗯，
0: 我们刚才说了，男士和孩子就可以花钱花少一点，
1: 就一百
0: 的花
1: 一百出头买自己的，
0: 女
1: 士贵一点，
0: 就是那个护肤品的话就得贵一点。
1: 那你说，
0: 要用一些赫莲娜，因为毕竟呢，这个。他的研发实力不用说，15年深耕干预式护肤。
1: 对，
0: 小露珠这一款呢，讲真，它是后期的一个流量款。赫莲娜曾经爆款出圈的两个产品，一个是7000多的黑绷带，一个是4000-5000的绿宝瓶。
1: 对，
0: 那小露珠呢，它是一个独家的一个露珠科技，小露珠的饱满精华水，用到的是96:4黄金水油的配比。
1: 嗯，
0: 你从瓶身上来看，它里面是水，里面又融着那个小
1: 油
0: 珠。
1: 对，
0: 每一滴里面都裹着油珠，水呢负责就钻进你的皮肤里面去补水，油负责留在表面去锁水。
1: 对，
0: 所以你拍在脸上是水感，吸收之后又是润感，不是单纯的敷一层油膜。
1: 对，就相当于其实是啥呢，它就是用水来帮你叫什么，有个词叫导入。
0: 对，
1: 哎，进入到皮肤当中。大家学过生物的都知道，细胞核、细胞液、细胞质是吧。
0: 我这个学的最不好了。
1: 最不好吗？就是就为什么腌黄瓜的时候我们拿就咱拍完黄瓜往那一放，撒上一层盐，你不用管它，一会儿出水。
0: 嗯，
1: 因为什么？因为细胞外部的这个溶液的浓度是要高于细胞液浓度的。所以说它会失水。我是理科生啊。
0: 哦，
1: 所以就这个，但是这个东西呢，就小露珠，它是能够帮你把皮肤内部由这个水的这个这种分子的结构，把将它内部的这个油导入到你皮肤当中，它会有一个护肤，同时帮助你的皮肤状态变得饱满，而且皮肤喝饱水的这个过程，
0: 是
1: 就是这样，
0: 有真正的科技在里面的。
1: 是的，
0: 而且它还有一点，里面小露珠里的雪绒花活性物，
1: 对，
0: 经过临床验证是能抑制衰老细胞信号，从细胞层面去干预老化的，
1: 对，
0: 所以呢，它1瓶顶3瓶，让你补进油，锁住水，顺带抗老。
1: 对，
0: 我们来说一说大家关心的价格。
1: 说价格吧，
0: 专柜200毫升正装原价1690块钱。
1: 就赫莲娜这个牌子，你跑到哪儿，其实就相当于是车里边的算劳斯莱斯了，
0: 没有低于1000。
1: 能这么理解吧？
0: 讲真，1690这个价格，在赫莲娜家族里面，它已经算比较亲民。
1: 差不多。
0: 但是我们普通人还是不舍得去长期使用，
1: 太贵了。
0: 所以我们私家车999享受广播渠道补贴，赫莲娜太抢手。品牌方只给到我们100单的福利价，
1: 对，
0: 下半年冲业绩就这一波了，单瓶直降1000元，仅需要229。
1: 对，
0: 但是从现在开始，大家回复精华水，因为你是前50名，
1: 对，
0: 买一瓶，
1: 再送一瓶，
0: 这是不是？别着急，别着急，
1: 确实
0: 没有，
1: 哎，不是，
0: 弄错了，那个、
1: 啊、那个是科研室，
0: 那个是科研室，高考是面生，不能这么，
1: 就把自己工资都赔里头了。
0: 就是单瓶是229，囤双瓶的话再减50块钱，
1: 就是399两瓶。
0: 我刚才没啥没说啊，大家不能按那个价格，你下不了。
1: 那轱辘掐了别播。就是单瓶229，但是如果说哎跟闺蜜关系不错，这样听999打折有这活动，咱俩一块买。只要399，一人还能再省个大概30块钱，
0: 是
1: 差不多吧。
0: 就是你直接下两瓶的话，也可以一瓶给妈妈、给闺蜜分享，自己留一瓶，
1: 对，
0: 送生日礼物，
1: 对，
0: 这都是可以的啊。
1: 对，
0: 速度回复精华水，一键抢单。
1: 有朋友问说是07的吗？不是，
0: 哦，这款还真不是07，我们一般让大家回复清仓。
1: 清仓，
0: 嗯，
1: 对，
0: 这是一个正常日期。我们正品保真，一物一码，大家带货可以扫码溯源，
1: 对，扫码，
0: 不影响二次销售，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售后无忧。
1: 对，
0: 但是我们这个福利价只限3天，今天是倒数第二天。
1: 我们再说一下啊，这个给大家捋一下。
0: 嗯，
1: 原价是1690，相当于1700块钱了。
0: 对，
1: 现在呢，跟着999买这一瓶正装229。
0: 嗯，
1: 然后呢，说跟闺蜜咱一块儿吧，或者自己我买2瓶送朋友吧。
0: 嗯，
1: 399，就不到400块，咱就400块钱两瓶。哎，
0: 比一瓶的话就不到200块钱，
1: 一瓶再省30块钱。
0: 是的，
1: 您就知道了。
0: 大家速度回复精华水，一键抢单了。
1: 对。 我们商城就是想着法儿怎么样都给大家来。南希说什么肤质都可以用吗？不挑肤质，不挑肤质，不挑肤质。
0: 嗯，
1: 这是我们的

0: 介绍上面专门三行大字儿：不挑肤质，不挑肤质，不挑肤质。
1: 嗯，
0: 你可以试试。
1: 毕竟赫莲娜嘛。
0: 对。
1: 啊、但你刚才说那个细胞壁啊，
0: 对，就是细胞核、细胞液和细胞壁。
1: 对，当时这一章我学的不好。
0: 对，
1: 我为什么对你刚才讲？
0: 拍黄瓜吃过没？
1: 我对你讲这个，我为什么这么有印象？
0: 嗯 嗯，
1: 我生物整个学的就不好。
0: 哦，
1: 但是这一章里我认真学了。
0: 哦，
1: 我当时在深度思考了一下，我说、这个东西，我没有学好，应该是我没有认真。所以从这一章开始，我要认真去听细胞壁、
0: 细胞
1: 核、
0: 细胞核、
1: 细胞液，
0: 对
1: 这个关系。
0: 对，
1: 然后我就认真学完之后考试，
0: 嗯，怎么样？
1: 但还是一个就是真的期末的考试。
0: 考试
1: 我上初中的时候，
0: 嗯，
1: 期末考试，刚好有这一题，
0: 嗯，
1: 是根据图片你去填，
0: 对对对，
1: 什么在什么里面？对，大的一个大圆形里面包一小圆形，
0: 对。
1: 然后我填完之后嘛，刚好是那个我特别在意这道题我填对了没有、骑自行车，捷安特自行车，骑到
0: 好，你家有大牌，你家行，捷安特
1: 720块钱
0: 可以
1: 放学，骑到那个漫画店门口、看到几个学习好的那个
0: 同学
1: 、在那儿买漫画、然后我就过去，我说这道题细胞什么什么，这是什么，我写对了没，我填的是这个、他们说你写错了，我说啊，然后我就出去，车丢了。
0: 我明白了，你是就骑一估计就给人送自行车去了，是吧？考试
1: 题也没对，
0: 双重打击。
1: 你说题要是对了，那说明最近我认真学了，我当时自己的犒劳，最后题也没对。
0: 小麦，我就觉得其实有的时候你不当空姐其实是好事。
1: 嗯，
0: 空姐的美
1: 姐
0: 完全
1: 不需要细胞壁、细胞核、细胞
0: 放在广播里，知道吗？比如说，空姐你好，我想要一份拍黄瓜。对不起，我得不会，我就想。来吧，这会儿直接回复刚才那个叫什么
1: 精华
0: 水啊、到平台来。
1: 想以我们这个100单的这个福利价399，可以拿到两瓶，单瓶229，买到赫莲娜小露珠的话，大家就回复精华水，一键抢单。咋了？又说错了？
0: 我能纠正一下。
1: 真错。
0: 好。我跟你
1: 讲。2瓶399。
0: 两瓶399。
1: 对啊，一瓶220。
0: 229。对，
1: 没有错呀、
0: 它不是那个叫那个双屏的那个，有点啊、是100单哈，福利价。
1: 对，
0: 哦、
1: 我们只有100单。
0: 哦，对，
1: 只有100单嘛。
0: 我向你道歉，麦姐。
1: 嗯，
0: 对，
1: 你这就是属于什么？
0: 就
1: 是
0: 鸡蛋里挑骨头，
1: 不是，
0: 没有基础的信任都没有。
1: 没有信任，你就觉得我做不好。
0: 你跟王能笑有？
1: 嗯。王能生信任我，他不管我说的对不对。
0: 他那
1: 说了就行了。
0: 他那说越问越心虚。你们俩回复精华水，给自己带一份这个皮肤的这个饱满，然后回复这个叫什么冲锋衣，给自己的先生带一份身上的温暖。
1: 大家也可以来说一说你的第一份工作，
0: 对，
1: 和你喜欢的工作，
0: 哎，体验是什么啊？
2: 穿越千年时光，解锁历史趣味，不堆史料，不讲废话，历史从来不止课本里的样子，历史有点意思。我是王腾霄，给您讲点有意思的历史故事。今天咱们来聊一个五代十国的战功收割机，可以说是躺赢天花板，他就是赵匡胤。他自己没当过皇帝，但是却靠儿子赵匡胤混了个追封的皇帝，这操作你说是不是绝了？赵匡胤899年出生在一个没落的官宦家庭，武力值可以说是直接拉满，堪称古代版的武力 buff 怪。为了在乱世能够混口饭吃，他跑去赵王王戎手下当了个大头兵。当时啊，在市面上流传这么一个坊间的传闻，叫有一真人在冀州开口张弓向左边，子子孙孙万万年。这开口张弓向左边，您仔细琢磨琢磨，其实暗指的就是赵匡胤的这个红字。咱们都说这谣言有时候也挺厉害的，所谓众口铄金嘛。于是这个南唐皇帝就赶紧啊给自己儿子改名了，改叫什么呢？叫李弘济。那吴国国君呢也听说了，说不行啊，这咱也得卷起来啊，给自己儿子这名字里也加了一个红字。结果没想到最后应这句话的竟然是个大头兵，就是这位赵匡胤。在乱世里当兵啊，咱都知道这背景都是虚的啊，能打才是硬通货。这917年，他跟着赵王带着500人去增援后唐庄宗李存勖，这一出场就被李存勖看中了，直接留下来，得，你就掌管禁军吧。这跳槽速度咱说也是绝了。可是呢，这后唐没多久就垮了，后晋一看这赵匡胤能打呀。

赶紧咱们续签这劳动合同吧。结果到946年，契丹灭了后晋，赵匡胤不愿意给敌人打工，又跳槽了，跳到后汉的刘知远麾下。后来呢，跟后蜀打仗，他一开场就被人射中了左眼，但是跟没事人一样啊，继续在战场上是接着拼接着杀，把这后蜀军是打得大败而归。您瞅瞅就这个拼劲儿，那还不给自己妥妥的打通了一个职场上升的天梯。于是呢，就当上了护圣都指挥使。这是什么意思？就是相当于核心的禁军高管。这个期间他还认识了一好兄弟，也是一厉害人物，郭威。950年，郭威发动政变，灭了后汉，建立了后周，直接就把赵弘毅招入朝堂，任命他为铁骑第一军都指挥，掌管禁军精锐。这周世宗柴荣继位之后就更加信任他了，直接开启战功收割模式，打南唐，冒着箭雨往前冲，打契丹，和儿子赵匡胤组队上阵父子兵，把契丹打的是落花流水，堪称是敌军的噩梦，老板的定心丸。956年，赵弘胤去世，但是他怎么也没想到啊，4年之后他儿子赵匡胤就称帝建宋了。赵匡胤登基之后直接追尊他为皇帝。你看这自己没打江山，靠儿子躺赢当皇帝，赵弘胤这人生那简直也就是五代十国的爽文天花板。我是王腾霄，给您讲点有意思的历史故事，今天咱们就聊到这儿。

0: 叮咚，你的晚高峰搭子已上线，脑洞大开，治愈拉满，广播好听，直播有料，开心回家，拒绝内耗，下班路上全程娱乐，就在私家车999微信视频号，陪你把赶路时光酿成温柔小日常。
1: 回来了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下班路上全程娱乐，我是杨毅呀，
2: 我是小麦。
1: 回来了，
2: 在学习生涯里面可能每个人都会偏科，
1: 哎，
2: 你看很有魅力的主持人童潇他也偏科，当时他就是历史特别好，他会偏一些文科，
1: 喜欢文科的，
2: 数学也不行，
1: 对，
2: 我俩加一块最后这事儿都算不明白，
1: 俩数学不好的一块上个早班。
2: 对，但是我倒不是说这个数学不好就是偏文，
1: 回家教育教育孩子，数学不好上早班知道吗？
2: 就是我的确是理科会比较弱一些，
1: 这女孩可能往往在我们概念当中说女孩可能理科是不是，
2: 对，
1: 哎，
2: 但是我文科也并没有好，
1: 这就是很均衡啊，
2: 就是我对吧，我不偏科，
1: 麦我觉得很偏很均衡，
2: 因为我当时是就是特别不好的啊，
1: 咱不好咱都不好，
2: 特别不好的，
1: 哎，
2: 一个是那个生物，
1: 哦，
2: 最不好的最最不好的是化学，
1: 哦哦，女孩可能真是
2: 化学是得不了分，不上分，就是不上分就真没办法，就那科是我是放弃了，没办法，
1: 13不靠
2: 啊。然后其他是比较不好的，有那个生物，
1: 哦，
2: 地理，
1: 哦，啊，就是方向感的，
2: 还有英语。生物地理英语是比较不好，
1: 对，
2: 然后那个还有一个是一般
1: 啊，
2: 一般
1: 啊，就是咱分层级不好，
2: 层级我最高层级一般的啊，一般的，是语文
1: 哦，
2: 物理和历史
1: 就不好，
2: 对，
1: 哦，
2: 然后历史的话，因为当时记得好
1: 哦。
2: 因为但是没有特别的热爱，现在忘了差不多，所以就显得没有腾霄强嘛，没办法，就被那个博物院就是经典区24节气直播。
1: 腾霄说：“你看，这就是你让我去的理由是吧？”
2: 腾霄就

0: 这个历史积淀文化素养极强，
1: 你看看、
0: 所以我们团队当中就被清点去进行这个节气的直播。
1: 我觉得你确实适合做领导、
0: 我其实适合干主持人，跟大家带来快乐就别的也不能说自己好，但是舒压这一块应该还可以，
1: 先把腾霄捧上去，
0: 也就是共情别人这一点我也是很强的。
1: 对，然后该让他做什么就让他做，
0: 我不捧他这个他也得做
1: 做
0: 也不是我让他做的、
1: 我想确实
0: 领导让他做的、
1: 是不得这样
0: 他不做一个事实
1: 门也没有下上早班门也没有。
0: 腾霄很喜欢做这件事情，
1: 他
0: 是
1: 很
0: 很
1: 享受这个过程，
0: 享受。
1: 因为我看他直播了、就是他跟那个博物院的这个讲解的那个老师在一起进行直播的时候，我发现他很会有一个这个交流交往的过程，
0: 他有交互，
1: 很对，
0: 然后有延伸，
1: 对，
0: 这个是很厉害，他就做出层次来了，
1: 就是这个节目的这个深度和广度都有了。所以你看啊，我就觉得，你看有朋友说语文也一般，然后数理化也一般，麦姐
0: 强势科目
1: 是啥？
0: 语文也一般，强势科目是啥？就是语文呀，
1: 就是。一般般是吧，
0: 但是我们班那个同学还是比较喜欢我，
1: 哎，
0: 因为我这个人是比较诙谐，
1: 我们走哪儿都趁着大家都可强
0: 没我怎么显着你呢，
1: 对吧？
0: 但我不嫉妒你，
1: 说吧，
0: 那种就是你好、我是只羡慕我不嫉妒，
1: 对，
0: 我是典型的这种人，而且团队意识也强，
1: 就特别好，这就很有凝固力，就是这样的，就是我觉得
0: 我跟那个成绩更不好的
1: 我们都能玩到一块儿，
0: 也能玩，然后成绩特别好的人
1: 也
0: 能玩，
1: 对，给人信心，给人鼓励，
0: 但是你没有说刻意的去给人信心，
1: 没有，我们就天然，
0: 他就遇上我他就有信心，
1: 天然去雕琢的南希说、
0: 南希说了，
1: 我的第一份工作是舞蹈老师、做了三年，在一次偶然的机会跳槽做了现在的平面模特儿工作。
0: 哎呦，
1: 哇，一个大美女啊，
0: 厉害了，
1: 那真的很厉害。
0: 我在节目里面冒充老模，为了展示我们的冲锋衣试穿，跟大家这个晃来晃去的，已经试穿有2天的时间了。早知道让南希过来呀、试出来效果肯定不一样。
1: 对对对，
0: 但是我们团队用我也是有原因的，就是每个人的存在在哪任何一个岗位上都是有原因的。
1: 他就是
0: 我们都让南希去穿
1: 大机器嘛，
0: 大家就看到的是那个
1: 卖家秀，
0: 卖家秀，你自己到手就是卖家秀。
1: 对，其实
0: 但是我穿上什么样，朋友们穿上就会只会比我强一点点。
1: 我就不一样，
0: 你
1: 我穿上之后大家都比我强的多的多。
0: 对。所以你少穿一点，让人卖不出去货，不出货。
1: 啊，我们来，我们有必要这样吗？
0: 只要高兴，
1: 只要高兴是吧？
0: 管他呢，我都已经一天从早上7点上到晚上7点，
1: 还咋样？
0: 我都已经这样了，我今天我就想说啥我说啥，管他那些个许多呢。
1: 来吧，再来看看啊！
0: 明天我们跟大家来互动吧，你的强势科目是啥？我明天早节我跟腾霄再互动一下，
1: 聊聊，要看
0: 听听他强势科目是啥，
1: 有啥？
0: 看我们早间档听友强势科目是什么？
1: 我们今天聊的一个话题，你的第一份工作是什么？然后又有什么样的感受和感悟？很普通时候，我觉得他发完这个信息之后，我内心当中，我看完我很羡慕。他我第一次挣钱的实习工作是17岁去饭店里跟着一个看门的老大爷去割草、养鱼、养羊、修栅栏、洒水、放马头琴的音乐，我还以为去拉马头琴啊，一个月450块钱，因为当时饭店距离女朋友家很近，方便谈恋爱，下班女朋友骑着自行车接我，真是太美的回忆了。哎呦，我就你看很羡慕，
0: 很羡慕，
1: 而且就做这些工作，割草、养鱼、养羊、修栅栏、洒水、放音乐，我太
0: 就是那种田间的那个美好的生活。
1: 对，
0: 我哥哥在留学的时候，当时不是都会打工嘛，然后他当时找了一份工作就是放羊，就是羊在草原上奔驰的时候，他在旁边看着。
1: 我愿做一只小羊。
0: 对，然后月底跟他结钱。
1: 跟在他身旁。每月月底给450。
0: 我不太知道这个没有问，
1: 价格不知道。
0: 嗯
1: 啊，但是话说这就
0: 我觉得很
1: 闲适的，
0: 好闲适，
1: 对吧？牧童骑黄牛，
0: 咱现在花着钱去旅游，就不是为咱说的这一会
1: 儿。对呀、你就去人
0: 家还在挣钱了，
1: 人家去人工作地点，你去考察去转一圈。那个羡慕，
0: 而且你还可以见到，你除了能看到那个漫山的羊群，
1: 对，
0: 你还能看到牧羊犬。
1: 你还有，真羡慕。小考拉说：“你看，我当时第一份工作，是工地的资料员。”

0: 哎，我现在就 HR。
1: 啊，你看这个也跨界挺多的。
0: 人事嘛，做工作单位的人事部门的工作。
1: 哦，这是当年就是工地的资料员，相当于现在的 HR 是这个意思吗？
0: 不知道是不是。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也挺 OK 的。
1: 嗯，
0: 对，就是负责人事工作。毕竟人事工作，我们
1: 这个工作不好干。
0: 这当然，每次
1: 你有时候你工作的难，它不是事难，它是人难，所以人事工作并不好干。
0: 老师好，都得是这样跟人打招呼。
1: 嗯，以前我很向往，现在我已经不想了。
0: 还有朋友在问到说，明天调休限行尾号吗？
1: 3和8。
0: 三和八，
1: 嗯，
0: 限行尾号3和8。
1: 嗯，潘达说为了爱情跟大爷学技术。
0: 嗯。然后用爱情酸了一下大爷，大爷说：“你们这年轻人，大爷，我看你看得透透的，是吧？”南希说：“为了爱情去田间工作，值得了。”
1: 嗯，
0: 我觉得很羡慕。
1: 等我老了，
0: 就去当大妈。
1: 对，我就看看人家谈恋爱。
0: 等我
1: 看人家谈恋爱。
0: 等我老了，我就跟你一起，小麦，咱就
1: 扎白多
0: 咱俩就搬俩马扎做村口。咱俩
1: 去哪儿谈恋爱的人多呢？
0: 去紫金山公园门口，地铁站门口。
1: 现在年轻人，你们谈恋爱都去哪儿？得找个地方看。
0: 离我们越来越远了。不过，但是话说回来，你说年轻人谈恋爱，难道你不讲究一下自己的穿着吗？你难道你不讲究一下自己的肤质吗？
1: 嗯，
0: 对吧？那年轻人嘛，虽然说脸上有这个胶原蛋白，但是你有没有听说过皮肤的初老？
1: 嗯。
0: 对吧？就可能有人说，这是这女孩子知道，
1: 之后
0: 25、26岁、27、28岁就得考虑一下。
1: 抗初老的话，那我觉得大家更合适下的是我们的科颜氏高保湿面霜。
0: 对，平时就要做好护理工作。
1: 对，
0: 哎、
1: 它是一个保湿为主的，也是在保湿这个赛道上万年不倒的一个流量品牌，
0: 这大牌子。
1: 对，你身边但凡有一朋友去免税店，应该你都让他帮你带过科颜氏高保湿面霜。
0: 这是药妆品牌了，算是、
1: 嗯、药妆品牌啊、嗯。而且他们家的这个高保湿面霜就是一个当家 C 位的一个产品。
0: 我跟您说了，这个我们家一直在用的就是这个、嗯、然后呢就是很多很多年前，我们就大概是得有个5、6年前就用这个、
1: 嗯、
0: 他家最值得买的就两样，昨儿我说了，小麦说你内行，
1: 嗯，
0: 一个就是大白盒的那个大白瓶，今天说的、那个、
1: 就是今天我们的科颜氏高保湿面霜，
0: 哎、另外一个呢就是
1: 金盏花水，
0: 金盏花水就这俩值得买、
1: 嗯、而且小时候对他的一个印象啊、嗯、就是他是一个敏感肌的福音，
0: 对，
1: 就是我身边有那种有时候会哎红脸蛋的啊，那泛红的有点这个皮肤刺激、嗯，那个皮肤比较薄的那种朋友都会下单这个、
0: 嗯、
1: 为什么常年它能稳居销量榜，它和普通的保湿面霜有什么不一样、嗯、为什么那么多的美妆博主空瓶无数、嗯、看看它的成分主打两样、
0: 嗯、
1: 第一个是高浓精纯的角鲨烷、
0: 嗯、
1: 这个成分是锁水的一把好手，用的是10步的生物发酵技术去萃取，能长效的帮你锁水、
0: 嗯、
1: 就是你抹完水再抹它里面的那个水分就跑不掉了。
0: 对，
1: 另外一个就是神经酰胺 Pro，脸干的原因是因为屏障受损存不住水、
0: 嗯、
1: 这个神经酰胺呢就能帮你把屏障养回来，皮肤自己就稳当了。
0: 而且它的这个销量也相当高，那叫全球每8秒就售出一罐，这是销冠面霜、
1: 嗯、因为它上脸很舒服，就是质地轻薄滋润又不油腻，
0: 对，
1: 适合一年四季来用，
0: 干皮油皮秋冬用也不闷，敏感肌也能用。
1: 对, 对、嗯、还有专柜1瓶125毫升，
0: 对，大瓶嘛，大罐，
1: 对、
0: 这个
1: 嗯、大罐装是630块钱，
0: 对，
1: 但是
0: 嗯，
1: 我们999广播渠道价早秋跟大家一起抢占一波先机、
0: 嗯、
1: 一瓶只要299，
0: 同时
1: 前50名下单的朋友，这个真的是买一送一，
0: 对，双11提前囤货299两大罐，
1: 嗯，
0: 你基本上用到明年是一点问题都没有，
1: 你这个完全可以自己用一罐，妈妈用一罐，秋冬的时候全家皮肤都不会干，
0: 对，
1: 嗯，早上出门之前你涂一层，因为它是抗敏嘛，这不会吹出那种红脸蛋，大干皮你试试晚上就厚敷，把它当睡眠面膜用，因为它性价比高、
0: 嗯、
1: 及时修护一下你受损的皮肤，第二天整个脸颊就那种软乎乎的，
0: 对，所以就这个您直接回复
1: 面霜，
0: 面霜就行，这是不会错的选择。
1: 同时我们也是进入到销售的倒数第二天，
0: 对，而且我们也再次说了，你别看他买一送一，有人说这么便宜、嗯、真的假的，
1: 前50名才可以，
0: 前50组有、
1: 嗯、
0: 另外一个我们依然是为大家做到了这个叫品质的保证，
1: 嗯，
0: 就是那叫什么来着，7天无理由，
1: 对，
0: 然后
1: 售后无忧，
0: 售后无忧，正品保真，
1: 顺丰包邮，
0: 顺丰包邮，
1: 顺丰包邮，
0: 唯一的这个素颜码可以素颜，
1: 是的，
0: 这都没问题，您直接回面霜就行。
1: 嗯，今天这会儿回复面霜，现在下大家肯定是前50组，因为啥，在我们节目里这会儿第一次数，
0: 对，就是这个
1: 要下节目了，大家抓紧说一下，
0: 这个真的是太值了，这个超市，
1: 听到了，大家就是抓紧下单就可以了，
0: 可能这就是缘分吧，是吧？这个因为有的时候你没说到或者怎么样见着了，就我觉得这就是缘分。我们共用这样的一个大个的这个面霜，你用过都知道，
1: 是的，
0: 科颜氏这大牌子，
1: 抓紧去抢就行了。
0: 好，今儿节目就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杨毅，
1: 我是小麦。那我们的牡丹花田有没有跟大家来说？
0: 我再说一下吧。牡丹花田最近一段时间也在做着一个活动，你比如说牡丹花田的这个面膜，这大家也是非常熟悉的广电的这个品牌，品质也是有保障，而且呢各种肤质也是都是 OK 的。牡丹花田的系列的面膜，这个叫古法面膜，肤感非常好，而且成分很硬核，价格也非常香，因为日常价是199，今天呢秒杀价只要89，添加这个启微客服再额外送一瓶5克的中样面霜，
1: 相当于89块钱到手的是一瓶面霜，加上一瓶5克的中样的面霜，
0: 对，
1: 这个福利大家也不要错过，在官微私家车999回复牡丹就能了解活动的详情了。
0: 好，
1: 以上就是今天我们下班路上全程娱乐节目的全部内容了，
0: 拜拜各位。
2: 私家车999提醒您：
3: 虚实享闲暇。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下班时光到，小马们放下工作，追剧、干饭、躺平，怎么快乐怎么来。
4: 这几天天气越来越干燥，很多人护肤呢是一顿操作猛如虎，营养水、精华、面霜，一个步骤都没少，花了不少时间，花了不少钱，给皮肤增加了很多的负担，甚至起痘。结果呢，每次卸妆洁面后，皮肤还是又紧又干，甚至泛红。推荐您赶紧换上赫莲娜独家科技小露珠饱满精华水，96:4黄金水油配比，每一滴里都裹着油珠，水负责钻进去补水，油负责留在表面锁水，脸上拍的是水感，吸收后是润感，而不是单纯的浮一层油。赫莲娜的研发实力不用多说，背靠欧莱雅集团高端研发资源，15年深耕干预式护肤，小露珠里的雪绒花活性物经临床验证，能抑制衰老细胞信号，从细胞层面干预老化。一句话就是，别让你补水，小露珠能让你补进油，锁住水，还能顺带抗老，要不怎么叫饱满水？小皱纹全都给你撑起来，一瓶抵3瓶，还给皮肤减轻了不少的负担。那重点说一下大家最关心的价格，专柜200毫升正装原价是要1690元，普通人舍不得长期用，那跟着私家车商城享受广播渠道的补贴，但是赫莲娜真的太抢手了，我们也只有100单的福利价，下半年冲业绩就这一波，单瓶直降1000元，只需要229，囤双瓶再减50，仅需399，400毫升能用到开春，一个月用赫莲娜的支出还不到100块，这不是花钱，而是省钱，速度回复精华水来抢单一下，不挑肤质，轻如露珠，润如精华，让你的肌肤饱满又紧致，全家适配的贵妇级护肤水，加我们的客服好友还可以再减5元，老朋友积分抵扣还能再打99折，正品保真，以物易码可溯源，不影响二次销售，也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售后无忧，福利价只能提供3天，速度回复精华水来下单一下吧。
5: 大家好，我是任志宏。
6: 我是演员濮存昕。
7: 大家好，我是李丽宏。
8: 大家好，我是王耀庆。生活就是这样的，苦乐参半，
7: 舒缓情绪，放松心情，欢迎收听王腾霄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听朗读。
9: 我们走过的路，
10: 我们走过的路
9: 有崎岖坎坷，
10: 有崎岖坎坷，
9: 也有康庄大道，
10: 也有康庄大道。
11: 我们经历的时光，
12: 我们经历的时光，
11: 有美好的回忆，
12: 有美好的回忆，
11: 也有失落的迷惘，
12: 失落的迷惘。
9: 这是人生的韵味，
10: 也是生活的模样。
9: 用声音，
10: 用声音，
11: 用声音，
13: 用声音，
10: 感受与人文的真美。
13: 这里是，
10: 这里是，
11: 这里是
13: 听朗读。
14: 用声音感受语言文字之美，各位好，这里是听朗读，我是王腾霄。接下来呢，跟各位一块儿呢，继续来聊一本书。这本书呢，说出了应该说啊，很多朋友呢，一个人生当中重要的 需要思考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你要如何衡量你的人生？哎呀，有时候我们就自己就会陷入到一个状态和泥潭当中，我不知道自己应该怎么来衡量自己，我到底

是成功还是失败啊，我到底是优秀啊还是这个堕落，不知道怎么衡量。因为其实我们都说事情有两面性，但是啊你看我们生活的这个环境，它不单单是所谓两面性，其实它是一三维立体360度的，对吧？所以说你很多事情你从切入角度的时候，它不仅仅是黑白正反对错这两面，其实不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立体的，对吧？那所以说你看一个问题，或者是你的人生这么丰满的一个人生，这么长的时间长河，你的人生的旅程当中，你要承担这么多的责任，付出那么多的辛勤，你要去塑造不同的角色，那你怎么去衡量？你应该从哪一面衡量？这本书可能会给你一些答案。我们来跟大家讲这本书，这本书的名字其实跟大家都说了，叫《你要如何衡量你的人生》。这本书呢，你要说它是一个类似于励志类的书也算啊，但是呢，其实这本书呢，它的一个特点就在哪儿呢？它不是把那种就是那种我们常见的那种鸡汤或者是常识，就是做一个汇编。这作者他们是有多年的企业管理实践经验和理论研究的背景在，所以说他呢把整个一本书呢告诉你，个人的成功和你幸福感的获得会用什么样的一个方式来衡量。也就是说我们可以明白个人成功和你获得幸福之间它有一些什么样的因果关系和如何做到的这样一个理论。那有的时候我们就说呀，这个很成功但是不幸福啊，那苏轼不说嘛，高处不胜寒呢，就是这个意思。但是有些时候呢，你觉得哎呀，这我们说追求的所谓这个幸福啊，就是小富即安，是吧？我们好像这个就是安贫乐道，但是这本书会给你一些思考的方向或者是答案。你看什么样的方式是你的成功和幸福之间能够划起这个等号，建立一个很好的连接。并且我们最好的方式是什么呢？就是成功和幸福能让它做到一个强连接啊，这个当然是我们每个人毕生的追求了。所以说呢，这本书我们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两位作者克莱顿·克里斯坦森和詹姆斯·奥沃斯，这两位啊都是啊这个美国的作者啊，对了啊，还有一位叫这个凯伦迪伦，三位啊，他们呢本身呢有自己的这个背景啊，比如说那个克里斯坦森，他是哈佛商学院的教授，然后呢这个詹姆斯奥沃斯啊，他呢大家比较熟悉的哈、啊，像苹果公司啊，曾经就职于苹果公司，还有呢他本身是毕业于哈佛商学院。他呢还是很多家的这个知名的企业管理顾问公司的这个元老之一。然后呢凯伦迪伦他呢是在这个1111年的时候啊，被这个美国的这个媒体评为什么呢，全球最具影响力和启发性的女性之一啊。这三位写的这本叫做你要如何衡量你的人生。反正我有时候就会在这个听歌的时候啊，就是会被这个歌词啊打动自己。哪一句歌词经常会打动我，或者我时时来提点自己呢，就是有一首歌叫爱的代价。您别我给您一说这歌，您说哎呦王红霄，你这个人你是到底是有多少这个故事付出了多少代价。不跟那没有关系。第一句歌词真的就直击我的心灵，叫还记得年少时的梦吗，像朵永远不凋零的花。后面这句无所谓凋零与不凋零，但是当有人问到你，或者是你自己扪心自问还记得年少时的梦吗的时候，你是不是也会自己停顿那么几秒，思考一下小的时候，年轻的时候，意气风发的时候，想当年书生意气挥斥方遒，你立下了什么样的人生志愿？那看再看今朝，是不是曾经豪情万丈，归来却空空的行囊呢？你看咱这中华曲库5000首哈、啊，什么歌词都能有哈、啊，就是这歌有点老，有年轻的朋友说这都是什么？我没有听过，都是一些经典的华语老歌哈、啊。那想跟大家来聊一聊啊，你要如何衡量你的人生，你的人生梦想和你现在的

0: 现实生活是形成了一个正比呢，还是你陷入了困境呢？跟大家来聊一聊。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任志宏，欢迎收听王腾霄为您带来的听朗读，用声音传递我们的情感，为您带来不一样的收听体验。
0: 所以有时候我们就会觉得呀，小时候的这个梦想啊，是不是随着这个时间的这个流逝啊，被这个残酷的打击啊，早已随风飘散。很多人可能从事着自己并不喜欢的生活，然后呢，也有人就说，这个世界上哪有令人百分百满意的生活呢？哪有令人百分百满意的工作呢？对吧？其实都没有。但是呢，这本书会告诉你，我们呢花了大量的时间，其实呢在工作当中，但是这些呢超过了生活当中你其他所有的事情的时间，但是你花了这么多的时间在你的工作上，它带给你的回馈又有多少呢？它是在侵蚀你的心灵，还是在丰富你的心灵呢？其实这本书给你一个这样的疑问。其实我觉得我们自己也要去想一想，工作当然是为了谋生，对吧？理想的工作是什么呢？理想的工作是为了不工作，对吧？但是你不工作，哪来的物质基础去支撑你呢？也不可能。所以说我们不可能只要收获不付出，那完全没有可能。但是这本书会告诉你，即便是你花了时间在工作上，但是你要在你的工作上去要到什么，什么样的结果，它对你是有反哺还是对你有侵蚀，其实这本书会给你这样的一个答案。然后这本书还有一个作者嘛，克里斯坦森，他呢其实在写这本书的时候啊，他就已经被诊出患有这个淋巴癌了，而且他的父亲呢就死于这种癌症。所以他就在说，他写这本书的时候，其实他当时啊会很有冲击力的，就是什么样的感觉呢，就是他对于生命价值的一个极大的这个感悟。他非常的诚恳，因为我们也都知道癌症是非常难治愈的，那但是他在面临的这样的一个人生困境的时候，他再去写这本书的时候，你就会能知道这本书一定是什么呢，是一定是一个诚意十足的态度，非常诚恳的这么一堂所谓人生课。这本书里面啊，我觉得有一句话我特别先提出来给大家分享，就在正式讲这本书之前，他这本书里头有一句话怎么说呢，他说呢，我们一生最大的成功并不是来自于他人的评价，而是内心深处的满足。搞清楚什么是我们这辈子最重要的东西，才是如何评价自己人生的关键。你看这几句我特地放慢了，我觉得这个我们是要共勉的。我们大多数人呢，这个生活在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当中呢？生活在别人的评价体系当中啊，为了迎合这个，为了满足那个，为了不被别人这个看不起，然后呢别人可能一点点小小的偏见就导致他的整个人生的方向的开向了另一条道路，很累吧，对吧？那所以说你有没有停下来扪心自问，自己最想要的是什么，你为你自己最想要这个东西你付出了多少。包括其实我们在这个平时同事之间交流啊，这个包括我们领导给我们开会啊，呵呵，讲了一句话，我觉得很有道理，就是其实懂得舍弃啊，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种能力和你的决定。就像这本书，你看我为什么单拿出这句先给大家分享，咱们就不先讲里头的东西，就这句话我们要读完这本书，您能够真的问自己并且想清楚，这节目您就没白听，这书您也没白看，就是搞清楚什么是我们这辈子最重要的东西，才是如何评价自己人生的关键。那也就是说，刚才我就跟大家聊说，你搞清楚你最想要的什么，人不可能所有都得到，那你要知道你要为了你自己内心当中的评价体系，你需要去努力往哪个方向提升，你要放弃什么，这个其实非常的重要。那好，我们接下来跟大家来捞一捞干货，来说说这本书给了你四招啊，说这个你遵循这四个原则，哎，你就可以慢慢的明白你的工作和你的生活之间如何找到一个平衡点，你如何真正能够发自内心的去热爱你的工作。其实这本书不是说要给你洗脑啊，这个你要怎么样怎么样啊，这个让你去玩了命的这个工作呀，其实好好的工作

0: 为了更好的生活，我们不要把它倒置了。你为什么要热爱它？因为它带给你的回馈，不管是金钱的、精神的，会能够反哺你的生活，对吧？好，说这四招：一、重点原则；二、平衡原则；三、执行原则；四、坚持原则。这四点什么意思？重点原则就是你要明白，真正激励你的动力究竟是什么。平衡原则，怎么样平衡周密的计划和偶然之间得到的机会。第三，执行原则，你所实施的计划和最终的目标是否一致。第四，坚持原则，很简单，怎么样把你选择的工作、你的生活方式坚持的持续下去。这是所谓这本书里提供的这个四点原则。那这四点原则每一点、都会有详细的跟我们来拆解，说你具体应该怎么做，你要怎么样参照。一会儿呢，我们在广告回来之后啊，我们详细的跟大家来聊一聊所谓重点原则、平衡原则、执行原则和坚持原则。其实我觉得很重要的就是我们要能够发掘我们自己的成长的动力。
1: 免费补胎只应急，专业补胎找小李。小李补胎26年经验，只用德国补片。小李补胎会修胎，更懂换胎。我们承诺不卖翻新胎、改气胎、瑕疵胎，补胎换胎就找小李补胎。
2: 到了秋天，昼夜温差越来越大，也是秋燥明显的季节，和土壤缺水有裂纹是一样的道理。长期缺水会更加速皮肤胶原蛋白的流失，使皱纹由假性转为真性，因此保湿是抗老的第一步。私家车商城强推科研式高保湿面霜，深层锁水72小时，从源头预防干纹生成，守住肌肤年轻防线。它为什么能常年稳居销量榜？它跟普通的保湿面霜又有什么不一样呢？为什么那么多的美妆博主空瓶无数？首先来看成分，主打这两样。第一样呢是高浓精纯角鲨烷，这成分是锁水的一把好手。它呢用的是10步生物发酵技术萃取，能长效锁水，你抹完水再抹它，水分就跑不掉了。第二呢就是它有神经酰胺 PRO， 脸为什么干？因为屏障受损了，存不住水，那神经酰胺能帮你把屏障养回来，皮肤自己就稳当了。全球每8秒就售出一罐的销冠面霜，质地轻薄，滋润不油腻，干皮用着也很润，油皮秋冬用也不闷，敏感肌也能用。专柜一瓶125毫升大罐要630块钱。今天给大家安排的广播渠道价，品牌方为了早秋能抢占一波先机，一瓶只要299，不到5折。但是咱们私家车双十一提前囤，再给大家补贴一波，前50名下单的朋友们，我们直接买一送一，299，咱们给到您是2罐科研式高保湿面霜，一直滋润到明年的春天，肌肤每天都水润润，才不会长皱纹。欢迎朋友们在99的平台上直接回复面霜来下单，早上出门前一抹不会吹红脸蛋，大干皮呢也可以试一试晚上厚敷当睡眠面膜，及时修护受损肌肤，第二天醒来脸软软乎乎的。主打一个少花钱高保湿，速度回面霜就能下单。当然买一送一的活动每天只有50组，正品保真，资质齐全，7天无理由，售后无忧，顺丰包邮，放心下单。新朋友加客服成为会员再减5元，老顾客用会员积分抵扣还能再打99折。欢迎在私家车99的平台上回复面霜来下单一下了。
3: 像清风吹散迷雾，
4: 像细雨滋润大地，
5: 像阳光洒落湖面。
6: 读书让我们映照真实的自己，
7: 找寻前行的方向。
8: 用声音感受语言文字之美，这里是
9: 听朗读。
0: 欢迎各位回来，这里是听朗读，我是王恒霄。接下来呢，继续跟各位来说这本书哈，叫做你要如何衡量你的人生。那好，第一个原则，直接咱进干货哈。真正激励我们的动力是什么？很多朋友肯定都会问，那我也在想，真正激励我的动力是什么呢？工资，对吧？福利待遇，未来前景，晋升，对吧？这个升职加薪，当上 CEO， 迎娶白富美。那如果说啊，假设我们说，如果钱最重要，那你怎么去解释其他的一些现象啊？比如说，你看有些朋友特别这个喜欢去做一些福利的呀，工作呀，或者志愿者的工作呀，啊，很多的，比如说高才。

生很愿意去选择这种贫困地区支教啊援助啊，对不对？所以说你看，所以钱一定不是最终的最主要的或者最重要的衡量的标准，但我们就把这两者啊做一个对比，一是那钱最重要，二是内心当中的这个收获感和认同感重要。那如果是这两个因素的话，那就决定着什么呢？其实就意味着有两个因素决定着你对一份工作是不是热爱，一个叫基础因素，二是动力因素。基础因素其实就是我们说的钱，对吧？基础因素就是薪水必须还不错啊，就是或者能够满足你现在当下实时的这个追求，能够满足你基本的温饱，这叫是基础因素。再有一个这个动力因素，动力因素什么呢？就指的是啊，要么这件事有挑战性，要么你可以获得认可，要么你就觉得能让你有责任感，要么就你觉得有个人成长。所以说作为一个工作啊，真正驱动你的工作的话，你或者你要选择一项工作的话，在你有选择的能力和空间的前提下啊，当然有时候确实没有什么选择空间和能力。比如说你看我刚毕业，我到台里，我可能没有太多的主动权去选择我想去做什么节目，而是啊，周围同事啊会给你一个衡量你现在能做什么样的节目，对吧？但是我如果一直在一个地方长期存在于一个我被考量我能做什么样的节目状态上来，那证明我没有进步，对吧？我通过一点点努力，我慢慢的会给自己呢扩展一些空间。这个空间呢就是哎，并不是说我有权利有能力去选择了，而是慢慢的我身边的人认可我，觉得我可以有能力去做其他更多的我擅长的工作了。其实是这么一个原理和道理，你不能指望外，你要指望内，对吧？那回过头来我们再说这个，这样的一个工作什么样的状态是所谓能真正有驱动力的呢？那就是首先保证基础因素得到满足，就是钱到位啊，或者是钱能够非常到位，这个首先能保证你不讨厌这份工作。如果让你真正爱上这份工作，那就需要后面包括的叫动力因素，也就是说这工作里面是不是能够提供挑战性，获得认可，让你有责任感，能够提供你个人的成长，那包括工作的环境。所以如果说我们一门心思去追求基础因素，也就是就追求钱和这个物质的回报的话，你可能会成功。但是这个成功呢，大多数是别人眼里的成功，你拿到了高薪啊，得到了这个高额的回报，有更好的办公室啊，别人眼里你成功。但是我们就说夜半无人私语时啊，你自己扪心自问，床前明月光，低头思故乡的时候，打这么多废话，然后你就想，你真的快乐吗？你真的热爱这份工作吗？你有被这份工作拖累到身心俱疲？在你觉得被这份工作拖累到身心俱疲的时候，换回的这点钱是不是和你的付出等价？就郭德纲的相声里有一段子，我觉得这个跟这个有异曲同工，说你花1000块2000块来听我相声，晚上哈哈大笑10回，你这1000块2000块花的值还是不值？当然值。为什么值？因为你要回到家里坐在沙发上，你看着1000块钱哈哈哈哈哈大笑10回，你这个病可能1000块钱治不了啊。当然这里头肯定是有这个戏剧性的玩笑的因素在，但是其实辩证的方式来讲呢，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真正让你做到热爱工作，是在满足基础因素的情况下，一定要去追求后面的这个动力因素。所以我们刚才在开始就跟大家说，你还记得年少时的梦吗？像朵永远不凋零的花。你可能现在从事这工作不是你小时候立志要去从事这项工作，但是你真正热爱到这份工作的时候，一定是这份工作给予了你和当年立下这个梦想的时候一样给到你的那种憧憬，那种渴望和你自己的认同和挑战，这个你才是就是真正的能够让你达到驱动你的能力找到它的根源的元素。

要知道真正激励你的内生动力是什么，这是重点原则。第二叫平衡原则，说怎么样平衡周密的计划和偶然的机会之间的关系啊。这本书的作者讲了一个故事，他在读大学的时候啊，他呢特别想去哪儿呢，去华尔街日报当编辑，然后呢他给自己列了一个周密的计划，然后比如说怎么样呢，从这个千万上千万的应聘者当中啊，这脱颖而出，然后呢在大学期间啊，然后就去再学一学其他各个优秀高校的课程，最后呢再去哈佛上一个工商管理硕士，然后呢在读工商管理硕士第一年的时候呢，他预按照计划向华尔街日报递交暑期实习的申请。前面他都按照计划来了啊，因为他这个计划是在暑期时候递交暑期申请，然后呢慢慢的开始在这儿呢通过实习入职，然后成为华尔街日报的编辑，完成自己梦想。但是没成想前面的都对了啊，都没错，他到真去申请的时候，他这个申请石沉大海，让他备受打击。但这个时候呢，另外一家公司向他抛出了橄榄枝，然后呢不是去华尔街日报，但是一家那种咨询公司，管理公司，咨询公司。然后呢这公司的工作就是帮助客户去解决一下他们管理当中遇到的问题。哎，他一看这个也行，他为什么说觉得这个也行呢？他不是说那个一我要实习，我为了实习而实习，二我为了能够挣点钱补贴家用，不是。他当时做这个决定是因为他觉得啊，在帮助客户解决管理难题的时候可以学到很多知识，而这些知识是门类非常丰富的，有了这些知识和经验的积累，有利于将来他继续去争取去华尔街日报工作。于是他接受这工作，哎，没想到这个咨询公司对他能力还非常的认可啊，就咔就给他开一条件，说如果你硕士毕业之后你还留我们公司，我们把你剩下学费给你买了单啊。因为作者家庭经济条件也不是很好啊，他说哎可以啊，然后这就干了。但是内心当中啊，他非常笃定，他说呢我要积累经验，我要获取离开这家咨询公司去华尔街日报的工作的基础。哎，但是没想到他在这工作了几年之后，他发现哎我还挺喜欢这工作的，还挺好的啊，钱也不错，然后公司也重视我，我自己呢还觉得能成长，还有挑战性。然后呢他就慢慢的就开始呢就经营这块的工作。再往后发展呢，他觉得哎呦这个给别人打工啊满足不了了，于是辞职，然后呢准备再去华尔街日报应聘。这个时候呢他一个朋友邀请他一起创业去开个公司，这个时候他已经积累了很丰富的实战经验了，一听这个那行啊，那咱来试试啊，然后说咱来试试，然后呢如果我这要是成功的话呢我就更有资本了，然后呢就去创业啊。结果呢这个没想到这个创业的过程当中遇到了这个两位哈佛的教授，然后最后呢作者一思考说这个我这创业也很艰难，我不如再去学习一下，我去完成了这个博士的学习，对吧？然后呢学习完之后呢通过这个学习自己又留校当了老师他说我的工作让我觉得非常有成就感。于是他总结了一个观点叫什么呢，随时敞开大门拥抱机会。那你看他就会说，那你讲了半天怎么样能够平衡这两者之间呢，就是你的终极目标和你临时而来的机会。它有两点，他说一，没有哪个计划一经提出就能更好或者是更糟，这两面性都有啊，你要根据你能走到哪个阶段来判定或者是判断。第二，别害怕意外的机会，更不要拒绝意外的机会。所以最终的结论是什么呢，你应该让你的选择范围大一些，不要局限在某一个行业或某一个工种，你要根据自己所身处的环境去验证那些突然的机会，然后调整计划，直到观点来了啊，直到能够满足基础因素的同时又能给你的事业添上动力。还记得刚才跟大家讲的这个基础动力和那个后面的那个自身的动力吧，就是一个是钱，一个是内心当中的挑战、责任认同。就你先得满足基础动力，然后再去说你怎么样去做更大的事业。啊，这本书里还有其他的两个原则，一个是执行原则，怎么样让你的计划和
终极目标一致，还有呢就是怎么样把你的热爱坚持下去。时间关系啊，我们就先不给大家讲后面的两个了。如果您有兴趣啊，想去看看如何衡量自己的人生，您不妨去看看这本书的原著啊。这本书的原著名字再给大家来说一说啊，叫你要如何衡量你的人生，哈佛商学院毕业前最重要的一课啊，这是这本书的副标题，推荐给您。

0: 怎着了。
1: 一场秋雨一场凉，温度说降就降，早上出门冻得缩脖子，中午太阳一晒又热得冒汗，换季穿衣就卡在这个尴尬劲儿上。所以真心推荐大家来件随时能应变的三合一冲锋衣，懂行的都知道三合一冲锋衣并不便宜，商场专柜标价动辄500起步。今天私家车商城上架的2026款情侣款三合一冲锋衣直接对接厂家，正好工厂也想抢占早秋的市场，咱们谈到了广播渠道的专属优惠，划算到家了。先说出处，这不是杂牌货，出自福建泉州大厂，国内户外服饰的核心产业带。这家深耕户外服饰多年，专业研发生产线加全套质检体系，常年给各大户外品牌做代工，做工面料版型全部对标专柜大牌，正规3C质检，放心穿不踩雷。再说真本事，内胆是实打实的330克加厚银狐绒，软糯贴身特暖和还不显胖，立体的连帽设计加袖口魔术贴，一点不钻风，外层高密防风防水面料，耐磨抗刮，秋风冷雨稳稳挡在外头，里头干干爽爽。最香的是一衣三穿，一件顶三件，初秋单穿外壳清爽透气，深秋单穿内胆柔软御寒，深冬两件合一双层锁温，春秋冬三季一件穿到底。买衣服不仅要实用，款式也重要，大牌代工厂的剪裁你完全不用担心，主打穿上精神显年轻，利落显瘦，七大主流色系任选择，尺码从 S 码到4XL， 80-200斤全覆盖，情侣款全家人穿都有码。重点说价格，专柜600-700做工的三合一冲锋衣，工厂去了品牌溢价，出厂价199。今天咱们渠道专享的直邮价，还砍掉商场的专柜和人工费，一件也包邮，只要119。买两件再打9折，和一件才107块。速度回复冲锋衣留上两件，我们的主播推荐您放心，售后全包，完全不用担心颜色尺码不合适，私家车商城都有7天无理由退换服务。日常上班、逛街、遛弯、户外爬山、露营、学生上学都能穿，库存有限，手慢，直接没尺码。新朋友加客服再减5元，老顾客用会员积分抵扣，还能再打99折。赶紧回复冲锋衣来锁单，早点入手，降温也从容。
2: 大家好，我是 Tia 袁娅维，
3: 我是张信哲，
4: 我是苏有朋，
5: 我是周华健。
6: 大家好，我是黎明。
2: 跟随王腾霄一起抛开烦恼，
3: 带你回到记忆里最美的时光。
7: 像清风吹散迷雾，
8: 映照真实的自己，
9: 让我们映照真实的自己，
10: 找寻前行的方向，
11: 找寻前行的方向，
12: 用声音感受语言文字之美。这里是
13: 听朗读。
14: 感受语言文字之美，各位好，这里是听朗读，我是王腾霄。有朋友问说这个怎么加到我们这个群里哈、啊、或者是想知道我们讲的都是哪些书哈、啊、您可以在微信平台直接发送

0: 经常会聊天的时候说到这句话，但是其实啊，这本书读完之后，他会告诉你思考所谓的快与慢，可能啊，也当然有一个基数啊，就是我们确实人跟人之间那个智商的基数是有差距啊。你比如说你我和爱因斯坦，那确实是没法比，那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对吧？那就是货比货得扔，对，咱得服啊，见高人不服有罪啊。我怎么那么多俏皮话呢？我也真是的哈、啊。但是在于这个基础上，我们再往后啊，这个延展一步，就是说所谓的快与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我们的思维的方式、思考的方式，以及我们如何用更好的方法呢，去改变传统的思考方式，以便于你能够做出迅速的、快捷的、正确的选择。也就是说，我们要抛开一些传统的这个思维模式或者错误的方式的依赖，然后呢，给我们更好的这种思维判断的能力和一种新的模式。这本书呢，就会给我们讲到这些。所以说呢，来看看我们在平时的这个思考当中啊，怎么样容易啊掉到这个错误的或者是传统模式当中，我们怎么在这个思维当中啊容易掉到一些坑里头啊？这些坑都有哪些坑？我们怎么避开？我们呢跟大家来聊聊这本书啊，叫《思考快与慢》。
1: 大家好，我是邱建良，用声音感受语言文字之美，留住最好的时光。欢迎收听王田霄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听朗读》。
0: 来，接下来我们来跟大家来说这本书啊，这本书的名字叫做《思考快与慢》啊，这个作者呢是一位心理学家，同时呢他还是一位经济学理论的专家啊，丹尼尔·卡尼曼啊，名字也跟快慢有关系。来吧，来说说这本书哈、啊。有时候我们会不会有这样的一个状态，叫所谓叫选择综合症？还有一种是什么呢？决策困难症，就是他可能没选择，就是我不是在前头啊，你说今儿是吃鱼香肉丝还是吃番茄炒鸡蛋哈、啊，自己在那纠结啊，我吃哪个？是他没有办法决策，他就做不出决策来，那怎么办？这太正常了，别刻薄自己，每一个人都可能会经历这样的一个阶段。那但是这本书可能会帮你解决这样的问题，作者丹尼尔·卡尼曼很厉害，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心理学家。厉害不厉害？人家是跨界跨的啊，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心理学家啊。他呢开创了一个经济学的比较重要的一个分支，叫什么？叫行为经济学。也就是这本书《思考快与慢》啊，就是他的一个经济学的代表作。他这里面指出的一个很重要的观点啊，大多数情况下人并非都是理性的，我们的直觉是存在缺陷的。就在建立在这个基础上啊，就是说我们这孔子嘛，几千年前就说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啊，其实呢跟这个道理有一点像啊，但是这个千万不能成为借口啊，你不能说我成为犯错误的借口，不是，我们要客观的去评价。所以关于这件事儿，其实还给大家推荐另外一本书叫《事实》啊，您也去看看。就是《事实》讲的是什么呢？就是他讲的就是说很多事情不像你想象的那么糟，就教你怎么客观的去看一些事情啊。那这本书还是能够很好的解除你的焦虑的啊。好，回来我们再说这本书《思考快与慢》。他说呢，人类的思考模式啊，大概你可以拆分成两种，快思考和慢思考。所以说呢，作者呢就把他呢在你的大脑里头设置的相当于什么呢，比较热爱这个电脑科技的朋友应该知道，有些电脑叫双系统嘛，对吧？就是有些手机现在也是双系统啊，就是你的大脑也可以做成系统一和系统二。系统一就像是你大脑的自动反应模式，它呢会根据你的生活经验，然后总结下意识反应的方法和套路，就是让你很简单，不用动脑子，很多事情啊，你可以一下就可以执行啊，非常节省你脑力的消耗。给大家举一例子，什么样的状态叫系统一自动反应模式？你早上起床之后，你第一件事干嘛？比如说我是一近视啊，就患者啊，我第一件事先摸眼镜，我先戴着眼镜，然后起床，然后拿起手机翻翻，你知道有没有人给我发什么样的微信啊，然后没有放下，然后起床。

去洗手间，然后呢刷牙洗脸啊等等等等，这一套动作你不需要过脑子，对吧？这是你下意识的，你不需要过脑子。再举一个例子啊，那个早上闹钟一响，你可能迷迷糊糊的呢，你都没有什么意识，但你第一反应什么，你去找着手机，然后很快的把那个闹钟关掉啊，呵呵，对吧？不管你是横着滑一下，还是哪摁一下哪个键，还是往上拨一下，不管怎么样，你这个反应非常快，就是直接手就过去，啪一下就给它关掉了，对吧？不用动脑子。很多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些事情，就是靠你的系统一去节省你的脑力。所以为什么你们看有一些运动员，他就一定要坚持长期的练，坚持长期的练，它就是让你形成一个肌肉记忆的时候，你在场上做动作的时候不需要再过脑子思考了，你的脑子只留给你遇见问题，我应该怎么样反应，怎么样处置，怎么样去理解消化战术，怎么样在场上去发生新的一些可能和创造，这些你要用脑子。如果你上了场之后，你的脑子还要告诉你你如何移动步伐，如何出拳，这个踢球的时候这个角度应该如何切入，那显然达不到一个好的状态。所以说这就是好运动员和差的运动员的一个差别，对吧？那一样对于系统二是什么呢？系统二就是接收到系统一的求助之后集中精力来解决这些事情。但是呢，这本书会告诉你一个确实客观存在的问题，就是系统二很懒，他通常不会主动干预系统一的工作，除非是系统一就是你的本能的应激的系统的反应向系统二发出求助。所以这就决定了什么呢？我们在处理事情的时候呢，总是系统一先出面，而不会直接面对系统二。那所以只要系统一认为自己可以处理的问题并且能够给出答案的问题，系统二不会启动。这种模式会是什么呢？就是它的协作代价的很小，效果相对好，但是也会造成一个负面的影响，就是因为你的经验呀，或者是刻板印象啊，或者成见呀，或者是你的经验知识积累的存在呢，情况下呢，你可会导致犯错或者经常犯错。而且大多数情况下，我们对于这样的情况其实是一无所知，所以你就导致很多情况下你是靠你的直觉做出判断，而不是经过系统二的理性分析之后去做计算。这个特别生动的放在哪个上头特别的合适呢？就是那个你上当受骗，哎，这个别人跟你说的那个什么高额的这个非法的这个集资啊，然后高利润的这个贷款呐、啊，然后呢别人问你买不买这个水货手机啊，你的系统一的判断，哟，这便宜，哎，这可以，然后直接做决定，行，买。然后呢，系统二就没介入，然后你就上当了，对吧？但是你但凡你想你的系统二要介入之后，你就得想想为什么它的这么便宜呢？这么天上馅饼为什么就能掉到我这儿呢？那没有这个免费的午餐呢，那你可能就不上这当了，对吧？所以说这本书里头会跟你讲很多的建立在直觉思维上的一些现象呢，可能存在一些偏差。特简单一例子，我有时候经常就跟大家聊天，我说跟分享，我说基本上有些朋友啊，我们说心软，或者是叫好说话，就是有朋友找你借钱啊，或者是他有一特别极难险重的工作想要分担给你，你明明不想借给他，你明明不想接这活儿，然后内心十分抗拒，嘴上却答应了，对吧？这就是系统一替你做了一个决定啊。因为系统一刚才我们就讲嘛，系统一他处理的方式呢，就是他这会儿也没跟系统二商量，系统一认为答应了之后非常的让他省劲儿的在于哪儿呢？就是他不用再调动系统二去思考我如何快速瞬间做出一个反驳你的理由了。再简单一点说，就是我们平时容易犯的错误，就是脑子比嘴快，脑子在嘴前面，这就最容易犯错。一旦你变成了嘴比脑子快的时候，嘴比脑子先启动的时候，你就容易犯错。想想是不是？为什么？你看我们说，有一些我们这个觉得这个德高望重的一些这个老师们哈，一个大咖们，哎，说话呢，我们叫。

0: 慢条斯理。为什么？他每一句话呀，他就得深思熟虑，然后确保脑子在嘴前面啊，别嘴在脑子前面，那容易出事儿啊。这就是跟大家来说哈，在直觉思维上，我们呢有两套系统。但是呢，这本书里会跟大家讲啊，说呢你的大脑在思考的时候，在进行思维的时候，那怎么样去改变呢？它会有一些心理学的效应，比如说这书里会讲光环效应。比如这书里还会跟你讲，
1: 这几天天气越来越干燥，很多人护肤呢是一顿操作猛如虎，营养水、精华、面霜，一个步骤都没少，花了不少时间，花了不少钱，给皮肤增加了很多的负担，甚至起痘。结果呢，每次卸妆洁面后，皮肤还是又紧又干，甚至泛红。推荐您赶紧换上赫莲娜独家科技小露珠饱满精华水，96:4黄金水油配比，每一滴里都裹着油珠，水负责钻进去补水，油负责留在表面锁水。脸上拍的是水感，吸收后是润感，而不是单纯的浮一层油。赫莲娜的研发实力不用多说，背靠欧莱雅集团高端研发资源，15年深耕干预式护肤。小露珠里的雪绒花活性物经临床验证，能抑制衰老细胞信号，从细胞层面干预老化。一句话就是，别让你补水，小露珠能让你补进油，锁住水，还能顺带抗老。要不怎么叫饱满水？小皱纹全都给你撑起来，一瓶抵三瓶，还给皮肤减轻了不少的负担。那重点说一下大家最关心的价格，专柜200毫升正装原价是1690元，普通人舍不得长期用，那跟着私家车商城享受广播渠道的补贴。但是赫莲娜真的太抢手了，我们也只有100单的福利价，下半年冲业绩就这一波，单瓶直降1000元，只需要229，囤双瓶再减50，仅需399，400毫升能用到开春，一个月用赫莲娜的支出还不到100块，这不是花钱，而是省钱。速度回复精华水来抢单一下，不挑肤质，轻如露珠，润如精华，让你的肌肤饱满又紧致，全家适配的贵妇级护肤水。加我们的客服好友还可以再减5元，老朋友积分抵扣还能再打99折，正品保真，以物易码可溯源，不影响二次销售，也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售后无忧，福利价只能提供3天，速度回复精华水来下单一下吧。
2: 大家好，我是 Tia 袁娅维，
3: 我是张信哲，
4: 我是苏有朋，
5: 我是周华健。
6: 大家好，我是黎明。
2: 跟随王腾霄一起抛开烦恼，
3: 带你回到记忆里最美的时光。
7: 像清风吹散迷雾，
8: 清风吹散迷雾，
9: 像阳光洒落湖面，
10: 像阳光洒落湖面。
11: 读书，
12: 读书，
11: 读书，
13: 让我们映照真实的自己，
14: 让我们映照真实的自己，
15: 找寻前行的方向，
16: 找寻前行的方向。
17: 用声音感受语言文字之美，这里是
18: 听朗读。
0: 来，接下来我们继续跟大家来说说这本书哈，叫《思考快与慢》。留了半天的这个，我们这个评书里头叫留得留一扣哈、啊。我们这回呢，跟大家的书接上文，来说说刚才说的三个效应啊：光环效应、框架效应，还有锚定效应。到底这三个效应都是什么啊？来，首先说说这光环效应。说这光环效应是指什么呢？是指啊，你先接受了事情的一些信息之后，这些信息可能会影响你对事情的整个判断和理解。现在知道了吧？为什么你看很多的这个广告商特爱请这个明星代言啊？为什么呢？其实名人效应是最典型的一种光环效应，就是你看这个很多的广告宣传啊，找到某知名的歌手啊，某知名的影星啊。你很少见这个请这种啊，这个像我这样的啊，不是很知名的主持人啊，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大家对于这个所谓明星的产品啊，它的这个认同啊，其实就是这个光环。它这个光环可不是所谓明星头上自带那个光环啊，那个光环是指什么呢？是指它的这个叫公众的形象，也就是我们现在叫人设。比如说，我们假设去说某一位名人啊，你说到他的时候，你背后你可能就会延展到，哎，他有几个关键。

键词，它的这个大众的印象形象是什么样的。咱在这不举例子啊，因为确实容易人设崩塌，今天不定夸了谁，明天崩塌了，你知道现在咱这个节目品质有问题哈、啊、比如说我对吧，王腾霄对吧，你提到他，哦，他的这个人物形象应该是什么样的，是吧，帅啊就这么厚脸皮的是吧，这是玩笑啊。那你看啊，它的效果就是什么，大家对于这个所谓明星的认同，你顺带的认同他代言的东西。我们要么就说咱们中华文化博大精深呢，对不对，咱们几千年前咱们就有一词儿，就四个字儿就总结了，叫爱屋及乌啊，这个就是一个典型的光环效应。那所以你看咱们在身边会不会有这样的光环效应呢，会不会有呢，一定有，对吧。那同样啊，这样的事儿它一定会有一个负面，就是什么呢，就是它的缺点就是容易让你戴上滤镜啊，你过得你盲目啊，对吧，你首先盲目啊，所以说你首先你明白了所谓这个光环效应，你看问题你是不是就会再理智啊，再客观一些，对不对。第二叫框架效应。框架效应是什么呢，我简单的跟大家来说说啊，就是怎么说比说什么重要。没明白哈、啊、没事儿，咱这个晓之以情动之以理，跟大家讲一故事啊，对，说有一人特吝啬啊，这特抠门啊，就是然后呢这个路边遛弯，然后呢哎看那边河边风景不错啊，带俺去观赏一番，结果走到那儿一不小心扑腾就掉进去了。啊，所以再次也提示各位啊，这个注意安全啊，呵呵，纯是故事啊。然后旁边就是好心人，在这个赶紧就围着呀，是不是？就喊，哎，你快把手给我，你把我拉上来。然后这人啊，就死活就不伸手。嘿，旁边这救他这人就纳闷说，这什么情况？你这还不想活了是吧？然后呢，后来啊，他反应过来了，他换了一词儿。他冲下了这人喊说，哎，我把手给你，你抓住我。然后这特抠门这人，嘿，这一下就伸手了，就抓住这人手就上来了。这是一极端的故事啊。但是你看啊，说这个人这抠门抠门到什么呢，就是临到自己濒临这个生命结束都不愿意把手给人家，自己东西就不能给人家。啊，对吧，但是人家说要把我的给你，可以，这行，这我伸手啊。这是一冷笑话，但是为什么说把这冷笑话的拿出来放在这儿呢，就是我跟大家说，就印证这个所谓的框架效应，就是怎么说比说什么更重要。那从心理的学的角度上来讲呢，是什么呢，就是把这种啊由于不一致的表达导致不一样的结果这种现象，这叫什么，这叫框架效应。我再给大家拆解一下啊，由于不一样的表达导致不一样的结果，这叫框架效应。就是其实事儿就是这么一事儿。你看就刚才我给大家讲这故事，就是一人掉水里，另外一人救他。同样表达不一样导致什么呢，导致结果不一样。你比如说举个例子啊，就那个我们就在影视剧里经常看到，这病人需要动手术啊，生死攸关啊，这个医生要需要家长签的家属签字。这如果医生你要说，他说这手术啊成功率有90%，哎，家属一般签的很快。你换过来讲，医生，哎呀，这个手术啊，死亡率10%，哎，我跟你说，这家属签字的时候，这个可能就犹豫了，对不对？所以你看啊，学会了这个框架效应，那你这个思维的思考的程度是不是就会有提高。也就是说其实呢，我们有时候在这个经常网上会看见有一词儿啊，叫什么，叫上帝视角啊。什么是上帝视角，其实就是一个鸟瞰视角，所以你从高处往下俯瞰。如果说你学会了或者理解了这个所谓框架效应，其实你就可以在跟人交流当中，在思考的问题的过程当中啊，有这样的一个我们叫鸟瞰视角，对不对？你有了这样一个视角，你就能发现，哎，你看问题处理问题方式不一样了，角度不一样了，效果说不定会更好。那好，那接下来说锚定效应。什么叫锚定效应？锚定效应就是我们就给它加一破折号，叫什么呢，来自内心深处的误判。咱还

讲故事。这个说一案例啊，假设啊，两家卖早餐的小饭店，每天来吃饭，顾客数量啊，啊，这个店里都备餐啊，都差不多啊。但是你一结账啊，一结算就发现有一家店盈利比另一家高很多。说原因是什么呢？就是效益更好的那家啊，他那个服务员啊，他给你盛好粥之后，他都问你一句，他问什么呢？说您是加一个鸡蛋还是加两个鸡蛋？另一家服务员问的问题是要不要加个鸡蛋啊？然后呢，就是这个所谓的这个提升的这问题的技巧，然后呢，把这个顾客啊从判断题变成了选择题，然后呢，就让消费者呢就开始思考，哎，我是加几个鸡蛋？你不知不觉加了销量，但是也有不上当的啊。其实是什么呢？他就是在啊，把对方的思考起点给你改了一下，然后呢，就获得了大不同的结果。就是他先入为主的信息，然后让你为你的后续决策做出暗示，这叫锚定。我跟大家举一例子，有多少朋友你进到这个商场之后啊，你就不敢看哪家店打折，就是你一旦进到这家打折店里头，你就看他那铺天盖地，哇，买多少送多少，怎么样，这个账就这个在这给你弄，然后你就会慢慢的成为一个什么心态，就是由我进来看看买还是不买变成了我买几件，我买这件还是买那件，你想想有多少朋友是这样的心态。所以有时候我经常就会，我劝身边人啊，我就说，我说你别那个在这个思维当中啊去钻牛角尖儿，你的起初的起点就不是这个，你进这商场，你可能就是想去买袋大米，然后呢，你本来是要去地下一层超市的，结果你一看一楼那家有家店打折，你就先进去了。进去之后，你没有这份预算，然后你就变成了，你就被他那铺天盖地的宣传，包括这个营销人员的话术，变成了我买哪件，这不对，对吧？所以说，你看这个就是就叫锚定效应。就是刚才跟大家讲，这种先入为主的这种信息可能会影响你后续的判断。所以说你看我们在思考问题的时候啊，怎么办啊，特简单，就是你用更多的比例来衡量。比如说你看你这意思是，比如 说工资啊，假设这个我工资我是5000啊，公司给你涨1000，哎，我觉得很好，哎呀，我这一月下月就给我涨1000啊。那比如说你看我工资，我要是工资我20000，下个月说，哎，给你涨1000，我就没什么感觉了，对吧？因为同样涨1000，没错吧？效果差别非常之大。为什么呢？因为比例不一样。所以说你看啊，这就是我刚才跟大家说啊，就是说你在思考问题的时候，你尽量用什么，用比例去衡量，你多用比例来衡量。你别去光看那个客观的那个实际的那个数字和那个他就给你呈现的这种效果回馈。所以你明白所谓我们叫锚定效应之后啊，你看你的心理的状态上可能会调整很多，最起码你明白这之后，你去商场你少花钱，对吧？不能说少花钱，就少花那个本来不在预算内的钱，或者是叫冤枉钱，是不是？所以说你看刚才跟大家这说，这个光环效应也好，这个锚定效应也好，框架效应也好，其实呢它说明一个共同的问题，共同问题是什么呢？就是先输入的信息在判断当中能够占据优势，就不管这个信息啊，它是第一印象先设置的参考值，还是描述时候用到的一些加成的修饰，它都会影响到你后面的这种判断啊。所以呢，你看你明白这些之后呢，你就能发现啊，我们在平时去做决定的时候，再去做思考的时候，你是不是能够换一种方式，换一种角度，然后更清醒的让自己有认知。所以这个就我们再往后多推一步，这就是为什么说我们要跟人与人交流的时候，你的第一印象非常重要呢？就是你的第一印象，就像刚才我们跟大家聊的说，你的这个先入的信息啊，先进到别人的那个心里面之后，他就给你锚定了，对不对？所以这个真的很重要，咱们讲书就是环环相扣，这就是我就跟大家说，你这个书啊，你多读啊，真的就是它能够让你成为一个自己的知识链接网，更重要的是它不断的每一个不同的

0: 这个书给你的这个积累啊，会能给你构建一个你的评价体系。所以说多听我们的节目啊，多看书。有朋友问今天推的哪一本书哈，思考快与慢。刚才上面一趴给大家推荐那本书叫你要如何衡量你的人生啊，这两本。想交流的话也欢迎各位发微信平台上的关键词朗读读书王腾霄，加我微信，我们可以聊一聊。
1: 昨天的身影在
2: 私家车999提醒您，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虚实夜色柔，陪伴在左右，和家人唠唠嗑，和朋友聊聊天，马年天天舒心。
4: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5: 到了秋天，昼夜温差越来越大，也是秋燥明显的季节，和土壤缺水有裂纹是一样的道理。长期缺水会更加速皮肤胶原蛋白的流失，使皱纹由假性转为真性，因此保湿是抗老的第一步。私家车商城强推科研式高保湿面霜，深层锁水72小时，从源头预防干纹生成，守住肌肤年轻防线。它为什么能常年稳居销量榜？它跟普通的保湿面霜又有什么不一样呢？为什么那么多的美妆博主空瓶无数？首先来看成分，主打这两样。第一样呢是高浓精纯角鲨烷，这成分是锁水的一把好手，它呢用的是10步生物发酵技术萃取，能长效锁水，你抹完水再抹它，水分就跑不掉了。第二呢就是它有神经酰胺 PRO， 脸为什么干？因为屏障受损了，存不住水，那神经酰胺能帮你把屏障养回来，皮肤自己就稳当了。全球每8秒就输出一罐的销冠面霜，质地轻薄滋润不油腻，干皮用着也很润，油皮秋冬用也不闷，敏感肌也能用。专柜一瓶125毫升大罐要630块钱。今天给大家安排的广播渠道价，品牌方为了早秋能抢占一波先机，一瓶只要299，不到5折。但是咱们私家车双十一提前囤，再给大家补贴一波，前50名下单的朋友们，我们直接买一送一，299，咱们给到您是2罐科研式高保湿面霜，一直滋润到明年的春天，肌肤每天都水水润润，才不会长皱纹。欢迎朋友们在999的平台上直接回复面霜来下单，早上出门前一抹不会吹红脸蛋，大干皮呢也可以试一试晚上厚敷当睡眠面膜，及时修护受损肌肤，第二天醒来脸软软乎乎的，主打一个少花钱高保湿，速度回面霜就能下单。当然买一送一的活动每天只有50组，正品保真，资质齐全，7天无理由，售后无忧，顺丰包邮，放心下单。新朋友加客服成为会员再减5元，老顾客用会员积分抵扣还能再打99折，欢迎你在私家车999的平台上回复面霜来下单一下了。

一场秋雨一场凉，温度说降就降，早上出门冻得缩脖子，中午太阳一晒又热得冒汗，换季穿衣就卡在这个尴尬劲儿上。所以真心推荐大家来件随时能应变的三合一冲锋衣，懂行的都知道三合一冲锋衣并不便宜，商场专柜标价动辄500起步。今天私家车商城上架的2026款情侣款三合一冲锋衣直接对接厂家，正好工厂也想抢占早秋的市场，咱们谈到了广播渠道的专属优惠，划算到家了。先说出处，这不是杂牌货，出自福建泉州大厂，国内户外服饰的核心产业带。这家深耕户外服饰多年，专业研发生产线加全套质检体系，常年给各大户外品牌做代工，做工面料版型全部对标专柜大牌，正规3C质检，放心穿不踩雷。再说真本事，内胆是实打实的330克加厚银狐绒，软糯贴身特暖和还不显胖，立体的连帽设计加袖口魔术贴，一点不钻风，外层高密防风防水面料，耐磨抗刮，秋风冷雨稳稳挡在外头，里头干干爽爽。最香的是一衣三穿，一件顶三件，初秋单穿外壳清爽透气，深秋单穿内胆柔软御寒，深冬两件合一双层锁温，春秋冬三季一件穿到底。买衣服不仅要实用，款式也重要，大牌代工厂的剪裁你完全不用担心，主打穿上精神显年轻，利落显瘦，七大主流色系任选择，尺码从 S 码到4XL， 80到200斤全覆盖，情侣款全家人穿都有码。重点说价格，专柜600-700做工的三合一冲锋衣，工厂去了品牌溢价，出厂价199，今天咱们渠道专享的直邮价，还砍掉商场的专柜和人工费，一件也包邮，只要119，买2件再打9折，和1件才107块，速度回复冲锋衣留上2件，我们的主播推荐您放心，售后全包，完全不用担心颜色尺码不合适，私家车商城都有7天无理由退换服务。日常上班、逛街、遛弯、户外爬山、露营、学生上学都能穿，库存有限，手慢，直接没尺码。新朋友加客服再减5元，老顾客用会员积分抵扣还能再打99折。赶紧回复冲锋衣来锁单，早点入手，降温也从容。

少时间，花了不少钱，给皮肤增加了很多的负担，甚至起痘。结果呢，每次卸妆洁面后，皮肤还是又紧又干，甚至泛红。推荐您赶紧换上赫莲娜独家科技小露珠饱满精华水，96:4黄金水油配比，每一滴里都裹着油珠，水负责钻进去补水，油负责留在表面锁水，脸上拍的是水感，吸收后是润感，而不是单纯的浮一层油。赫莲娜的研发实力不用多说，背靠欧莱雅集团高端研发资源，15年深耕干预式护肤，小露珠里的雪绒花活性物经临床验证，能抑制衰老细胞信号，从细胞层面干预老化。一句话就是，别让你补水，小露珠能让你补进油，锁住水，还能顺带抗老。要不怎么叫饱满水？小皱纹全都给你撑起来，一瓶抵三瓶，还给皮肤减轻了不少的负担。那重点说一下大家最关心的价格，专柜200毫升正装原价是1690元，普通人舍不得长期用，那跟着私家车商城享受广播渠道的补贴。但是赫莲娜真的太抢手了，我们也只有100单的福利价，下半年冲业绩就这一波，单瓶直降1000元，只需要229，囤双瓶再减50，仅需399，400毫升能用到开春，一个月用赫莲娜的支出还不到100块，这不是花钱，而是省钱。速度回复精华水来抢单一下，不挑肤质，轻如露珠，润如精华，让你的肌肤饱满又紧致，全家适配的贵妇级护肤水。加我们的客服好友还可以再减5元，老朋友积分抵扣还能再打99折，正品保真，一物一码可溯源，不影响二次销售，也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售后无忧，福利价只能提供3天，速度回复精华水来下单一下吧。

到了秋天，昼夜温差越来越大，也是秋燥明显的季节，和土壤缺水有裂纹是一样的道理。长期缺水会更加速皮肤胶原蛋白的流失，使皱纹由假性转为真性，因此保湿是抗老的第一步。私家车商城强推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深层锁水72小时，从源头预防干纹生成，守住肌肤年轻防线。它为什么能常年稳居销量榜？它跟普通的保湿面霜又有什么不一样呢？为什么那么多的美妆博主空瓶无数？首先来看成分，主打这两样。第一样呢是高浓精纯角鲨烷，这成分是锁水的一把好手，它呢用的是10步生物发酵技术萃取，能长效锁水，你抹完水再抹它，水分就跑不掉了。第二呢就是它有神经酰胺 PRO， 脸为什么干？因为屏障受损了，存不住水，那神经酰胺能帮你把屏障养回来，皮肤自己就稳当了。全球每8秒就售出一罐的销冠面霜，质地轻薄，滋润不油腻，干皮用着也很润，油皮秋冬用也不闷，敏感肌也

能用，专柜一瓶125毫升大罐要630块钱。今天给大家安排的广播渠道价，品牌方为了早秋能抢占一波先机，一瓶只要299，不到五折。但是咱们私家车双十一提前囤，再给大家补贴一波，前50名下单的朋友们，我们直接买一送一，299，咱们给到您是2罐科颜氏高保湿面霜，一直滋润到明年的春天，肌肤每天都水水润润，才不会长皱纹。欢迎朋友们在99的平台上直接回复面霜来下单，早上出门前一抹不会吹红脸蛋，大干皮呢也可以试一试晚上厚敷当睡眠面膜，及时修护受损肌肤，第二天醒来脸软软乎乎的，主打一个少花钱高保湿，速度回面霜就能下单。当然买一送一的活动每天只有50组，正品保真，资质齐全，7天无理由，售后无忧，顺丰包邮，放心下单。新朋友加客服成为会员再减5元，老顾客用会员积分抵扣还能再打99折，欢迎在私家车99的平台上回复面霜来下单一下了。

0: 99提醒您，
1: 亥时宜安神。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睡前放松时刻，小马们放下手机，泡个脚，安睡一夜，明天又是元气一天。
2: 你知道吗？没有你的日子，我有多想你。

一场秋雨一场凉，温度说降就降，早上出门冻得缩脖子，中午太阳一晒又热得冒汗，换季穿衣就卡在这个尴尬劲儿上。所以真心推荐大家来一件随时能应变的三合一冲锋衣。懂行的都知道，三合一冲锋衣并不便宜，商场专柜标价动辄500起步。今天私家车商城上架的2026款情侣款三合一冲锋衣，直接对接厂家，

正好工厂也想抢占早秋的市场。咱们谈到了广播渠道的专属优惠，划算到家了。先说出处，这不是杂牌货，出自福建泉州大厂，国内户外服饰的核心产业带。这家深耕户外服饰多年，专业研发生产线加全套质检体系，常年给各大户外品牌做代工，做工、面料、版型全部对标专柜大牌，正规3C质检，放心穿，不踩雷。再说真本事，内胆是实打实的330克，加厚银狐绒，软糯贴身，特暖和，还不显胖。立体的连帽设计加袖口魔术贴，一点不钻风。外层高密防风防水面料，耐磨抗刮，秋风冷雨稳稳挡在外头，里头干干爽爽。最香的是一衣三穿，一件顶三件。初秋单穿外壳清爽透气，深秋单穿内胆柔软御寒，深冬两件合一，双层锁温，春秋冬三季一件穿到底。买衣服不仅要实用，款式也重要，大牌代工厂的剪裁你完全不用担心，主打穿上精神显年轻，利落显瘦，七大主流色系任选择，尺码从 S 码到4XL， 80到200斤全覆盖，情侣款全家人穿都有码。重点说价格，专柜600-700做工的三合一冲锋衣，工厂去了品牌溢价，出厂价199。今天咱们渠道专享的直邮价，还砍掉商场的专柜和人工费，一件也包邮，只要119。买2件再打9折，和一件才107块。速度回复冲锋衣留上2件，我们的主播推荐您放心，售后全包，完全不用担心颜色尺码不合适。私家车商城都有7天无理由退换服务。日常上班、逛街、遛弯、户外爬山、露营、学生上学都能穿，库存有限，手慢，直接没尺码。新朋友加客服再减5元，老顾客用会员积分抵扣还能再打99折。赶紧回复冲锋衣来锁单，早点入手，降温也从容。

这几天天气越来越干燥，很多人护肤呢是一顿操作猛如虎，营养水、精华、面霜，一个步骤都没少，花了不少时间，花了不少钱，给皮肤增加了很多的负担，甚至起痘。结果呢，每次卸妆洁面后，皮肤还是又紧又干，甚至泛红。推荐您赶紧换上赫莲娜独家科技小露珠饱满精华水，96:4黄金水油配比，每一滴里都裹着油珠，水负责钻进去补水，油负责留在表面锁水，脸上拍的是水感，吸收后是润感，而不是单纯的浮一层油。赫莲娜的研发实力不用多说，背靠欧莱雅集团高端研发资源，15年深耕干预式护肤，小露珠里的雪绒花活性物经临床验证，能抑制衰老细胞信号，从细胞层面干预老化。一句话就是，别让你补水，小露珠能让你补进油，锁住水，还能顺带抗老。要不怎么叫饱满水？小皱纹全都给你撑起来，一瓶抵3瓶，还给皮肤减轻了不少的负担。那重点说一下大家最关心的价格，专柜200毫升正装原价是1690元，普通人舍不得长期用，那跟着私家车商城享受广播渠道的补贴，但是赫莲娜真的太抢手了，我们也只有100。

单的福利价，下半年冲业绩就这一波，单瓶直降1000元，只需要229，囤双瓶再减50，仅需399，400毫升能用到开春，一个月用赫莲娜的支出还不到100块，这不是花钱，而是省钱。速度回复精华水来抢单一下，不挑肤质，轻如露珠，润如精华，让你的肌肤饱满又紧致，全家适配的贵妇级护肤水，加我们的客服好友还可以再减5元，老朋友积分抵扣还能再打99折，正品保真，一物一码可溯源，不影响二次销售，也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售后无忧，福利价只能提供3天。速度回复精华水来下单一下吧。

0: 斑。
1: 到了秋天，昼夜温差越来越大，也是秋燥明显的季节，和土壤缺水有裂纹是一样的道理。长期缺水会更加速皮肤胶原蛋白的流失，使皱纹由假性转为真性，因此保湿是抗老的第一步。私家车商城强推科研式高保湿面霜，深层锁水72小时，从源头预防干纹生成，守住肌肤年轻防线。它为什么能常年稳居销量榜？它跟普通的保湿面霜又有什么不一样呢？为什么那么多的美妆博主空瓶无数？首先来看成分，主打这两样。第一样呢是高浓精纯角鲨烷，这成分是锁水的一把好手，它呢用的是10步生物发酵技术萃取，能长效锁水，你抹完水再抹它，水分就跑不掉了。第二呢就是它有神经酰胺 PRO， 脸为什么干？因为屏障受损了，存不住水，那神经酰胺能帮你把屏障养回来，皮肤自己就稳当了。全球每8秒就售出一罐的销冠面霜，质地轻薄滋润不油腻，干皮用者也很润，油皮秋冬用也不闷，敏感肌也能用。专柜一瓶125毫升，大罐要630块钱。今天给大家安排的广播渠道价，品牌方为了早秋能抢占一波先机，一瓶只要299，不到5折。但是咱们私家车双十一

单，新朋友加客服成为会员再减5元，老顾客用会员积分抵扣还能再打99折。欢迎在私家车99的平台上回复面霜来下单一下了。

一场秋雨一场凉，温度说降就降，早上出门冻得缩脖子，中午太阳一晒又热得冒汗，换季穿衣就卡在这个尴尬劲儿上。所以真心推荐大家来一件随时能应变的三合一冲锋衣。懂行的都知道，三合一冲锋衣并不便宜，商场专柜标价动辄500起步。今天私家车商城上架的2026款情侣款三合一冲锋衣直接对接厂家，正好工厂也想抢占早秋的市场，咱们谈到了广播渠道的专属优惠，划算到家了。先说出处，这不是杂牌货，出自福建泉州大厂，国内户外服饰的核心产业带。这家深耕户外服饰多年，专业研发生产线加全套质检体系，常年给各大户外品牌做代工，做工面料版型全

部对标专柜大牌，正规三 C 质检，放心穿，不踩雷。再说真本事，内胆是实打实的330克，加厚银狐绒，软糯贴身，特暖和，还不显胖。立体的连帽设计加袖口魔术贴，一点不钻风。外层高密防风防水面料，耐磨抗刮，秋风冷雨稳稳挡在外头，里头干干爽爽。最香的是一衣三穿，一件顶三件。初秋单穿外壳清爽透气，深秋单穿内胆柔软御寒，深冬两件合一，双层锁温，春秋冬三季一件穿到底。买衣服不仅要实用，款式也重要，大牌代工厂的剪裁你完全不用担心，主打穿上精神显年轻，利落显瘦，七大主流色系任选择，尺码从 S 码到4XL， 80到200斤全覆盖，情侣款全家人穿都有码。重点说价格，专柜6700做工的三合一冲锋衣，工厂去了品牌溢价，出厂价199。今天咱们渠道专享的直邮价，还砍掉商场的专柜和人工费，一件也包邮，只要119。买两件再打9折，和一件才107块。速度回复冲锋衣留上两件，我们的主播推荐，您放心，售后全包，完全不用担心颜色尺码不合适。私家车商城都有7天无理由退换服务。日常上班、逛街、遛弯、户外爬山、露营、学生上学都能穿，库存有限，手慢，直接没尺码。新朋友加客服再减5元，老顾客用会员积分抵扣，还能再打99折。赶紧回复冲锋衣来锁单，早点入手，降温也从容。

0: 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亥时入定，夜色渐深，准备入睡的小马们，愿你一夜好眠，通勤路上不疲惫，职场路上不迷茫。

这几天天气越来越干燥，很多人护肤呢是一顿操作猛如虎，营养水、精华、面霜，一个步骤都没少，花了不少时间，花了不少钱，给皮肤增加了很多的负担，甚至起痘。结果呢，每次卸妆洁面后，皮肤还是又紧又干，甚至泛红。推荐您赶紧换上赫莲娜独家科技小露珠饱满精华水，96:4黄金水油配比，每一滴里都裹着油珠，水负责钻进去补水，油负责留在表面锁水，脸上拍的是水感，吸收后是润感，而不是单纯的浮一层油。赫莲娜的研发实力不用多说，背靠欧莱雅集团高端研发资源，15年深耕干预式护肤，小露珠里的雪绒花活性物经临床验证，能抑制衰老细胞信号，从细胞层面干预老化。一句话就是，别让你补水，小露珠能让你补进油，锁住水，还能顺带抗老，要不怎么叫饱满水？小皱纹全都给你撑起来，一瓶抵

单品，它给皮肤减轻了不少的负担。那重点说一下大家最关心的价格，专柜200毫升正装原价是1690元，普通人舍不得长期用。那跟着私家车商城享受广播渠道的补贴，但是赫尔纳真的太抢手了，我们也只有100单的福利价，下半年冲业绩就这一波，单品直降1000元，只需要229，囤双品再减50，仅需399，400毫升能用到开春，一个月用赫莲娜的支出还不到100块，这不是花钱，而是省钱。速度回复精华水来抢单一下，不挑肤质，轻如露珠，润如精华，让你的肌肤饱满又紧致，全家适配的贵妇级护肤水，加我们的客服好友还可以再减5元，老朋友积分抵扣还能再打99折，正品保真，以物易码可溯源，不影响二次销售，也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售后无忧，福利价只能提供3天，速度回复精华水来下单一下吧。

到了秋天，昼夜温差越来越大，也是秋燥明显的季节，和土壤缺水有裂纹是一样的道理。长期缺水会更加速皮肤胶原蛋白的流失，使皱纹由假性转为真性，因此保湿是抗老的第一步。私家车商城强推科研式高保湿面霜，深层锁水72小时，从源头预防干纹生成，守住肌肤年轻防线。它为什么能常年稳居销量榜？它跟普通的保湿面霜又有什么不一样呢？为什么那么多的美妆博主空瓶无数？首先来看成分，主打这两样。第一样呢是高浓精纯角鲨烷，这成分是锁水的一把好手，它呢用的是十步生物发酵技术萃取，能长效锁水，你抹完水再抹它，水分就跑不掉了。第二呢就是它有神经酰胺 PRO， 脸为什么干？因为屏障受损了，存不住水，那神经酰胺能帮你把屏障养回来，皮肤自己就稳当了。全球每8秒就输出一罐的销冠面霜，质地轻薄，滋润不油腻，干皮用着也很润，油皮秋冬用也不闷，敏感肌也能用。专柜一瓶125毫升，大罐要630块钱。今天给大家安排的广播渠道价，品牌方为了早秋能抢占一波先机，一瓶只要299，不到5折。但是咱们私家车双十一提前囤，再给大家补贴一波，前50名下单的朋友们，我们直接买一送一，299，咱们给到您是2罐科研式高保湿面霜，一直滋润到明年的春天，肌肤每天都水水润润，才不会长皱纹。欢迎朋友们在99的平台上直接回复面霜来下单，早上出门前一抹，不会吹红脸蛋。大干皮呢也可以试一试，晚上厚敷当睡眠面膜，及时修护受损肌肤，第二天醒来脸软软乎乎的，主打一个少花钱高保湿，速度回面霜就能下单。当然买一送一的活动每天只有50组，正品保真，资质齐全，7天无理由，售后无忧，顺丰包邮，放心下单。新朋友加客服成为会员再减5元，老顾客用会员积分抵扣还能再打99折。欢迎在私家车99的平台上回复面霜来下单一下了。

0: 找到。
1: 一场秋雨一场凉，温度说降就降，早上出门冻得缩脖子，中午太阳一晒又热得冒汗，换季穿衣就卡在这个尴尬劲儿上。所以真心推荐大家来一件随时能应变的三合一冲锋衣。懂行的都知道，三合一冲锋衣并不便宜，商场专柜标价动辄500起步。今天私家车商城上架的2026款情侣款三合一冲锋衣直接对接厂家，正好工厂也想抢占早秋的市场，咱们谈到了广播渠道的专属优惠，划算到家了。先说出处，这不是杂牌货，出自福建泉州大厂，国内户外服饰的核心产业带。这家深耕户外服饰多年，专业研发生产线加全套质检体系，常年给各大户外品牌做代工，做工面料版型全部对标专柜大牌，正规3C质检，放心穿不踩雷。再说真本事，内胆是实打实的330克加厚银狐绒，软糯贴身特暖和还不显胖，立体的连帽设计加袖口魔术贴，一点不钻风，外层高密防风防水面料，耐磨抗刮，秋风冷雨稳稳挡在外头，里头干干爽爽。最香的是一衣三穿，一件顶三件，初秋单穿外壳清爽透气，深秋单穿内胆柔软御寒，深冬两件合一双层锁温，春秋冬三季一件穿到底。买衣服不仅要实用，款式也重要，大牌代工厂的剪裁你完全不用担心，主打穿上精神显年轻，利落显瘦，七大主流色系任选择，尺码从 S 码到4XL，80到200斤全覆盖，情侣款

这几天天气越来越干燥，很多人护肤呢是一顿操作猛如虎，营养水、精华、面霜，一个步骤都没少，花了不少时间，花了不少钱，给皮肤增加了很多的负担，甚至起痘。结果呢，每次卸妆洁面后，皮肤还是又紧又干，甚至泛红。推荐您赶紧换上赫莲娜独家科技小露珠饱满精华水，96:4黄金水油配比，每一滴里都裹着油珠，水负责钻进去补水，油负责留在表面锁水，脸上拍的是水感，吸收后是润感，而不是单纯的浮一层油。赫莲娜的研发实力不用多说，背靠欧莱雅集团高端研发资源，15年深耕干预式护肤，小露珠里的雪绒花活性物经临床验证，能抑制衰老细胞信号，从细胞层面干预老化。一句话就是，别让你补水，小露珠能让你补进油，锁住水，还能顺带抗老。要不怎么叫饱满水？小皱纹全都给你撑起来，一瓶抵三瓶，还给皮肤减轻了不少的负担。那重点说一下大家最关心的价格，专柜200毫升正装原价是要1690元，普通人舍不得长期用，那跟着私家车商城享受广播渠道的补贴。但是赫莲娜真的太抢手了，我们也只有100单的福利价，下半年冲业绩就这一波，单瓶直降1000元，只需要229，囤双瓶再减50，仅需399，400毫升能用到开春，一个月用赫莲娜的支出还不到100块，这不是花钱，而是省钱。速度回复精华水来抢单一下，不挑肤质，轻如露珠，润如精华，让你的肌肤饱满又紧致，全家适配的贵妇级护肤水。加我们的客服好友还可以再减5元，老朋友积分抵扣还能再打99折，正品保真，以物易码可溯源，不影响二次销售，也支持。

0: 私家车999提醒您，
1: 子时及时到。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大工人的熬夜续航模式收尾，小马们别硬卷，早睡蓄力，明天通勤不犯困。

到了秋天，昼夜温差越来越大，也是秋燥明显的季节，和土壤缺水有裂纹是一样的道理。长期缺水会更加速皮肤胶原蛋白的流失，使皱纹由假性转为真性，因此保湿是抗老的第一步。私家车商城强推科研式高保湿面霜，深层锁水72小时，从源头预防干纹生成，守住肌肤年轻防线。它为什么能常年稳居销量榜？它跟普通的保湿面霜又有什么不一样呢？为什么那么多的美妆博主空瓶无数？首先来看成分，主打这两样。第一样呢是高浓精纯角鲨烷，这成分是锁水的一把好手，它呢用的是十步生物发酵技术萃取，能长效锁水，你抹完水再抹它，水分就跑不掉了。第二呢就是它有神经酰胺 PRO， 脸为什么干？因为屏障受损了，存不住水，那神经酰胺能帮你把屏障养回来，皮肤自己就稳当了。全球每8秒就售出一罐的销冠面霜，质地轻薄，滋润不油腻，干皮用着也很润，油皮秋冬用也不闷，敏感肌也能用。专柜一瓶125毫升，大罐要630块钱。今天给大家安排的广播渠道价，品牌方为了早秋能抢占一波先机，一瓶只要299，不到5折。但是咱们私家车双十一提前囤，再给大家补贴一波，前50名下单的朋友们，我们直接买一送一，299，咱们给到您是2罐科研式高保湿面霜，一直滋润到明年的春天，肌肤每天都水水润润，才不会长皱纹。欢迎朋友们在99的平台上直接回复面霜来下单，早上出门前一抹，不会吹红脸蛋。大干皮呢，也可以试一试晚上厚敷当睡眠面膜，及时修护受损肌肤，第二天醒来脸软软乎乎的，主打一个少花钱高保湿。

日，速度回面霜就能下单。当然，买一送一的活动每天只有50组，正品保真，资质齐全，7天无理由，售后无忧，顺丰包邮，放心下单。新朋友加客服成为会员再减5元，老顾客用会员积分抵扣还能再打99折。欢迎在私家车99的平台上回复面霜来下单一下了。

一场秋雨一场凉，温度说降就降，早上出门冻得缩脖子，中午太阳一晒又热得冒汗，换季穿衣就卡在这个尴尬劲儿上。所以真心推荐大家来件随时能应变的三合一冲锋衣，懂行的都知道三合一冲锋衣并不便宜，商场专柜标价动辄500起步。今天私家车商城上架的2026款情侣款三合一冲锋衣直接对接厂家，正好工厂也想抢占早秋的市场，咱们谈到了广播渠道的专属优惠，划算到家了。先说出处，这不是杂牌货，出自福建泉州大厂，国内户外服饰的核心产业带。这家深耕户外服饰多年，专业研发生产线加全套质检体系，常年给各大户外品牌做代工，做工面料版型全部对标专柜大牌，正规3C质检，放心穿不踩雷。再说真本事，内胆是实打实的330克，加厚银狐绒，软糯贴身特暖和还不显胖，立体的连帽设计加袖口魔术贴，一点不钻风，外层高密防风防水面料，耐磨抗刮，秋风冷雨稳稳挡在外头，里头干干爽爽。最香的是一衣三穿，一件顶三件，初秋单穿外壳清爽透气，深秋单穿内胆柔软御寒，深冬两件合一双层锁温，春秋冬三季一件穿到底。买衣服不仅要实用，款式也重要，大牌代工厂的剪裁你完全不用担心，主打穿上精神显年轻，利落显瘦，七大主流色系任选择，尺码从 S 码到4XL， 80到200斤全覆盖，情侣款全家人穿都有码。重点说价格，专柜600-700做工的三合一冲锋衣，工厂去了品牌溢价，出厂价199。今天咱们渠道专享的直邮价，还砍掉商场的专柜和人工费，一件也包邮，只要119，买两件再打9折，和一件才107块。速度回复冲锋衣留上两件，我们的主播推荐您放心，售后全包，完全不用担心颜色尺码不合适，私家车商城都有7天

无理由退换服务。日常上班、逛街、遛弯、户外爬山、露营、学生上学都能穿，库存有限，手慢，直接没尺码。新朋友加客服再减5元，老顾客用会员积分抵扣还能再打99折。赶紧回复冲锋衣来锁单，早点入手，降温也从容。

进去补水，油负责留在表面锁水，脸上拍的是水感，吸收后是润感，而不是单纯的浮一层油。赫莲娜的研发实力不用多说，背靠欧莱雅集团高端研发资源，15年深耕干预式护肤，小露珠里的雪绒花活性物经临床验证能抑制衰老细胞信号，从细胞层面干预老化。一句话就是，别让你补水，小露珠能让你补进油，锁住水，还能顺带抗老，要不怎么叫饱满水？小皱纹全都给你撑起来，一瓶抵三瓶，还给皮肤减轻了不少的负担。那重点说一下大家最关心的价格，专柜200毫升正装原价是要1690元，普通人舍不得长期用，那跟着私家车商城享受广播渠道的补贴。但是赫莲娜真的太抢手了，我们也只有100单的福利价，下半年冲业绩就这一波，单瓶直降1000元，只需要229。囤双瓶再减50，仅需399，400毫升能用到开春，一个月用赫莲娜的支出还不到100块，这不是花钱，而是省钱。速度回复精华水来抢单一下，不挑肤质，轻如露珠，润如精华，让你的肌肤饱满又紧致，全家适配的贵妇级护肤水，加我们的客服好友还可以再减5元，老朋友积分抵扣还能再打99折，正品保真，以物易码可溯源，不影响二次销售，也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售后无忧，福利价只能提供3天，速度回复精华水来下单一下吧。

到了秋天，昼夜温差越来越大，也是秋燥明显的季节，和土壤缺水有裂纹是一样的道理。长期缺水会更加速皮肤胶原蛋白的流失，使皱纹由假性转为真性，因此保湿是抗老的第一步。私家车商城强推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深层锁水72小时，从源头预防干纹生成，守住肌肤年轻防线。它为什么能常年稳居销量榜？它跟普通的保湿面霜又有什么不一样呢？为什么那么多的美妆博主空瓶无数？首先来看成分，主打这两样。第一样呢是高浓精纯角鲨烷，这成分是锁水的一把好手，它呢用的是十步生物发酵技术萃取，能长效锁水，你抹完水再抹它，水分就跑不掉了。第二呢就是它有神经酰胺 PRO， 脸为什么干？因为屏障受损了，存不住水，那神经酰胺能帮你把屏障养回来，皮肤自己就稳当了。全球每8秒就输出一罐的销冠面霜，质地轻薄，滋润不油腻，干皮用着也很润，油皮秋冬用也不闷，敏感肌也能用。专柜一瓶125毫升，大罐要630块钱。今天给大家安排的广播渠道价，品牌方为了早秋能抢占一波先机，一瓶只要299，不到5折。但是咱们私家车双十一提前囤，再给大家补贴一波，前50名下单的朋友们，我们直接买一送一，299，咱们给到您是2罐科颜氏高保湿面霜，一直滋润到明年的春天，肌肤每天都水水润润，才不会长皱纹。欢迎朋友们在99的平台上直接回复面霜来下单，早上出门前一抹，不会吹红脸蛋。大干皮呢，也可以试一试晚上厚敷当睡眠面膜，及时修护受损肌肤，第二天醒来脸软软乎乎的。主打一个少花钱高保湿，速度回面霜就能下单。当然买一送一的活动每天只有50组，正品保真，资质齐全，7天无理由，售后无忧，顺丰包邮，放心下单。新朋友加客服成为会员再减5元，老顾客用会员积分抵扣还能再打99折。欢迎在私家车99的平台上回复面霜来下单一下了。

前了，可你又约着见面了。他们说恋爱像棵树，变不回种子只能干枯。我说恋爱的人永远不满足，我的心谁都可以住，干柴烈火才舒服。你说每个人要经历痛苦才能变得成熟，

你真的忘得了你的初恋情人吗？假如有一天你遇到了跟他长得一模一样的人，他真的就是他吗？还有可能吗？这是命运的宽容，还是另一次不怀好意的玩笑？

0: 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卯时起床，清风送爽，通勤人准备出发。多说一句，早餐要吃好，搬砖才有劲儿。

love you, right? But please, just listen.

0: 私家车999提醒您，
1: 晨时食美味，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早高峰开启，小马们吃完早餐再赶路，注意安全，拒绝路怒，从容通勤。
2: 国道揽山河，解锁你的山海漫游清单。
3: Hello， 大家好，我是 KBaby。如果说假期不想太赶路，也不想人挤人，想要找一条轻松治愈、风景封神的短途自驾路线，那这条国家级中部锦绣山岳自驾廊道绝对是河南车友的最佳答案了。从郑州自驾出发，全程2到3天刚刚好，不用长途奔波，方向盘轻轻一转，瞬间告别城市的喧嚣，一头扎进中原最温柔的秋日山野里。整条山路蜿蜒在太行群山之间，那秋天呢，就是它颜值最巅峰的时刻，漫山树林从深绿慢慢过渡成金黄、暖红、焦糖色，层次铺满整条山谷。沿途挂壁山路依山而建，一侧是悬崖云雾，另一侧是叠翠山林，随手开窗就是扑面而来的山涧清风。路上可以随时停靠观景台，看云海漫过山脊，看溪流顺着崖壁叮咚流淌，遇见古朴安静的山间古村，青瓦石墙，炊烟袅袅，氛围感直接拉满。旅途美食也自带山野的灵气，新鲜现挖的山野菜，地道柴鸡炖汤，农家玉米面烙馍，一口下去都是大山最纯粹的鲜香。整条路线成熟好开，补给充足，非常适合老人孩子全家出游。当然也提示大家，如果说一到国庆的话呢，山区车流会较大，弯道也会比较多，视线多盲区，切记要减速慢行，错峰停车，安全的欣赏秋日山河美景。短短2-3天的时间，把生活交给山野，把疲惫留给城市，这就是中原人最舒服的国庆短途出逃。总是

0: 趣闻亮瞎眼，全程知识点，冷言冷语，知乎者也。New text message received。
1: 本节目由南极洲巴布亚企鹅全球后援会首席冠名播出。
0: 这里是冷言冷语，我是佳宇。今天的问题是，他拍和自拍哪个才是真的照片？世界上有一种丑叫做别人拍的自己，明明自己身高也不算矮，脸也不是很大，四肢明明很协调，却被人
2: 拍出了1.4米，一夜增了100斤，仿佛身体被掏空。
0: 照片照的丑就算了，拍照的人还告诉你，
3: 这就是真正的你。
0: 难道平时自拍的照片都是假照片？他拍和自拍差距这么大，不由得让人想问一句，
4: 我到底长啥样啊？
0: 他拍这么稀奇古怪，令人绝望，其实是很多方面原因造成的。首先，曝光效应，我们会偏好自己熟悉的事物，只要经常出现，就能增加喜欢程度。这种现象叫做曝光效应，简单来说就是
5: 眼熟会加分。
0: 每天在镜子里看见自己的脸，看久了就会觉得
5: 我怎么这么好看。
0: 不过，除了曝光效应的影响，还有个东西叫做动脸效应。视频里的人会比视频截图更好看，静态形象没有动态形象好看，这种叫做动脸效应。也就是说，同一个人静态图会比动态图要丑，动态的面孔更容易激活匹配的神经机制，而且动态的时候观察者不能识别出全部的面部瑕疵，相当于自带了一点美颜效果。所以照片丑也不要紧，毕竟会动的真人更好看。可是有人还会问，
6: 那这个照片为啥不好看呢？
7: 为什么呢？
0: 其实是因为镜头的广角畸变和长焦畸变，自拍的时候总感觉自己美成天仙，但是同一款手机同一个姿势换了后置摄像头之后，就会出现
5: 是谁好丑，我们

0: Flash， 不管是前置还是后置，拍出来或多或少都会有畸变问题，因为不同焦距，脸部是一定会发生一些变化的。现在手机的前置摄像头基本都是广角镜头，所以在自拍的时候拍出来的照片会好看脸小，而后置摄像头一般带有长焦镜头，焦距在85毫米以上，拍出来的照片会有长焦畸变。长焦镜头在进行拍摄时，越远离被摄对象，产生失真越大，这种失真会让人物变得扁平化，失去层次分细节，本来立体的五官会变得扁平，就会显得
1: 脸大，
0: 还附带瞬间增肥的效果，
2: 身体倍儿胖，
0: 突然肥了一圈，当然会觉得
1: 是谁啊？
0: 50毫米的标准镜头加上适当的远离镜头的距离，拍出来的才是最接近真实的自己。当然，因为动脸效应，还需要适当的 PS 美颜来 P 掉一部分的脸部瑕疵。如果要让照片和真实的自己差不多，那就只能选择 P 图了。毕竟 P 过的照片才是真的照片。
3: 白了个白，
2: 欢迎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冷言冷语，收听更多有趣内容。
4: 焦虑退退退，说教咱不搞。
2: 大文的亲子课堂来啦！
4: 专业解读少儿心理，技巧落地直接能用。
2: 通勤5分钟，育儿充上电，
5: 搞定亲子难题，解锁高质量陪伴。
2: 锁定私家车999，密集已上线，速来签收。
6: 经常听到有人说啊，你看那谁谁谁，学霸照样天天玩游戏，人家就是聪明。这话千万别当真，咱真别被这种表面现象给忽悠了。我邻居家有个男孩叫小航，从小就是大家心目当中的学霸，中考稳稳考上了市重点，好多家长都羡慕，哎呀你们家小航真省心，天天打游戏还能考这么好。但只有小航妈妈知道，孩子玩游戏从来就是说停就停，每天放学之后，小航都会先把作业写完，知识点复习完，才会打开游戏玩半个小时，闹钟一响，不管这个战局有多激烈，他都会立刻关机。有一次他正玩到关键团战，妈妈提醒他时间到了，他毫不犹豫地点了退出，还跟队友说明天再战，我得去背单词了。你看学霸玩游戏是把它当成放松的消遣，是自己掌控游戏，可咱们身边更多的普通的孩子呀，是被游戏牵着鼻子走的。我同事家的儿子浩浩就是这样，一开始只是周末玩一会儿，后来变成放学就抱着手机，作业拖到半夜写，甚至是躲在被窝里玩到凌晨。同事说每次让他停，孩子要么哭闹打滚，要么偷偷把手机藏起来，成绩从班级前10一路跌到了30名开外。有一次模拟考，浩浩数学只考了40多分，老师找家长谈话，说他上课总走神，满脑子都是游戏装备和段位。浩浩自己也说，我也想停，可是一打开就控制不住，打完这局还想打下一局，总觉得下一局就能升级就能赢。你看这哪里是孩子玩游戏啊，分明是游戏在玩孩子。还有个更让人心疼的例子啊，我老家亲戚家的孩子小雨，曾经是个特别阳光的男孩，喜欢篮球画画，但自从接触到了一款竞技游戏之后，整个人都变了。他把所有的零花钱都充到了游戏皮肤，每天放学回家就守着手机，作业敷衍了事，篮球也没有再碰过，把画画本也积了灰。有一次亲戚强行的没收手机，小雨竟然跟父母大吵大闹，说游戏里大家都崇拜我，现实里没有人懂我。后来他中考失利，没考上高中，去了职业学校，可到了学校还是沉迷于游戏，专业课也不上。游戏里他是叱咤风云的王者，和现实里呢却成了逃避学习逃避责任的逃兵。其实咱们都得明白，游戏设计的初衷不就是为了让人上瘾吗？它会给你及时的反馈，打个怪就升级，赢一局就加分，买个皮肤就变好看，这种虚拟的成就感让你不知不觉的就陷进去了。游戏公司要的就是用户在线时间越长越好，玩的人越多，他们的商业价值就越高。可是对于咱们孩子来说呢，这些虚拟的胜利偷走的是实打实的光阴，荒废的是本该积累的学业，耽误的是未来的无限可能。游戏里的关卡可以重来，输了还能再开一局，可是孩子的青春只有一次呀，人生没有回头路。学霸玩游戏是因为他们有强大的自律，能分清主次，知道什么时候该玩，什么时候该停。而如果我们的孩子做不到自律，一玩就停不下来，那真的暂时不要碰了。别再迷信学霸也玩游戏的谎言了，自律才是差距的关键。告诉孩子，游戏是可以放松的方式，但不能成为生活的主宰。与其在虚拟世界里当英雄，不如在现实生活里靠努力赢得尊重。青春宝贵，别让游戏偷走本该闪闪发光的孩子的人生吧。更多视频内容，请您关注视频号大文的亲子课堂。
2: 大文的亲子课堂，
7: 读懂孩子想。

0: 心思，轻松陪伴更省心。
1: 抖音视频号搜刘大文，跟着学做智慧家长。
2: 发现旅途中的风景，探索城市里的故事。Q Baby 的旅行 Vlog。
3: Hello， 大家好，我是陪你一起旅行的 Q Baby。我们用100天的时间带你玩转一下郑州周边。很多朋友都说想要从郑州找一个近一点、风景好又能轻松度假的地方，那伏羲山绝对是首选。从市区自驾需要1个多小时，2天的时间刚刚好。不累，好玩，还特别出片。那第一天呢，我们就早上7:30从郑州出发，走陇海快速路转郑绍高速，在新密西下高速，直奔伏羲山，全程大概是1个小时就能抵达。上午呢，我们先逛一下红石林，这里被称为中原小张家界，红色的悬崖特别壮观。来了之后呢，也一定要去走一走悬崖玻璃环廊，站在上面可以俯瞰整个峡谷，视野非常的震撼。如果说喜欢刺激的朋友们呢，还可以去体验一下悬崖秋千，当然胆子小也没关系，就在旁边拍照打卡一样也很出片。等到下午呢，我们就前往云上牧场，这里就像藏在山里的童话故事，可以喂小鹿，逛糖果巷，拍霍比特小屋，还有天空之镜和云端秋千，随便一拍都是朋友圈的大片。不管是情侣出游，还是说带着小朋友一起，都挺合适的。等到傍晚呢，我们再回到红石林，等待一场绝美的悬崖日落，看夕阳把整个山染成暖红色，氛围感直接拉满。当然晚上的时候呢，我就建议你住在景区里的民宿，尝一尝山里的农家菜，柴鸡炖蘑菇，新鲜的山野菜，味道朴实又好吃。

0: 日前，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
1: 近日，财政部安排使用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5500亿元，用于提高县区一般公共预算保障能力和支持地方扩大有效投资。
0: 国庆假期七天，全国国内出游8.26亿人次，国内出游总花费7383.75亿元。
1: 八号，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收官，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3.02亿人次。
0: 国家邮政局消息，我国年人均快递使用量超过140件。
1: 九号，商务部发布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第二次例会联合声明。
2: 今日头条 News Update， 陪你看气象。
0: 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情况，今天我省的西部多云转阴天，夜里有小雨或零星小雨，其他县市区晴天见多云。同时，今后五天，我省白天的温度还将继续上升，其中10号和13号将会是两个温度巅峰，焦作将会冲上32度，济源也会达到31到32度。而三门峡受到阴雨的影响，最高气温会维持在21到24度之间，也是全省当天温度最高温度最低的城市。来关注省会郑州，今天是多云的天气，温度是17度到30度。
3: 需要加点料，路况、资讯、天气、爆料，通通不能少，
4: 通通不能少。
3: 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
4: 压马路。
1: 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频率 FM99.9， 私家车999，这里正在送出的就是我们的畅行早高峰，
0: 陪
1: 你
0: 压
1: 马
0: 路。各位好，我是王腾霄，
1: 我是小麦。今天呢是一个周六，还是希望大家能
0: 说起来，理论上是个周六，
1: 就。不要像我一样没定表。
0: 昨天我就觉得少点啥，
1: 我也是，
0: 对吧？就少点啥，少点啥，就忘了提醒这句，说那个明天周六，各位那个闹钟啊，一般都是一到五的工作日，
1: 工作日自然响，到周六的时候，它自然不响。我们还在节目里面就提示大家几次，要把周六这个闹钟给、
0: 定了，
1: 对，定好一点。但自己没定，
0: 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啊，我这个人就是老派啊，他确实，我觉得有时候他也有一定道理，就是我还挺相信这种所谓这个就机械的和原始的这个，就是他在关键时刻他能给你兜底。你比如说我那个闹钟，它就是那种原始的机械闹钟
1: 啊，它就没办法分的工作日啊，
0: 对，你就别分。你但凡是你定完，你把那个闹钟打开，它到点儿它就响，是吧？所以我可能我是确实是有点这个过于这个老派，我觉得有很多事儿啊，还是得相信呀、啊，是它得有兜底的能力，对吧？你就像这个很多的这个电子产品啊，或者是这个生活的这个电器呀、啊。啊，等等等等，诸如此类。
1: 但是部分品牌的手机，你升级之后，已经可以去识别调修了。
0: 哦，是它是啊，我就说这个是很方便呀、
1: 啊，很方便啊。
0: 它方便归方便、啊，但是它方便的时候，有的时候一旦一点小问题啊，我总觉得
1: 心里不信，
0: 就是那个数字的呀，没有那个机械的呀，让我安心。
1: 所以你们家的闹钟是那种，表盘式的，
0: 上头带俩，
1: 上面带两个铃铛，
0: 中间有个小
1: 锤，等等等等等等。
0: 别说我，我跟你说，
1: 全家都睡不好，
0: 楼下邻居都得醒，知道吗？
1: 挺好。车道河说，我跟你们提供免费叫醒服务啊，我每天5点左右自然醒。
0: 哎呦呵，
1: 这个挺好的，这可以作为那个也是我们后备方案吧。
0: 哎，那您几点睡呢？就是我特想就是了解一下，因为前两天我还看那个人民日报有发文啊，说这个大家要 改变传统的对于睡眠的认知，
1: 说七小时好像说不需要那么多是吧？
0: 哎，对对对对，说是七小时、我说这个另外呢，关键是七小时结束之后呢，尾对文尾还缀一句、说要根据自己实际情况、确实你有时候是睡不够对吧，
1: 就是每一个人我们之前说根据分析嘛，有短睡眠、
0: 对对对
1: 需求的人群，长睡眠需求人群，
0: 那是您车暖和是十一点左右准时睡觉，
1: 那五点起来，
0: 五点多左右起来，
1: 还不错，
0: 这还可以，
1: 这在我们俩看来都合理，
0: 这很好，
1: 很好。但你这个让。

0: 大文看，说这么一点时间吗？因为大文这两年是工作压力大一点，就是他刚刚入台的时候，我们就是二十几岁在一个部门上班的时候，他是要睡够12个小时的。
1: 哇，
0: 这个都当时我们非常震惊，但是他每天必须要睡够12个小时，他8点多就睡了，8点半，
1: 这么早就睡了？
0: 对，准时睡着，
1: 吓人。
0: 第二天8、9点上班，你算算是不是一个12小时的一个对时？
1: 这确实刚入职，心里没啥事儿，也能睡着。
0: 对，
1: 现在你让他睡，他能睡着吗？你让他8点半睡，睡不着啊，操心第二天销量呢。
0: 对，当时主要也不怎么考核他，工作压力没有那么大。今天呢是一个周六，但是我们也要再次提醒大家一下，限号的话就是3和8。
1: 哎，对对对，今天呢是按照这个3和8这两个数字呢来限号，在咱们这个省会郑州的3环以内。明天就是正常休息日，各位就敞开了开，这个闹钟该关就关。
0: 是，我们的视频平台同时也开播当中，大家也可以在视频号里面搜索一下私家车999，一键进入到我们视频版的直播间。
1: 哎，是。
0: 有时候你怎么去识别自己是不是睡过点了？你看我今天就是典型的睡过点了。虽然是靠着自然醒起来了，但是比平时闹钟响的时间晚了大概20分钟。就是当你
1: 早上
0: 当你
1: 20分钟啊，
0: 不少了。就是我一睁眼，我突然觉得，哎，今天这个身体怎么觉得就比较舒服呢？我就意识到不对。你知道这次在我们早班晚上又睡得晚的
1: 坏。
0: 对，我们每天如果说一醒，你那个感觉是浑身就是特别难受，很疲惫不舒服的一个情况，就说明那个时间
1: 那就对了，
0: 是对了的。说今天我一醒来我就觉得，哎，
1: 有点舒适，
0: 怎么就是有点舒适，有点睡饱了。那种感觉，我说不对，赶紧看表下。这是晚了20分钟。
1: 你看，所以说我就说，你自己的这个感受啊，其实有的时候呢，
0: 相信
1: 你得相信他的感受。就是你的感受，
0: 你的身体跟你自己相处这么久时间了，
1: 他是
0: 非常了解的
1: 一种记忆状态。对吧，就
0: 是
1: 这种记忆状态你觉得熟悉了，那就对了。你记忆状态觉得不熟悉了，那可能啊你哪儿这个节奏它就对不上。
0: 对，而且我最近就有一点痴迷那个 AI 短剧。整个那个状态好像就稍微撑得比较满。就是每天我闲暇时光就是碎片时间就也都在看这些东西，然后比较多梦，晚上会做一些相关的就是那个梦境，
1: 根据那个剧啊延展出来一些这个剧情，
0: 每一天那个剧情不一样
1: 啊。
0: 因为我最近在看甜宠，所以说就是我做的那个梦还比较平淡快乐一些。前一段时间我看的是就是比如说这个4004寝室11点千万不要开门，
1: 你瞅
0: 这类标题的，就是我晚上就会做那种就是很恐怖的梦。
1: 我明白，就很紧张。
0: 对，导致我整个这个睡眠是比较紊乱。我昨天晚上做梦，梦见那个杨幂了。
1: 梦见干啥呢？
0: 梦见我，还有杨幂，去逛阿那亚，有一家店就还挺不错的。杨幂看上了一件衣服，但是她那个价位比较高，杨幂就纠结说：“哎，我买不买？”
1: 你说的是你吧？你这看上一件衣服价位比较高。然后比较纠结，
0: 好几千块钱。杨幂说：“哎，买也行，其实不买也可以。他不是说那么的有必要。”我就看杨幂自己一个人就有点内耗了嘛。可能也没有说是必须要买，但是从来来回回这些车轱辘话里面，杨幂的车轱辘话里面，我
1: 感
0: 觉
1: 到
0: 他还是有点想要。我说这样吧，就是我多的也没有，我借你7000，刚好我包里面有7000块钱现金。事实上我包里没有，但是就是梦里面我就是一沓子，还拿一个那个橡皮筋绷着，3块钱现金给你。他说那行，我说你这样不够的话，我还有一张丹尼斯的购物卡。然后我连那个7000块钱现金和那个丹尼斯购物卡都给了他，转身去买。
1: 你下回你再有这种梦，你捎带上它，你
0: 给你也梦进去，
1: 你给我也梦进去，
0: 给你也梦进去，你有啥作用啊？给你梦进去，
1: 你没啥作用，我就到那儿。
0: 你有7000现金吗？你，
1: 我梦里我还不敢有吗？我这实际没有，我梦里再不敢有吗？
0: 你梦里要再有，咋显着我呢？
1: 我在梦里我还能让你们给我欺负老这，我都高低又加个微信去，我这。
0: 我觉得这是我离杨幂最近的一次。那个 个记忆非常的清晰，应该可能是在早上5、6点的时候，我都还在做这个梦。
1: 哦，明白了。
0: 所以今天也会继续相应。

0: 醒的晚了一点。
1: 那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好梦，
0: 好梦啊！
1: 就是梦里的，就咱都能有7000了，你看。
0: 对，就是很快乐。它跟阳不阳灭的其实关系不大，
1: 没关系，跟谁一块逛街都没事儿。
0: 我们说说这个短剧吧。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就是刷那个 AI 短剧的习惯？
1: 嗯，
0: 反正我最近这段时间，自从就沉浸到 AI 短剧里面以后，就真人的短剧我就看的稍微少了一些。
1: 嗯，
0: 你知道为什么
1: 啊？
0: 因为就是那个剧情啊，
1: 嗯，
0: 它有时候只能 AI 演。
1: 对，
0: 就是同样的一个剧情，你要放真人演，你会觉得非常的尬，你会接受不了，看不下去。
1: 确实太颠了，你知道吗？
0: 对，但是你换成 AI 的话，你就觉得哎，很自然，
1: 接受度好很多。
0: 对。为了看短剧，我妈2年花了22万，昨天就冲上了热搜。
1: 我天哪！
0: 说22.58万元，在一座2-3线城市，可能你可以买一辆车，支付一套房子的首付，是吧？可是呢，
1: 20多万，你投一部，你知道吧？
0: 可以制作了。
1: 对呀、啊。
0: 王珂他怎么也没有想到啊，年近70岁的母亲秦岚因为看短剧花掉了这笔钱。2025年的11月7号，家住新疆的秦岚微信钱包几乎就没停下来过。0:04，一笔短剧充值完成；0:15，又是一笔。39.9块，69.9块，49.9块，充值持续到4:09。
1: 这是自己充的还是中毒了？这是
0: 自己充的。
1: 哦，
0: 又在11:10的25分接续，直到23:24，这一天他一共为短剧支付了29次，花掉了1466.3块钱。
1: 哟呵，
0: 就是这样的夜晚，从2024年1月开始，陆陆续续持续了2年多，每一次充值或多或少。但是他积沙成塔，你看每一次3块4块，但是可能隔一个小时你又忍不住，
1: 那对，
0: 你自己没有概念，就这么一直冲下去。然后无独有偶，河北的李丽也有类似的经历，他的父亲是一名50后，一年半内为短剧充值了50000多元，涉及剧场超百个。相隔数千公里，互不相识的两个老人留下了相似的账单。几十块钱一笔的充值，越来越多的剧场入口，以及不断重复出现的经营主题。所以这个银发群体高额消费短剧的这个现象，也不断的在引起社会的关注。包括在一些投诉平台上面，与之相关的投诉也不断的涌现。多数聚焦短剧小程序扣费规则不明晰，未通知扣费、诱导扣费等等诉求接连不断的都在出现。
1: 那是，其实你看啊，这个咱这个换个角度来讲，他们这个充值这个短剧啊，一方面确实，那咱说他是可能是被那种高燃的剧情啊，吸引了。
0: 对，因为短剧一般是这样，在前3集的时候，如果时间短一点的短剧，可能会跟你播到6集左右，没有任何广告。
1: 然后就开始了，
0: 最关键
1: 后头那套路就开始了。
0: 对，就是在最剧情需要那个反转的时候，就跟你开始出现各种各样的入口。
1: 这个我觉得是这样，就是如果说它本身你
0: 充完就开始还有广告，6秒倒计时，
1: 那我觉得也比那些平台，如果我想投屏再单收我一个会员费强。
0: 对啊，
1: 你
0: 知道我就是为了不充这个费，6秒我就6秒。1分钟1集，我就看那6秒广告，
1: 对，
0: 最后买一堆东西。
1: 其实我觉得，就是你正常作为创作者呀，这个他是需要这个有这个自己的这个收入的，这个我觉得也无可厚非。平台也需要有自己收入，这也无可厚非。但是其实我觉得咱需要规范的是什么呢？就是你这个充值的方式和这个续费的这个方式，这个我觉得它是一定要有这个明确的规范的。像那种明显有那种诱导式的，或者非提醒自动连续扣费的，然后呢莫名其妙让你这个买完这几集之后突然这个加了一些这个其他的附加的这个增值服务的，我觉得这些是需要有明显的提示和明确的规范的。
0: 对，就是特别老年人的话，他这个电子产品本身也不是特别的玩得特别的溜，
1: 那一个广告跳出来再关个广告关半天，
0: 对，
1: 你充个值之后你莫名其妙加了很多这个在不明显的地方加了很多的暗藏的收费的入口，这个其实是挺可恨的。你别说老年人，你就像我这样的这个我这年纪，我这属于中灯，我都上当。我不是原来我在节目里跟大家说，我在某平台这个买那个机票， 对，那原本这个机票。

0: 吸引你进去的时候这个低价，说我进去一看，我实际买的时候不是这件，我说怎么能不是这件呢？我找半天，然后就发现他在让我付费的这个地方呢加了好几个增值服务，我还不知道哪儿在哪儿关，我问完豆包问 DeepSeek 两家携起手来告诉我在哪儿去找这个关的这个入口，我跟那我就这关这入口光我都找了大概有半个小时，我才把那个给关掉，多可恨，
1: 是，
0: 你知道吗？我为了省这100多块钱，我跟你说，
1: 所以我们也跟各位朋友去提示一下，家里面如果说有老年人在看短剧的话，我们去关注一下有没有在短剧上面，就是超额的去付费，
0: 是，
1: 不是说一次就是一点费用都不能付，其实我们也可以告诉老人有很多其他的方法可以看这个短剧，这短剧是非看不可。你比如说啊，你比如说你可以下一些就是免费的短剧平台，但凡你在那个视频号里面你搜到的，他能或者说微信里面他推给你的，推给你的广告你不小心点进去想看，然后你下载那些平台之后你都可以在上面搜得到，一定他都是搜得到的，
0: 那是
1: 啊，对，这种我说绝大多数吧，是可以搜得到的。
0: 但是严香心态就挺平和，
1: 严香说，哎呀，想不明白，冲就冲了，反正你不在这儿花钱就在别的地方花钱，我爸现在就在直播间买小食品。
0: 我
1: 严香咱就说在直播间买小食品咋了，我们直播间也卖过小食品。我们有一次的那个直播，就是一个专场的视频直播，很有意思，对对对，好像是个零食场还是一个什么场，他因为有一个那个投流在我们的那个直播间里面，
0: 你是啥都往外说呀，你是，
1: 对，就是投流，然后他我们会出现在哪儿，就是别人正在打游戏或者看短片的时候，
0: 我知道，那是、
1: 他突然能刷到咱直播间，
0: 那个不是小视频，那个是卖那个纸
1: 啊，
0: 那是卖那纸。那咱不是那个这个各种湿巾，然后那个抽纸，是那个，我有印象，
1: 就是他们也得看咱6秒，
0: 对，终归是要还的。
1: 严翔说看他们的直播我都找不到，就不知道老年人是会在哪儿看，那我们也可以就是主动咨询沟通一下。
0: 哎，是，我觉得这个适当的这个你说充值啊，这个让自己就把自己想追的剧情追完，这个无可厚非。那另外呢，就是我觉得作为平台，确实你得严管严控。但是核心其实还是啥呢？核心确实还是老年人就缺少陪伴的事儿。
1: 那对，时间也多。
0: 你对不对？那你说这个有的时候咱也不是说不想陪伴，那你确实是有的时候你。客观的时间上啊，它有条件有限，但是在自己能控制的时间当中啊，尽量啊多去陪伴，跟他们聊聊天，交流交流，我觉得这个其实也非常重要，对吧？
1: 我们今天也跟朋友们来去互动一个话题吧，你最近在哪一部或者说哪种系列的短剧里面沉迷了？
0: 大家互通一下有无？
1: 对，来吧，私家车是汉字，999是阿拉伯数字。
2: 国道揽山河，解锁你的山海漫游清单。

朋友，在国内所有的自驾公路里，永远有那么一条是所有人共同的终极梦想，它就是国道318。这条被写进全国精品自驾主骨架的天路，适合10天以上的长假。咱们从成都出发，一路向西去拉萨。秋天的318颜值直接封神，没有雨季的阴雨迷雾，天蓝的通透，雪山清晰巍峨，森林层林渐染，高山湖泊清澈见底。咱们一路翻越高山，穿越峡谷，路过藏寨，山野静谧，炊烟温柔，随手一拍都是壁纸级的风景。李白曾说，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今天咱们走的不是蜀道，是川藏，可那份向天地叩问的震撼一点都没有少。咱们一路从平原走向高原，从人间烟火走向圣

洁的雪山，风景层层递进，震撼层层叠加。在这沿途之上，还有原汁原味的藏地风味，温热的酥油茶，鲜香的藏面，高原山野的菌菇，都在用最温柔的烟火治愈这一路长途跋涉的疲惫。温馨提示，高原自驾咱不求快，只求稳，切忌疲劳驾驶。山区天气多变，出发之前咱们时时关注路况，检查爱车的情况，循序渐进，适应海拔。有人说，人的一生总要自驾一次318。这个假期如果你心怀远方，咱们就奔赴这场山河盛宴，去遇见雪山云朵自由，去遇见那个最好的自己。

0: 床气的最佳解决方案就是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
1: 继续回来，正在进行的依然是我们的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
2: 各位好，我是王东霄，
1: 我是小麦。戴戴说，我看短剧都是用免费平台，大晚上通过广告买了好多东西，有用的没用的。后来呢，买了个会员，确实省了不少钱。我现在知道为什么，就刚才也有微信平台上的朋友说，看短剧还是要充钱，就是那些广告不跳出来的话，你可以省掉。
2: 它一是时间，途径不一样。那但凡是不用充钱的，您没找着那个正规渠道。就是为啥我说没找正规渠道？你正常的短剧，人家这个是有自己的这个平台和剧场，然后呢，通过一集一集释放的，挣你的那个点击量的那个观看的费用的。有很多那种盗版录屏的。然后呢，为了自己的流量盗版录屏的。但是但凡那种盗版录屏的，你看啊，他为了这个让你这个能点进他的号，然后为了完播率。他那个给你发的乱七八糟，就是他有时候他集数
1: 是错的，
2: 对，就乱七八糟的，所以呢，你看、这个，
1: 但是它影响不大，
2: 反正我能看，
1: 因为短剧你就把脑子往旁边一放，可轻松了。
2: 有时候也能刷到这种，我一般是什么呢？就是一旦这个开头这个戏剧矛盾一吸引我之后，然后呢，他会反复给你推嘛，我就看哪个给我推结。

0: 设计了一个在线网络游戏，
1: 嗯，
0: 让历代君王都参与他这个游戏，
1: 嗯，
0: 然后从里头这个闯关夺得这个游戏奖励。这胆儿很大呀，就是人家不挣这个穷人的钱，人家直接这个挣各个皇帝的钱，然后呢每一朝的皇帝派自己最好的武将进到这个游戏副本里头闯关，然后得宝贝。
1: 你看你经常刷到的都是同一类型，
0: 嗯，
1: 上一次是有一个什么箱子，
0: 嗯，
1: 现代人往那个洞里面
0: 就扔东西，
1: 任何东西，
0: 然后
1: 古代就是军粮紧缺的那些将士们就能收到什么东西，
0: 对，直通一个
1: 朝
0: 代的古城，
1: 对，然后今天又是这个，但我不一样，我最近比较喜欢看那种就是。真的很降智，
0: 嗯，
1: 然后又很抽象，
0: 嗯，
1: 很粗劣的那种剧情的，我一直在看那种，他就一直跟我推那种，
0: 嗯，
1: 就比如说几个同事，
0: 嗯，
1: 每天上班拼车，
0: 哦，
1: 然后拼车的话，就是人司机，就是这个私家车的这个持有者，
0: 啊，
1: 哦，就越来越受绑架，
0: 越来越烦，哦，明白了，
1: 就是越来越受这个道德绑架，
0: 嗯
1: 嗯，今天你帮我拉一趟东西啊，第二天往车里边放东西越来越多，
0: 嗯，
1: 然后几个人迟到啊，占着你便宜啊，然后但是
0: 还得埋怨你啊，
1: 还要埋怨你一类，嗯，是我把这一部看完之后，
0: 嗯，
1: 就紧接着又推给我一部，就几个人一起合租，其中一个女孩在做饭。剧情一模一样，其他人就说，哎，今天我想吃那个，
0: 嗯，
1: 明天我想吃这个，都在埋怨这个女孩做饭做的，就我都已经5点钟到家了，为什么还吃
0: 还没有做好，
1: 对，为什么还吃不上饭呢，就真的很降智，因为你说正常人他是能等一会儿的，但是在剧里面就是所有的人都一到家就往桌子上一做饭呢，就是吃饭这件事情好重要啊，我要吃糖醋排骨，你去买一点排骨吧，记得你要记得做完把这个饭把这个碗给刷了，非常的不合理，但是呢我就很沉浸看这一类的短剧，但是昨天我还跟腾霄交流，我说最近我都在看这一类短剧，腾霄说要不然你删了吧，这个东西你就是看多真的会降智，是有必要去提高一下艺术审美。
0: 嗯，我看完几个短剧之后，我都得让自己找几个这个我认为有品质的长影片呢，
1: 嗯，
0: 过去洗洗眼睛。我得始终告诫自己，得保持对艺术的审美格局。
1: 好，我们今天也问问大家，最近你被哪部短剧？这个你为他沉迷了，
0: 嗯，
1: 好不好？它是什么类型？哪一系列？
0: 哎，是
1: 私家车是汉字，999是阿拉伯数字。
0: 嗯，
1: 聊着聊着，时间已经来到了7:44。
0: 是，
1: 如果再不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我们的冲锋衣的话，后台已经被朋友们来发爆了。
0: 哎，对，
1: 因为很多的朋友，我们这款2026的情侣款新款冲锋衣，
0: 嗯，
1: 已经上线，今天是第三天，同时也是最后一天。
0: 是，这个冲锋衣其实大家很欢迎，而且呢，此时此刻呀，正好是穿冲锋衣的好的时节，
1: 嗯，
0: 对吧？因为这个过了这个寒露节气之后呢，昼夜温差就比较大了，
1: 嗯，
0: 可能您觉得中午有时候可能还觉得热，但是早晚那个凉呢，确实是实实在在的，
1: 嗯，
0: 你一旦说这个衣服呢没有及时的这个增减呢，很容易感冒。
1: 是一件什么样的衣服？如果大家前两天没有听到节目，此刻刚好在路上的话，那我们也跟朋友们来分享。这次呢，我们帮大家去预购到的是福建泉州大厂，这个大厂国内外的很多的这个服饰的一个核心产业带，商场里面绝大多数的冲锋衣都是出自这儿。这家就是常年给各大户外品牌去做代工的，
0: 嗯，
1: 所以到手之后，这件冲锋衣它的做工、面料、版型全部对标专柜大牌，
0: 嗯，
1: 正规的3C 质检，放心穿不踩雷。
0: 哎，
1: 这个价格为什么能这么的低？因为我们不为品牌溢价来买单，100出头，让你到手专柜600-700的品质。
0: 是，
1: 腾霄跟大家来介绍一下。那我们今天也最后一次跟大家在视频端展示和试穿一下这款冲锋衣，好不好？
0: 哎，对，您在这个视频端观看的话呢，您可以在我们私家车999视频号来看一看，那个小白就把那个衣服拿过来给大家展示一下。
1: 展示一下，怎么找到我们的视频号呢？视频号搜索一下私家车999，现在就能进入到我们正在直播的视频版的直播间。
0: 这个衣服呢，首先跟大家说，100多块钱，119啊，您这个拿到的为什么说是三合一？它其实是两件，然后呢，咱排列组合之后呢，可以单穿皮儿，也可以单穿瓤，两件合一块更暖和。这个内胆是一个330克的加厚的银狐绒，银狐绒和那个摇粒绒的区别就在于它更细腻、更贴身、更暖和。 另外呢，在外套。

0: 上啊，连帽的设计再加上袖口的魔术贴，就是有点风有点雨都能给您防住了。
1: 嗯，
0: 这个其实也是很实用的。除此之外，天稍微热一点呢，您单穿外皮儿，这个一般冷呢，您穿那个内胆。
1: 嗯，
0: 如果再冷呢，您这两件二合一，连防风带保温就全有了。
1: 是的，我目前是穿的是一个黑色和米灰色拼接的颜色，我个人会喜欢这种就比较酷酷的、中性一点、男女都能穿的这样的一个配色。如果说大家喜欢粉嫩系的话，我们稍后也可以跟大家来试一下，我们还有一件灰粉色的也特别的好看。回复冲锋衣七款爆款主流热门颜色，我们都跟大家拿到货了。
0: 哎，是，
1: 如果说今天朋友们发现有自己喜欢的颜色刚好有你的尺码，因为从今天开始应该就会断码断号了，
0: 是，
1: 如果说还有你的尺码，大家就可以直接下单，就不要犹豫了，回复冲锋衣可以一边看一边听。那我今天穿的这一件是把其中这个银狐绒的内胆给它去除掉的，是为了让大家看一看这个内胆它的这个材质和做工。
0: 就是、其实大家如果说能看出来啊，就是它从这个镜头里看，它本身它的绒就更加细腻，摇粒绒颗粒会大一些。
1: 对，
0: 而且它在手感上呢，就非常的丝滑、
1: 软糯。
0: 嗯，
1: 然后你就这样拿在手里面搓揉一下，它完全第一不皱，第二没有任何的静电，这也是银狐绒比摇粒绒高端的一个原因。但是我们这件冲锋衣价格真的特别的划算，因为去除了品牌溢价，
0: 119。如果说您买两件的话，给您打9折，合起来107块钱。
1: 所以家里面小朋友需要上学，然后我们又需要新衣服，有时候出去周末出游去登个山，没必要买那么贵。
0: 哎，是，
1: 就是品牌溢价，我们现在越来越多的意识到，衣服只要好看，它有质感，就没有必要去买那么贵啊。这100块钱，100出头的这个价格，其实就是3杯咖啡的一个价格。但是拿到这样品质的冲锋衣，真的很合适了。
0: 你在舒适度和实用度上，其实能保证，而且在整个这个造型上，又是相对大家来说经典的款。
1: 对，
0: 这个对于我们来说，其实性价比相当高。
1: 对，那它外层的话，又是一个3防的科技，干嘛呢？防风。防水，就轻度的下一点小雨是可以跟你扛住的，你在山顶上刮一些风，它也有一定的户外功能性。
0: 是，
1: 同时呢它还有一个耐磨抗刮，就是很耐穿，秋风秋雨稳稳跟你挡在外头，但是里面的银狐绒呢又帮你保暖的干干爽爽。最香的就是它一衣单穿，如果大家就像今天这种天气想穿外面这一件，
0: 穿那皮儿就行了，
1: 我就穿了这个皮儿、但它皮儿还是虽然说是一个软壳冲锋衣，有一定的硬度，你看这个帽子还是可以支棱起来，就很显脸小，很显瘦，就是款型是好看的。然后同时里面这一件呢，在冬天的时候你夹在大衣里面，小朋友就是夹在校服里面，它保暖性极强，但是比着那个摇粒绒的话，它又不那么的臃肿，
0: 它更舒适一些，
1: 对，也显瘦，
0: 穿时间长它容易硬。
1: 对
0: 吧，
1: 直接你去那种就比较这个高山呢、需要这个户外的时候，你又可以连在一起，在深秋的时候穿一个这个厚款的大牌代工厂的剪裁，朋友们完全也不用担心。这会儿我在视频端跟大家来展示，就是想让大家看一看它的版型。
0: 哎，是，
1: 就是穿上是属于精神显年轻又比较利落的那个款型。但是所谓的这个利落，因为它是男女同款，是一个休闲款，它不会说是超短和收腰的那种版型、
0: 是是是，
1: 就是男女都适配，
0: 就是经典通勤款。
1: 对，七大主流的色系，现在我身上是黑白色，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粉色，粉色也是很好看。实物的话，你去看这个粉，比我们视频端看到的这个
0: 柔和点，
1: 更加柔和，更加耐看。这个是我今年见到的粉色系里面，我个人觉得做得很好看的，又拼着这个黑色的拉链，真的很值得入。好，这个粉色款没有拆开，大家看到就是加银狐绒又加外层的那个，
0: 对，
1: 就是也很厚实。
0: 内胆里头还专门做了一个保温层，
1: 有
0: 啊，
1: 就是看大家看到那个在脖子背后那个金色，就是它的保温层。
0: 有朋友给我们晒单了，旷野中的骆驼直接晒单了，是他这个这三来三门峡的朋友，说已经收到货了，收的是两件，
1: 那发货很快了。
0: 对，一件是玫红色，
1: 嗯。
0: M 码，一件是月光蓝 XL 码，那应该就是 是两口一人一件是吧？
1: 是的，你会得到夸奖的。重点就是我们今天的价格，这专柜6700做工的三合一冲锋衣，工厂去除了品牌溢价，出厂价给到我们是199，但是我们有大量的我们的听友朋友跟咱们一起团购，这是我们广播渠道专享的一个直邮价，原产地跟大家发货，砍掉商场专柜

0: 和人工费，一件包邮只要119，
1: 哎是，
0: 买两件再打九折，折合一件才107，
1: 哎，
0: 最关键今天是最后一天了，明天这款产品就下架，大家想买买不到了。
1: 对，
0: 我们的售后也是全包，大家完全不用担心颜色尺码不合适。
1: 嗯，
0: 我们私家车商城都有7天无理由退换服务，
1: 是
0: 活动仅剩今天最后一天，此刻听到如果说有你合适的码和喜欢的颜色，抓紧买，
1: 哎，
0: 抓紧买，等到降温了再买，涨价缺货不说，关键你等到降温了，我们未必能这个上得上这款品了。
1: 就是这个说实话，就这个价格，各位您就抓紧时间冲就行了。
0: 嗯，
1: 您要是尤其买2件107，我们今天最后一天，
0: 嗯，
1: 是吧，您趁着这会儿这个有优惠，您直接回复冲锋衣就可以了。而且其实最近几天呢，咱也说是正好是这冲锋衣的销量的这个热度极高的日子。
0: 对
1: 啊，您下完单之后呢，估计可能您得稍微等个两三天，
0: 嗯
1: 啊，最慢啊这个两三天之内给您发货。
0: 什么样的衣服最好看呢？
1: 嗯，
0: 新衣服最好看。
1: 哎，
0: 不管大家是日常通勤穿起来它也会觉得，你看见现在很多的那个大佬，
1: 嗯，
0: 很多的不说大佬吧，商务精英，
1: 嗯，
0: 他们日常的时候休闲的时候穿什么？去逛商场，嗯，是不是也是穿户外比较多？
1: 哦，
0: 就现在户外就真的是一个很松弛、很流行的一个穿搭。
1: 是
0: 上班、城市通勤，
1: 嗯，
0: 再包括就是徒步、露营，它都适配，嗯。现在下单，然后下周末，
1: 嗯，
0: 我们出去玩的时候就可以穿上全家这个亲子款新款的衣服了。我们70斤穿到200斤，尺码从 S 到 4XL，
1: 嗯，是，
0: 嗯，你都可以买，80到200斤全部覆盖。
1: 对，
0: 我们视频端的朋友问了在哪里下单，好，大家看一下腾霄手指的地方，私家车999公众号，点击那里，一点击就进到我们公众号里面了，然后呢在那儿跟我们私信，
1: 嗯，
0: 回一个冲锋衣就可以了。两步骤，第一步点那个蓝色的小标识，进去之后回复冲锋衣一键抢单。因为是我们广播渠道的一个专属的福利，所以视频端我们没有上架，麻烦朋友们还要一步广播端，嗯，
1: 对。但是这个有朋友确实这给我们互动的之认真呐，
0: 啊，嗯，
1: 让我觉得叹为观止。
0: 嗯，
1: 秋这位朋友刚才不是说短句吗？
0: 嗯，
1: 我怕一会儿这刷过去了，我是赶紧
0: 说一下，
1: 赶紧给人念了。
0: 嗯，
1: 说短句里头基本上就大概的这个套路。
0: 嗯，
1: 老店大厨扫地出门，开个小店飞黄腾达，
0: 公司骨干被迫辞职飞黄腾达。
1: 前头还有一个这个什么。分道扬镳，大雪封山，上山打猎，飞黄腾达，就听起来都是那大爽文。
0: 是，我们今天也跟各位来互动了一个话题，最近你在哪些短剧里沉迷了？
1: 嗯，
0: 私家车是汉字，999是阿拉伯数字。想要跟我们视频端朋友一起来抢冲锋衣的朋友啊，在我们的微信端就更加的方便了，直接回复关键字冲锋衣一键抢单，今天是销售期最后一天。
2: 免费补胎只应急，专业补胎找小李。小李补胎26年经验，只用德国补片。小李补胎会修胎，更懂换胎。我们承诺不卖翻新胎、改气胎、瑕疵胎，补胎换胎就找小李补胎。
3: 趣闻亮瞎眼，全程知识点，冷言冷语，知乎者也。
4: New text message received。
5: 本节目由南极洲巴布亚企鹅全球后援会首席冠名播出。
6: 这里是冷言冷语，我是佳宇。今天的问题是，键盘上的字母顺序为什么不是 ABCD 而是 QWERTY？ 键盘是办公室中不可缺少的物品，随着时代的变化，键盘也越来越多样性，可以分为薄膜式键盘、导电橡胶式键盘、电容键盘，也可以分为人体工学键盘、非人体工学键盘。但是键盘的布局几乎没什么变化，基本都是 QWERTY 式的布局。那为什么键盘会是 QWERTY 这种乱序呢？
7: 为什么呢？
6: 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
8: 真相。
6: 首先，为了输入英语服务， QWERTY 键盘又叫做 QWERTY 键盘，源自于当年发明的打字机，它的设计主要是为了输入英语而服务的，而不是法语、德语、中文。当然最重要的原因其实是为了让打字速度慢下来。为了让打字速度慢下来，这个说法听起来非常反常，但确实是发明者的创举。早期的机械打字机是依靠按键驱动后方的字锤，当打字速度太快时，前一个字母的字锤还没完全弹起，后面一个字母的字锤就已经落下了，两个字锤很容易搅在一起，发生卡壳。于是打字机之父就把常用字母安排在了不顺手的地方，减慢打字员的速度，这样打字机就不会被卡住了。所以以上就是著名的

0: QWERTY 键盘被发明出来的原因。其实在打字机之父克里斯托夫拉森肖尔斯之前已经有51个打字机专利了，只有他靠着这种反效率的设计脱颖而出，获得了市场的认可。按常识讲，一个反效率的键盘应该活不了多久，可是这个 QWERTY 键盘偏偏笑到了最后。那么问题就来了，这 QWERTY 键盘为什么没有被取代呢？打字机改良之后不再卡壳，更高效的键盘方案出现了，其中最有名的是德沃夏克键盘。吉尼斯世界纪录显示，打字员用德沃夏克键盘连续打字50分钟，平均每分钟150个单词，峰值速度为每分钟212个单词。这些高效率的键盘并没能够撼动 QWERTY 键盘的垄断地位，因为当时打字机的使用对象主要是大型的公司工厂，拥有 QWERTY 键盘专利的公司为了占领市场份额，给大公司开设了免费的打字员培训课程，培养了大量擅长 QWERTY 键盘的打字员。而新键盘尽管高效，企业却不愿意再付出额外的成本让打字员学习新的键盘系统， QWERTY 键盘就这样成了键盘界的老大。换句话说，我们的键盘使用的是最新科技，但其实啊，这个键盘布局也不过是100多年前打字机卡壳时的低效产物啊。
1: 白了个白，
2: 欢迎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冷言冷语，收听更多有趣内容。
3: 起床气的最佳解决方案就是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
4: 我们继续回来了，正在进行的依然是我们的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
5: 这个哲这位朋友说呀，这个174的身高，体重70公斤，喜欢宽松点，不想太胖，穿哪个尺码？那个我个人给您建议啊，但是咱我也不专业，我根据我自己买的那个，我跟您说一下，我建议您 XL， 因为我买的是2XL， 我的是虚一点180的身高，然后呢，
4: 这是官方身高180，
5: 对，
4: 这么说啊。
5: 饶一点是180的体重，我就是两个都是180
4: 啊，身高等于体重。
5: 对对对，然后呢，这个我当然我体重会有点搂着说了啊，我是
4: 没事，童晓，我这个年龄，我身边的男性朋友全部是身高等于体重，
5: 然后我这个
4: 很健康。
5: 我是XL
4: 啊，
5: 2XL，您可以参考一下。
4: 更简单的跟大家说，这款因为是一个3合1冲锋衣，它是加内胆的，建议朋友们卡码拍大。
5: 嗯，对，
4: 卡码拍大一码，像平时我穿 M 的话，这款我会直接下 L 码。
5: 哦，
4: 因为我自己通过试穿给我的一个感觉，节前我们上的那款单层大家就正码正拍，但是到秋冬季节的时候，大家可能里面更多的会穿一些毛衣，
5: 是
4: 羊毛衫，等等等等，或者说卫衣，
5: 留点空间
4: 它更松弛更舒服，活动空间更大，同时更好看。
5: 是，
4: 就是这种冬款的冲锋衣我觉得还是要穿大一点，不要太小了。
5: 是，
4: 卡码拍大这一款。
5: 对，说到这个短剧，看来这个咱听众里头看短剧的朋友不少。依然我给大家说俩词儿呢，看大家能不能 get 到。筑基大罗。get 到没有？
4: 没有 get 到，你解释一下。
5: 这一看就是修仙类的看得多。筑基是起步阶段，夯实基础，修炼基础。大罗是什么？大家听过那词儿，大罗神仙。这是一个境界，是吧？这是一个境界。这你看，就是看修仙的多，从筑基到大罗，一点一点开始打怪升级。
4: 刚才还有一位朋友是这么说的，我不喜欢看 AI 短剧，那是把你的智商，按在地底上开始摩擦呀。就是人物表情刻板单一，动作单一，我更喜欢演员们演戏演出来的那种电视剧或者是电影。
5: 这个我特同意，但是我加一点我的这个小私货，我更喜欢优秀的演员们演出来的电视剧。因为我昨天啊，这个看了几个剧，我这看一集气一集，看一集气一集。我说出来这名字，我跟你说都真能给人得罪完。就是最近新上的几部，就特有流量的剧，都是流量明星担纲，给我看的呀，如坐针毡，如芒刺背，如鲠在喉。
4: 哎呦，那么多如，
5: 这个李成儒老师的这个三如，李成儒老师还有一个三浪，浪费时间，浪费金钱，浪费人力。哎，
4: 楚这位朋友推荐的这部剧啊，它不是短剧了，就很多的我身边同事都在看《兰香如故》。
5: 这最近大 IP 嘛，
4: 对，因为里面也有我自己特别。